0: 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就是多了几道我苦虫瘟，多了几道苦虫瘟，这病桌上咋会白了头。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怎么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学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己，我活我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整个八月高温叠加换季，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心脑血管慢病患者极易出现指标波动，需加强居家管理。高温出汗多，糖尿病患者补水少量多次，防止血液粘稠诱发血栓。高温血管扩张，切勿自行停降压药，骤冷骤热会造成血压剧烈反弹。桥本甲状腺炎人群少吃冰镇刺激食物，立秋后情绪平稳，少暴怒，肝郁会加重甲状腺不适。所有慢病患者清淡控盐控油，根据季节变化遵医嘱微调用药方案，平稳度过夏秋换季周期。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三娘带到有行
1: 去行。
0: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夫春园烟花妓女陈三娘吗？
2: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2: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2: 老爷

0: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1: 老

0: 看俺老夫少妻可相当啊。
1: 老爷我岂能与你作媒不成？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子。
1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

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那首先呢，我先插播一件事儿，我怕一会儿跟大伙儿说说话再给这事忘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心梗。就这个病啊，有一个特别不典型的症状，咱大家伙可千万不能忽视。那天啊，徒弟上家里就跟我说起这事儿了。徒弟说急诊值夜班，很不幸有两名患者因为急性心梗离世了，就在医院就没抢救过来。其中有一名患者经过我们积极抢救恢复了心跳，完事呢就赶紧的送到心内科进行积极治疗。但是刚到内科没一会儿功夫，就又再次出现了心脏骤停，又赶紧抢救，但是还是晚了，讲话了已经无力回天了。这徒弟讲的时候啊，就描述了病人整个发病过程，我就听着啊，我就觉得这事儿啊值得我们大家伙去了解了解，就希望这样的悲剧啊不要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伙一起跟我去了解一下整个过程。这是一名女性患者，60多岁，她的这个心梗发作过程直到最后，就广泛性心肌梗死出现以后才出现了典型的心梗表现。你像什么心前区疼痛啊，濒死感呐、啊。其实咱们有很多人有心梗呢，可能在心梗发作之前就会有这些表现，憋闷呐、啊、疼痛啊、濒死感呐、啊，对不？但是咱说的这女同志不是。那么心梗发作之前她有哪些表现呢？我的徒弟就跟我讲说，经过后续跟家属的沟通，这家人呢不断的回忆啊，了解到病人近期也没有发生感冒或其他什么原因，但是一直有个症状，什么呢？咳嗽。就这种咳嗽啊，是以那种刺激性咳嗽为主，同时呢伴有一定的胸闷气短。那这个症状大概持续了能有一周左右。那在这儿啊，大家伙你要注意了，就咱们普通人是很难分辨说这个咳嗽是否存在心梗，甚至说是不是心梗引起的咳嗽呀。这很多人可能都认为那是肺子或者是气管的原因，因为毕竟大家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缺乏这个临床经验，所以呢对于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啊没有办法进行分辨，他没这个能力呀。那可能有些人也会说了，说这咳嗽就是心梗前兆，那完了，那很多人是不是咳嗽了都得去检查心脏呢？注意了啊，不是这样的。我所说的咳嗽啊，你注意，可能会伴随有明显的胸闷，同时是干咳居多，甚至呢有些类似于呛咳，而且呢你平时啊还具备了一定的慢性病，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血管疾病等等，就一些高危因素。那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说也没有感冒啊，没发烧，也没有什么气管炎，没有你说的那些容易引起咳嗽的疾病，但是最近不明原因的出现了咳嗽，干咳，尤其是什么呢？以夜间咳嗽为重，同时呢伴有呼吸困难、胸闷，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定要警惕，有可能就是心脏病的一些相关病变。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拍个胸片，做个心电图，别赶着硬挺着，早期可能会有心肌缺血严重或者 ST 段的一些心电图改变。那么有必要的呢，可以查一查这个肌钙蛋白。你就记住，人老了

0: 就图四个字儿，没病没灾。那花钱是小事儿，你遭罪是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就咱们这岁数大的，你都遭受不起。你看昨天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就说起她老伴儿这个病。咱这老大姐家就是辽宁沈阳的，今年74了，就跟我讲，老伴儿查出来心衰肾衰，糖尿病15-16年了。最早呢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呢就不好使了，晚上一个劲儿起夜，说那怎么办呢？改扎成胰岛素，一开始啊就15-16个单位，后来这糖尿病年头不长了吗？并发症也多了，而且呢血糖还控制不住了，所以一天又改成扎50个单位胰岛素，成天总吵吵这个脚疼脚麻的。到医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是末梢神经炎，糖尿病拐带的，完给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你回去吃吧。吃了好几年也没看出有啥效果来，而且他那个脚啊总爱坏，因为他眼神不好，脚趾盖呢这老大姐都不让他自己脚，说每一次啊都是老大姐给他脚，而且他那个脚呢就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自己就坏了，就裂口了啊，干的特别厉害，干到一定程度自己就裂口子，完事就出血，多少天也不爱好。因为有这么个病，所以呢他这个免疫力啊也就特别低，所以也就总爱感冒咳嗽，之前没有气管炎，就因为有这个糖尿病总感冒咳嗽啊，慢慢的呢就成为支气管炎了，打去年就一直不太好，成天就喘气费劲，成天吵吵腰疼，上个厕所都特别费劲。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睡觉就躺不下去了，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就呼哧呼哧的。那怎么办呢？哎，成天呐在那个后背啊，啊摞那么一摞背，靠着背睡。没办法啊，就这样还上不来气儿呢。后来呢这儿子就带他上医院了，一说这情况，那大夫说不行啊，查个心脏冠脉造影吧。这一查不要紧，3根血管堵了2根，大夫讲话了，堵了2根不能一起做呀，对不，这风险太大了，只能先做1根。最后呢一说有糖尿病啊，又把那糖尿病的大夫叫过来会诊，会诊的结果呢还做不了，有糖尿病啊，血糖高，而且这么多并发症，也出现肾衰了，也出现心衰了，那做不了支架。你这一做支架，你讲话呢怕你下不来手术台呀。可能有人说了，那不手术之前都签那个同意书了吗？那也不行，人家医院就不给做。你别看签那个同意书了，因为你知道你做这个风险太大了，所以没办法，就只能在医院保守治疗，每天呢就打针化瘀通血管，这门槛费花完了，天数住院住够了，医院就不让住了。住院期间啊，就老太太，就咱说这老大姐成天伺候，你就那么一个儿子离婚了，孩子呢判给这儿子了，你指望这儿子指望不上啊，所以没办法，就老伴儿，就咱这老大姐，白天晚上就这么伺候着，24小时离不开人。因为现在呼吸困难，喘气儿费劲，心脏跳的都费劲，这气管啊血管啊，大夫讲话了都堵着呢，一时半会儿他也化不开呀，所以就跟家属说了，得有个心理准备。这老大姐就跟我说嘛，说我都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强打着精神去伺候她，这每一天听大林老师讲课，还有个精神寄托。你像老伴儿这病我最清楚了，那就是年轻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完也不爱惜身体，所以你看他早早的就糖尿病了，完血压也高，所以他这些年气管啊血管啊身上这些个管啊早就堵了， 早就不行了，早就应该全面的化化瘀了。这老大姐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那个舒心汤啊，我天天听，可我熬不了这东西呀、啊。你说我成天我这么伺候他，我怎么熬啊？指望孩子，人家还得上班挣钱，回家呢还得看小的，哪有时间管我们老两口啊？所以人到老了，活着难呐。你有病活着遭罪。这老伴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我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块钱，这吃饭啥的根本花不完，还挂着每个月给孩子补贴点。所以大林老师啊，我说实话，我老伴能维持的活着就行，有这工资孩子也能轻快点啊。你看着没，自己都这样了，心里还挂着孩子呢。我就劝这老大姐，我说老大姐呀，你放心，沈阳我前两天我刚去了一趟，我从吉林特意下的火车，不有个老姐姐因为熬这个舒心汤把脚给烫着了吗？我去看了看，这老大姐就说，那你再来的时候你上我家来坐坐，我老伴儿有生之年要能看着大林老师一眼呐，也值了。我就说，我说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这现在咱们不是有这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而且不免费试用了吗？你和我老大哥呀一起报个名，老两口一起喝，是不是？喝一喝，看一看，感觉感觉。因为啥呢？他这病啊太重了。再一个呢，你自己熬的时候呢，是不是咱也没喝过这药汤，你没喝着，所以这回呀、啊、我免费给你邮寄到家，而且是成药，就现成的，是不是？你先喝几天看看，我要求那个厂家发的都是那个顺丰快递，你不用下楼，你就在家等就行，人家直接给送到楼上，直接给你送到家里。大家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所以你把那个地址啊、门牌号啊、电话号码啊都给留好了。家里老大哥这病啊，他属于糖尿病末期了，的确大血管、小血管、那微循环血管，也就身上的这些管道吧，啊，全都堵了，全都不通了，身上这些器官呢也全瘫痪了，所以这功能啊也都不行了，现在是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呼吸也衰了。你看就咱俩通话这功夫，我都能听到你家里那呼吸机那声音，他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了。所以呢，咱就先别想着说怎么能快点的把这病治好了，别这么想。就像刚才老大姐你说的，咱先把这命保住。那为啥医院都不敢给他下支架啊？就是他的整个心脏血管淤堵的太厉害了，那家里老大哥那血管就这种情况，你不动他不碰他吧还行，你这一动一碰碎了反而不好了。这糖尿病人呢到后期血管都这样，你看你给他做支架，你做支架你得用那个探头把那支架送进去，你正常人行啊，40-50岁这样的行，年轻。你像咱们一整70多岁了，80多岁了，讲话那血管都糟了，尤其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常年吃药啊，那根本不行，那血管讲话都糟了，一碰都碎了。所以剩下怎么办呢？那就得咱自己想办法自救啊。说最简单的就是咱得活着呀，所以你就记住，咱就走这一条道。说哪条道啊？化瘀，把能化的瘀啊都给它化掉，把能去的堵啊都给它去掉。你化掉一点它就能通一点，你去掉一点堵它就能畅通一点。过去老话讲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呀，一关一关过呗。所以我跟他们工作人员我都这么讲的，深百舒心颗粒我说要发顺丰快递，因为快，所以这药到了之后一天3袋，早上1袋，中午1袋，晚上再来1袋。 这一袋药啊是14颗，给他用个小碗冲上，哎，浓浓的这么一碗药，正好这一袋就是一副汤药的药量，早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连续喝几天。你就记住一句话，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那淤堵在腿上呢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叫囊肿，淤堵在颈椎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上形成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那就脑血栓呐，对吧，脑梗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记住了，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才能更好。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拿热水一冲就喝，说哪怕没有热水你就凉水也能化开，说凉水也不多，你直接把这深百舒心颗粒给它倒嘴里，然后你就喝上仅剩下的这一口水啊，就这么一口，你看吧，几秒钟在嘴里就全都化开了，就这么快。因为这药啊它经过高温提取，高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特别快。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给大家开展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中药这么个活动，有需要的你就来吧。记住了，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你一次用1袋，每天早中晚用3次，你连续用上几天。其实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因为这个药呢它不是说你在普通的药店就能买到的，所以有这么个体验机会，你试一试，你看看喝完了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再看看跟你吃的其他的药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看看你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所以大家伙呢，你赶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呀，400-671-2766，400-671-2766。好，那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 药材倒地，八关提取。他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他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倒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筋汤成药，深白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白舒筋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3: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其实啊，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加入的这些个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一些自身的这个疾病，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深白舒筋颗粒这个药。你看有人呢就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说大林老师啊，为什么深白舒筋颗粒不生产成口服液剂型，或者给它做成胶囊呢？再不然的话给它做成药丸子呀。说这个问题问的非常非常有技术含量。首先你生产成口服液，这个口服液是啥？大伙儿你想想是啥？主要是水呀，对不对？它里边的药效它是非常有限的，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就全都是药物成分。口服液里边主要是水，它的这个占比最大的是啥？不是药，是水分。我说这个咱大家伙你能理解不？那颗粒剂型就不是了，它里边全都是药物啊。所以你说那哪个效果好，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你再一个，口服液里面它是水，而你像这药物颗粒，就咱还是以这个深白舒筋颗粒来讲，它属于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说它里边就全都是药了，这个浓度纯度就特别高。更主要是啥呀？它里边没有的添加剂呀，因为它已经经过这个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了添加剂成分。那包括说生产成胶囊呢，那胶囊里边就没有水了吧，没有稳定剂了吧。那你想那一粒胶囊能装多少药啊？它装不了多少药物。你要不信的话，你把那药物胶囊打开，你看看里边能装多少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是啥呀？就很多胶囊啊，对于咱们这岁数大的人来讲，吃完了之后啊，他胃不得劲儿，有的胃疼，对吧？有时候胃疼啊，胃胀啊，他不舒服。你吃药是为了治病的，是为了让你身体舒服的，你反而吃完了之后他不舒服了，那你说咱这不是没事找罪受呢吗？对不对？那有人说那就制成药丸吧，啊，制成药丸它就没水分，而且那药量也大，也没有胶囊了。我跟你说，如果说药厂的那个领导要是知道了你提出这么个要求意见呢，那他得老高兴了，啊，他得感谢你。为啥呀？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啊。也不需要干燥区，也不需要制成颗粒区，你就直接提取之后完了就开始搓丸就行了，这是最简单的。那咱人呢得与时俱进呢，对不对？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而且不光是保留，在保留的基础上你还得怎么的去发展。 你像一些先进的东西咱们该学咱得学呀。

对不？你要有机会呀，你去日本的时候，你注意注意，你看一看，就日本的那些个小药，就没有药丸，没有，因为这种工艺技术对目前来讲已经落后了。它这个药效，你像这个颗粒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就快速的溶解，瞬间吸收，而且能保证药效的纯度，药效浓度高啊。所以你就记住，这个药物的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物的浓度决定它最后的治疗效果。所以，参柏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3次？为啥是颗粒剂型？为啥这一袋药是14颗啊？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以它这个效果说话的。就像药厂说的，为啥敢让你试用啊？为啥呀？你看，在所有的医院都得是什么呢？先用药后付钱，就是因为咱有这个自信，让你看得见，让你亲身去体验，让你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感受来说话。那过去老百姓讲话呢，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吗？这个药如果不行，你敢这么做吗？咱们也不是在那喊口号。咱也不是说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咱就是实打实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所以，舒心颗粒这药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2次服用，那咱们这个呢就一天服用3次。那别的药一盒虽然说也告诉你了，说也得一天用3次，但是呢，他给你的药量呢，那咱们呢这一大盒。就是一天用3次的药量，而且每一袋药，你可以对比所有的药，你看看有没有比这个舒心颗粒这个量更大的。你要能找到，这药厂可说了，有奖励。所以，参柏舒心颗粒相比咱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治病更快速，治病更全面，治病还更安全。你看前两天呢，有个老同志跟我通电话，他说跟你通电话，我这心情就特别好。他说舒心汤啊，我喝了快1个月了。往年我这个时候肯定是在医院住院呢，心脏不行啊。但是现在这个心脏啊也发慌，但是我今年我没去住院，我就觉得挺好。我说那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啊？怎么年年还得住院呢？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就跟我说今年70了。我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也不小。另外呢，心脏病啊，它分很多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脏病啊？你确诊没呀？他就跟我说，说大夫说了，说我是冠状动脉型心脏病，已经有20多年了。我说那你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但是每个人的症状表现可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血管堵了，它会有很多反应。首先就看你这个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情况、胸闷的情况，说这些都有没有啊？他说我有，主要呢就是带的我后背疼。我说咱俩这个年龄相仿啊，前脚后脚的。我说我就叫你大妹子吧。你认为冠心病、心绞痛？都哪儿疼啊？这大妹子就跟我说，我前胸疼，后背也疼。我说前胸不是胸闷吗？那后背疼也是冠心病心绞痛的一种，而且后背的这个心绞痛的疼啊，一般要比前胸疼的这个心绞痛要厉害。这厉害在哪儿呢？你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心脏，对不？但是心脏在哪儿啊？你看很多人说是不是在胸脯子正中间呢？不是，你记住了哈，咱们这个人的心脏啊，它可不是在我们胸脯子正中间，它是偏左一些。你要不怎么说人人都是个偏心眼儿呢？心脏不在正中，它偏左，它离我们这个前胸脯子近，离我们后背相对来说就远一些了。所以一般人啊都是前胸疼，有女同志呢，一般
也有在左乳房这个地方疼的，但是心脏这个冠状动脉呀，它分好几支大血管，你血管淤堵的地方不一样，那它疼痛的部位也就不一样。但是在临床上你记住了，这个后背疼的要比前胸疼的治疗起来要麻烦，为啥呢？因为他得心梗的几率要大。第二一个呢，我说我想问问你这个心率，你心率怎么样啊？他说我心率不齐啊，我心率过速啊，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吃点贝塔乐克，但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很少吃，因为一直喝着这个舒心汤呢，我自己买的，包括你又送我的，就是一直喝这个舒心汤，所以这段时间呢贝塔乐克就没怎么吃，胸闷气短也好了很多。这大妹子就说，说我肺子平时也不太好，我这有个报告单我给你念念。我说那你给我念念我听听。这大妹子就给我念，说是双侧肺纹理增强，胸膜下有广泛的网状点儿、蜂窝状点儿，肺门及整个淋巴结不大，气管畅通，主动脉及动脉壁钙化，胸腔不大，未见心包积液，双侧胸膜腔肥厚粘连，没了。我说你这个诊断呢是肺部的一个 CT 诊断，一会儿呢我问你两个问题。这第一个呢，你平时是不是个性子比较急的人呢？干啥都要求十全十美，是不是平时爱生气呀？这大妹子一听我问完这话，突然就来精神头了，就是大林老师，这你太厉害了，我这也没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性子急呢？我说我根据什么呢？我就根据你这个主动脉及动脉壁严重钙化看出来的。主动脉和动脉壁钙化就说明你整个心脏血管已经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现象了。那要是男同志出现这种情况呢，多见于抽烟喝酒。那女同志这种情况出现呢，那十有八九就是气上得的，这脾气急呀，性子急躁啊，爱生气呀，爱操心呐，所以就会影响到心脏。为啥心脏会出现胸闷气短、鼻咽闷呐，甚至心绞痛、前胸后背疼啊？就是因为这个主动脉血管淤堵了。正常这里边心脏的气呀、心脏里的血呀，都在这里边过，但你现在主动脉这个心脏大血管有淤有堵了，所以心脏这里边的气、这里边的血怎么的了，它过得就不顺畅了，所以才会出现胸闷、出现气短、出现心绞痛，就是心脏里边的气血怎么的过不去了，心脏里边的血淤堵到一定程度，那不就心梗吗？心肌缺血到一定程度，那不就是心梗吗？甚至说不就突发猝死吗？心脏里的气淤堵到一定程度，那最后不就心衰吗？最后整个心脏它不就衰竭了吗？因为心脏的这个跳动就是一蹦一蹦的往外打血，它得需要心脏里边心气的推动。你就像啥呢，过去那个老火车，你跟现在呀都是那种什么高铁了，过去那个老火车它是靠烧煤产生的那个气推动那个车轮子啊往前走的，你要没有气的推动，那车轮子能动吗？人这心脏也是一样啊。所以为啥喝上这个舒心汤或者吃上舒心颗粒之后，心脏会感到有劲儿，心脏会感觉顺畅，心脏会感觉到胸闷呐、气短呐都得到改善，甚至心绞痛也减轻了，睡眠也见好了。为啥呀？就是因为你心脏的淤堵在逐步地得到化解，原来淤堵的地方化开了，这个血管在逐步地得到疏通，在逐步的化瘀，在逐步的去斑，一点一点的就给去掉了。所以这个血管怎么的它就不堵了，你为啥心脏有改善呢？哎，就在这儿了。
但是这里边啊有个问题需要重视，就是刚才你说到痱子里边有网状蝇，那么一说到网状蝇啊，我就想到了几个病。第一个病呢，就是咱说那个肺结核的人啊，这个痱子里边啊有网状蝇。第二个病啊叫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的人。第三个呢就是咱说那肺纤维化的人。但是你这诊断里边啊又提到了一些粘连，这个粘连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肺子里边有一些炎症，因为有炎症才会产生粘液，产生一些水分，所以这些水一出来是不是就造成粘连了？那么诊断上这句话就说明你肺子现在还是有一些炎症的，所以呢我还得多问你一句，你肺子上有没有过结节？这大妹子就说，哎呦大林老师啊，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你就像那大侦探似的，你通过这些你就知道我这情况。确实我肺子上有结节，有两个结节，嗯，但我也不确定这是啥，我也不敢进一步去看。这两个结节啊全是前几年我检查出来的啊，这两年呢也在长，但长得慢，他要是不检查他也没症状，他都自己不知道有结节。但话说回来，这个结节是什么呢？西医认为是炎症或者是炎症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表现，所以认为这就是瘀。结节嘛，结，过去咱说给他系个结打个结，对不对？你看以前是不是经常这么说呀，哎，这个结不就是疙瘩的意思吗？那么在人的身体里，这结这疙瘩是怎么形成的？淤结，淤结，瘀而形成的结。所以治疗这个结，你吃什么补品呢？对不？我吃这个我吃那个都是营养滋补的，一点用没有，我告诉你一丁点作用没有，甚至你越补你这病还越厉害呢。所以你就记住一个原则，干什么？化瘀，就是化瘀，就是去这个淤堵，对吧？去化瘀，把这堵给它通开。所以你看喝这个舒心汤，心脏问题已经见效了，你再用上一个阶段，慢慢你肺子上的这个结节，肺子上的这个网状点儿、蜂窝点儿，慢慢的就都给你化开了，也就越来越好了。所以眼下朱心颗粒，包括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大家借助这个机会喝一喝，你看一看，如果不好的话我也不会推荐给大伙，对不？那么舒心颗粒跟这个舒心汤比起来，它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袋儿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正好这么一碗药汤，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选取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到浓缩成型，再到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一个什么呢，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你心率血压，包括你这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改变吧。我说的再好，其实不如说你自己真实的体验出来的那种好。所以你自己呀去体验体验，好了呢你就过来告诉我一声，你让我也高兴高兴。所以你看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开展这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送药活动。我不说了吗？有需要的，讲话了，身体上有病痛的你就来，你来了我就给你，我都跟这工作人员交代完了，不限制人啊，不限制名额，更不设置门槛，咱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

0: 大家呀，你喝一喝，你用一用，咱大家呀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送给你酒袋，你一次一袋，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你给它服用上，连续你用上几天，你亲身的体验一下。说这个药啊，药盒上写着什么？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啊，你谨防假冒，有这么个机会。大家伙呢，你体验体验，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你喝完了这个舒心颗粒，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包括说和你以前用过其他的这个药，你比较比较，你吃完了之后，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你看一看你这几天你这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所以你就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儿做下去，所以到啥时候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身体都得是通的，你这样才能健康，才能长寿啊！所以舒心颗粒啊，已经给大家伙准备好了，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我是江苏南京的林淑华。
0: 欢迎。
3: 今天这不是谢谢大林老师。大林老师啊，就我听到这个好消息，终于能用上舒心汤的成药了。
0: 嗯，
3: 你不知道，因为我用舒心汤啊，身体是改善的特别好。
0: 是 是不是？你看看
3: 啊、嗯，我今天请您啊，一定给我报个名，我想要一份啊，舒心颗粒。
0: 嗯，可以，咱们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就是参柏舒心颗粒，纯中药。
3: 对啊，我听
0: 国药准字号的啊，大伙儿放心用。
3: 嗯，哦、我也听您讲了，这不是、啊、说是纯正的药材提纯的。
0: 对，
3: 比我自己喝的那个舒心汤啊得强。
0: 那肯定啊，咱们现在很多人买这个药材，我也看了，参差不齐。
3: 啊、
0: 嗯，因为我来了之后我就看到了，无论说从这个龙骨，还是从这个沙参呐、丹参呐、黄柏呀、啊，从里边任何一味药材来看、嗯，这个药厂是相当认真负责任的，所以这个药效啊、药劲儿啊都是相当强的呢。咱喝喝吧，光我说没用啊，我给你报上名。
3: 嗯嗯，
0: 完了之后你喝上、
3: 嗯、现在喝舒心汤我这个效果都很好，
0: 对吧？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病、
3: 嗯、
0: 有哪些改善。
3: 你像我是没这个得这个腰病之前，我是给儿子在面馆帮忙的，他开那个面馆生意特别好、
0: 嗯、
3: 店里也特别忙。有一天晚上这个腰就感觉咯噔一下子，当时腰特别疼、嗯、我没拿他当事，我就以为吧累着了，
0: 嗯，
3: 后来歇一对呀、啊，歇一歇就缓缓就好了哈。
0: 嗯
3: 啊，结果睡一夜觉，第二天这右腿站不住了、
0: 哎、
3: 这脚趾头也麻。
0: 哎呦呵，
3: 你老伴
0: 就严重了、
3: 对呀，
0: 脚趾头也麻就压到神经了。
3: 那可不，
0: 嗯、
3: 上医院查说是腰上二节三节有膨出，还挺厉害、
0: 嗯、
3: 你说是可能影响到神经了、要不好好治，人大夫就说是可能会瘫痪。
0: 腰间盘呢它出现问题、嗯、就咱们说腰间盘突出有四种，最轻的是膨出、嗯、第二是突
3: 出，
0: 第三是脱出，第四就是游离。
3: 嗯、
0: 啊，膨出是啥呢？膨出就像刚才你说的，可能以前你没有腰病，你这的确是腰啊用力过猛，或者说不小心扭着腰了、嗯、就我们那个纤维环往外鼓了，就像咱说那脸上起了个包啊，就类似于说脸上起了个粉刺，那么它的确是压迫神经了，是几二三是不？
3: 啊，对，
0: 那是压迫了这个腰三神经根。压迫腰三神经根呢，它应该出现是股四头肌无力，深吸无力，你腿要伸直是不感觉没有劲儿？
3: 没劲儿，不能吃劲儿呢。
0: 那你那个脚麻是脚背麻呀还是脚趾头麻？
3: 脚趾头麻呢。
0: 脚趾头是大脚趾头还是小脚趾头？
3: 大脚趾头。
0: 大脚趾头
3: 右边啊，右边大脚趾头。
0: 哎呦，右边大脚趾头，那你还得注意，你幺四幺五应该是有突出，幺四幺五突出啊，压迫幺五神经根、嗯，它会导致我们这个指长伸肌无力，也就咱说这个大脚趾头啊不能上翘，有的时候跟着发麻。
3: 我当时那个思想压力可重了，首先不能给儿子帮忙了，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了，因为走路都费劲呢、我就在家听听广播呀，这不是听着你节目了。现在节目当时听着以后，我就开始让老伴儿出去给我买药去了，买你这个舒心汤熬药、我就喝、喝了两天吧、就感觉这腰上麻酥酥的、每次喝完以后腰上就出那个凉汗、出完以后啊，出完汗以后啊，就感觉这后腰这块热乎了，
0: 热乎了
3: 啊、我就合计大林老师，这是不是你说的把我身体的淤堵给通了，通开了？
0: 肯定啊，因为你这个腰间盘膨出也好，突出也好，它压迫产生的疼痛麻木就是由于不通、那治疗原则上呢是化瘀，化瘀通堵，加强咱们腰椎纤维环啊、髓核啊，包括我们腰椎两边的这个韧带的供血供氧
3: 啊、
0: 但是切记一点，不能干重体力活啊，不能凉着，有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按摩。
3: 哎呦，我之前走的弯路啊，大林老师，我就是去针灸、按摩、那个理疗也做过。
0: 哎，针灸理疗没问题，但是按摩切记，有好多按摩它不是那么太正规，完了之后手轻手重的、特别是什么呢？有那个腰托严重的，完了按完了之后还得给你正正骨，还得给你掰一掰，嘎嘣一声，有的那脑袋来一使劲，嘎嘣一声，完了鹰嘴突都给磨坏了。所以有的时候不建议咱们大伙去按摩。
3: 我得亏遇着你讲的舒心汤了、要不然的话我还得去。
0: 你喝完之后感觉咋样？
3: 哎，我坚持喝了一个星期左右啊、这个腰疼的轻点了，尤其是晚上躺床上、腰不那么挺的慌了，就是不那么硬了。你像可以全身体啊弯弯腰的啥的、还都比以前强多了。
0: 疼和麻吧。
3: 哎，不明显了。
0: 啊，那就挺好。
3: 啊、
0: 哦，意思说
3: 家里也能干点轻松活了。
0: 就这个瘀散开了，这个血脉通了，对神经啊没有那么强的压迫了啊，但是还是得注意，咱们该说不说，就是得注意啊。
3: 那可不咋的，大林老师，我不是这两天，你看你听我讲话也听出来，我是个急脾气，我不是这两天听到你讲的那个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了吗？说里边那个龙骨是最正宗的龙骨。
0: 对。
3: 你说我就又着急了，我想好的快点啊。儿子那面馆给忙，生意特别好。你说我，我这眼瞅着我去了顶个人，不是他能少点成本吗？对吧？
0: 那肯定啊。
3: 再就是吧，大林老师，老伴也用着舒心汤呢。
0: 啊。
3: 他吧，这几天他是因为睡觉不好用的，他睡眠好点了。现在是喝上舒心汤以后啊，到了晚上10点左右就犯困。
0: 嗯。
3: 躺下没一会儿就能睡着，一觉能睡到早上4-5点钟。
0: 啊，那他以前
3: 是睡不着，哎，他说这身体都感觉轻快了。啊，
0: 他以前是睡不着啊，还是说睡着了容易醒，醒了就没法睡？
3: 睡一宿一宿睡不着。
0: 睡不着，爱合计事儿。
3: 那可不，可让大林老师说准，他心思比我，他寻思的事比我多，我给他宽心不顶事，谁不听我的？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那样，有些事儿想不通了，你让他来找我，我跟他说。啊，他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毛病没？
3: 没有，血糖不高，血压吧，也睡不好觉的时候就高。
0: 你看就是呗，那他这个高血压纯纯就是由于爱合计事儿、睡不好觉、焦虑所引起的，而且多数情况下低压会高，就一般睡不着觉的都是低压高。啊，他总合计事儿
3: 能上100呢，低压。
0: 是吧？他那个动脉就容易硬化呗，他总合计事儿。咱们用这个龙骨本身就有重镇安神的效果，因为它属于矿物之药，所以能重镇安神啊，就改善他的睡眠，能促进睡眠啊，有动静他不至于醒了，而且呢睡醒了你说起来上趟厕所回来还能接着睡，再加上沙参北沙参它能通脑瘀啊，你睡不着觉无外乎也就是心脑有瘀吧，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脑为神明之府，是不是就是心脑有瘀了，所以我们把心脑瘀一散开，再加上这个龙骨去给他重镇安神，化他精神心里的这种看不见的瘀，那他这睡眠就能改善。
3: 这两天睡觉一好了，这心情也好了。他比我还着急嘞，他说要是我俩都能早点吃上参柏舒心颗粒，那省下了他两份自己熬药的钱嘞。
0: 哎呦，你看看，怪不得他愿意合计，会算计呀 啊， 会算计啊。行了，我这块呢跟学生说，咱们报名。给家里边老伴儿啊也争取一名额，一人一份。
3: 对对对，
0: 啊，一人一份，好好用用。哎，身上这病啊，都得从化瘀开始治疗，慢慢来。啊，别着急，别上火。告诉老伴儿，别老寻思事儿啊，有些事儿啊，不是说他寻思了就能改变的。
3: 我让他得空听大林老师的节目，也让他我讲不明白道理，大林老师讲的属实说到我心里去了，让他听你讲的。
0: 哎，慢慢
3: 来。好嘞，好嘞，
0: 好嘞。
3: 哎，那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再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残疾预防贯穿孕前、孕期、婴幼儿、中老年全生命周期。孕期按时产检，规避胎儿先天残疾风险；婴幼儿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定期儿保筛查听力、视力、肢体发育，发现发育异常，尽早康复干预。青少年预防脊柱侧弯、近视、运动损伤。成年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工作规范操作，减少工伤、意外致残。中老年人防控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慢性病，预防中风、视力听力衰退致残。全民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康复的防护意识。

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堂奉了安主命，叫我相公抄经文。
1: 竟然！
0: 哦，成功，你们在这儿凉快呀？
1: 你到哪里去呀？
0: 哦，刚才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叫我这些经卷，叫我拿俺家相公抄写去了。
1: 但不知是哪部经卷。
0: 我也不知道，那你看看吧。
1: 原来是部《金刚经》。哎呀，你看这几片被虫儿识破，依然残缺不全，让你相公如何抄写你？
0: 哎，马马虎虎查几个字儿不要紧。
1: 师父审视仔细，只怕马虎不得。
0: 那怨不得俺家相公啊。
1: 我那里倒有一部，取来与你吧。
0: 陈姑，哎，算了，大热天的，有点累，你跑一趟了。啊，陈姑，你们散，我走了啊。

0: 我哪儿贪玩去了？你没看这庙里冷冷清清，真闷死人，我还跟谁玩去啊？相公，刚才是老姑奶奶把我叫去了，你看这是给你带来的。
1: 原来是经卷，难道姑母还叫我念经不成么？
0: 不是叫你念，是叫你抄写的。
1: 放在书案上吧。
0: 相公，姑奶奶说叫你快点写出来呀。
1: 我在此专心读书，哪有闲暇抄写这些个经卷呐？
0: 谁说不是嘞？姑奶奶既然把这事儿托给咱了，我看也不好推辞。相公，我给你抹眉，又替他抄一抄吧。
1: 晚上抄吧。
0: 晚上？晚上姑奶奶来了，一看一个字儿没写，准要怪我没把话说清楚。相公，你先抄两篇应应差事。相公，来来来，相公。

0: 相公，怎么了？
1: 天气这样闷热，叫我如何写得下去呀？啊，
0: 你先忍呀，来，我给你扇扇，看，
1: 你把纸都扇跑了啊！
0: 我给你捡起来就是了。

0: 不写了，不写了，我再也不写了。
1: 相公，又怎么了？
0: 你看，这边一个大洞洞，这边一个小洞洞，叫我如何认得出，叫我如何写得来？我再也不写了。
1: 哎，到底在这上头出毛病了，还不如听陈姑的话了。
0: 哪个陈姑啊？
1: 陈妙昌，陈姑啊。
0: 他对你讲些什么？
1: 他说这书里面残破不全，怕你不好抄写，要给你另换一部。
0: 你是怎样回答他呀？
1: 我说
0: 是怎样啊？
1: 我说算了。
0: 哼，真正是个蠢材。
1: 相公，你别埋怨，我再去给你换一换就是了。陈姑来了。
0: 护将
2: 潘相公。
0: 陈姑，
1: 陈姑请坐，请坐呀。
0: 哦，对对对，陈姑请坐，陈姑请坐。

0: 小生方才正为私事为难，举荐先无关怀，小生当面谢过。
1: 哎呀呀，些许小事，何惧挂齿。
2: 茶到，
0: 陈姑请茶。小生自到案中，虽有诗书为伴，知识无忧，亦有切磋，闻得仙姑才华出众，今后还望不吝赐教。
1: 岂敢，案中凄凉简陋，只恐难留尊驾。
0: 不不不，此事情有无比，犹如仙境，小生正欲在此久居呀。

0: 此常年读书，不去求取功名了么？
1: 哎，若能在此求取，倒也清闲自在。
0: 潘相公，如今金兵入侵，山河破碎，相公理当力求上进，为国报效，不该有此退然执念。
1: 哦哦，是是。便觉得朝臣绝学，如今

0: 臣姑，今日难得之子，不可无失，可否赐教一首，小生当即奉获？
1: 这应是前行啊。运板生香，诵经的时间到了，若不前去，又恐师父责怪，这场合之事只好改日了。
0: 既然如此，小生也不敢强留了，
1: 得下之事再来讨教。告辞。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姜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那首先呢，我先插播一件事儿，我怕一会儿跟大伙说说话再给这事忘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心梗。就这个病啊，有一个特别不典型的症状，咱大家伙可千万不能忽视。

讲话了，已经无力回天了。这徒弟讲的时候啊，就描述了病人整个发病过程，我就听着啊，我就觉得这事儿啊值得我们大家伙去了解了解，就希望这样的悲剧啊不要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么接下来呢，咱大家伙一起跟我去了解一下整个过程。这是一名女性患者，60多岁，她的这个心梗发作过程直到最后，就广泛性心肌梗死出现以后，才出现了典型的心梗表现。你像什么心前区疼痛啊，濒死感呐、啊、其实咱们有很多人有心梗的，可能在心梗发作之前就会有这些表现，憋闷呐、啊、疼痛啊、濒死感呐、啊、对不？但是咱说的这女同志不是。那么心梗发作之前她有哪些表现呢？我的徒弟就跟我讲说，经过后续跟家属的沟通，这家人呢不断的回忆啊，了解到病人近期也没有发生感冒或其他什么原因，但是一直有个症状，什么呢？咳嗽。就这种咳嗽啊，是以那种刺激性咳嗽为主，同时呢伴有一定的胸闷气短。那这个症状大概持续了能有1周左右。那在这儿啊，大家伙你要注意了，就咱们普通人是很难分辨说这个咳嗽是否存在心梗，甚至说是不是心梗引起的咳嗽呀。这很多人可能都认为那是肺子或者是气管的原因，因为毕竟大家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缺乏这个临床经验，所以呢对于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啊没有办法进行分辨，他没这个能力呀。那可能有些人也会说了，说这咳嗽就是心梗前兆，那完了，那很多人是不是咳嗽了都得去检查心脏呢？注意了啊，不是这样的。我所说的咳嗽啊，你注意，可能会伴随有明显的胸闷，同时是干咳居多，甚至呢有些类似于呛咳，而且呢你平时啊还具备了一定的慢性病，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血管疾病等等，就一些高危因素。那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说也没有感冒啊，没发烧，也没有什么气管炎，没有你说的那些容易引起咳嗽的疾病，但是最近不明原因的出现了咳嗽，干咳，尤其是什么呢？以夜间咳嗽为主，同时呢，伴有呼吸困难、胸闷，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定要警惕，有可能就是心脏病的一些相关病变。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拍个胸片儿，做个心电图，别赶着硬挺着，早期可能会有心肌缺血严重或者 ST 段的一些心电图改变。那么有必要的呢，可以查一查这个肌钙蛋白。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4个字儿：没病没灾。那花钱是小事儿，你遭罪是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就咱们这岁数大的你都遭受不起。你看昨天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就说起她老伴儿这个病。咱这老大姐家就是辽宁沈阳的，今年74了，就跟我讲老伴儿查出来心衰肾衰，糖尿病15-16年了，最早呢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呢就不好使了，晚上一个劲儿起夜，说那怎么办呢？改扎成胰岛素，一开始啊就15-16个单位，后来这糖尿病年头不长了吗？并发症也多了，而且呢血糖还控制不住了，所以一天又改成扎50个单位胰岛素，成天总吵吵这个脚疼脚麻的。到医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是末梢神经炎。糖尿病拐带的。

俺给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你回去吃吧。吃了好几年也没看出有啥效果来，而且他那个脚啊总爱坏，因为他眼神不好，脚趾盖呢这老大姐都不让他自己搅，说每一次啊都是老大姐给他搅，而且他那个脚呢就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自己就坏了，就裂口了啊，干的特别厉害，干到一定程度自己就裂口子，完事就出血，多少天也不爱好。因为有这么个病，所以呢他这个免疫力啊也就特别低，所以也就总爱感冒咳嗽，之前没有气管炎，就因为有这个糖尿病总感冒咳嗽啊，慢慢的呢就成为支气管炎了，打去年就一直不太好，成天就喘气费劲，成天吵吵腰疼，上个厕所都特别费劲，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啊，睡觉就躺不下去了，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就呼哧呼哧的，那怎么办呢？哎，成天呐在那个后背啊，啊摞那么一摞背，靠着背睡，没办法啊，就这样还上不来气儿呢。后来呢，这儿子就带他上医院了，一说这情况，那大夫说不行啊，查个心脏冠脉造影吧。这一查不要紧，三根血管堵了两根，大夫讲话了，堵了两根不能一起做呀，对不，这风险太大了，只能先做一根。最后呢一说有糖尿病啊，又把那糖尿病的大夫叫过来会诊，会诊的结果呢还做不了，有糖尿病啊，血糖高，而且这么多并发症，也出现肾衰了，也出现心衰了，那做不了支架，你这一做支架，你讲话呢怕你下不来手术台呀。可能有人说了，那不手术之前都签那个同意书了吗？那也不行，人家医院就不给做，你别看签那个同意书了，因为你知道你做这个风险太大了，所以没办法，就只能在医院保守治疗，每天呢就打针化瘀通血管，这门槛费花完了，天数住院住够了，医院就不让住了。住院期间啊，就老太太，就咱说这老大姐成天伺候，你就那么一个儿子离婚了，孩子呢判给这儿子了，你指望这儿子指望不上啊，所以没办法，就老伴儿，就咱这老大姐白天晚上就这么伺候着，24小时离不开人。因为现在呼吸困难，喘气儿费劲，心脏跳的都费劲，这气管啊血管啊，大夫讲话了都堵着呢，一时半会儿他也化不开呀，所以就跟家属说了得有个心理准备。这老大姐就跟我说嘛，说我都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强打着精神去伺候他，这每一天听大林老师讲课还有个精神寄托。你像老伴儿这病我最清楚了，那就是年轻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完也不爱惜身体，所以你看他早早的就糖尿病了，完血压也高，所以他这些年气管啊血管啊身上这些个管啊早就堵了，早就不行了，早就应该全面的化瘀了。这老大姐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那个舒心汤啊，我天天听，可我熬不了这东西呀、啊。你说我成天我这么伺候他，我怎么熬啊？指望孩子，人家还得上班挣钱，回家呢还得看小的，哪有时间管我们老两口啊？所以人到老了，活着难呐。你有病活着遭罪。这老伴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我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块钱，这吃饭啥的根本花不完，还挂着每个月给孩子补贴点。所以大林老师啊，我说实话，我老伴儿能维持的活着就行，有这工资孩子也能轻快点啊。你看着没，自己都这样了，心里还挂着孩子呢。我就劝这老大姐，我说老大姐呀，你放心，沈阳我前两天我刚去了一趟，我从吉林特意下的火车，不有个老姐

间因为熬这个舒心汤把脚给烫着了吗？我去看了看，这老大姐就说，那你再来的时候你上我家来坐坐，我老伴儿有生之年要能看着大林老师一眼呐，也值了。我就说，我说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这现在咱们不是有这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而且不免费试用的吗？你和我老大哥呀一起报个名，老两口一起喝，是不是？喝一喝看一看，感觉感觉。因为啥呢，他这病啊太重了，再一个呢，你自己熬的时候呢，是不是咱也没喝过这药汤，你没喝着，所以这回呀我免费给你邮寄到家，而且是成药，就现成的，是不是？你先喝几天看看，我要求那个厂家发的都是那个顺丰快递，你不用下楼，你就在家等就行，人家直接给送到楼上，直接给你送到家里。大家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所以你把那个地址啊、门牌号啊、电话号码啊都给留好了。家里老大哥这病啊，他属于糖尿病末期了，的确大血管小血管那微循环血管，也就身上的这些管道吧，啊，全都堵了，全都不通了，身上这些器官呢也全瘫痪了，所以这功能啊也都不行了，现在是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呼吸也衰了。你看就咱俩通话这功夫，我都能听到你家里那呼吸机那声音，他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了。所以呢，咱就先别想着说怎么能快点的把这病治好了，别这么想。就像刚才老大姐你说的，咱先把这命保住。那为啥医院都不敢给他下支架啊？就是他的整个心脏血管淤堵的太厉害了，那家里老大哥那血管就这种情况，你不动他不碰他吧还行，你这一动一碰碎了反而不好了。这糖尿病人呢到后期血管都这样，你看你给他做支架，你做支架你得用那个探头把那支架送进去，你正常人行啊，四五十岁这样的行，年轻，你像咱们一整七十多岁了八十多岁了，讲话那血管都糟了，尤其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常年吃药啊，那根本不行，那血管讲话都糟了，一碰都碎了，所以剩下怎么办呢？那就得咱自己想办法自救啊。说最简单的就是咱得活着呀，所以你就记住，咱就走这一条道。说哪条道啊？化瘀，把能化的瘀啊都给它化掉，把能去的堵啊都给它去掉，你化掉一点它就能通一点，你去掉一点堵它就能畅通一点。过去老话讲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呀，一关一关过呗。所以我跟他们工作人员我都这么讲的，深百舒心颗粒我说要发顺丰快递，因为快，所以这药到了之后一天三袋，早上一袋，中午一袋，晚上再来一袋。这一袋药啊是14颗，给他用个小碗冲上，哎，浓浓的这么一碗药，正好这一袋就是一副汤药的药量，早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连续喝几天。你就记住一句话，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那淤堵在腿上呢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叫囊肿，淤堵在颈椎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上形成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那就脑血栓呢，对吧？脑梗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记住了，百病生于瘀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才能更好。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拿热水一

0: 冲就喝，说哪怕没有热水，你就凉水也能化开。说凉水也不多，你直接把这深百舒心颗粒给它倒嘴里，然后你就喝上仅剩下的这一口水啊，就这么一口，你看吧，几秒钟在嘴里就全都化开了，就这么快。因为这药啊，它经过高温提取，高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特别快。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给大家开展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中药这么个活动，有需要的你就来吧。记住了，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你一次用1袋，每天早中晚用3次，你连续用上几天。其实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因为这个药呢，它不是说你在普通的药店就能买到的，所以有这么个体验机会，你试一试，你看看喝完了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再看看跟你吃的其他的药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看看你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所以大家伙呢，你赶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呀，400-671-2766，400-671-2766。好，那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3: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其实啊，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加入的这些个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一些自身的这个疾病，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参柏舒心颗粒这个药。你看有人呢就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说大林老师啊，为什么参柏舒心颗粒不生产成口服液剂型，或者给它做成胶囊呢？再不然的话给它做成药丸子呀。说这个问题问的非常非常有技术含量。首先你生产成口服液，这个口服液是啥？大伙儿你想想是啥？主要是水呀，对不对？它里边的药效它是非常有限的，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就全都是药物成分。口服液里边主要是水，它的这个占比最大的是啥？不是药，是水分。我说这个咱大家伙你能理解不？那颗粒剂型就不是了，它里边全都是药物啊。所以你说那哪个效果好，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你再一个，口服液里面它是水，而你像这药物颗粒，就咱还是以这个参柏舒心颗粒来讲，它属于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说它里边就全都是药了，这个浓度纯度就特别高。更主要是啥呀？它里边没有的添加剂呀，因为它已经经过这个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了添加剂成分。那包括说生产成胶囊呢，那胶囊里边就没有水了吧，没有稳定剂了吧。那你想那一粒胶囊能装多少药啊？它装不了多少药物。你要不信的话，你把那药物胶囊打开，你看看里边能装多少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是啥呀？就很多胶囊啊，对于咱们这岁数大的人来讲，吃完了之后啊，他胃不得劲儿，有的胃疼，对吧？有时候胃疼啊，胃胀啊，他不舒服。你吃药是为了治病的，是为了让你身体舒服的，你反而吃完了之后他不舒服了，那你说咱这不是没事找罪受呢吗？对不对？那有人说那就制成药丸吧，啊，制成药丸它就没水分，而且那药量也大，也没有胶囊了。我跟你说，如果说药厂的那个领导要是知道了你提出这么个要求意见呐，那他得老高兴了，啊，他得感谢你。为啥呀？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啊，啊，也不需要干燥区，也不需要制成颗粒区，你就直接提取之后，完了就开始搓丸就行了，这是最简单的。那咱人呐，得与时俱进呐，对不对？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而且不光是保留，在保留的基础上，你还得怎么的去发展？你像一些先进的东西，咱们该学咱得学呀，对不？你要有机会呀，你去日本的时候你注意注意，你看一看，就日本的那些个小药就没有药丸，没有，因为这种工艺技术对目前来讲已经落后了。它这个药效，你像这个颗粒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就快速的溶解，瞬间吸收，而且能保证药效的纯度，药效浓度高啊。所以你就记住，这个药物的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物的浓度决定它最后的治疗效果。所以参柏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是颗粒剂型？为啥这一袋药是14颗啊？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以它这个效果说话的。就像药厂说的，为啥敢让你试用啊？为啥呀？你看在所有的医院都得是什么呢？先用药后付钱，就是因为咱有这个自信， 让你看得见，让你亲身去体验，让你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感受来说话。那过去老百姓讲话呢，没有金刚钻橄榄瓷器活吗？这个药如果不行，你敢这么做吗？咱们也不是在那喊口号，咱也不是说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咱就是实打实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所以舒心颗粒这药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两次服用，那咱们这个呢就一天服用三次。那别的药一盒虽然说也告诉你了，说也得一天用三次，但是呢他给你的药量呢，那咱们呢这一大盒就是一天用三次的药量。而且每一袋药你可以对比所有的药，你看看有没有比这个舒心颗粒这个量更大的，你要能找到，这药厂可说了有奖励。所以森柏舒心颗粒相比咱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治病更快速，治病更全面，治病还更安全。你看前两天呢，有个老同志跟我通电话，他说跟你通电话我这心情就特别好，他说舒心汤啊我喝了快一个月了，往年我这个时候肯定是在医院住院呢，心脏不行啊，但是现在这个心脏啊也发黄，但是我今年我没去住院，我就觉得挺好。我说那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啊，怎么年年还得住院呢？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就跟我说今年七十了。我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也不小，另外呢心脏病啊它分很多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脏病啊？你确诊没呀？他就跟我说，说大夫说了，说我是冠状动脉型心脏病，已经有20多年了。我说那你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简称冠心病，但是每个人的症状表现可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血管堵了，它会有很多反应，首先就看你这个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情况、胸闷的情况，说这些都有没有啊？他说我有，主要呢就是带的我后背疼。我说咱俩这个年龄相仿啊，前脚后脚的，我说我就叫你大妹子吧。你认为冠心病、心绞痛都哪儿疼啊？这大妹子就跟我说，我前胸疼，后背也疼。我说前胸不是胸闷吗？那后背疼也是冠心病、心绞痛的一种，而且后背的这个心绞痛的疼啊，一般要比前胸疼的这个心绞痛要厉害。这厉害在哪儿呢？你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心脏，对不？但是心脏在哪儿啊？你看很多人说是不是在胸脯的正中间呢？不是，你记住了哈，咱们这个人的心脏啊，它可不是在我们胸脯的正中间，它是偏左一些。你要不怎么说人人都是个偏心眼儿呢？心脏不在正中，它偏左，它离我们这个前胸脯的近，离我们后背相对来说就远一些了。所以一般人啊都是前胸疼，有女同志呢一般也有在左乳房这个地方疼的。但是心脏这个冠状动脉呀，它分好几支大血管，你血管淤堵的地方不一样，那它疼痛的部位也就不一样。但是在临床上你记住了，这个后背疼的要比前胸疼的治疗起来要麻烦。为啥呢？因为他得心梗的几率要大。第二一个呢，我说我想问问你这个心率，你心率怎么样啊？他说我心律不齐啊，我心率过速啊，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吃点贝塔乐克，但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很少吃，因为一直喝着这个舒心汤呢，我自己买的，包括你又送我的，就是一直喝这个舒心汤，所以这段时间呢贝塔乐克就没怎么吃，胸闷气短也好了很多。这大妹子就说，说我肺子平时也不太好，我这有个报告单我给你念念。我说那你给我念念我听听。 这大妹子就给我念，说是双侧肺纹理增强，胸膜下有广泛的网状点儿、蜂窝状点儿，肺门及整个淋巴结不大，气管畅通，主动脉及动脉壁钙化，胸腔不大，未见心包积液，双侧胸膜腔肥厚粘连，没了。我说你这个诊断呢是肺部的一个 CT 诊断。一会儿呢我问你两个问题。这第一个呢，你平时是不是个性子比较急的人呢？干啥都要求十全十美，是不是平时爱生气呀？这大妹子一听我问完这话，突然就来精神头了，就是大林老师，这你太厉害了，我这也没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性子急呢？我说我根据什么呢？我就根据你这个主动脉及动脉壁严重钙化看出来的。主动脉和动脉壁钙化就说明你整个心脏血管已经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现象了。那要是男同志出现这种情况呢，多见于抽烟喝酒。那女同志这种情况出现呢，那十有八九就是气上得的，这脾气急呀，性子急躁啊，爱生气呀，爱操心呐，所以就会影响到心脏。为啥心脏会出现胸闷气短、鼻咽闷呐，甚至心绞痛、前胸后背疼啊？就是因为这个主动脉血管淤堵了。正常这里边心脏的气呀、心脏里的血呀都在这里边过，但你现在主动脉这个心脏大血管有淤有堵了，所以心脏这里边的气、这里边的血怎么的了，它过得就不顺畅了，所以才会出现胸闷、出现气短、出现心绞痛，就是心脏里边的气血怎么的过不去了。心脏里边的血淤堵到一定程度，那不就心梗吗？心肌缺血到一定程度，那不就是心梗吗？甚至说不就突发猝死吗？心脏里的气淤堵到一定程度，那最后不就心衰吗？最后整个心脏它不就衰竭了吗？因为心脏的这个跳动就是一蹦一蹦的往外打血，它得需要心脏里边心气的推动。你就像啥呢，过去那个老火车，你跟现在呀都是那种什么高铁了，过去那个老火车它是靠烧煤产生的那个气推动那个车轮子啊往前走的，你要没有气的推动，那车轮子能动吗？人这心脏也是一样啊。所以为啥喝上这个舒心汤或者吃上舒心颗粒之后，心脏会感到有劲儿，心脏会感觉顺畅，心脏会感觉到胸闷呐、气短呐都得到改善，甚至心绞痛也减轻了，睡眠也见好了。为啥呀？就是因为你心脏的淤堵在逐步地得到化解，原来淤堵的地方化开了，这个血管在逐步地得到疏通，在逐步的化瘀，在逐步的去斑，一点一点的就给去掉了，所以这个血管怎么的它就不堵了。你为啥心脏有改善呢？哎，就在这儿了。但是这里边啊有个问题需要重视，就是刚才你说到肺子里边有网状影，那么一说到网状影啊，我就想到了几个病。第一个病呢，就是咱说那个肺结核的人啊，这个肺子里边啊有网状影。第二个病啊叫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的人。第三个呢就是咱说那肺纤维化的人。但是你这诊断里边啊又提到了一些粘连，这个粘连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肺子里边有一些炎症，因为有炎症才会产生粘液，产生一些水分，所以这些水一出来是不是就造成粘连了？那么诊断上这句话就说明你肺子现在还是有一些炎症的。所以呢我还得多问你一句，你肺子上有没有过结节？这大妹子就说，哎呦大林老师啊，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 你就像那大侦探似的，你通过这些你就知道我这情况。确实我肺子上有结节，有两个结节，但我也不确定这是啥，我也不敢进一步去看。这两个结节啊，全是前几年我检查出来的啊，这两年呢也在长，但长得慢。他要是不检查，他也没症状，他都自己不知道有结节。但话说回来，这个结节是什么呢？西医认为是炎症或者是炎症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表现，所以认为这就是瘀。结节嘛，结，过去咱说给他系个结，打个结，对不对？你看以前是不是经常这么说呀？哎，这个结不就是疙瘩的意思吗？那么在人的身体里，这结这疙瘩是怎么形成的？瘀结，瘀结，瘀而形成的结。所以治疗这个结，你吃什么补品呢？对不？我吃这个，我吃那个，都是营养滋补的，一点用没有。我告诉你，一丁点作用没有。甚至你越补，你这病还越厉害呢。所以你就记住一个原则，干什么？化瘀，就是化瘀，就是去这个瘀堵，对吧？去化瘀，把这堵给它通开。所以你看，喝这个舒心汤，心脏问题已经见效了。你再用上一个阶段，慢慢你肺子上的这个结节，肺子上的这个网状点、蜂窝点，慢慢的就都给你化开了，也就越来越好了。所以眼下朱心颗粒，包括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大家借助这个机会喝一喝，你看一看，如果不好的话，我也不会推荐给大伙，对不？那么舒心颗粒跟这个舒心汤比起来，它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袋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正好这么一碗药汤，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选取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到浓缩成型，再到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一个什么呢？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你心率血压，包括你这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改变吧。我说的再好，其实不如说你自己真实的体验出来的那种好。所以你自己呀，去体验体验，好了呢你就过来告诉我一声，你让我也高兴高兴。所以你看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开展这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送药活动。我不说了吗？有需要的，讲话了，身体上有病痛的，你就来，你来了我就给你。我都跟这工作人员交代完了，不限制人啊，不限制名额，更不设置门槛儿，咱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大家呀，你喝一喝，你用一用，咱大家呀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送给你九袋，你一次一袋，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你给它服用上，连续你用上几天，你亲身的体验一下。说这个药啊，药盒上写着什么？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啊，你谨防假冒，有这么个机会，大家伙呢，你体验体验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你喝完了这个舒心颗粒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包括说和你以前用过其他的这个药你比较比较，你吃完了之后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你看一看你这几天你这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所以你就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儿做下去。所以到啥时候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 二便通，到啥时候身体都得是通的，你这样才能健康，才能长寿啊。所以舒心颗粒啊，已经给大家伙准备好了，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3: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筋汤成药深白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白舒筋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3: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我是江苏南京的林淑华。今天这不是，谢谢大林老师。大林老师啊，就我听到这个好消息，终于能用上舒心汤的成药了。你不知道，因为我用舒心汤啊，身体是改善的特别好。
0: 是不是？你看看。
4: 我今天请您啊，一定给我报个名。我想要一份啊，舒心颗粒。
0: 可以。咱们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就是深百舒心颗粒，纯中药。
4: 对啊，我听
0: 国药准字号的啊，大伙儿放心用。
4: 我也听您讲了，这不是说是纯正的药材提纯的。
0: 对，
4: 比我自己喝的那个舒心汤啊得强。
0: 那肯定啊，咱们现在很多人买这个药材，我也看了，参差不齐。因为我来了之后我就看到了，无论说从这个龙骨，还是从这个沙参呐、丹参呐、黄柏呀，从里边任何一味药材来看，这个药厂是相当认真负责任的，所以这个药效啊、药劲儿啊都是相当强的呢。咱喝喝吧，光我说没用啊，我给你报上名。完了之后你喝上，
4: 现在喝舒心汤我这个效果都很好，
0: 对吧？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病，有哪些改善？
4: 你像我是没这个得这个腰病之前，我是给儿子在面馆帮忙的，他开那个面馆生意特别好，店里也特别忙。有一天晚上 这个腰就感觉咯噔一下子，然后腰特别疼，我没拿它当事，我就以为吧累着了，后边歇一对呀、歇一歇就缓缓就好了哈，啊，结果睡一夜觉，第二天这右腿站不住了，这脚趾头也麻，
0: 哎呦呵，
4: 你老伴
0: 就严重了，
4: 对呀，
0: 脚趾头也麻就压到神经了，
4: 那可不。上医院查说是腰上二节三节有膨出，还挺厉害。你说是可能影响到神经了，要不好好治，人大夫就说说是可能会瘫痪。
0: 腰间盘呢，它出现问题，就咱们说腰间盘突出有四种，最轻的是膨出，第二是突出，第三是脱出，第四就是游离。膨出是啥呢？膨出就像刚才你说的，可能以前你没有腰病，你这的确是腰啊用力过猛。或者说不小心扭着腰了，就我们那个纤维环往外鼓了，就像咱说那脸上起了个包啊，就类似于说脸上起了个粉刺，那么它的确是压迫神经了，是几二三是不？
4: 对，
0: 那是压迫了这个腰三神经根，压迫腰三神经根呢，它应该出现是股四头肌无力，深吸无力，你腿要伸直是不感觉没有劲儿？
4: 没劲儿，不能吃劲儿呀。
0: 那你那个脚麻是脚背麻呀，还是脚趾头麻？
4: 脚趾头麻呢。
0: 脚趾头是大脚趾头还是小脚趾头？
4: 大脚趾头。
0: 大脚趾头。
4: 右边啊，右边大脚趾头。
0: 哎呦，右边大脚趾头，那你还得注意，你幺四幺五应该是有突出，幺四幺五突出啊，压迫幺五神经根，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趾长伸肌无力，也就咱说这个大脚趾头啊不能上翘，有的时候跟着发麻。
4: 我当时那个思想压力可重了，首先不能给儿子帮忙了，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了，因为走路都费劲呢，我就在家听听广播呀，这不是听着你节目了，听着节目，当时听着以后，我就开始让老伴儿出去给我买药去了，买你这个舒心汤熬药，我就喝，喝了两天吧，就感觉这腰上麻酥酥的，每次喝完以后腰上就出那个凉汗。出完以后啊，出完汗以后啊，就感觉这后腰这块热乎了，
0: 热乎了。
4: 我就合计，大林老师，这是不是你说的把我身体的淤堵给通了，通开了？
0: 肯定啊，因为你这个腰间盘膨出也好，突出也好，它压迫产生的疼痛麻木，就是由于不通。那治疗原则上呢是化瘀，化瘀通堵，加强咱们腰椎纤维环啊、髓核啊，包括我们腰椎两边的这个韧带的供血供氧。但是切记一点，不能干重体力活啊，不能凉着，有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按摩。
4: 哎呦，我之前走的弯路啊，大林老师，我就是去针灸按摩，那个理疗也做过。
0: 哎，针灸理疗没问题，但是按摩切记，有好多按摩它不是那么太正规，完了之后手轻手重的，特别是什么呢？有那个腰托严重的。完了按完了之后还得给你正正骨，还得给你掰一掰，嘎嘣一声，有的那脑袋来一使劲嘎嘣一声，完了鹰嘴突都给磨坏了，所以有的时候不建议咱们大伙去按摩。
4: 我得亏遇着你讲的舒心汤了，要不然的话我还得去。
0: 你喝完之后感觉咋样？
4: 喝了，我坚持喝了一个星期左右啊，这个腰疼的轻点了，尤其是晚上躺床上腰不那么挺的话呢，就是不那么硬了。你像可以全全身体啊，弯弯腰的啥的，还都比以前强多了。疼和麻吧？哎，不明显了。
0: 啊，那就挺好。
4: 第一次在家里也能干点轻松活了。
0: 就这个瘀散开了，这个血脉通了，对神经啊没有那么强的压迫了啊，但是还是得注意，咱们该说不说，就是得注意。
4: 那可不咋的，大林老师，我不是这两天，你看你听我讲话也听出来，我是个急脾气。我不是这两天听到你讲的那个舒心汤成药深版舒心颗粒了吗？说里边那个龙骨是最正宗的龙骨。
0: 对。
4: 你说我就又着急了，我想好的快点啊。儿子那面馆给忙，生意特别好。你说我都眼瞅着我去了顶个人，不是他能少点成本不？对吧？
0: 那肯定啊。
4: 再就是吧，大林老师，老伴也用着舒心汤呢。
0: 啊，
4: 他吧这几天他是因为睡觉不好用的，他睡眠好点了。现在是喝上舒心汤以后啊，到了晚上十点左右就犯困，躺下没一会儿就能睡着，一觉能睡到早上四五点钟。
0: 那他以前
4: 是睡不着，他说这身体都感觉轻快了。
0: 他以前是睡不着啊，还是说睡着了容易醒，醒了就没法睡？
4: 是一宿一宿。

0: 睡不着，
1: 睡不着，爱合计事儿。
0: 那可不，可让咱的老师说准，他心事比我，他心事的事比我多，我给他宽心不顶事儿，人不听我的。
1: 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那样，有些事儿想不通了，你让他来找我，我跟他说。啊、嗯，他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毛病没？
0: 没有，血糖不高，血压吧，也睡不好觉的时候就高。
1: 你看就是呗，那他这个高血压纯纯就是由于爱合计事儿、睡不好觉、焦虑所引起的，而且多数情况下低压会高，就一般睡不着觉的都是低压高。啊、嗯，他
0: 有时候能上100呢，低压。
1: 是吧？他那个、他那个动脉就容易硬化呗，他总合计事儿。咱们用这个龙骨。本身就有重镇安神的效果，因为它属于矿物之药，所以能重镇安神啊，就改善他的睡眠，能促进睡眠啊，有动静他不至于醒了，而且呢睡醒了你说起来上趟厕所回来还能接着睡，再加上沙参，北沙参它能通脑瘀啊，你睡不着觉无外乎也就是心脑有瘀吧，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脑为神明之府，是不是就是心脑有瘀了，所以我们把心脑瘀一散开，再加上这个龙骨去给他重镇安神，化他精神、心里的这种看不见的瘀，那他的睡眠就能改善。
0: 这两天一睡觉一好了，这心情也好了。他比我还着急嘞，他说要是我俩都能早点吃上参柏舒心颗粒，那省下了他两份自己熬药的钱嘞。
1: 哎呦，你看看，怪不得他愿意合计，会算计呀。啊，会算计啊！行啊，我这块呢跟学生说，咱们报名，给家里边老伴儿啊也争取一名额，一人一份。
0: 对对对，
1: 啊，一人一份，好好用用。哎，身上这病啊，都得从化瘀开始治疗，慢慢来啊，别着急，别上火。告诉老伴儿，别老寻思事儿啊，有些事儿啊，不是说他寻思了就能改变的。
0: 我让他得空听大林老师的节目，也让他我讲不明白道理，大林老师讲的属实说到我心里去了，让他听你
1: 慢慢来
0: 吧，听你讲的
1: 啊、哎、慢慢来，
0: 好嘞好嘞
1: 好嘞，
0: 哎，那谢谢大林老师啊，
1: 哎呦，客气了，再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

0: 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6: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7: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8: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9: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0: 我来教你用。
8: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9: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8: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

0: 放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0: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2: 好嘞，
0: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6: 怎么喝的？
7: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嫩儿媳，嫩儿媳在人家的手中落，我的公啊公，我。

个勺。

是你是哥哥啊，你是哥哥。

说亏来宁说愿，常说饺子如傻子，如今后悔也枉然。看我是我少无礼，多指点，劝多问，多交谈，苦口婆心实为言，我的儿也不会。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那首先呢，我先插播一件事儿，我怕一会儿跟大伙说说话再给这事忘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心梗。就这个病啊，有一个特别不典型的症状，咱大家伙可千万不能忽视。那天啊，徒弟上家里就跟我说起这事儿了。徒弟说急诊值夜班，很不幸有2名患者因为急性心梗离世了，就在医院就没抢救过来。其中有一名患者经过我们积极抢救恢复了心跳，完事呢就赶紧的送到心内科进行积极治疗。但是刚到内科没一会儿功夫，就又再次出现了心脏骤停， 又赶紧抢救，但是还是晚了。讲话了，已经无力回天了。这徒弟讲的时候啊，就描述了病人整个发病过程，我就听着啊，我就觉得这事儿啊值得我们大家伙去了解了解，就希望这样的悲剧啊不要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么接下来呢，咱大家伙一起跟我去了解一下整个过程。这是一名女性患者，60多岁，她的这个心梗发作过程直到最后，就广泛性心肌梗死出现以后，才出现了

家人呢不断的回忆，了解到病人近期也没有发生感冒或其他什么原因，但是一直有个症状，什么呢？咳嗽。就这种咳嗽啊，是以那种刺激性咳嗽为主，同时呢伴有一定的胸闷气短。那这个症状大概持续了能有一周左右。那在这儿啊，大家伙你要注意了，就咱们普通人是很难分辨说这个咳嗽是否存在心梗，甚至说是不是心梗引起的咳嗽呀。这很多人可能都认为那是肺子或者是气管的原因，因为毕竟大家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缺乏这个临床经验，所以呢对于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啊没有办法进行分辨，他没这个能力呀。那可能有些人也会说了，说这咳嗽就是心梗前兆，那完了，那很多人是不是咳嗽了都得去检查心脏呢？注意了啊，不是这样的。我所说的咳嗽啊，你注意，可能会伴随有明显的胸闷，同时是干咳居多，甚至呢有些类似于呛咳，而且呢你平时啊还具备了一定的慢性病，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血管疾病等等，就一些高危因素。那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说也没有感冒啊，没发烧，也没有什么气管炎，没有你说的那些容易引起咳嗽的疾病，但是最近不明原因的出现了咳嗽，干咳，尤其是什么呢？以夜间咳嗽为重，同时呢，伴有呼吸困难、胸闷，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定要警惕，有可能就是心脏病的一些相关病变。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拍个胸片，做个心电图，别赶着硬挺着，早期可能会有心肌缺血严重或者 ST 段的一些心电图改变。那么有必要的呢，可以查一查这个肌钙蛋白。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四个字儿：没病没灾。那花钱是小事儿，你遭罪是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就咱们这岁数大的你都遭受不起。你看昨天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就说起她老伴儿这个病。咱这老大姐家就是辽宁沈阳的，今年74了，就跟我讲老伴儿查出来心衰肾衰，糖尿病15-16年了，最早呢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呢就不好使了，晚上一个劲儿起夜，说那怎么办呢？改扎成胰岛素，一开始啊就15-16个单位，后来这糖尿病年头不长了吗，并发症也多了，而且呢血糖还控制不住了，所以一天又改成扎50个单位胰岛素，成天总吵着这个脚疼脚麻的。到医院大夫就说了，说你这是末梢神经炎，糖尿病拐带的，完给开的那些营养神经的药，你回去吃吧，吃了好几年也没看出有啥效果来，而且他那个脚啊总爱坏，因为他眼神不好，脚趾盖呢这老大姐都不让他自己脚，说每一次啊都是老大姐给他脚，而且他那个脚呢就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自己就坏了，就裂口了啊，干得特别厉害，干到一定程度自己就裂口子，完事就出血，多少天也不爱好，因为有这么个病，所以呢他这个免疫力啊也就特别低，所以也就总爱感冒咳嗽，之前没有气管炎，就因为有这个糖尿病总感冒咳嗽啊，慢慢的呢就成为支气管炎了，打去年就一直不太好，成天就喘气费劲，成天吵吵腰疼，上个厕所都特别费劲，今年1月份的时候啊，睡觉就躺不下去了，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

就呼哧呼哧的，那怎么办呢？哎，成天呐，在那个后背呀，啊，摞那么一摞被，靠着被水，没办法啊，就这样还上不来气儿呢。后来呢，这儿子就带他上医院了，一说这情况，那大夫说不行啊，查个心脏冠脉造影吧。这一查不要紧，三根血管堵了两根。大夫讲话了，堵了两根，不能一起做呀，对不？这风险太大了，只能先做一根。最后呢，一说有糖尿病，啊，又把那糖尿病的大夫叫过来会诊，会诊的结果呢，还做不了，有糖尿病，啊，血糖高，而且这么多并发症，也出现肾衰了，也出现心衰了，那做不了支架。你这一做支架，你讲话呢？怕你下不来手术台呀？可能有人说了，那不手术之前都签那个同意书了吗？那也不行，人家医院就不给做。你别看签那个同意书了，因为你知道你做这个风险太大了，所以没办法，就只能在医院保守治疗。每天呢就打针化瘀通血管，这门槛费花完了，天数住院住够了，医院就不让住了。住院期间，啊，就老太太，就咱说这老大姐，成天伺候，你就那么一个儿子离婚了，孩子呢判给这儿子了，你指望这儿子指望不上啊，所以没办法，就老伴儿，就咱这老大姐，白天晚上就这么伺候着，24小时离不开人，因为现在呼吸困难，喘气儿费劲，心脏跳的都费劲，这气管啊，血管啊。大夫讲话了，都堵着呢，一时半会儿他也化不开呀，所以就跟家属说了，得有个心理准备。这老大姐就跟我说嘛，说我都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强打着精神去伺候他，这每一天听大林老师讲讲课，还有个精神寄托。你像老伴儿这病，我最清楚了，那就是年轻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完也不爱惜身体。所以你看，他早早的就糖尿病了，完血压也高，所以他这些年气管啊、血管啊、身上这些个管啊，早就堵了，早就不行了，早就应该全面的化化瘀了。这老大姐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那个舒心汤啊，我天天听，可我熬不了这东西呀。你说我成天我这么伺候他，我怎么熬啊？”指望孩子，人家还得上班挣钱，回家呢还得看小的，哪有时间管我们老两口啊？所以人到老了，活着难呐，你有病活着遭罪。这老伴儿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我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块钱，这吃饭啥的根本花不完，还挂着每个月给孩子补贴点儿。所以大林老师啊，我说实话。我老伴儿能维持的活着就行，有这工资，孩子也能轻快点啊。你看着没？自己都这样了，心里还挂着孩子呢。我就劝这老大姐，我说老大姐呀，你放心，沈阳我前两天我刚去了一趟，我从吉林特意下的火车，不有个老姐姐因为熬这个舒心汤把脚给烫着了吗？我去看了看。这老大姐就说：“那你再来的时候，你上我家来坐坐。我老伴儿有生之年要能看着大林老师一眼呐，也值了。”我就说：“我说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这现在咱们不是有这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而且不免费试用的吗？你和我老大哥呀一起报个名，老两口一起喝，是不是？喝一喝，看一看，感觉感觉。”因为啥呢？他这病啊太重了，再一个呢，你自己熬的时候呢，是不是咱也没喝过，这药汤你没喝着，所以这回呀，我免费给你邮寄到家，而且是成药，就现成的，是不是？你先喝几天看看，我要求那个厂家发的都是那个顺丰快递，你不用下楼，你就在家等就行。人家直接给送到楼上，直接给你送到家里，大家收到。

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金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所以你把那个地址啊、门牌号啊、电话号码啊都给留好了。家里老大哥这病啊，他属于糖尿病末期了，的确大血管、小血管、那微循环血管，也就身上的这些管道吧，啊，全都堵了，全都不通了，身上这些器官呢也全瘫痪了，所以这功能啊也都不行了。现在是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呼吸也衰了。你看，就咱俩通话这功夫，我都能听到你家里那呼吸机那声音。他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了，所以呢，咱就先别想着说怎么能快点的把这病治好了，别这么想。就像刚才老大姐你说的，咱先把这命保住。那为啥医院都不敢给他下支架呢？就是他的整个心脏血管淤堵的太厉害了。那家里老大哥那血管就这种情况，你不动他不碰他吧还行，你这一动一碰碎了反而不好了。这糖尿病人呢到后期血管都这样。你看你给他做支架，你做支架你得用那个探头把那支架送进去，你正常人行啊，四五十岁这样的行，年轻。你像咱们一整七十多岁了，八十多岁了，讲话那血管都糟了，尤其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常年吃药那根本不行，那血管讲话都糟了，一碰都碎了。所以剩下怎么办呢？那就得咱自己想办法自救啊。说最简单的就是咱得活着呀，所以你就记住，咱就走这一条道。说哪条道啊？化瘀，把能化的瘀啊都给它化掉，把能去的堵啊都给它去掉。你化掉一点它就能通一点，你去掉一点堵它就能畅通一点。过去老话讲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呀，一关一关过呗。所以我跟他们工作人员我都这么讲的，深百舒心颗粒我说要发顺丰快递，因为快，所以这药到了之后一天三袋，早上一袋，中午一袋，晚上再来一袋。这一袋药啊是14颗，给他用个小碗冲上，哎，浓浓的这么一碗药，正好这一袋就是一副糖药的药量，早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连续喝几天。你就记住一句话，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那淤堵在腿上呢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叫囊肿，淤堵在颈椎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上形成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那就脑血栓呐，对吧？脑梗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记住了，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才能更好。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拿热水一冲就喝，说哪怕没有热水你就凉水也能化开，说凉水也不多，你直接把这深百舒心颗粒给它倒嘴里，然后你就喝上仅剩下的这一口水啊，就这么一口，你看吧，几秒钟在嘴里就全都化开了，就这么快。因为这药啊它经过高温提取，高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特别快。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给大家开展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送药这么个活动，有需要的你就来吧。记住了，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你一次用1袋，每天早中晚用3次，你连续用上几天。其实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因为这个药呢它不是说你在普通的药店就能买到的，所以有这么个体验机会，你试一试，你
你看看喝完了。

0: 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再看看跟你吃的其他的药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看看你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所以大家伙呢，你赶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呀，400-671-2766，400-671-2766。好，那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筋汤成药深百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筋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3: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其实啊，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加入的这些个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一些自身的这个疾病，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深百舒心颗粒这个药。你看有人呢就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说大林老师啊，为什么深百舒心颗粒不生产成口服液剂型，或者给它做成胶囊呢？再不然的话给它做成药丸子呀。说这个问题问的非常非常有技术含量。首先你生产成口服液，这个口服液是啥？大伙儿你想想是啥？主要是水呀，对不对？它里边的药效它是非常有限的，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就全都是药物成分。 口服液里边主要是水，它的这个占比最大的是啥？不是药，是水分。我说这个咱大家伙你能理解不？那颗粒剂型就不是了，它里边全都是药物啊。所以你说那哪个效果好，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你再一个，口服液里面它是水，而你像这药物颗粒，就咱还是以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来讲，它属于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说它里边就全都是药了，这个浓度纯度就特别高。更主要是啥呀，它里边没有的添加剂呀，因为它已经经过这个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了添加剂成分。那包括说生产成胶囊呢，那胶囊里边就没有水了吧，没有稳定剂了吧，那你想那一粒胶囊能装多少药啊，它装不了多少药物。你要不信的话，你把那药物胶囊打开，你看看里边能装多少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是啥呀，就很多胶囊啊，对于咱们这岁数大的人来讲，吃完了之后啊，他胃不得劲儿，有的胃疼，对吧，有的胃疼啊，胃胀啊，他不舒服。你吃药是为了治病的，是为了让你身体舒服的，你反而吃完了之后他不舒服了，那你说咱这不是没事找罪受呢吗，对不对？那有人说那就制成药丸吧，啊，制成药丸它就没水分，而且那药量也大，也没有胶囊了。我跟你说，如果说药厂的那个领导要是知道了你提出这么个要求意见呢，那他得老高兴了，啊，他得感谢你。为啥呀？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啊。也不需要干燥区，也不需要制成颗粒区，你就直接提取之后完了就开始搓丸就行了，这是最简单的。那咱人呢得与时俱进呢，对不对？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而且不光是保留，在保留的基础上你还得怎么的去发展。你像一些先进的东西咱们该学咱得学呀，对不？你要有机会呀，你去日本的时候你注意注意，你看一看，就日本的那些个小药就没有药丸，没有，因为这种工艺技术对目前来讲已经落后了。它这个药效，你像这个颗粒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就快速的溶解，瞬间吸收，而且能保证药效的纯度，药效浓度高啊。所以你就记住，这个药物的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物的浓度决定它最后的治疗效果。所以深百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是颗粒剂型，为啥这一袋药是14颗啊，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以它这个效果说话的。就像药厂说的，为啥敢让你试用啊，为啥呀？你看在所有的医院都得是什么呢，先用药后付钱，就是因为咱有这个自信，让你看得见，让你亲身去体验，让你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感受来说话。那过去老百姓讲话呢，没有金刚钻橄榄瓷器活吗？这个药如果不行你敢这么做吗？咱们也不是在那喊口号，咱也不是说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咱就是实打实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所以舒心颗粒这药量大量足，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2次服用，那咱们这个呢就一天服用3次。那别的药一盒虽然说也告诉你了，说也得一天用3次，但是呢他给你的药量呢，那咱们呢这一大盒就是一天用3次的药量，而且每一袋药你可以对比所有的药，你看看有没有比这个舒心颗粒这个量更大的，你要能找到，这药厂可说了有奖励。所以 森柏舒心颗粒相比咱

咱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治病更快速，治病更全面，治病还更安全。你看前两天呢，有个老同志跟我通电话，他说跟你通电话，我的心情就特别好。他说舒心汤啊，我喝了快一个月了，往年我这个时候肯定是在医院住院呢，心脏不行啊，但是现在这个心脏啊也发黄，但是我今年我没去住院，我就觉得挺好。我说那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啊？怎么年年还得住院呢？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就跟我说今年70了。我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也不小。另外呢，心脏病啊，它分很多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脏病啊？你确诊没呀？他就跟我说，说大夫说了，说我是冠状动脉型心脏病，已经有20多年了。我说那你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简称冠心病。但是每个人的症状表现可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血管堵了，它会有很多反应。首先就看你这个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情况、胸闷的情况，说这些都有没有啊？他说我有，主要呢就是带的我后背疼。我说咱俩这个年龄相仿啊，前脚后脚的。我说我就叫你大妹子吧。你认为冠心病、心绞痛？都哪儿疼啊？这大妹子就跟我说，我前胸疼，后背也疼。我说前胸不是胸闷吗？那后背疼也是冠心病心绞痛的一种，而且后背的这个心绞痛的疼啊，一般要比前胸疼的这个心绞痛要厉害。这厉害在哪儿呢？你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心脏，对不？但是心脏在哪儿啊？你看很多人说是不是在胸脯子正中间呢？不是，你记住了哈，咱们这个人的心脏啊，它可不是在我们胸脯子正中间，它是偏左一些。你要不怎么说人人都是个偏心眼儿呢？心脏不在正中，它偏左，它离我们这个前胸脯子近，离我们后背相对来说就远一些了。所以一般人啊都是前胸疼，有女同志呢一般也有在左乳房这个地方疼的。但是心脏这个冠状动脉呀，它分好几支大血管，你血管淤堵的地方不一样，那它疼痛的部位也就不一样。但是在临床上你记住了，这个后背疼的要比前胸疼的治疗起来要麻烦。为啥呢？因为他得心梗的几率要大。第二一个呢，我说我想问问你这个心率，你心率怎么样啊？他说我心律不齐啊，我心率过速啊，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吃点贝塔乐克，但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很少吃，因为一直喝着这个舒心汤呢，我自己买的，包括你又送我的，就是一直喝这个舒心汤，所以这段时间呢，贝塔乐克就没怎么吃，胸闷气短也好了很多。这大妹子就说，说我肺子平时也不太好，我这有个报告单我给你念念。我说那你给我念念我听听。这大妹子就给我念，说是双侧肺纹理增强，胸膜下有广泛的网状点儿、蜂窝状点儿，肺门及整个淋巴结不大，气管畅通，主动脉及动脉壁钙化，胸腔不大，未见心包积液，双侧胸膜腔肥厚粘连，没了。我说你这个诊断呢是肺部的一个 CT 诊断。一会儿呢我问你两个问题。这第一个呢，你平时是不是个性子比较急的人呢？干啥都要求十全十美，是不是平时爱生气呀？这大妹子一听我问完这话，突然就来精神头了。这是大林老师，这你太厉害了，我这也没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性子急呢？我说我根据什么呢？我就根据你这个主动脉及动脉壁严重钙化看出来的。主动脉和动脉壁钙化就说明你整个心脏血管已经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现象了。
那要是

男同志出现这种情况呢，多见于抽烟喝酒。那女同志这种情况出现呢，那十有八九就是气上得的，这脾气急呀，性子急躁啊，爱生气呀，爱操心呐，所以就会影响到心脏。为啥心脏会出现胸闷气短、憋呀闷呐，甚至心绞痛、前胸后背疼啊？就是因为这个主动脉血管淤堵了。正常这里边心脏的气呀、心脏里的血呀，都在这里边过。但你现在主动脉这个心脏大血管有淤有堵了，所以心脏这里边的气、这里边的血怎么的了？它过得就不顺畅了，所以才会出现胸闷、出现气短、出现心绞痛。就是心脏里边的气血怎么的过不去了，心脏里边的血淤堵到一定程度，那不就心梗吗？心肌缺血到一定程度，那不就是心梗吗？甚至说不就突发猝死吗？心脏里的气淤堵到一定程度，那最后不就心衰吗？最后整个心脏它不就衰竭了吗？因为心脏的这个跳动，就是一蹦一蹦的往外打血，它得需要心脏里边心气的推动。你就像啥呢？过去那个老火车，你跟现在呀都是那种什么高铁了。过去那个老火车，它是靠烧煤产生的那个气推动那个车轮子啊往前走的。你要没有气的推动，那车轮子能动吗？人这心脏也是一样啊。所以，为啥喝上这个舒心汤，或者吃上舒心颗粒之后，心脏会感到有劲儿，心脏会感觉顺畅，心脏会感觉到胸闷呐、气短呐都得到改善，甚至心绞痛也减轻了，睡眠也见好了。为啥呀？就是因为你心脏的淤堵在逐步的得到化解，原来淤堵的地方化开了。这个血管在逐步的得到疏通，在逐步的化瘀，在逐步的祛斑，一点一点的就给去掉了。所以这个血管怎么的，它就不堵了。你为啥心脏有改善呢？哎，就在这儿了。但是这里边啊有个问题需要重视，就是刚才你说到肺子里边有网状影，那么一说到网状影啊，我就想到了几个病。第一个病呢，就是咱说那个肺结核的人啊，这个肺子里边啊有网状影。第二个病啊，叫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的人。第三个呢，就是咱说那肺纤维化的人。但是你这诊断里边啊，又提到了一些粘连。这个粘连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肺子里边有一些炎症，因为有炎症才会产生粘液。产生一些水分，所以这些水一出来，是不是就造成粘连了？那么诊断上这句话就说明你肺子现在还是有一些炎症的。所以呢，我还得多问你一句，你肺子上有没有过结节？这大妹子就说：“哎呦，大林老师啊，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你就像那大侦探似的，你通过这些你就知道我这情况。”确实，我肺子上有结节，有2个结节。但我也不确定这是啥，我也不敢进一步去看。这2个结节啊，全是前几年我检查出来的，啊，这2年呢也在长，但长得慢。他要是不检查，他也没症状，他都自己不知道有结节。但话说回来，这个结节是什么呢？西医认为，是炎症或者是炎症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表现，所以认为这就是瘀结节嘛。结，过去咱说，给它系个结，打个结，对不对？你看以前是不是经常这么说呀？哎，这个结不就是疙瘩的意思吗？那么在人的身体里，这结这疙瘩是怎么形成的？淤结淤结，淤而形成的结。所以治疗这个结，你吃什么补品呢？对不？我吃这个，我吃那个，都是营养滋补的。
一点用没有。

0: 我告诉你，一丁点作用没有，甚至你越补，你这病还越厉害呢。所以你就记住一个原则，干什么？化瘀，就是化瘀，就是去这个淤堵，对吧？去化瘀，把这堵给它通开。所以你看，喝这个舒心汤，心脏问题已经见效了。你再用上一个阶段，慢慢你肺子上的这个结节，肺子上的这个网状点、蜂窝点，慢慢的就都给你化开了，也就越来越好了。所以眼下诸星颗粒，包括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大家借助这个机会喝一喝，你看一看，如果不好的话，我也不会推荐给大伙，对不？那么舒心颗粒跟这个舒心汤比起来，它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袋儿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正好这么一碗药汤，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选取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到浓缩成型，再到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一个什么呢，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你心率血压，包括你这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改变吧。我说的再好，其实不如说你自己真实的体验出来的那种好。所以你自己呀，去体验体验，好了呢你就过来告诉我一声，你让我也高兴高兴。所以你看，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开展这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重要活动。我不说了吗？有需要的，讲话了，身体上有病痛的你就来，你来了我就给你。我都跟这工作人员交代完了，不限制人啊，不限制名额，更不设置门槛儿，咱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大家呀，你喝一喝，你用一用，咱大家呀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送给你九袋，你一次一袋，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你给它服用上，连续你用上几天，你亲身的体验一下。说这个药啊，药盒上写着什么，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啊，你谨防假冒，有这么个机会，大家伙呢，你体验体验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你喝完了这个舒心颗粒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包括说和你以前用过其他的这个药你比较比较，你吃完了之后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你看一看你这几天你这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所以你就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儿做下去。所以到啥时候，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身体都得是通的，你这样才能健康，才能长寿啊。所以舒心颗粒啊，已经给大家伙准备好了，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四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

0: 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是江苏南京的林淑华。
3: 欢迎。
2: 今天这不是谢谢大林老师。大林老师啊，就我听到这个好消息，终于能用上舒心汤的成药了。
3: 嗯，
2: 你不知道，因为我用舒心汤啊，身体是改善的特别好。
3: 是不是？你看看
2: 啊，我今天请您啊，一定给我报个名。我想要一份啊舒心颗粒。
3: 嗯，可以。咱们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就是深百舒心颗粒，纯中药。
2: 对啊，我听
3: 国药准字号的啊，大伙放心用。
2: 哦，我也听您讲了，这不是说是纯正的药材提纯的，
3: 对，
2: 比我自己喝的那个舒心汤啊得强。
3: 那肯定啊，咱们现在很多人买这个药材，我也看了，参差不齐。因为我来了之后我就看到了，无论说从这个龙骨，还是从这个沙参呐、丹参呐、黄柏呀，从里边任何一味药材来看，这个药厂是相当认真负责任的，所以这个药效啊、药劲儿啊都是相当强的呢。咱喝喝吧，光我说没用啊，我给你报上名，完了之后你喝上。
2: 现在喝舒心汤，我这个效果都很好，
3: 对吧？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病，有哪些改善？
2: 你像我是没这个得这个腰病之前，我是给儿子在面馆帮忙的，他开那个面馆生意特别好，店里也特别忙。有一天晚上，这个腰就感觉咯噔一下子。当时腰特别疼，我没拿它当事，我就以为吧累着了，后来歇一对呀、歇一歇就缓缓就好了哈。结果睡一夜觉，第二天这右腿站不住了，这脚趾头也麻。
3: 哎呦呵，
2: 你老伴
3: 就严重了，
2: 对
3: 脚趾头也麻，就压到神经了。
2: 那可不，上医院查说是腰上2节3节有膨出，还挺厉害。你说是可能影响到神经了，要不好好治，人大夫就说是可能会瘫痪。
3: 腰间盘呢，它出现问题，就咱们说腰间盘突出有4种，最轻的是膨出，第二是突
2: 出，
3: 第三是脱出，第四就是游离。膨出是啥呢？膨出就像刚才你说的，可能以前你没有腰病，你这的确是腰啊用力过猛，或者说不小心扭着腰了，就我们那个纤维环往外鼓了。就像咱说那脸上起了个包啊，就类似于说脸上起了个粉刺，那么它的确是压迫神经了，是几2、3是不？
2: 对，
3: 那是压迫了这个腰三神经根，压迫腰三

0: 神经根呢、啊，它应该出现是股四头肌无力、深吸无力，你腿要伸直，是不是感觉没有劲儿？
1: 没劲儿，不能吃劲儿呀。
0: 那你那个脚麻是脚背麻呀，还是脚趾头麻？
1: 脚趾头麻呢。
0: 脚趾头是大脚趾头还是小脚趾头？
1: 大脚趾头。
0: 大脚趾头。
1: 右边啊，右边大脚趾头。
0: 哎呦，右边大脚趾头，那你还得注意，你1415应该是有突出，1415突出啊，压迫15神经根、它会导致我们这个指长伸肌无力，也就咱说这个大脚趾头啊不能上翘，有的时候跟着发麻。
1: 我当时那个思想压力可重了，首先不能给儿子帮忙了，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了，因为走路都费劲呢、我就在家听听广播呀，这不是听着你节目了。现在节目当时听着以后，我就开始让老伴儿出去给我买药去了，买你这个顺心汤熬药，我就喝，喝了2天吧，就感觉这腰上麻酥酥的，每次喝完以后腰上就出那个凉汗，出完以后啊，出完汗以后啊，就感觉这后腰这块热乎了，
0: 热乎了。
1: 啊，我就合计大林老师，这是不是你说的把我身体的淤堵给通了，通开了？
0: 肯定啊。因为你这个腰间盘膨出也好，突出也好，它压迫产生的疼痛麻木就是由于不通。那治疗原则上呢是化瘀，化瘀通堵，加强咱们腰椎纤维环啊、髓核啊，包括我们腰椎两边的这个韧带的供血供氧。但是切记一点，不能干重体力活啊，不能凉着，有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按摩。
1: 哎呦，我之前走的弯路啊，大林老师，我就是去针灸、按摩、那个理疗也做过。
0: 哎，针灸理疗没问题，但是按摩切记，有好多按摩它不是那么太正规，完了之后手轻手重的，特别是什么呢？有那个腰托严重的，完了按完了之后还得给你正正骨，还得给你掰一掰，嘎嘣一声，有的那脑袋来一使劲，嘎嘣一声，完了鹰嘴突都给磨坏了。所以有的时候不建议咱们大伙儿去按摩。
1: 我得亏遇着你讲的舒心汤了，要不然的话我还得去。
0: 你喝完之后感觉咋样？
1: 我坚持喝了一个星期左右啊，这个腰疼的轻点了，尤其是晚上躺床上，腰不那么挺的慌了，就是不那么硬了。你像可以全全身体啊，弯弯腰的啥的、还都比以前强多了，疼和麻
0: 吧。
1: 哎，不明显了
0: 啊，那就挺好
1: 啊。
0: 意思说
1: 在家里也能干点轻生活了，
0: 就这个淤散开了，这个血脉通了，对神经啊没有那么强的压迫了啊，但是还是得注意。咱们该说不说，就是得注意啊。
1: 那可不咋的，大林老师，我不是这两天，你看你听我讲话也听出来我是个急脾气，我不是这两天听到你讲的那个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了吗？说里边那个龙骨是最正宗的龙骨。
0: 对，
1: 你说我就又着急了，我想好的快点啊。儿子那面馆给忙，生意特别好，你说我都眼瞅着我去了顶个人，不是他能少点成本吗？对吧？
0: 那肯定啊。
1: 再就是吧，大林老师，老伴也用着舒心汤呢。
0: 啊，
1: 他吧这几天他是因为睡觉不好用的，他睡眠好点了。现在是喝上舒心汤以后啊，到了晚上10点左右就犯困，躺下没一会儿就能睡着，一觉能睡到早上4-5点钟。
0: 那他以前是
1: 睡不着。他说这身体都感觉轻快了。
0: 他以前是睡不着啊，还是说睡着了容易醒，醒了就没法睡？
1: 睡一宿一宿睡不着。
0: 睡不着，爱合计事儿。
1: 那可不。可让大林老师说准，他心事比我，他寻思的事比我多，我给他宽心不顶事，谁不听我的？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那样，有些事儿想不通了，你让他来找我，我跟他说。他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毛病没？
1: 没有，血糖不高，血压吧，也睡不好觉的时候就高。
0: 你看就是呗，那他这个高血压纯纯就是由于爱合计事儿、睡不好觉、焦虑所引起的，而且多数情况下低压会高。就一般睡不着觉的都是低压高，他总
1: 说能上100呢，低压
0: 是吧？他那个他那个动脉就容易硬化呗，他总合计事儿。咱们用这个龙骨本身就有重镇安神的效果，因为它属于矿物质药，所以能重镇安神啊，就改善他的睡眠，能促进睡眠啊，有动静他不至于醒了，而且呢，睡醒了你说起来上趟厕所回来还能接着睡。再加上沙参、北沙参，它能通脑瘀，你睡不着觉，无外乎也就是心脑有瘀吧。心为君主之官，

0: 明出焉，脑为神明之府，是不是？就是心脑有瘀了，所以我们把心脑瘀一散开，再加上这个龙骨去给他重镇安神，化他精神心里的这种看不见的瘀，那他这睡眠就能改善。
1: 那这两天睡觉一好了，这心情也好了。他比我还着急嘞，他说要是我俩都能早点吃上孙柏舒心颗粒，那省下了他两份自己熬药的钱嘞。
0: 哎呦，你看看，怪不得他愿意喝去，会算计呀 啊， 啊，会算计啊。行了，嗯，我这块呢跟学生说，咱们报名，给家里边老伴啊也争取一名额，一人一份。
1: 对对对，
0: 啊，一人一份，好好用用。哎，身上这病啊都得从化瘀开始治疗，慢慢来啊，别着急别上火，告诉老伴儿别老寻思事儿啊，有些事儿啊不是说他寻思了就能改变的。
1: 我让他得空听大林老师的节目，也让他我讲不明白道理，大林老师讲的属实说到我心里去了，
0: 是吧，
1: 让他听你听你讲的
0: 啊，
1: 哎，
0: 慢慢来，
1: 好嘞好嘞
0: 好嘞。
1: 哎，那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
1: 再见。
0: 再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

0: 那两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3: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4: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5: 我太难了，
4: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1: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2: 真侠一图中部第21回，书接前文。老魔头李武利用送水这个机会靠近了雍亲王，雍亲王掀开这碗盖喝水的功夫，他把这药就散到手心里，轻轻地往上一吹，这种药无色无味，神不知鬼不觉，正好不偏不倚吹到了雍亲王的脸上。那么什么地方吹上呢？吹到脸上，自然而然这火走的是眼睛，往眼睛上这一攻，就这样雍亲王这才中了毒了。他吹完就走了，可是那两壶水怎么丢的呢？那自然不用问了，都是老魔头李武给干的。他不打算叫人家快进来，因此把这两壶水偷偷的都给倒了，目的是拖住何春和何吉。时间这一长，药力这一发作，就这样雍亲王一发作一叫唤，就这么的他走了，回归到永发镖局。到了永发镖局，把手一背，李武就吹开，众位，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想伤的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可是佟林不在，我又一想贼不走空，干脆我给雍亲王就来一下，如今药力发作，你们听好信儿吧，折得来折得去，这佟林必然要倒霉，惊动了康熙皇帝，万岁一怒降下圣旨，佟海川就活不了了。闹一闹来个满门抄斩，这就叫借刀杀人呐！哈哈哈哈哈哈！众人一听才高兴，特别是杜清风喜笑颜开，哥们儿，这事儿要成功了，我得好好谢谢你。 来来来，白酒白酒。

结果这一来，没想到自己倒了大霉，碰上了佟林。结果让人抓住之后，咬定青山不放松，说什么也不说实话。傻小子于宽想出个绝招，给他定橛子，最后把他吓得魂飞天外，没有办法，从头至尾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全都给抖了出来，最后还瞪着眼说：佟侠客，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我说的都是实情，半句谎言都没有，我要有半句谎言是天诛地灭。佟林点了点头，好吧，你说的是实情，我就可以从轻发落。来人，把他押到顺天府。因为这地方不是衙门，没权押人，佟海川提起笔来写了个条子，让何春何吉盖了雍亲王的大印，派几个人把他送交顺天府衙门。顺天府的知府一看，马上就得收监，押入死囚牢，听候严加处理。这案子不完是不能处理。就这么的，佟林把他送走之后，那么回来这么一琢磨，现在虽然此贼被押，还有个老魔头李武呢，杜清风等人都在永发镖局，而且身上还有极大的重任，要是找不出解药，救不了雍亲王，好一好必然是满门抄斩。无论如何找的解药才能救雍亲王的命，否则的话，雍亲王在百日之内恐怕性命难保啊。有道是救人如救火，佟林待不住了，跟着刘俊众人一商量，起身赶奔永发镖局。临走时告诉何春何吉，如果贝勒爷醒过来问我到哪儿去了，不要提我上哪儿。何春何吉就着急了，佟侠客，那赶紧到衙门调兵吧。不，他们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及时调兵也来不及了。佟林想到衙门再备案，再调兵，再到永发镖局打草惊蛇，贼就跑了，有我们爷儿几个绰绰有余，不用别人，用别人也是费事，也抓不着贼，再惊动了贼，这事儿不好办。佟林带好了兵刃，领着师弟和几个徒弟飞身赶奔西直门。西直门等到这儿都后半夜了，再找那城门官，等再拿来钥匙开城，那多耽误时间，干脆顺着马道用绳子拴到城头上，爷儿几个用天鹅下蛋的办法顺城而下，通过这条绳子越过护城河，一直赶奔永发镖局。这镖局子离西直门才五里路，在西直门外有条大街，买卖铺户也是挺多，人口也挺密集。在小十字街的路北就是这镖局子，佟林带几个徒弟就来到了永发镖局。现在已经是三更天了，时间紧迫，势在燃眉，不容佟林多考虑。他让夏九龄、司马良堵住前门，让刘俊、红玉儿堵住后门，让傻小子自己的师弟于宽两头巡逻，他自己垫步纵身，蹭窜上前方。到了前方，哎，手擎着子午鸡爪鸳鸯双月，爬坡奔脊来至后院。佟林心说话，我要看一看，查一查对方的底细。往下一看，里边灯光闪闪，有人正在谈话，听声音还不是一个。

海川爬在方坡定睛瞧看，天挺热呀，门窗都开着，屋里头长着灯，所以看得非常的清清楚楚。再看当中有一张云床，床上坐着个高大的老道，脑袋上缠着药布，不是旁人，正是恶道杜清风。在下面啊，有几把椅子，也坐着几个人，其中还有俩老道。佟林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这俩老道咱都说过了，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在这儿就不一啰嗦去介绍了。这个时候，佟林看来看去，看去看来，下边还有一个半截黑铁塔，长得阔口咧腮，二目溜圆，看年纪45、46岁左右，他就是永发镖局的总镖师吴永发。挨着他坐着好像有个小孩，在椅子上两条腿还不沾地，这家伙长个大脑袋娃娃脸，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穿青挂皂，两个眼珠子滴溜溜直转。他就是独闯江湖老魔头李武。坏事儿就是他干的，他就是最坏下毒的那位。另外旁边站着十几个彪形大汉背着手，佟林看罢多时，心想先稳住气呀、啊、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听听他们究竟说什么，我心里也好做到心中有数啊。其实啊，屋里正着急呢，杜清风把茶几拍得啪啪直响，怎么还不回来，不是出事了吗？该回来了。他指的就是那鬼影子，也就是跟他师父一个姓的李清。旁边几个人显得有点急躁。这个时候再看此时李武也有点坐不住了。三更天安正里一到，这孩子能回来，至今未归，想必是凶多吉少啊。要这样咱们还得做点准备。所以李武坐不住了，把秃脑袋一晃，我说各位，我看我徒弟这两下子行啊，即使被他们抓住了，那也是不会吐露任何的事实，佟林用什么方法也撬不开他的嘴，因为他横骨插心，他我是明白的。杜清芳突然说话，不对吧，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你看没抓着他的时候，他冲英雄好汉，怎么都行。要被人家抓住，在重刑之下，有几个人能忍受，能忍得住？忍受不了，忍不住，难免就把实话说了。不能，不能，道兄，你们在场的人都放心吧，我心里有底。即使抓住他，他也不能说。哦，佟林一听全明白啊，看来这个李清没说假话，果然受他们所差，刺探雍亲王府的实情。时间有限，佟林不能再等了，双腿一飘，噌，跳到天井当院，钉子步一站，把双月左右一分，高声喊喝：亚呆恶道杜清风，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你们这帮人还不出来受死，佟林在此。这一嗓子不要紧，把屋里的人吓得魂飞魄散，嘟嘟嘟嘟，把灯全都吹灭，刹那之间屋里一团漆黑，就听兵器响动。

一阵的骚乱，擦啦啦，擦啦啦，擦啦啦。杜清风躲到门后，这李武也藏到桌子底下，都拉出兵刃。这个时候，佟林二次说话：“你们这些鸡毛狗盗之人，还不速速出来！佟海川在此等着你们，出来！”杜清风抠破这窗棂纸，往院里一看，就是佟林自己，孤单单、冷清清。这心才有底了，知道在屋也藏不住了，从两旁一打呼哨，把门冷不丁就拉开了，嗖嗖嗖跳到天井当院。佟林在东边，他们在西边，一字排开，恶道杜清风往下看了这么一眼，不见什么人影，知道就是佟林自己。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嘛。佟林，我找你不着，哪你不见，你自己送上门来，休怪贫道无礼啊，我要结果你的性命。看见看见，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佟林一闪身，用单月往外一挂，啪啦啦啦，把宝剑给挡住了。杜清风，我问你，要有能耐咱们比试高低论上下，你把我佟林打倒了，或者要了我这条命，我二话没得说，全怪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你们可不能暗下毒手，暗箭伤人。我且问你们，雍亲王爷是怎么受的伤，跟眼睛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谁在这里耍阴谋，施诡计，暗地伤人？有种的敢不敢承认，你们敢做就应该敢承认。几个贼一愣啊，一听佟林话里有音，就知道这事儿败露了。再看此时老魔头李武，还是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旁边仗着胆子把脑袋一拨了，姓佟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谁伤了贝勒爷，伤了雍亲王？佟林瞅瞅他，一阵的冷笑，你是不是独闯江湖老魔头李武啊？对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咱们也没见过。我想问问你，鬼影子李青是你什么人，是不是你的徒弟？喂喂，对对呀。好，既然是这样，你就别跟佟某装蒜了，你演什么戏变什么戏法。我告诉你，你徒弟鬼影子李青已经被我佟林生擒活拿，全都招了口供了，现在压在顺天府的死囚牢，你们的阴谋诡计全都露了馅儿。我说李武啊，杜清风，今天晚上你们把解药给了我，我给雍亲王爷治好眼睛，就减轻你们的罪责。如果不给我解药，你们一刻也走不了，容等官军全到，把你们抓进死囚牢，问成死罪，秋后问斩。你们是罪不可赦呀，捉死的节奏，明白吗？啊，这老魔头李武一听，心里一翻个呀，孩儿啊，李青啊，李青，你怎么能把我给出卖了？临走之时，为师怎么嘱咐你的？你拍着胸脯保票，宁愿站着死也不跪着亡，就是要了你的命也不能说出实情，你怎么全给抖落了？嗨，现在追悔不迭呀。李武冲着两旁一使眼色，

伙呼啦朝往上一闯，把佟林就给包围了。到了这阵儿也不讲道理，干脆用武力解决吧。杜清风摆大宝剑刷刷刷就砍，李武抡鬼头刀就剁，那两个老道往上闯抡宝剑也是双双进攻，再加上个吴永发使一条娃娃槊奔佟林后脑便砸，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这些人把佟海川是围在当中。要说佟林真是好样，力战群寇，没有畏惧之色，为救雍亲王胤禛把这条命都豁出去了。就见他把双钺上下翻飞，施展平生所能，就这些人也战不倒佟林。什么原因？咱们前面说了，江南四小名剑庄道琴、何道元、尚道明、李道远在佟林家住着，老哥四个当着师傅的面又传佟林心能，这就等于三次学艺了。虽然时间不长，几天的功夫，佟林是真学下了功夫，故此长了一大截。要怎么说，佟林学武就是这里的虫。你无论说书啊，你还是习武学武，你还是唱歌跳舞，你还是说相声，都有一定的天赋。你要不是这行的虫，你要是没有这种天赋，没有夹着这种勤奋，花多少钱请什么样的名师也没用。拿佟林来说，就是学武当中的虫，就是干这行上根的智慧又勤劳，而且能举一反三，脑袋也灵活，故此这几天老四位在佟林身上下了功夫，而佟林自己也勤学苦练，所以一半时这么些人也扑落不倒佟林呐。佟林这时候拽出大宝剑，又使出师爷张宏军教给的桃花剑法，啪啪啪，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实在这些人也不是对手，一半时扑落不倒佟林，那几个彪形大汉各拉刀枪也奔佟林来了。但是佟林现在也有点吃力，不是说佟林没能耐，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老虎架不住群狼，还有打盹的时候，这些人一狠心毒，所以这个时候的佟林也有点见汗。正在这时，就听西大强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这墙动他了，动来动去，呼啦，墙倒了，一个豁口，尘土飞扬，从外边闯进一条彪形大汉，手里举着独角娃娃槊，正是傻小子于宽。于宽劲儿挺大呀，咋来的？奉佟林之命，他在外头巡逻。傻英雄撅着个嘴，心说师兄怎么不带我进去？又一想，我太笨了啊，不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能耐。我想起来了，他在把我留在外头。傻英雄就这样转来转去，侧耳一听，院里打起来了。佟林，你往哪儿走？看剑、看刀、看枪。傻英雄着了急了，坏了，我师兄在里边伸了手了，我在外头怎么办呢？傻子一想，我到里头帮我师兄，三蹦两蹦，他这能耐蹦不上去。后来一琢磨，费那劲儿干什么？干脆我走个便门。傻英雄有傻心眼儿，把后背对着这墙，两条腿撑地，浑身攒足了力气，一顶这墙，嘿，咔，这墙就倒了，故此开了个便门，晃手中独角娃娃槊。

0: 满桌子都红了。丫呆，师兄不必着急，我来了。抡手中槊，来助同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52400。

0: 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八月末夏秋交替，冷热波动大，病毒活跃，感冒、肠胃炎高发，老人儿童免疫力弱，重点防护。出汗后及时擦干，换干爽衣物，不要吹风受凉。换季病菌滋生，生冷海鲜、隔夜凉菜彻底加热再食用，杜绝不洁饮食引发上吐下泻。居家勤通风，每天开窗两次，每次30分钟，定期清洁空调滤网，堆积霉菌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免疫力偏低人群适度补充优质蛋白、蔬果，减少久坐不动，出现持续高烧、剧烈腹泻等及时就诊。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的孩子吗？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怎么了？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22回，书接前文。傻小子于宽炸海金牛进来，背对着这墙，两条腿这一撑地，这一招还真厉害，三晃两晃把这墙给靠倒了，开了个便门，手中举着独角娃娃说，往里一看眼珠都红了，要呆呀，你们谁敢伤我师兄啊？抡起大槊来，劈叉咔嚓碰着就死，挨着就亡，一转圈嗨倒15个。傻英雄是热心肠啊，谁动铜林都不行啊。正好往里冲的时候，永发镖局的总镖师吴永发晃着大槊过来了，好小子，休得前进，招打招打。过来一挡于宽，于宽急眼了，啊，去你的吧，拿着娃娃槊往上一兜，啦啦啦啦啦，一声巨响把吴永发的兵刃给崩飞了。你说多大的劲儿，出去能有6丈多远。吴永发双手震裂，啊，不好，转身刚想走，让傻小子于宽这一大槊正好拍到脑袋上，你给我在这吧，我拍西瓜，啪，打了个脑浆迸裂而死。你说这劲儿有多大呀，死尸栽倒。傻英雄一看把他给拍死了，心说话，哼哼，这回你们谁也走不了了，见人就拍，见人就打呀。你别看杜清风这帮人真有能耐，一看现在这个形势知道极为不妙，铜林外边肯定还有帮手，这就来一个，说不定后头有大队人马，真要是官兵来了，对我们极其不利。杜清风一琢磨，大三角眼一转，鬼主意上来，36计走为上，干脆别在这儿待着，想到这里虚晃大宝剑，大步凝身，蹭飞身上房，嘴还说呢，各位风紧扯或撤。杜清风是大家的主心骨，他这一跑大伙都没电了，谁敢再恋战，因此转身都跑了，让佟林把他们给打得鸡飞狗跳的。就这么的，这几个贼往不同方向跑，杜清风奔着正东，那两个恶道奔正西，独闯江湖老魔头李武

奔着正南，还有一个贼奔着正北。佟林就一愣，他想我追谁呀？就这个问题他又一想，对了，那几个虽然罪大恶极，眼前没有什么用，至关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独闯江湖老魔头李武给抓住，因为毒药是他使用的，他身上有解药，只要把他抓住才能给雍亲王治好眼睛，这是关键。因此佟林打定主意，往下一哈腰直追李武。那这傻子呢，一看师兄追谁他就得追谁，傻英雄一边追一边喊，快来人呐，把前面那个老小孩给我抓住。怎么叫老小孩呢？一个是岁数挺老，长得老，再一个这李武长得个也小，所以管他叫小孩。这时候夏九龄、司马良、红玉儿、刘俊全听着信儿，破门而入，见此形势，在后头也是紧追不舍。咱们说别人跑了真不重要，先不提，单表这李武回头看，我的妈呀，都奔自己来了。这小子施展陆地飞腾法，从外房上跳到街上，往前一哈腰，骑快如飞。你想想，他徒弟都叫鬼影子，他就够快的了，那他比徒弟要快得多得多，因为他叫老魔头嘛，一眨眼就不见了。但是一样，他分跟谁比，他这个轻功再快，跟佟林比他还真不行。佟林哈着腰紧追不舍，把别人都闪到后头，跑到最慢的自然是傻小子，掰开大腿，那块也大，跑不动。哎呀，把他累得呼呼直喘。师兄啊，师兄，挡一挡我，哎呀，累死我了。别人谁管他呀，穿云白虎怕老师有危险，紧在佟林后头掩护，那哥几个也都跟上。咱们再说佟林追来追去跑了30里，再看这李武就在前头，海川丹田一较劲儿，使了个穿云式，蹭蹭蹭窜到他前面，把双月一分，啪啦啦，站住，此路不通，你走不了了。李武一看不好，二话不说，抡鬼头刀分头就剁，唰就是一刀。佟海川用左手月往外一架，用右手月奔他的脖下。哎呀，他往下这么一低头，佟林就使了一腿，这一腿正好踹到他大腿根儿上。这个时候李武躲闪不及，扑通栽倒，鬼头刀也落地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穿云白玉虎到了他的近前了。刘俊把刀抡起来，照着他的后脊背咔嚓就是一刀，把这小子打翻在地，翻两翻动弹不了了。佟林吓一跳，住手，要活的别动弹。就这么的把锁骨给打折了，要不是佟林这一叫唤，刘俊就要他命了。刘俊过来了，再看把身上的绒绳从背后拽出来，把他给捆上了。夏九龄、司马良、红玉儿都赶到了。佟林看了看，把他带回去。是，大伙一看，行啊，总算没白忙活。往回走到半道才碰上傻小的于宽。于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还跑呢。师兄啊，等一等啊啊！你们都把他抓住了，哗！大伙都乐了，心说他真是个活宝啊。红玉儿也乐了。这个时候再看，此时他过来了。哎呀哈！你们行啊，都不笨，还是我笨，把他。

0: 给抓住了，抓住了，那这人归我了，我把他扛回去了。说着，傻子挺高兴，像拎包一样把他扛回去了。大家伙回来之后，自然赶奔雍亲王府。一进门啊，佟林见着何春、何吉，把刚才的经过也不隐瞒，全部讲述了一遍。何春心里高兴，这么一说，雍亲王爷有救了，有救了，我们把这小子给抓住了。可有一样，永发镖局是个贼窝子，你马上通知九门提督的一把手，姓陶，叫陶志廉，让陶的人派人把他们给抄了。是，就这么，通知陶志廉，陶的人派出军队。一会儿的功夫，把这地方就给包围了，最后把永发镖局彻底查封，贴上封条。真正的贼早已逃之夭夭，踪迹不见。这些事儿不必详细说，一笔带过。单说众人回到雍亲王府，略微休息休息，有人递来手巾板儿。给佟林擦了擦汗，洗了把脸，众人都洗漱已毕，赶奔书房。进屋一看，十几个大夫仍然束手无策，三位福晋躲在屏风后边，低低的哭泣，抹着眼泪儿。佟林见过福晋，跟大夫们打好招呼，轻移脚步来到床边，趴下腰去一看，哎呀！雍亲王还睡呢，声音不是太大，肿的五官都挪移了，简直就不像原来那个样。佟林心中一阵难过呀，转过身把四品御医刘大夫拉到外头，就问刘大夫：“王爷怎么样？刚才又闹他两阵，吃了一副药，好不容易平静下来，你好好守着啊！我已经把贼人抓了，他身上就有解药，一会儿雍亲王一定能见好。”“是啊，那真谢天谢地，夏克爷啊！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你快点把解药拿出来。”佟林转身来到厢房，先审讯这个鬼影子李青，又问李青几句。然后命人把李青押在前面，又把他师父李武也给提出来，俩人都见面了。师徒二人见面之后，李武现在呲牙咧嘴，这阵儿疼得汗珠子直淌，骨头也折了。可这阵儿啊，谁心疼他呀？佟海川看了看，把绳子先给解开吧。当然不是解这李武，解的呀，是他那徒弟李青，鬼影子李青，你看看，这是不是你老师？是，一点不错。好了，现在开始搜吧。命人搜来搜去，搜去搜来，在老魔头李武的身上，搜出那个红色的小瓶。往桌上一放，李武，你还有什么说的？你想找死啊？好啊，你自然想找死。今天佟某就把你乱刃分尸，说了实情，说了真情，可以从宽的发落。我在你身上搜出个白色的小瓶，又搜出个红色的瓶子，你说说，哪一个是真正的解药？如果说着实情，放你一马；如若不然，可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这李武老魔头看了看，一阵的奸笑，佟林呐，你打什么官腔？你又不是官儿，你不过是满清的走狗，我见得多了。 我都活着这把年纪了，我活够了。实话告诉你，这两个瓶子里根本就没有解药，全都是空的。不信你看看吧。佟林一听这话可真吓坏了，赶紧过来把药瓶这塞儿给扒下去，往外一倒，果然是空瓶子，没有解药。佟林急得噔噔噔噔噔直跺脚。我问你，解药到哪儿去了？佟林呐，我跟你说实话吧，为了以防万一，我留了一手，怕你们把解药弄到手，我把这药交给了杜清风了，他早都带走了。另外我再告诉你，此时此刻杜清风已经把解药扔到金凤山的后山，金凤山的后山叫党僧岭，党僧岭下有一个寒冰潭，寒冰潭呢、啊，他把这药扔到寒冰潭了，一辈子叫你们也找不到，雍亲王就甭想活了。为了捉弄你们，我早就定计，所以我身上带两个空瓶子，你即使把我抓住也没有用，雍亲王必死啊。佟林，你千算万算没算明白，哈哈哈哈，上了当，中了我的调虎离山之计呀、啊！哎，这回我看你有什么办法搭救雍亲王，哈哈哈哈，我让你来个满门抄斩。刘俊急眼了，过来一把他脖领子拽住了。你说这解药究竟在杜清风的身上，还是扔到那潭中了？你要把事情给我讲一讲。刘俊还有一点稳当气儿，还知道轻重。
1: 这傻子也听见，哎呀，坏都坏在你身上，解药不在你身上，你真缺德，我要你的命。
0: 他一把把刘俊推到一边，噔噔噔噔噔噔，刘俊好悬没摔倒了。再看此时旁边的夏九龄司马良把刘俊给扶住了，
1: 傻小子来劲儿了，说实话不说实话我掐死你。
0: 就这么两个大手掐到这李武脖项上，结果三晃两晃这一使劲儿，把大脖筋给拧折了。李武惨叫一声，眼睛一翻，没气儿了。
2: 好，佟林赶紧紧拉着他，住手住手。
0: 还住什么手啊？完了，老魔头李武七窍流血，死于非命，整个让傻小子给干死了。佟林一拍大腿，嘿，哎呀师弟呀师弟，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还想问他的话从他嘴里套出点实情来，你就把他给整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后悔也没有用。于宽也是出于好心，傻子你怎么责怪他？你责怪他，你不比他更傻吗？佟林空欢喜一场，如今感觉到腰酸腿疼，脑袋都抬不起来。佟林把徒弟们都叫到近前，大家商议商议。他说杜清风这小子身上带着解药，赶奔金凤山，这个山不知道，另外能不能追上杜清风这事儿心里没有底。杜清风就是到了这山，能不能把这东西扔到那潭里面，如果他不扔带到他身上，我们上哪儿找他？佟林到了现在不敢隐瞒，赶紧把大管家何春、二管家何吉叫至近前，把这事儿又说一遍。佟侠哥，这事儿看来太棘手了。
3: 是啊，
0: 那现在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贝勒爷都病。

0: 成这样了，虽然有希望了，还得听您的。好吧，把那几个御医再叫来，时间不大，那几个御医都来了。佟林告诉他，你们以最大的限量保住雍亲王，在百日之内不要毒气攻心，用什么办法，想什么办法，用什么好药，也得保证雍亲王在百日之内的性命。无论如何，百不如何，你们要做到。我立刻带人去捉拿贼寇，寻回解药。大夫们一咧嘴，侠客爷，您可要快去快回呀、啊！我们就是华佗在世，我们也会诊了，我们这药顶不了多长时间，恐怕药力一失效，王家千岁保不住命。佟林说，你们放心，我会尽快赶回，其他的死尸拉到别处埋了，自不必表。佟林急急回到家里，跟爹妈乃至自己的弟弟佟森又交代一番。爹娘一听雍亲王受人陷害，危在旦夕之间，这性命难保，必须得让儿子抓到贼寇啊！咱们没有人家雍亲王，咱们这一家人哪有今天？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你可得去呀！是啊，儿啊，为父告诉你，没有王爷，为父不会原谅你的。王爷可是好人呐，对咱们家天高地厚之恩，没有人家把咱们抬到这种位置，哪有咱们的今天？做人一定要饮水思源，这么大的事儿，无论如何要把王爷救活呀，救不活就是你的责任呢。爹娘兄弟你们都放心，家里的事儿只有交给兄弟佟森了。这时候佟森过来，哥哥，我总想劝你，你是在刀尖上过日子，刀尖上滚打，刀尖上爬着，说不定哪天就得出事儿。哥哥，这么大的事儿您去吧，所以呢一定要把雍亲王给救活呀。是，你就放心吧，兄弟，家里的事儿交给你了，家里你就放心，交给兄弟我了。哥哥多多保重。好，佟林点了点头。其实佟林回到自己这屋，回到雍亲王府自己住这屋，把事情料理料理，鼻子一酸，心里也难过呀。没有办法，左思右想，赶紧不能怠慢。事不宜迟，迟则生变，一旦雍亲王性命不保，必然是满门抄斩，大罪无边，我也对不起雍亲王啊。就这么的，带着大徒弟刘俊、夏九龄、司马良、红玉儿、傻英雄于宽，还有坏事报孔秀、孔春芳，起身赶奔金凤山。不是不知道吗？好办，鼻子底下有嘴，一打听自然有人告诉。金凤山离他们那地方400多里，就这么的属于呢太行山脉，就这么的来至太行山脉，直奔金凤山，脚下夹紧呐。单说这个金凤山怪石横生，数不清的山头，也不知道哪个是金凤山。前面正好有个村落，佟林等人正好赶路也渴了，说话之间进了小村子，来着一家店房，这家店房叫富贵店房。就这么的，佟林在此住宿，带领着徒弟们乃至师弟住到这家店房，要仔细打听金凤山，寻找解药，搭救雍亲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

位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Let's get the dance started now.
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3: 我太难了。
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1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1: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2: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儿沉甸甸的。
13: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4: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5: 哇，好漂亮！
11: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7: 人生在世，
3: 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20: 咱们书接前文，这铜林铜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要和太湖中山寨大岛主孟恩孟少伯在平板战船

就是少林派副掌门，笑死乾坤，颠三宇宙，蓝耳的徒弟。那么这个济慈和济源呢，打八岁那年，就是孟恩八岁就开始教孟恩武学，一直20年呢。后来孟恩闯的江湖，占据太湖，那可以说在武林当中没有败绩。他的拳掌非常到位，少林大力金刚掌啊，凡是这个研究掌啊和这个拳呐、啊，它是一个道理，握者为拳，力气为掌。会使掌的一定会拳法，拳法精湛，掌法自然精湛。那孟恩所研究的那可相当了不得，那在少林嫡系门人弟子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那么今天呢，他要对付的是佟林佟海川，这个佟林乃是后起之秀，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自立门派。这个孟恩一开始听着也没拿佟林当回事儿，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嘛，这个自立武学的很多啊，练那么几天觉得自己有成就了，就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要自立一个门派。可后来这个佟林这个名声越传越大，这孟恩感觉到这就是个事儿了。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在太湖原来是结这个金龙镖局的镖银，后来就把这个目标转向了，矛头指向佟林，你让佟林来，他要如果能把我打败了，我就把镖银还给他。那么现在佟林活生生站到眼前呢，孟恩没有小觑佟林，没小瞧他，就知道这个年轻人肯定有两下子。那么这有两下子到什么程度，这还是个未知数，那只有交上手才能见分晓。所以两个人这么一交手，佟林说了，我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招。实际这个话并不刺耳，你分怎么听。佟林是怎么个想法呢？我是以这我的礼节来这么说，礼让三招，那还有退避三舍呢。但是搁别人听的就觉得不舒服啊，你让我三招什么意思啊？你比我高啊，这就跟下棋似的，我让你车马炮。所以你分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另外孟恩又问了佟林了，请问您的恩师是哪位？您不能平白无故的就生出来就会拳脚吧？佟林就一笑说，我呀在江西卧虎山一个小庙里头做梦，梦见有人教我这么趟武学，所以我这一练很好。哦，做梦来的，做梦得来的武学要别开天地。那好，既然如此，你要能打败我孟恩，我就让你梦想成真。招架旺顶身跨步单单往前近身，前首领眼神平面迎风掌，够奔佟林的前胸。海川滴溜往边上这么一闪身，紧接着孟恩收掌变拳，啪一转身来了一个一线桃花。佟林海川扎背膀往右一转身，他啪这么一个扫堂腿，紧接着上边一个双风管大噗挂的风声。三招已过，佟林第四招你还手了吧？该对，那我就不客气了。好，我但愿你别客气。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行家伸伸手啊，便知有没有，这东西假不了。你看这个武功这东西，你藏不了奸，这什么东西这一试就知道。方才那三招佟林一闪一躲一跳，哎呦，孟恩就感觉到非等闲之辈啊。那么这一交上手，把孟恩又吓一跳。怎么又吓一跳呢？打了20几个照面，没知道佟林是哪个门户的。因为在孟恩的心里头，这天下武林当中9981门8864派，那拳脚那些派

凡是玩拳的、玩掌的，所有那些门派的招数基本上都在孟恩的心中呢。你想，一个武术家除了练自己的主流派，他还研究别的，那就跟那歌星似的，我唱我的成名歌曲啊，我是通俗的，那我也可以研究研究民族啊，唱民族的也可以研究美声啊。所以我们这位孟恩是少林大力金刚掌，也是大力金刚拳，所以他对天下各门派玩拳掌的那些门派都清楚个一二。那天下的拳掌门派太多了，有什么龙拳、蛇拳、虎拳、豹拳、鹤拳、狮拳、象拳，有马拳、猴拳，有镖拳、有狗拳、有鸡拳、有鸭拳、有龙形拳、龙装拳、龙化拳、兴龙拳、飞龙拳、火龙拳、青龙拳，还有飞龙长拳、青龙出海拳、毒蛇吐信拳、虎形拳、黑虎拳、青龙掌、白龙掌、飞虎掌、伏虎掌、五虚掌、八虎掌、龙啸掌，还有金拳、扇拳、擦拳、花拳、传拳、中拳、板凳拳、挂子拳、云扫拳，还有插拳、截拳、挂拳、挡拳、扎拳、套拳、穿拳、丝拳、翻拳、炮拳、照拳、跪手、端手、五虎掌、硬手掌、捏手掌、合手掌、挂手掌、练手掌、蓝手掌、劈挂掌、劈裆掌、通背掌、杀手掌、反背掌，有石手、十字手、牌子手、万古手、荒鹰手、八黑手、锦八手、央照手、金刚手、天魁手、地煞手、四门重手、分手八块、摇手六合拳、盖手六合掌、九宫跌手掌、罗汉十八手、二十四破手、三十六匕首、七十二叉手、三十六对子手。可是这孟恩孟少伯跟佟林啪啪啪啪这么一交手，上下翻飞，左右耳滑，打了这么几十个照面，他抽冷的出来了，擦，他站在这儿上下打量佟林，你究竟是哪个门派的？他是第一次见到佟林的武功啊，他大吃一惊啊。因为这几十个照面，也就三十来个照面，佟林居然变化二十多个门派，先是神掌，后来是二郎掌，紧接着变化韦陀掌、大圣掌、八仙掌、天罗掌、地煞掌、六星掌、哪吒掌、金刚掌、观音掌、罗汉掌、佛教掌、罗汉锤、二十八星宿掌、四仙对打拳、七星防有拳、罗汉螳螂掌、夜叉巡海掌、金刚三昧掌，最后来了一招夜叉铁砂掌，啪啪啪啪。所以把个孟恩孟少伯吓一跳，你就在三十几个照面使了二十多掌功啊，二十几个门派都那精华夹杂 在一起，这是到底哪个门派的？佟林一笑，我呀是自立一派，我也说不上哪个门派的，所以我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嘿，孟恩孟少伯眨眨眼睛，闯的江湖这么多年，还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武功。听老字辈讲过一个人，这个人叫打不死的李玉和，说老李家几十代的人呐，把各门各派武功研究个遍，把各门各派最精妙那个绝活掐在一起，拧在一处，进行了整理、变化、升华。那么后来这个李玉和在江湖上不见了，那么这个武功也失传了，光听说有这么个事儿，没见过这人的武功。可今天佟林这武功是哪门的武功啊？哪个门派都有，而且搁在一起变化无常啊。那我再继续领教，哇，往前近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又是三十几个照面。这孟恩呢，唰一飘身又出来了，又在那儿看了佟林。怎么的？就方才呀，佟林三十几个照面又变化二十几个门呐，那是门。好家伙，方才使的是鱼门拳，
硬门拳、法门拳、空门拳，一变化就变成了红门掌、鱼门掌、孔门掌、风门掌、水门掌。

长、火门长、鸟门长、佛门长、宅门长、字门长、孙门长、阎门长、熊门长、自然门长、隐心门长、罗汉门长、磨盘门长，最后来了这么一个水浒门长。所以说我们这孟恩孟少伯第二次眨眼睛，佟林，你受我名人之典，高人传授，既然你不说你师父是谁，那孟恩倒想用我的少林大力金刚掌领教下去了。啪，又上来了，这儿一打呀，哎呦，可要了命了。孟恩呢，可开了眼界了。怎么的，佟林一会儿是刘家拳，一会儿是蔡家掌，一会儿是李家拳，一会儿是莫家拳，一会儿是马家拳，一会儿是吴家掌，一会儿是薛家掌、岳家掌、赵家掌、杜家掌、周家掌、戚家掌、温家掌、孙家掌、走家掌、高家掌，紧接着来这个红佛天秀掌、刁家掌、朱家掌、蔡李佛拳、岳氏连拳、罗家三斩，五式十八计。哎呦，孟恩孟少伯呀，心中想，我活着还是岁数小啊，这开了眼界，这可得千万加小心，你摸不清他哪门哪派，他变化无常，说不上哪家给你弄上。所以孟恩是格外加小心，这佟林也真开了眼界了。海川跟孟恩一伸手，突然发现呢，孟恩呢，少林大力金刚掌掌功精湛，武功扎实，一掌一风凛凛杀力，让你防不胜防。啪，有一掌击到了佟林的肩头上，海川身体一晃，紧接腋下藏肘，啪点到了孟恩的软肋之处。说这佟林怎么挨打了呢？佟林怎么就不挨打呀？这个英雄要在战场上摔打呀，你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那叫英雄。说你佟林出来就没挨过揍，那是不可能的。你得在战场上摔打，经过挨打，才能把这套武功练得炉火纯青，运用自如。所以两人大战了200多个照面，佟林挨了3掌，那么孟恩挨了6下。这6下包括其中是2掌1肘，外加一拱，还有一扫。因为佟林使的叫粘贴挂走为，是5个字的秘诀，搁现在的这个武功解释就有点以色列格斗的味道。贴身近战，紧着贴孟恩打。孟恩呢是总想把距离拉开，可是佟林呢就是不让你拉开，紧紧的粘着你，紧紧的贴着你，紧紧的挂着你，紧紧的围着你，来回的转，快如风，行如电，啪，300个照面，两个人全是鼻哇鬓角见汗。这个时候啊，这是互相有长短，长处就是孟恩在战场上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大力金刚掌武功扎实，短处呢就是变化的招数照佟林可太少了。海川的长处就是变化无穷的招数，各门各派的掌拳法那如同滚滚长江大河的激浪啊，一浪一浪一浪一浪往上砸呀，让你防不胜防。短缺之处就是经验阅历不足啊，战场上啊时间太短了，就跟那飞行员似的，你总共飞3小时的飞行员，你跟人家那个飞行记录几十个小时几万个小时那飞行记录，那能一样吗？总上战场的战士他就有那打仗的经验，理论和实践毕竟完全两回事儿。就这样，佟林佟海川在某种地方虽说吃了亏，挨了几掌，挨了几踢，但是没有倒下。这个里边要说一下，这个武林对决你必须得把它打躺下喽，实实在在起不来了那才叫赢。那就跟那个拳击比赛似的，分多少回合是吧，2下棒棒打，你必须得打的那裁判搁那喊1、2、3，喊多少数你挣扎不起来，喊10个数你起不来了，那完事儿。武林当中也是这样，2下比武把你打躺那儿了，起

0: 让你趴下，趴下还继续趴子吧，就得问你还打不打了。多宰那个人说我不打了，这为福。所以两个人噼啦啪嚓打的，哎呦，让人看得眼花缭乱，互相都挨着拳脚，但是都没有躺下。这个战场上的时间呢，可就拉长了。孟恩呢，大声喊好：“好个佟林！”这个大力金刚掌，少林他已经运到全力，打在佟林身上也真疼啊！咔啪，那就海川的身子骨能扛住啊！换第二人呢，早打吐血了。边上孔秀一看，哦呀，哦呀，师傅，没事的啦，你是一定能赢的啦。现在孟恩有点坚持不住啦，我看孟少伯好像尿了。哎呦，这孟恩这仗还怎么打呀？佟林大喊一声：“你不要吱声，咱公平对决，你搁那搅场子不行啊。”边上二侠也说了：“哎，我说孔秀孔春芳啊，你不能这么说啊。你看着了，你说什么呢？他尿了，他自己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场子这个乱，好家大伙全笑了。那么在这当中，佟林已经跟孟恩打到近300个照面，佟林挨了不少打，孟恩也挨了不少踢。这时佟林一想啊，如果再不收场子，恐怕就完了。时间一长，自己经验阅历再不足，这个孟恩再使出杀手锏，恐怕自己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大名就得扔到太湖。所以海川电奔腰斩身形，又想起在杭州那位世外绝顶高人告诉他的一个绝招——迎风高探掌。这不在那镖局子吗？佟林跟这铁木罗汉法禅打3天呢、啊，那法禅就够难缠的了。海川就想办法怎么把法禅打躺下在地上，打不了，来了这么一位呀、啊，告诉佟林迎风高探长，跟佟林还过了几招。海川朦朦胧胧，你知道这位世外高人告诉他这绝招的暗中指点的他是谁，就是这无极派柳叶民思魔神掌的创始人。佟林还心中想，是不是那位老人家打不死的吕和呀？嗯，这是海川呐、啊，始终在脑海里都想的问号。那么今天他一看，我对付孟恩要用迎风高探掌。海川一想，这个事情不是让不让的事儿。这俩人打急了，佟林想，我要不痛下点杀手，这个场面完不了。一个是镖银要不回来。那个盗宝二贼就在这个太湖中山岛众英雄那人堆里站着呢，如果不打败孟恩，这盗宝的二贼我就抓不住，我这官司就解不了，银子拿不回来，最主要的我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名儿也就扔到这儿了。所以海川最后使出全力，这两个人打到什么程度，说句良心话，那身上全是掌印子脚印子，哎，你踢我踹的，那身上已经不是青了就是紫了，那就仗佟林内功足啊。那么就在这刹那之间，海川一个绕柳盘花，紧接电不灵腰炸身形，就在孟恩的前边是炸天而起，要用迎风高探掌。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书接前文，铜陵铜海川在太湖中山岛平板站船上迎风高探长掌打孟恩孟少伯。怎么个仗打呀？他在前边扎起身形，飞身形起来，就在孟恩的头顶上过去的。那么他的左手一叫气功，刘一民司魔神掌的魔神气啊，就运到了掌心的劳宫穴，就按到了孟恩的天花宝盖闭气穴上，砰啪，身子可就过去了。这时候孟恩呢，突然感觉到这脑袋呀，就像被那雷击了一下，咔，哎呦，嗡，嗖，嘎，呦，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一点不乱，这大脑啊，整个被打懵了，就跟那炮在耳根子响那么一下，紧接着就感觉到这头顶有一股大气流顺着脑顶走，就进到五腑六脏。铜陵的气功是打外震内呀，他就感觉到这五腑六脏哇这么一翻花。但是孟恩有功力呀，舌尖顶住上牙疼，咬牙没让这口血吐出来，但是咕通就坐到这平板站周上，坐在这地板上再也起不来了。那脸是紫色的，俩眼发直啊。说这孟恩练了这么多年，怎么让铜陵给打了？这里边呢有几个说法。第一个，孟恩的武功高不高？高。为啥挨打？是因为铜陵的别开天地的柳一民司魔神掌掌法太神妙了，变化无穷，这是达布斯的吕和几十代人老李家研究出来的，就是把各门各派最精妙的招数掐在一起，融合在一处贯通，所以就形成了独步天下的武功。它的变化很无穷，就跟那万花筒似的，让你眼花缭乱。另外他这个打法是粘贴挂走为贴身近战，那也就是孟恩呢、换第二人呢、早就挨揍了。孟恩孟少伯那是少林派的弟子，学艺这么多年，战场上经验阅历足，他一开始并没有把铜陵放在眼里，也就是说一开始啊就很轻战，就没瞧得起铜陵。可当伸手的时候，他又紧张了起来，大脑一片乱舟， 他就琢磨佟林下一招是哪个门派的，所以走神了。你别看战场上经验这么足，因为佟林的招法变化无穷，就使我们这位孟恩孟少伯呀那真是应接不暇。因为一会儿佟林使的是燕青掌、太祖拳、孙膑拳、五祖拳、宋江拳、白眉拳、朱娘拳、纯阳掌、达摩掌、玄女掌、武侯拳、五郎拳、文胜拳、南极拳。

0: 咏春拳，越王锤，五子门拳，子龙炮锤，太祖三掌，三皇炮锤，孔明拜登拳，刘唐下书拳，武松脱靠拳，武松独臂掌，神行太保拳，燕青敲打拳，达摩点穴拳，太白出山拳。所以他这个招数一浪一浪一浪，他还得加小心下一招是哪个门派的，就这样就把个孟恩给忙活懵了。再大的大将，战场上也有闪脚的时候，所以最后统领使出这招迎风高探掌，这是一绝技绝活，在万不得已情况下才使出来，摁到我们这位孟恩脑门子上，扑通一下子把孟恩给孟到那儿了。那么这里还得说一个什么，统领打孟恩300多个照面，是不是时间太长了？那么够不够别开天地令创一家的武功啊？300多个照面，那时间可长啊！这里边说统领武功高，但是经验阅历不足。你看现在打孟恩，300多个照面，再过几年，统领在战场上摔打，得经过大战小战，多少场战役，把经验阅历堆累足了，再打孟恩就不用这么费劲了。所以《佟林传》这部书一开始，佟林别看长打了锦本威、特雷春，打了陆金蛟、贺豹，打了法禅，这说句良心话，雷春那、贺豹啊，这都属于在武林当中不是什么高人，平庸之辈。法禅功夫倒好，两个人打了3天，佟林是有高人暗中指点，迎风高探长，所以把法禅打了。佟林必须得在战场上经过无数次的摔打，无数次的积累，才能成为一代武林宗师。所以这一个迎风高探长打了孟恩孟少波，孟恩往这儿一坐，他知道自己已经受了严重的内伤，他强忍着疼啊，一挥手还镖银。这大丈夫说到哪儿你得做到哪儿，这旁边浪里飞鞭、河剑、分水兽、马镖哗啦过来，还有几个分债的债主把这孟恩扶起来。那么这个当中，佟林大喊一声抓盗宝贼。佟林现在一想，你镖银给了，你败的言而有信，现在我最主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抓住韩宝、吴志广啊，不能让这俩小子跑了。所以佟林大喊一声，这是南侠、北侠，加上东侠，还有二侠，二侠振臂呼啊，得啊，嚯嚯嚯嚯嚯，西子妈妈，好家伙，韩宝、吴志广你跑不了啦。这韩宝、吴志广啊，哎呦，两个人一看孟恩被打在当场，这两个人的心眼来得特别快，赶紧走。还不走，仗着这两个人的水性十分的好，一看孟恩坐在那儿，还没等佟林反应过来呢，这俩人已经在那平板战船的后边咔跳水耳遁，水遁，要跑，可是晚了一步，这韩宝啊没跑了，因为旁边这炸海金牛、余杭、余宝元早都盯着他呢，还有那海底巡侦昆仑道长司马公。吴志广先下的水，唰一道剑儿一样就没了。可这韩宝一跳到水里头，结果余杭、余宝元也扎进去了。炸海金牛啊，那水性可不一般呢，这边还有南侠。两路超过去，嚓就把韩宝给憋在那儿，活捉了韩宝，跑了吴志广，这也是个大喜事儿啊。那对佟林来说，这案子就完了一半的，俩盗宝贼抓住了一个，还有一个跑了，别忙啊。那么简短接说，抓住韩宝，佟林万分高兴，太湖中山岛孟恩孟少伯还了20万两镖银， 把镖局的人都放了，不过临走的时候跟佟林说了这么几句话，说佟林，我太湖中山岛被你这一掌就打散了，我也再没脸在这儿当什么岛主了，但是佟林，在你身上我也学习了好多东西，对你我也是刮目相待，但是我这一掌，我孟恩孟少伯这口气肯定咽不下去，有朝一日我东山再起，你我二次比武较量。孟恩把太湖中山岛散伙了，干嘛？回云南帽儿山铁扇寺要重新练武功，我要再造武功，跟你佟林一试高低。但他知道自己内伤严重啊，这得马上找到师傅，得内疗啊，赶紧疗伤。他把二岛主、三岛主、四岛主等人召集在一起。我孟恩走了，袁德亮兄弟，咱们好兄弟一场，这个岛你就管理吧。所有那些平日攒的金子银子，我是一分不要，一厘不拿。日后他您相会，我孟恩没脸在太湖岛呆子了。我跟佟林这一掌之仇，早晚我得报。我不是纠结什么力量，也不是联合他人，而是我自己要潜下心练武功，将来我要跟佟林决一高低。说完这句话，孟恩跺脚而走。那么这太湖中山岛这一战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佟林掌打了孟恩，又抓住了韩宝，虽说跑了吴志广，但有一点，不日也得把你逮住。众群雄回到杭州，现在眼前要办这几样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把这韩宝啊带上铁镣，扛上大家呀，重刑啊，压在杭州的大牢里。这雍亲王胤禛把杭州知府那巴基斯叫过来了，巴基斯一见王爷直哆嗦呀，王爷告诉他，这是一个朝廷重犯，如果要跑了的话，在大牢里要跑了，拿你试问，光这个杭州府内衙役看着一个这样的重刑大犯，那肯定不行，所以把一些小不旦弟兄全调动起来了，宣少仆、远和、阮弼、支几口报信、先任太岁严宝，还有这坏事包张望，外加佟林那些徒弟，什么李宽、李勇、左不金刀、小神童、洪远、司马良、夏九龄。那么这个时候刘万春又来了，刘万春跟佟林都是好朋友啊，刘万春领了俩儿子，一个叫杨小香，一个叫杨小翠，两个儿子二十来岁，跟父亲练武，非要拜佟林为师，佟林呢也就收下了杨小香、杨小翠。佟林现在这个徒弟可不少啊，那么这些小不旦弟兄外加这些老侠客轮班之更，一波五个人，一波五个人，就在杭州大牢这儿天窗户门啊以及过道之处设下埋伏，以防止有人接牢反狱。佟林就跟雍亲王商量，跟东侠和二侠商量怎么办，现在抓住一个韩宝，还跑了个吴志广，这个吴志广啊肯定就在这周边附近呢，跑不多远，那现在怎么办，爷您给出出主意。雍亲王点了点头，说把韩宝压在这杭州大牢里啊，这不是个事儿，因为咱们身处外地，好多对外界这些地形地理地势人情方方面面周围的环境不是太清楚，这是个危险的地方，所以赶紧把这个要犯给他提了到北京，压在刑部大牢，你这案子算完成一半，我立刻上奏折呀，请示我皇阿玛再给你宽限一些日子，得把这吴志广抓住啊，是不是？然后呢咱们兵分两路，一路把这个朝廷的重犯韩宝劫往京城刑部大牢，一部分扎在杭州，在这周围附近 找吴志广，这叫双管齐下。实在不可解，找不到吴志广了，咱们再奔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找那李坤李太极。你看看这雍亲王就是聪明，就把这个事儿给摆弄开了。佟林点点头，东霞呀非常赞同，能在外边解决的事儿，像韩宝吴志广能抓住尽量抓住。如果说咱们到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要人去，或者到那儿跟李坤想掰这个里表说个一二，太困难了。李坤可是侠中之侠，出侠入剑的人物啊，九宫山可惹不起啊。咱们这个力量现在跟九宫山还不能抗衡，所以在外边把吴志广抓住，二小归案，这个事儿也就翻篇了。那么谁来押送啊？佟林说我得去。雍亲王说不行，你还得坐镇杭州，你别走，本王也别走。那这些人呢，押个韩宝，这去几位侠客就完了。另外告诉杭州知府巴基斯，把守备叫过来。这王爷露了身份了，那守备吓得直哆嗦呀，这是雍亲王啊，掌管正红旗呀。王爷告诉他挑500名精兵啊押送，我们另外配人。这赶紧这守备回去，就在那兵营里扒又扒，挑又挑，捡又捡。好家伙，挑了500名精兵壮汉，这就准备齐整了。那么这边谁去呢？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天邱佩宇说，我把这个重犯押进京城，我押到刑部之后，我再到家去一趟办点事儿，因为他家正好河北宣化府秋林寨。二家说我去啊，我去，我兄弟佟林的事儿，海船呢在杭州坐镇，我把这个韩宝呢送到北京城。你看看有北侠二侠，哎呦，这赛大潘飞行侠苗泽苗靖宇说我也去，杨万春说我也去。那为了安全起见呢，那包括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也要去。雍亲王一看这人行了，外加一些小不蛋弟兄，是不是？还有宣少普、阮和、阮弼呢，还有李宽、李勇，哎呦，加在一起20多位练武术的，就押这么一个重犯，别人敢接吗？还有500名官兵，扯的旗，放的炮，谁敢接这辆囚车呀？所以就这样，这个韩宝就在杭州城，这也经过20几天呢，押了20多天之后才有杭州接往京城。哎呦，这辆大囚车结实着呢，就那囚车那栏杆那哪是木头的，松木的还不说，外边包了一层铁皮，铁皮也不解禁，外边又包了这么围着一层铁皮，那轱辘都搁那铁链子，哎，也包了铁皮。好家伙，上盖就是韩宝站那地方那脖子，这两边全都那铁栏杆、铁皮包上，整个就像铁桶。清朝的坦克啊，坦克车，这车可不是搁人推呀、啊。搁4匹马拉的那辆囚车太沉了，那轱辘在地上一走啊，都压出一道深深的印子来。怎么太沉了？坦克车一样嘛，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前边守备大人派了4名副将，顶盔冠甲，扯了大旗，德胜沟鸟船上挂的兵人，500名押送的军兵。个个都是20岁往上30岁往下，练过举重，玩过拳击，玩过近击搏战的，那都是优秀战士。再配上20多练武术的二侠、北侠这样身份的人，那还了得吗？都清一色的骑着马呀。临走之时，佟林拉住了北侠、二侠的手，两位哥哥，海川不说别的，一路上保重，注意身体。哎呀，海川，你就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哎，这个我带领这些人去，我跟北侠黑夜还有这个小不丹弟兄 啊，你就放心，在杭州慢慢的抓那个吴志广，我把人已经押送北京。这就上路了。临走的时候，孔秀跟师父拜别，孔秀也得去。欧亚师父，你保重身体的啦。这一切都安排完毕，这人可就上了路了。大车呼隆呼隆走，非常的提高警惕。走了三天，这每天呢也就走个60来里的路程。天头亮了再走，早早的就找店。前边有大尖的啊，那有签儿，签儿是什么呢？就是探子。提前把店房安排完，告诉店掌柜这有官兵过来啊，所以一路畅通无阻。可就在第四天的头上，往前正走，这个天气啊是正午时分，阳关大道啊，就在这阳关大道出了这片林子前边有座桥，有这么一条大河，波浪滔天，这个桥是石桥，就在这个桥的前边也是迎风招展，扯的旗呢一看就是官旗，兵营的旗，而且在这桥前边设了卡子，站着呢有20多名官兵，一看这桥的两岸呢、能有这么300-500名官兵啊，为首的这个官兵的官衔好像还很高，挎刀就把这行队伍给拦住了。这12侠就过来了，哦，你们是干什么的？一看是官兵啊，这官兵就说了，哎呦，一看这大旗就知道都是官府道上的，说回禀这位爷，你们就往边上闪闪吧，这桥啊眼看要塌了，过不去。那在什么地方走啊？你往下游走，那有渡口有船，你就可以走。就这样，这押送囚车的队伍可到了渡口，就陷入了一个凶险的圈套。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5: 查找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聚焦美丽乡村，
8: 解读三农政策，
7: 关注绿色发展，
8: 见证乡村振兴，
7: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8: 乡村振兴面对面。
9: 各位好，这里是 FM107.4 AM846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南阳投资集团驻西川县大石桥乡元岭村第一书记孔德珍驻村以来，立足村情实际，做强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推动输血向造血转变，发展特色产业，依托资源禀赋，推进一村一品，围绕中药材、农作物、禽类养殖三大主导产业，创立地标品牌元岭药谷，积极探索互联网加农产品升级模式，联合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推动土鸡蛋、中药材、土蜂蜜等特色产品上线完美商城线上平台，进一步提升元岭药谷品牌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孔德珍的驻村故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扎根乡村沃土，见证振兴蝶变。在南阳西川县大石桥乡元岭村，曾经的深山村落，如今的产业建兴，

0: 动交流了。欢迎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河南农村广播，同步观看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好了，首先呢，我们也请孔书记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来打个招呼。孔书记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南阳市西川县大石桥乡袁岭村的第一书记孔德珍，今天下午很高兴在这里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驻村故事，或者和分享我的驻村感受。
0: 嗯，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欢迎孔书记哈。很多驻村干部都是第一次走进乡村接触基层工作的，而您的基层履历啊和很多人截然不同哈。您是带着十几年的农村工作经验二次归乡再战乡土。大家也很好奇啊，您是从什么时候正式到袁岭村驻村的，像早年的基层经历对您如今的驻村工作带来了哪些不一样的思考和底气呢？另外就是初到村里您是如何快速的打开工作局面，有序的开展驻村工作的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2025年2月份的时候到西川县大石桥乡袁岭村开始担任第一书记，开始驻村。说起驻村呢，我还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我等于说是接受基层再锻炼。回想18年前啊，这个我当时也是20出头，2008年的时候。通过统一的考试，当时是到我们南阳市镇平县任大学生村官，在村里面，做了5年的村官，然后又在乡镇做了这个3年的乡镇干部，随后才一步步的，通过这个一些工作的调整、工作的变化，然后现在是到了我们的国企南阳投资集团工作，这一次。因为我们南阳投资集团是没有担负驻村任务的，这一次这个第一书记轮换也是我们集团第一次接受到这个驻村工作任务。当时领导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实际上内心还是比较震动的，因为什么？我对农村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包括我也是一个农村的孩子，从农村一步步上学出来，然后后来又在农村干工作。当时领导找我这个谈话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时间想到，我要回到农村去，我要再回到我那个熟悉的平台，再见到我那熟悉的群众，然后接受我们在我们农村的通过农村的工作让我接受一个再锻炼。但是对比我当年就是2008年的时候到村工作，实际上我的心态呀包括一些工作经验还是不一样的。
0: 怎么不一样了？
1: 因为之前就是第一次我到农村，就是2008年到村工作的时候，当时是凭着一腔的热血，劲头很足，就是靠着年轻人的敢拼敢打
0: 冲劲儿，
1: 一股冲劲扎到农村里面，慢慢的熟悉。到这一次下去的时候，在我进去到村之前，我内心里对我未来的这2年甚至往后4年5年的工作有了一个大体的规划和方向，
0: 系统化了哈。
1: 因为我当时我也是考虑着一个问题，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点，我们这一次的轮换到村了之后，我们去做什么？
0: 对，
1: 怎么做？
0: 这
1: 也是我在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不仅是说大面积的这个扶贫，而且我们派出的第一书记，不是说简单的去落实一些任务。相反。在这个衔接期内，可能，我认为啊，这个工作任务会更重。如何巩固好脱贫攻坚的这个成效？然后实现到乡村振兴的这个衔接。我感觉这个，任务责任还是很大的，因为，如果没有衔接好的话，很容易让我们之前，前面很多前辈、很多干部付出的心血。付之一空。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工作压力和责任不比这个脱贫攻坚时期轻。我到村之后主要是通过

0: 通过这个三步走的战略，一是围绕基建，
1: 嗯，
0: 啊，打通这个发展动脉，因为我们是一个山区村，说实在话，这个乡村基础条件还是比较薄弱的，
1: 嗯嗯，
0: 特别是我们一些这个道路，有一些山区有一些破损呐，包括接受到一些自然灾害，你这个泥石的冲刷，有一些路面的破损，所以说我们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了一个首位。通过了解，我们也对我们的一些这个交通薄弱点，通过第一书记项目这一些等等的一些方式，先对400多米的道路进行了重新的一个修缮。第二个方面就是围绕住我们的产业。实际上说到产业，我可能就感觉比较脸红了，因为我们圆岭村它这个村里边这个实际情况可能跟平原乡村不一样，村里面常住人口大概也就是个百十来，不到100人，而且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1: 所以说发展产业确实很有挑战性和难度啊，对吧？
0: 对，所以说我们放弃了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产业发展，在原有的一些养殖，一些中草药种植基础上，我们让它逐步的去坐稳坐牢。
1: 对，中草药也是比较适合山区的哈，而且比较好管理啊。
0: 对对，而且我们的村里面群众啊，对这方面也都比较有经验。现在我们的一个商标，我们的圆岭药谷的这个商标已经注册，我们的一些这个土鸡蛋呐、土蜂蜜啊，都已经在我们这个市区，包括利用我们的私域流量，已经打开了一定的销路。第三个方面就是主要围绕住让人民群众，幸福感提升。我们通过组织一些节庆日的活动，开展一些助老、助残、助幼，包括一些这个文化建设类的一些这个活动。让我们圆岭村的我这些这个群众们有更加的这种归属感和幸福感。这个我们家里面家属经常说，一打电话，你在干嘛呢？你是不是又和你的老闺蜜们在聊天？这也是一个玩笑话，也是通过这些工作，让群众们能够去逐步的去接受我们。
1: 的确是这样子哈，你看您啊，18年初心不改，从大学生、村干部到国企干部，再主动重返乡村，变的是岗位身份，不变的是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赤诚初心。当然，你也带着多年的这种扶贫呐、基层治理的成熟经验，精准找准过渡期乡村振兴的核心重点，不搞大水漫灌，不做表面文章，而是精准谋划、系统布局、靶向施策，为圆岭村铺好了产业、基建、品效这个同步提升的振兴底色哈。那如今呢，有了清晰的发展思路，圆岭村的特色产业也是一步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在这个特色产业这一块也算是找准了路子啊。那接下来呢，也把这个产业发展重点再给我们说说吧。
0: 刚才我也做了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包括我们村里面的一些情况。这个我们圆岭村呢，我说可以用这个村里面的情况啊，可以说有三个不足点。一是适龄劳动力少。第二个是成熟的特色产业少。第三个配套设施少。我们这个村里面的产业发展还是以传统这个农业为主，兼顾了一些中草药和特色养殖。全村实际在家的也不足100人。但是通过我们走访了解，村民们对于这个发展产业的意愿还是比较强烈的。缺少的是什么？缺少的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销路，跟一个这个稳定的供应链保障。我们在工作中也是充分征求这个群众意见，通过调研啊，确定了这个我们以这个特色中草药种植、禽类养殖以及山蜂蜜这三个品类作为我们的主推品牌。

0: 依托我们这个元岭药谷的这个商标啊，借助我们集团以及集团这一个私域流量这一个影响力，哎，逐步的去打开我们这一个产品的一个销路。同时刚才我也做了一个介绍，就是说我们刚才主持人也做了一个介绍，就是我们利用我们的树科公司啊，把我们这一些这个农产品通过我们完美商城线上平台也面向我们全市人民进行了这个网上销售。
1: 哦，
0: 啊，现在去年统计了一下，这个单纯从这个蜂蜜这一项销售额比交织之前翻了一番。
1: 嗯，
0: 啊，这个也是我们村里面有几个养蜂大户，哎，他们到年底的时候，哎，一说到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激动。
1: 嗯嗯嗯。是的，的确很不错哈。嗯，就从过去的守着青山无出路，到如今的一山好物有品牌、有销路、有价值。嗯，像您和工作队是精准抓住山村发展的痛点，等于说是做足了这种补链条啊、树品牌、拓渠道这样的工作哈，把零散的种养产业呢系统化的、标准化、品牌化的，让藏在深山的原生态好物走出大山，走进市场。产业振兴呢，让我们乡村有了造血能力啊。而乡村振兴呢，它不仅是要富口袋，更要富脑袋暖民心。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咱们村在精神文明建设、还有群众文化服务、乡风文明涵养等方面都开展了哪些特色工作，这一块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0: 嗯，好，各位听众，因为我是之前也是干了十几年的农村工作，特别是到国企工作之后，也一直的是、也之前也大部分时间从事的是一个党建、包括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所以说对这一块上，到村之后我还是比较重视的，就一直在想如何去做好软服务，利用活动去凝聚民心，提升我们基层治理的水平。我们村里面刚才也做了一个介绍过了，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如何让在家的这些老人能够吃好、过好、生活好，这也是，我们一直挂念在心中的大事。我到村之后，这个添置的第一个，家具是什么？我买了一个投影仪。然后买了一个幕布。当时我记得很清，这是应该是有个就是去年的五一前夕，当时购买完之后，然后在我们村里面的文化广场，利用非常简易的这种工具，当时给我们这些这个老太太们放了一些戏剧啊、电影啊，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吃完饭之后，不由自主的大家聚集在一起，大家反响都很好。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呢，我们更多的是利用我们传统的节假日为抓手，常态化的开展一些这个群众们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针对我们村里面留守老人多、缺少照料的问题，我们打造了这个爱心大锅饭的助老服务品牌。这个活动也是得到了我们派出单位、我们集团以及我们集团，这个兄弟子公司大力支持。正是在他们的支持下，我们才购置了这些厨具，然后每个月去购买食材。截止到这个6月份上半年，我们已经开展了10多场的一些活动，服务了600多人次。确实帮助解决了这个我们群众的这个生活难题，获得了村民的一致好评。但是我们在这个组织这个大锅饭这个过程中，不是说单纯的让群众过来，大家吃个饭解决一下肚子的问题，同时我们把这个吃饭这个点作为我们什么，作为我们倾听群众诉求，化解基层矛盾，特别是做一些反诈骗宣传、防汛防火安全科普、防溺水科普等等这一些工作，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1: 就进行了，
0: 对，同步的已经进行了，也这个工作

0: 作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
1: 嗯，
0: 同时我们还利用春节，包括三八妇女节，我们还开展了一些这种文明家庭啊，这个文明乡贤，这些活动的一些评比，然后提升大家的荣誉感，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来涵养我们邻里和睦、文明向善的乡村新风。
1: 这里有温度，乡村更幸福哈。针对山村老龄化、留守化的真实痛点，等于说咱们是不做这种形式化的活动，而是按需施策，精准暖心。你看，一顿爱心大锅饭，一场节日团圆宴，一次次贴心的走访科普呢，其实既解决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这种生活难题，也拉近了干群距离，纯化了这个村风、民风。基层治理的底气啊，当然就是来自我们这种党组织的引领哈，当然更来自我们党员先锋的标杆带动。在元岭村的乡土大地上呢，也有老一辈的党员默默奉献、发光发热。那接下来你也给我们分享一位咱们村里的优秀党员的榜样故事吧。
0: 说起优秀党员这个问题，我还真是认真回想了一下。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村里面有一个退休的老教师，叫辛天华，他是我们原来村办小学的教师，后来在乡里面任教师，现在是退休在家。退休之后他也拒绝了和儿子一起到晋城去享清闲，选择了留守故土。我对他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我刚刚进到村驻村的时候，我这边这个住处还没有收拾好。第一个去到我驻地的人就是他。当时他到我房间去看了看，然后问了问情况，当时我还对他还不了解。他就当时他就给说，他说小同志，你们是国家派过来来这里驻村的，那既然你们在这驻村，以后我们村里面有一些事情的话，有一些诉求啊，要给你们说，同时我们要监督你们的工作。当时这个令我很惊讶，这是第一个印象很深的事。第二个印象很深的事情就是随着慢慢的和他了解，知道了他利用他作为一个退休老师的这一种身份，帮助我们群众解决一些日常的一些邻里矛盾呐、包括一些纠纷，特别是我们村里面在产业发展，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他能够作为群众的代言人，帮助群众去说话、去争取，因为我们包括我们后来的修建的道路呀，包括后来我们发展的产业这一块上，中间也是他出面和我们进行沟通，
1: 就像一个沟通的桥梁。
0: 对对对。第三个方面令我感动的是，因为我到他家嘛，我每次到他家里面发现他家里面收拾的，包括院落，包括屋里面收拾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不仅是对我们群众，包括对我们驻村干部也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真正的是让我看到了我们这个美丽新农村、文明乡村的这种具象化。
1: 是吧？你看，就是三个故事哈。你看这种等于说是这个40年的杏坛育人，一辈子扎根乡土啊，真的是咱们这个八旬的老党员辛天华哈，这用半生坚守全是初心，用点滴善行啊温润乡邻。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再来跟大家来去说说这样一个情况哈。说到咱们这个国企帮扶啊，是咱们乡村振兴的这种强劲的助力。据了解呢，自驻村以来呢，南阳投资集团也是高度重视咱们的定点帮扶工作啊，全方位多维度的为元岭村赋能助力。那接下来呢，你也再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像咱们原单位从人力物力资源、产业、文化等方方面面为咱们村里带来了哪些帮扶支持呢？

0: 我们南洋投资集团，是这一次，就是2005年派出第一出击的时候，也是第一次接触驻村任务，之前并没有去派出过这个第一出击，所以说领导们对这方面特别重视。从我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这一年多来的感觉，我感觉我们集团对于驻村工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领导重视，真抓实干，不搞虚的。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我们刘苗总，在我驻村之后是第一个到村里面进行调研，慰问了解情况的，这个集团领导，随后我们集团的党委委员基本上全部都到村工作一遍，因为领导们到村之后，他们了解了我们村农村的情况，知道我们缺什么。你像我们元柳村，刚才介绍村产业发展的时候，我们说过我们村里面可能产业基础比较薄弱，但是我们乡里面，我们所在的大石桥乡有一定的产业发展基础。所以当时候领导们通过调研了解知道之后，当时也是毅然决定把我们利用我们大石桥的这些资源发展一个艾草种植的一个产业，而且这个项目现在正在稳步推进过程中，项目建成后，将为大石桥解决我们的务工，包括我们这个收入能够得到大幅度的提高，虽然不在元柳村，但是同样能为我们当地的群众带来收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集团的子公司，大家是群策群力，同心同向，共同为驻村工作贡献力量。因为我们集团产业板块比较多，无论是我们的房地产公司还是我们的一些运营类公司，都是利用好各自的一些优势，帮助我们协调一些建材呀，包括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村里面的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的建设过程中，都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给了一些帮助，特别是我们的大健康板块对我们的中草药种植以及销售方面给予了很强的支持。当时我们和市里面的专家一起到村里面去采土、采样，包括和一些这个种植户进行交流，都是得到了群众的认可。这是我们集团的各个子公司能够共同围绕住我们的驻村工作去去做出一些这个贡献。第三个方面是我们集团的集团的员工让我感动。因为我刚才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了我们的元柳药谷这个品牌嘛，
1: 是
0: 我们从去年开始，我们主要是围绕着，特别是在私域流量方面，主要是做了我们的土鸡蛋和土蜂蜜两个产品。
1: 是
0: 基本上是在我们集团的群里面一发，瞬间一抢而空。员工的采购热情非常高当时除了我们本村之外，也帮助我们兄弟村做了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销售。通过这些小的事情，确实也能够感受到我们南洋投资集团从领导到员工对我们驻村工作的这一个支持和帮助。
1: 是等于说既有改善驻村条件的暖心帮扶啊，更有赋能长远发展的这种硬核资源，真正做到了精准帮扶、深度帮扶，还有这种长效帮扶哈，为元柳村的蝶变发展注入了我们强劲的国企力量。当然哈，咱们在这个驻村以来这么长时间，相信对您来说也是比较有难忘的这种驻村故事吧。
0: 是的。实际上如果说难忘的话，在我脑海里过了很多的这种这个镜头和碎片。
1: 很多哈，太多了。
0: 很多。但要说最近让我最难忘的事情，或者说是让我最近比较有感触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

0: 哎，因为近期嘛，近期因为到了汛期雨季，加上受台风的影响，我们这个海南地区降雨也比较多，特别是我们的山区，大长时间的降雨会引发这种一些泥石流啊等等滑坡呀、这些地质灾害，这个令我近期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我们当时去年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和我们省地质局的地质灾害防治中心一起在我们元岭村，搞了一个一系列的地质灾害预防活动，围绕住雨雪冻融天气，以及地质灾害防治，当时做了培训，对我们的群众。进行了一些现场的演练教学等等。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情啊？在近期，我们大面积的降雨，我们元岭村，包括我们元岭村附近的一些这个村里面，当时也受到了地质灾害的一些这个影响，有一定的隐患。我们所在的一个村民小组，有一位群众。他都通过上一次的培训之后，对这个地质灾害防治，警惕性非常强。当时在下雨的过程中，下大雨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就是后山上有这种土石松动的情况，及时向我们的村支书，这个做了报告，因为村支书也是这个网格员，做了报告，村里面第一时间。对这个附近的群众进行了转移，也就在转移之后，过了没多久，确实山上当时滚下来一块这个落石，虽然对这个房屋啊没有造成一些大的这个损害，但是我从我个人内心感觉，也是规避了一些这个灾害的情况，这是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1: 对，宁可十防九空，不能十防万一，是吧？
0: 对对对，
1: 对。的确哈，这也是咱们比较难忘的这个驻村故事啊。还有看到我们听众朋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啊，相信这个在您驻村以来，一定也是，就是照顾家里的事儿，照顾家里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少吧。那家里人就是怎么去支持你呢？这个的话，相信很多地区书记都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驻村要五天四夜都在村里面，有时候像这个防汛期间、秋收期间是吧，肯定是都必须要驻扎到村里面的，是吧？
0: 对对。
1: 那家里面是如何支持您的呢？
0: 说到家庭，实际上我有点这个小欣喜或者自我炫耀，因为我和我的家属，我之前一直打趣说嘛，我们是组织介绍的，因为我家属和我们两个当时都是大学生村官，他也有一定这个农村工作经历，所以说这个在我整个驻村的过程中，对我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包容，因为我的两个小孩。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可以说是，家里面大事小事都得，我们家属他去操心，
1: 是，
0: 那我也是，从这个第一书记这个角度来说也是比较愧疚的，但是我，同时也比较感动的是，没有让家庭的一些琐事影响到了我。
1: 没有影响您的这个驻村工作，是吧？
0: 对对，而且通过驻村工作。我感觉也确实改善了我和家庭的一些教育啊等等各方面，因为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前一段时间我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到村里面住了一个星期，让他们也一起到村里面去感受农村，去享受农村。我带着他一起到这个一些帮助老人，收拾卫生啊，整理物品，包括到田间进行了一些干了一些农活，虽然很累，但是他们感觉我的两个孩子也是在这中间得到了锻炼，也是让我们这个父子关系和父女关系得到了提升，所以说我感觉这个驻村工作对我家庭。

0: 的这个生活对我家庭还是给予了很大的一种帮助，也是同时我也在这里也是向我家属道一声谢谢了，你辛苦了。
1: 确实是这样啊，你看这个家人的默默坚守，全力托底儿，是也是为咱的驻村工作，为您托起了这种温暖的后方。当然正是这份双向的理解和坚守啊，让我们的驻村书记啊能够心无旁骛的扎根基层，笃行志愿，用实干书写驻村担当。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所在的位置依然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乡村振兴面对面，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南阳投资集团驻西川县大石桥乡圆岭村第一书记孔德珍，也欢迎大家呢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那接下来也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0: 讲述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中国故事，
1: 倾听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铿锵足音，
0: 见证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金色脉浪，
1: 记录新时代新农村新农人的巅峰时刻。乡村振兴面对面，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与涉农厅局联合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6:42，各位好，您现在所在的位置依然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南阳投资集团驻西川县大石桥乡圆岭村第一书记孔德珍，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了。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河南农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驻村帮扶不是一个人的奔赴，而是一支队伍的并肩作战。那除了我们的这个原派驻单位之外呢，还有我们的驻村工作队队员们呢，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心干事儿，在一次次攻坚解难中呢，结下了最纯粹

0: 最珍贵的战友情。那接下来呢，也请孔书记啊，跟我们来分享一件您印象比较深刻的咱们工作队这种全员联动的暖心故事吧，好吗？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驻村以来，我和我们工作队员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并肩奋战。我们对工作进行了分工协作，互补互助，形成了拧成一股绳，来推进我们元岭村各项工作往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也结下了深厚的这个友谊。因为想做成一件事情，或者说想成就一番作为，不是单纯的靠一个人，而是靠我们这一个团队大家的共同努力。在这里面让我印象比较深刻、感触比较多的是，当时我们到村之后，我们队员大家一起合力为了村民对接蜂蜜鸡蛋农产品订单的这么一个经历。因为我们元岭村这个村里面村民家里面养的这一种土蜂蜜啊、土鸡蛋品质都比较不错，但是地处山区，销路闭塞，一些大的一些这个采购商是不，因为它的整体产量还是相对较少，一个大的采购商是不会过来的，很多的一些造成很多的一些优质农产品都滞销在家里面，守着好物却赚不到钱。当时我们了解群众难题之后，我们整个工作队就开始迅速联动，全员投入到我们的帮扶工作，就是农产品销售这一块上。我们的老杨同志，他也50多岁了，也是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志，不讲条件，也不讲困难，到农户家里面去逐户的去摸排，产品的这个存量啊，统计我们蜂蜜啊、鸡蛋这些产量，做好一些信息登记，筛选优质资源。当时大夏天嘛，身上的衣服都已经湿透了，但老同志还是说，不讲怨言，一心为工作。我们的这个年轻同志小袁同志，他因为他电脑啊玩的都比较熟，平常在单位也对接外部比较多，依托着我们集团的资源，积极的对接我们的内部商超啊，还有我们的职工采购渠道，多方奔走，主动推介村里面的原生态农产品。最后我们产品销路找到了，这个我们的订单也确定了，出现了一个问题，没人来打包。因为我们村民是大家之前是没有这个打包这个习惯和概念的。
0: 对。
1: 所以说当时我们说，那我们工作队来吧。我们工作队的几个队员就做对产品啊，包括蜂蜜啊还有鸡蛋做了分拣的一个打包啊，包括我们对接的配送、售后的衔接，全程跟进每一个环节，保证我们产品的质量，打通了销售的链条。因为为了我们产品的销路，我们也算是开辟了一个元岭到南阳的一个专线，因为我们每周要来回从南阳到元岭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车里面的后备箱都是给它空出来的，就是拉我们的一些这个农产品能够及时送到我们这个消费者的手里面。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工作队大家没有分工界限，也不计个人得失，齐心协力的打好了这次合力攻坚。通过这一个事情，也算是让我们打开了销路，逐步在后期的话，也都是趋向我们正常常态化的一个这个产品销售。也是通过这些工作让我能感受到，正是因为我们同心同向、实力担当，有了这一群能够并肩作战的战友， 我们才能切实的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0: 是的哈，人心齐，泰山移啊！一支队伍，一股韧劲儿，一个目标。工作队全员下沉，不分你我，全力攻坚，可以说是打通了产销堵点，破解了村民难题，筑牢了增收支点哈。

0: 哎，其实呢，咱们朱村书记啊，这个其实一路走来啊，真的是也是经历了不少。你看，等于说是以像是一种心态和环境的一种双重的转变。你看，从城市机关岗位到偏远深山乡村，生活环境、工作节奏、处事模式啊，其实都有很大的反差。那在这里想问一下孔书记啊，像您是如何快速的调整心态？就是来去克服这种环境差异，深耕咱们的驻村事业的呢？
1: 从这个国企机关，到这个偏远山村，确实这个生活环境、工作节奏、工作模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对于我而言，到基层不仅仅是考验，更是淬炼初心、践行使命的一个战场，我始终也都抱着沉下心、扎下根、干实事的初心，快速调整状态，融入基层。首先就是转变思想，摆正心态。始终牢记我们驻村的初心和国企帮扶的使命，摒弃机关工作的思维，把农村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因为我到村之后跟大家第一次见面，也跟大家说了，这以后我在元正村也就是多了一门亲戚，在这里以后，大家就是像我们亲戚朋友一样，有事了你们说，我也就是像大家的一个亲人或者一个小辈一样，逐步的去融入到群众中去。
0: 是的，就是等于说是像您之前也有这种农村的这个经验，相信融入的也比较快，是吧？
1: 是的，但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嘛，这个融入群众这个事情还是得一步一步来。
0: 对，
1: 特别是刚到元岭村，因为我之前我虽然也在农村工作过，但是我这个也没有接触过这种这个山区村。你像常住人口不到100人，而且都是60岁，基本上都是60岁以上的，所以说，在走访群众、了解情况这方面，工作难度还是有的，因为一找不到人，他这个作息时间，不是很规律，有的时候或早或晚。特别是有的时候我看5-6点的时候，4-5点的可能是甚至更早，到4-5点的时候，有些这个群众都已经去下地干活了，所以说后来我们这个走访群众大部分时间放在哪里？放在这个田地里面，在他们干活的间隙，这个通过利用我们送这个矿泉水的这个间隙，和群众们进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家属一直打趣我的，就是说，你驻村之后，也不和我聊天了，一和你打电话就听见旁边你的这个一些这个老闺蜜们的声音，这也是一个打趣的说法。因为到村之后，我也是迅速打入到我们村里面的情报站，和我们这个村里面这一些这个老太太老大姐们打成一片。通过和他们的日常交流过程中，确实能够真实的了解到他们的实际需求，以及我们村里边在基层治理方面的一些隐患问题。比如东家和西家他们是不是在哪些事情上有一些不痛快不愉快，我们从基层治理这个角度，我如果提前知道的话，我都就做一些预防，做一些相对应的措施，让这些隐患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所以说在这个融入群众，积累沉淀的过程中，我也是能够顺利的从做到一个角色的一个转变吧。把我们原来机关的这一种工作方法给它转变成我们农村实际需要的有效的这种工作方法。通过这一些小的事情，一些民生小事，慢慢的去融入元岭，扎根元岭。在这个过程中，最后我都是告诉自己要这个坚守初心， 实干担当。嗯，基层的工作还是比较琐碎，
0: 是
1: 啊，也是比较辛苦。说实话，我感觉也没有做什么大的工作，或者大的成效。但是每次看到村民的一些小问题或者一些难题被解决，我们村里面的环境一步步变好，我们的沟渠这些垃圾清理掉，或者说是人家这个群众，过来。给我们送点青菜呀、拿点玉米呀，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能够感受到非常的有动力，看着他们的笑脸，工作上也有了劲头，也感觉自己的付出也得到了群众的肯定，同时呢，我也坚持以这个务实青年的作风，严格要求自己，严格遵守驻村纪律，深耕帮扶职责，把每一个小事干实，每一项工作干好，用实干去克服环境差距，用担当践行驻村使命。
0: 对，初心致远，实干笃行，放下的是机关架子，扛起的是驻村责任哈，真的是这样哈。经过这段时间的深耕帮扶，如今的圆岭村啊，产业有支撑，民生有保障，治理有成效，乡村有新风。那站在新的起点上，对于咱们圆岭村未来的发展，您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期许呢？未来的新圆岭，您觉得将会是一副怎样的崭新面貌呢？
1: 未来的圆岭在我心里面是非常美好的。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住南阳投资集团的全链条的资源优势，持续的深耕党建引领，产业赋能，民生提质，治理增效，全力打造产业兴旺，民生暖心，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的美丽圆岭。我们将持续做强圆岭药谷的这个特色品牌，扩大中草药的种植规模和产品质量。在民生保障上，我们将持续的完善爱心大锅饭这一个助老服务机制，落实好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等特殊群体的帮扶政策，在我们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力度，在道路、供水、通讯等基础设施上还有不足、还有提升的地方，我们要加大力度，让群众能够满意。同时我们将立足于这个安全隐患排查特别是作为山区地质灾害预防这一块上，我们将常抓不懈。通过这一系列，让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持续提升。但是我们更最重要的事情是加强基层治理。我们将持续的夯实党建根基，建强村级党组织，培育好村级的后备干部，凝聚干事合力。未来的圆岭村呢，将真正的实现民生有温度，治理有成效，乡风有新风。我们也将通过我们集团领导的大力支持和集团子公司的全力协作，通过我们工作队的一点一滴来帮助我们圆岭村建设成我们国企帮扶农村乡村振兴的样板村，让大山里面的乡村焕发出来持久的生机和活力。
0: 是的，听完了满当当的这种振兴故事啊，我们真的也诚邀广大听友多多关注我们大美西川魅力圆岭啊。那么最后您给您一点时间吧，也给我们圆岭做一个广告吧。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在座现在坐在您面前的是南阳市西川县圆岭村大石桥乡圆岭村驻村第一书记孔德真在这里也真挚的欢迎大家到南阳去，到西川去，到大石桥去，也到我们的圆岭去。南阳一个值得三顾的地方，山水迎客，丹江湿地小镇，西川县大石桥乡欢迎您的来访，谢谢大家。
0: 好的，感谢孔书记。山水藏灵气，实干新乡村。今天我们跟随孔德真书记的讲述啊，走进了西川县大石桥乡圆。

0: 岭村见证了一名基层干部二次归乡、深耕乡土的初心担当，读懂了国企赋能、产业兴村、温情治理，还有抱团共富这样一个山村振兴密码。从产业从无到有，品牌从弱到强，从村容破旧到宜居宜业，一点一滴的变化都源于我们驻村队伍的日夜坚守，源于党员群众的同心实干，更源于国企帮扶的精准赋能。在这里呢，也再次感谢南洋投资集团驻西川县大石桥乡圆岭村第一书记孔德真的真诚分享，也致敬每一位扎根山村默默奉献的基层驻村人。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也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16点钟乡村振兴面对面和您不见不散了，再见了，朋友们。
1: 倾听稻谷生长，传播三农资讯，引导创富就业，见证乡村振兴。这里是乡村振兴面对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妲己露台宴妖狐。本来纣王天子啊，让他请仙人到这儿来饮宴，可是妲己哪有那个能耐呀，

了迷惑天子的耳目，他回到轩辕坟，把他那些狐狸子孙全都给动员起来了。能够变化人形的一共是39只狐狸，哎，半大不小的，让他们呢都变成美女，假装就是仙人呢。好嘛，感情这神仙也有假冒伪劣产品。那么这天晚上，纣王天子坐在班竹帘的后边，等得呀抓心挠肝的。忽然之间起了一阵妖风，等妖风过去之后，一阵莺莺燕燕环佩叮咚啊，可就有人来了。纣王隔着帘子，就见这个接仙台外飘飘然来了无数的仙宫美女，有穿着大红的，有穿着翠绿的，还有穿紫的穿粉的，哎，光彩夺目，那长相啊一个赛着一个的，哎呦，可太好看了，这真是仙人呐。纣王啊，那两只大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哎，趴着这帘子缝就往外头瞧，可是越瞧这些仙人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这不像是在天宫上来的，好像是从哪家妓院里头来的，嗯，都是红灯区工作的仙女啊，这个气质啊，妖艳，骚气，可是呢，看着勾魂摄魄，可挺舒服。纣王扭向回头，还问妲己呢：“玉妻呀，这都是仙女吗？”“陛下呀，当然是仙女啊。”哎呀，这些仙女看着可是够撩人的，哎，妲己心说，这不废话吗？可不是撩人吗？这全是狐狸精啊，哎，就是以勾引人为专业的。陛下呀，您不知道，这个仙女啊，她就是这种气质。嗯，好，好，好，好，与众不同啊。纣王乐的是眉飞色舞的，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妲己得出去呀，以主人的身份跟各位彼此见礼，早就设好座位了，39个座位，假仙子呢，也就是真狐狸精吧，分两旁坐好。妲己首先致辞，啊，嘚嘚嘚嘚讲了一阵，致辞结束呢，摆宴接风，素斋素饭，黄蜂的御酒啊，虽然说是素的，没有肉，可是做的喷喷香啊。按照事先的这个安排，让亚相比干呢上楼陪酒。比干没有办法啊，上楼来瞅了这么一眼，哎呦，老头子就是一咧嘴呀，怎么都是女人呢？哎，穿红的挂绿的，五彩缤纷，妖里妖气，一个比一个娇艳。比干就是想不明白，这都是从哪儿来的，这个真能胡折腾啊，又不能不遵旨。他一个人满上一杯，哎，39个人就是39杯，对方喝，比干就得喝呀。比干呢，这是打圈的，哎，那真是海量啊，打一圈又一圈，打一圈又一圈啊，眨眼之间就转了六圈。您算算，39乘以6，那多少杯酒了？这老头真是能喝，愣是一点都不迷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帮所谓的仙子啊，欢声笑语可就起来了，一点素质都没有，叽叽叽呀，喳喳喳，咯咯咯，嘎嘎嘎，把这接仙台上整的是乌烟瘴气。后来喝着喝着还不过瘾了，还要求啊换大斗，要一醉方休。纣王一看可乐坏了，哎呦，这帮大美人儿要是玩命的喝，那可忒好了，最好是喝趴下几个，哎，想走也走不了了，嘿，让他们呢就陪王伴驾呀。您说这老色鬼到什么时候都忘不了这个活儿。这时候啊，已经是快五更天了，五更天一过，这天可就亮了。这些狐狸呢，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啊，
也没

倒着倒着，感觉着不对劲儿，怎么有一股子骚气味儿啊？这是仙子吗？啊，仙子都应该打花露水啊，这个怎么来了一泡马尿啊？这个什么味儿这是？哎呀，太骚了！正准备捂鼻子呢，就听见旁边啊嘟，什么动静？雅香比干扭头这么一瞧，哎呦呵，这位怎么露出狐狸尾巴来了？毛茸茸的。紧跟着听这边啊嘟，那边啊嘟嘟嘟，好几条狐狸尾巴全露出来了，而且这帮小狐狸还喝多了，不知道把尾巴往回收，那大尾巴呀，左右就开始甩的，啊吧唧吧唧吧唧。呵，亚相比干这才明白，这哪里是仙人呢、啊、分明是一群狐狸精啊。哎呀，都说狐狸精能迷惑人，看来一点儿都不假呀。今天我可是见着了，哎呀，这冷汗都冒出来了。这时候妖妃妲己也发现了，心说不好，要露馅儿啊。心里头可就埋怨这帮没有出息的子孙太贪杯了，适可而止啊，怎么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呢？再过一会儿啊，可就不是露尾巴了，就得变换原形，可就走不了了。妲己呀，故作镇定，稳稳心神，哎呦，迎接众仙到来呀，今天呢到这儿就完全可以了，改日有时间再请众仙光顾吧。他这意思啊，就是撵这些狐狸精快走。纣王天子呢，还有些难舍难分呢。这时候狐狸们基本上已经不能驾妖风了，哎，都失态了，下了露台，倒在了平地，嘴里头念念有词。念什么词儿啊？哎，念驾云的词儿，那这这这那这这这啊，唰，飞起来一个，吧唧，掉下来了。那边也念这这这这那这这这啊，唰，飞起来一位，吧唧，又掉下来了，咣当，又砸倒俩。好家伙，那是丑态百出啊！最后干脆也别驾云了，也驾不了了。你搀着我，我搀着你，一溜歪斜晃晃荡荡，这才出了皇宫而去。单说这亚相比干急匆匆离开露台，直接就出了王宫了，迎面正遇上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身为镇京的元帅，现在天下不太平，黄飞虎啊彻底的失眠了，兢兢业业的练兵啊，四处巡视以防发生意外。尤其最近在京都里边啊，抢劫案是时有发生，杀人越货的，抢劫财物的，这个治安工作呀就非常的繁重，所以天亮了这才回府休息。半路上正好遇上了比干，一看比干刚从王宫里头出来，好奇呀，这一夜他干嘛去了？黄飞虎赶紧滚鞍下马，老丞相，昨晚何事没有回府啊？哎呀，王爷呀，你听我演讲。汤汤汤汤，就把这些狐狸精在露台上饮宴的事儿讲说了一遍。黄飞虎眼睛可就瞪大了，老丞相，您说的是真的？嗨嗨，一点儿都不假呀，我亲眼目睹，陪着喝了半天酒呢。哎呀，这妖精如此之猖獗呀，可不是吗？哎呦，我看咱们江山呢，这是要完了。我说武成王啊，你看这该怎么办呢？黄飞虎点了点头，老丞相啊，您把这个事儿就交给我了，我仔细的侦查一番，他们到底是何方的妖孽。黄飞虎赶紧就点名啊，黄明周记有金甲铜环在，你们四个听着，每人领兵500，都找那精明强干的四门监视，看看妖女从何处来，又要奔何处去，一定查落清楚，不得看。

统领。几个将军呢，领命都下去了。单说这些狐狸，互相搀扶着晃晃悠悠离开了王宫。哎，到了五更天了，城门开放，他们出南门一直往前走。负责南门的是大将周济呀。周济乔装改扮，暗藏着利刃，带着军兵就监视着，哎，跟踪。一看这帮小娘们出了南门，而后呢，一直往前走。您别看这些狐狸精啊，都有妖术邪法，可到现在什么玩意儿都不灵了，晃晃荡荡的。35里地，眨眼之间可就到了。到哪儿了？哎，轩辕坟，他们的老巢。这坟这个大呀，古木狼林，怪石横生。这群小狐狸精在草丛里头转来转去，最后找到大坟窟窿，啊，滋溜滋溜滋溜滋溜滋溜滋溜，全都钻进去了。周济看的是清清楚楚啊，告诉手下人严加防守，不准离开。当兵的是张弓搭箭，四外把轩辕坟就给包围了。周济上快马回到城里头，先到武成王黄飞虎的府中禀报。亚相比干呢，也在这儿听信儿呢。黄飞虎一听，好啊，把老窝给找着了，带马，老丞相啊，跟我一块儿去看看吧。嗯，老夫正要前往啊。准备好了硫磺焰硝应用之物，一直啊就赶奔轩辕坟。到这儿一看，当兵的站着岗呢，一了解情况，这些狐狸进去了肯定是没出来，一个跑的都没有。哎，想跑他们也跑不了，全都喝多了。武成王看看这窟窿，再提鼻子一闻呢，哎呀，骚气直刺鼻孔。武成王吩咐一声，准备硫磺焰硝干柴鱼油，往洞里给我泼，给我倒，给我烧。什么东西不怕火呀？水火是最无情啊！把那洞给扩大了，鱼油啊，啊，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可劲儿往里头倒。柴火点着了啊，冰啊，巴呀，就往里头扔。硫磺焰硝全都用上了。有人呢，拿大扇子呼哒呼哒还扇着呢。这波累了换那波，那波累了再换这波。柴火点着了，往里头捅。这里边可太深了，这柴火往里头一扔就不见底儿了。柴火不有的是吗？一会儿啊，就见那洞中往外头腾腾的直冒烟呢。侧耳一听，哎呦，这洞里头鬼哭狼嚎啊。武成王不解恨，怪不得都说京里边有妖精呢。数年前有一位终南山玉柱洞的云中子就这么说过，司天监杜元显也是这么说，闹了半天还真有妖怪呀，还不是一只两只呢，这成窝子成袋的。喝令一声烧，可劲儿给我烧。烧了一天一夜，再听这坟窟窿里头啊，嘿，一点动静都没有了。来人呐，用铁杆子给我往外搭。那大长杆子都好几丈长，前边有钩子，在这个洞口塞进去，哎，来回就这么划了，划了这东西之后搭住了，往外头就拽，拽出来一瞧，好家伙，把把不空，拽出来的都是死狐狸，有的烧焦了，有的半焦不焦的，有的还没烧着呢，哎，让烟给呛死的。大的小的半大的一地堆的跟小山头一样，数了一数有好几百呀。那位说到露台上饮宴的妖狐不是39只吗？为什么现在有好几百呢？嗨，原来那39只啊，那是代表，那是能够变化人形的水平高的，还有一些小狐狸崽子根本认麻都不是呢，这回也给烧死，也给呛死了，所以死狐狸是好几百只。

0: 王让人把洞口给堵上，用土给赔上。武成王不解恨呢、跟比干一商议，纣王这个昏君，你跟他说呀，他肯定是不相信。为了警告警告他，怎么办呢？武成王说了，我有一个主意，把熏死的那个没烧着的那个皮给他剥下来，然后做一件皮袍进献给纣王。这狐狸皮他一穿上，不管谁给他出的主意，一看准会是触目惊心呢、下回他可就不敢了。其实啊，武成王和亚相比干心里头都明白，谁是狐狸精的总头啊，八成啊就是妖妃妲己。那么给纣王穿上狐狸皮的皮袍，意思呢就是震慑一下这个妖妃。文武两位大臣商量好了，这就找来工匠挑那个好皮子给他扒下来，连夜赶工缝制了一件皮袍，大红的面做出来特别的漂亮，然后放在托盘里头。没过几天，比干呢回旨面见纣王，说是天气一进十月就开始冷了，我主为国操劳，应该善保龙体，臣特献一件皮袍请天子御寒。纣王大喜呀，哎呀呀，王叔啊，还是您疼我呀，啊，这天还没冷呢就想得这么周到，好好好，哎，我就收下了。等穿到身上暖乎乎的，哎呀，纣王高兴啊，不错呀，这质量可真好，哎，不过这阵儿啊穿着太早点了，哎，有点捂得慌。重赏了比干，当天晚上啊他回到寝宫，跟妲己这一照面，妲己一瞧，哎呦，坏了坏了，家里头出事儿了。他马上就明白了，哎呦，老匹夫比干呐、你下此毒手这是为什么呀？我的子孙可死得太惨喽。就是因为这个昏君逼得我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可也怪你们这帮小狐狸不懂事儿啊，少喝点不得了吗？吃酒带醉，现了原形，被人家看出了破绽，这才引来杀身之祸呀。哎呀，老比干内，我呀非把你的心给你抠出来，我非得嚼上几口那才解恨呢、好给我这些弟子徒孙报仇雪耻啊。哎呀呀，我得怎么着才能把比干的心给他抠出来呢？这妖妃呀心里头太难过了，表面上呢还不能露出来。纣王发现他那表情啊竟是变化，怎么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又多云呢？玉妻呀、你这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啊？哎呀，陛下呀，现在什么时候啊？您怎么就穿上皮袍了？这可太热了，我看呢您收藏起来吧，等到冬天的时候再穿也不为迟晚呢。玉妻，你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捂了一身汗，就为了给你看看这狐狸皮的皮袍漂亮不漂亮。说完了脱下来，妲己给保管。保管什么劲儿啊，他呀给供起来了。妲己掉着眼泪，这都是自己的子孙后代呀，死得这么惨，不忍心看呢。由打这一天开始，这妲己呀就找机会要害比干。有那么句话叫做常赶集，没有遇不着亲家的，不怕贼偷，可就怕这贼惦记。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整个八月高温叠加换季，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心脑血管慢病患者极易出现指标波动，需加强居家管理。高温出汗多，糖尿病患者补水少量多次，防止血液粘稠诱发血栓。高温血管扩张，切勿自行停降压药，骤冷骤热会造成血压剧烈反弹。桥本甲状腺炎人群少吃冰镇刺激食物，立秋后情绪平稳，少暴怒，肝郁会加重甲状腺不适。所有慢病患者清淡控盐控油，根据季节变化遵医嘱微调用药方案，平稳度过夏秋换季周期。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妖妃妲己恨透了亚相比干和武成王黄飞虎，就这一文一武，两位大臣可真够狠的，倒在了轩辕坟一把大火，把千年狐狸精的子孙后代呀，连窝都给端了。混了一千多年，到头来落了个绝户，妲己能不恨吗？可是他呀，想害死比干，害死黄飞虎，他还得掂量掂量，因为这二位树大根深，在商朝来讲，那是首屈一指的大臣呢。凭他自己小胳膊小腿的，想搬人家还真就不好谈弄。这可怎么整呢？哎，妖妃呀，眉头一皱，是计上心头。这一天，他就跟纣王就说了：“陛下呀，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就是我呀。”在冀州当姑娘的时候，有一位结拜的干姐妹，这个干姐妹呢，她姓胡，叫胡喜妹。哦，哈哈，玉琪呀，你这个闺蜜这名字可真好听。嗯，胡喜妹，嗯，一听就是大美女呀。嗯，陛下呀，喜妹不光人长得漂亮，而且是善心呢。我出嫁的时候，他呢非常的伤心，认为没有了我这个玩伴啊，也就活着没什么意思了，因此看破红尘，他呀就出家了。出家在什么地方，现在我都记不清楚了。我们姐妹二人分手之时啊，那真是难舍难离呀。喜妹曾经跟我说到了一定的时候，要是想他呢，就让我把这个香给点起来，这香叫做信香啊，连点三次，他可就知道了，不远万里他也能够前来看望于我。我到在京城之后，忙里抽闲也偷偷的点过信香，他那块啊也就觉察了，只是他呢跟一位仙人正在学习法术，可能啊还没有结束，他来不了。昨夜晚间，我这位好姐妹呀，又给我托了一个梦，她梦中就跟我说了，说要我再次点起信箱，不管多难，她也要前来看我。陛下呀，我们姐妹二人情深似海，我真想把她给请来呀。哦，哎呀，还有这等事。玉琪呀，我还想仔细地问问，你说这个喜妹长得漂亮，到底漂亮到什么程度呢？要陛下呀，您好好的看看我长得如何呀。哎呀，玉琪花容月貌，你是天下第一的美人了。错了，陛下，这话可不敢这么说，说我长得漂亮，那得分跟谁比。要是跟我妹妹这喜妹要是比起来呀，哎呦，我还得略逊三分呢。陛下，您要是一见她呀，恐怕就得把我给甩到一边去。啊！玉琪，你真是说笑啊！哎，我就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你漂亮的美人。这纣王呢，他是个酒色之徒。听妲己这么一说呀，他心里头非常的痒痒。玉琪呀，要不然你就把信箱再点起来，让姑一睹这胡喜妹的风采。嗯，陛下，我就是想那么干，今天晚上啊，我就点信箱。纣王美的呀，鼻涕泡都出来了，可是他不知道，这妖妃妲己又要玩轮子了。单说这天晚上，纣王

0: 嗯啊，躺那儿可就睡着了。哎，跟那个喝醉了酒的大狗熊差不多少，呼噜哈啦睡得跟死人一样。妲己呢，灵魂出窍，就是千年狐狸的灵魂呢，啊，唰，又走了。到哪儿去呀？再次赶奔轩辕坟。到这儿一看呢，哎呦，惨不忍睹啊！进了洞之后，这胡喜妹可就迎出来了。胡喜妹是谁呀？哎，这是她的化名，她本名叫九头雉鸡精，那也是轩辕坟仨母妖精之一呀。她见到妲己可就哭开了：“姐姐呀，我们的徒子徒孙死得太惨了，你看这把大火烧的啊，多少位都得了500年的道行了，结果是毁于一旦呢。姐姐，这个仇可非报不可呀！哟，妹妹，我就是为死者报仇回来的，可恨老东西比干还有那武成王黄飞虎，我跟他们何仇何恨呢？他们竟然下此毒手，还把许多的狐狸皮给扒下来了，做了一件皮袍献给了纣王天子。你说他们得有多残忍呢？妹妹，我定了一个计，你得帮姐姐的忙啊。你就化作美人，哎，就叫你的这个小名胡喜妹，随我赶奔露台去陪王伴驾，也享受享受富贵荣华，然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看怎样呢？姐姐，我完全听你的，一切照办也就是了。哟，妹子，你可记住了啊，3天之后我呢点燃信箱，你3更天要赶奔露台，咱们是不见不散。这俩妖精商量好了，妲己呢又架起了妖风，回转露台，然后灵魂归窍。这些个事儿啊，纣王是一无所知。哎，搂着那具没有魂的尸体睡得还挺美。第二天醒了之后，就问妲己：“哎，玉琪呀，这不对劲呢！你说要点信箱，要把胡喜妹给请来，这怎么没这茬了？”
1: 陛下呀，我都已经想好了，不能这么草率行事。人家毕竟是仙人呐。您虽说是一朝的人王地主，可是呢，也是凡夫俗子，跟仙人呢，还是差着档次的。我要是请他来呢，咱们就得好好的准备2天。3天之后吧，哎，我再点信箱，您躲在斑竹帘子后头，偷偷的看一看也就可以了。哎呀，
0: 玉琪呀，怎么那么麻烦呢？你呀，想想办法。我不能老是这么蔫巴出溜的。哎，上回在露台宴请众仙子，我就是趴着帘子缝啊看了半天，那哈喇子流了多长啊。这回说什么我也得提高待遇，哎，我得跟仙人同桌吃饭，坐一块儿谈话，那得多痛快呀。哎，老让我帘子后头眯着，哎，我不干了。
1: 呀，陛下呀，那就只能试一试了，就看我妹妹愿不愿意。如果她百般的阻挠，我也是无能为力了。
0: 哎呀，那你就多多美言吧，拜托拜托喽。3天之后，哎，3更天左右啊，忽然之间狂风骤起，信箱呢也点起来了。纣王躲在了斑竹帘子后头，就这么瞧着。心说我这爱妃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人家交这朋友全都是神仙，比我可强多了。哎呀，这动静挺大的，怎么还不来呢？正然等候着呢，就听见环佩叮咚，香味扑鼻，眼前霞光刷啦这么一闪，五彩祥云飘飘荡荡落在了接仙台上。再一看，红光一闪变成了绿色了，哎，然后唰，
1: 又变成红色了，藏。

又变成白光，白光当中走出一位仙子。纣王一看，哎呀，当时就傻了。就这位仙子长得那真是光彩照人哦，头上戴着鱼尾大红的道冠，鱼头朝前，鱼尾朝后，两根飘带，身上穿着大红的八卦仙衣，腰系着水火丝绦，往脸上瞧，面如天仙，是无与伦比呀。又年轻又水灵，那真是太要命了。但是呢，仙风道骨，手拿拂尘，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那种气质。纣王躲在帘子后头没敢动弹，妲己呢，仙莲可就迎上去了。哎呦，妹妹呀，多年不见，想杀姐姐了，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呀，善哉善哉，姐姐你挺好吗？我在仙山古洞当中正然修行，忽然闻见信香的味道，知道姐姐你呀想我了，想约我到露台一见。说实话，妹妹也想姐姐呀，因此上啊火速赶到此间。姐姐你过得挺好呗？哎呀，我过得可太好了，妹子快坐坐坐坐坐。纣王天子在帘子后头啊，听得非常的清楚，他抓心挠肝啊。哎呀，那儿啊放了桌子了，妲己和胡喜妹俩人坐到那儿就开喝了，是推杯换盏，谈一些离别之情。这纣王急的恨不能啊蹭一下窜出去，坐在两个美女中间，哎，左拥右抱，陪他们一块喝一阵子。但是呢，他不敢造次，因为妲己事先都说好了，万一他往出一窜，那胡喜妹要是翻了，转身一走，那不前功尽弃了？哎呀，等会儿吧，等会儿找机会吧。单说这胡喜妹和这妲己呀，喝来喝去呀，俩人还换了位置了，这回角度不同了。胡喜妹这小脸儿正好对着斑竹帘子，纣王一瞧，这更清楚了。有道是灯下观美人，那是越看越精神呢。一瞅，哎呦，我这玉妻妲己呀，以前我还把她当个宝呢，认为世界上难得的美人，这回一看麻烦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现在这妲己就应该死了，然后把她扔了。跟这胡喜妹可怎么比呀？啊，也没有人家水灵啊，也没有人家性感呢。纣王啊，这是淫心荡漾，他控制不住自己了，所以呢，嗓子眼儿特别的痒痒，一个劲儿的直咳嗽。一半啊是咽炎犯了，另一半呢也是给妲己来个动静，那意思我可有点忍不住了啊，你可快点啊，我这儿老这么蹲着，这算怎么回事啊？妲己心里头明白，心说呀，这个大色狼马上你就要上当了。可是表面上呢，妲己什么也不说，还是跟这胡喜妹呀聊天。哟，妹子，你知道这是什么所在吗？姐姐，这乃是王宫，乃是露台，妹妹我怎能不知呢？对呀，这露台呀，真不亚于天上的仙境啊。这是我家陛下派人呢，一手营建的。为什么要建露台呢？哎，就是想迎请仙人。妹妹你现在已经成仙得道了，你就是仙人呢，所以陛下有这个意思，想要一睹妹妹的风采。姐姐我提前呢已经给允诺了，现如今怎好失言呢？妹妹，我能不能把我家陛下请出来陪妹妹喝上两杯呢？哎呦，这胡喜妹呀是故意

0: 的装纯，善哉呀善哉，男女授受不亲，诸多不便，我又是一个出家人呢、啊、哟，妹妹呀，你说哪里话来呀？私下里论，咱们俩可是姐妹，那纣王天子他就是你姐夫，姐夫跟小姨子还有什么说的？你呀别推辞了，哎，有请陛下。纣王乐的呀咯楼一声，差点咽楼气呀，赶紧提带撩袍，由打班竹帘子里头一路小跑可就出来了，满面春风，来在了胡喜妹的近前，一躬扫地，哦，仙人，我这厢有礼了。胡喜妹赶紧站起身形，善哉善哉，不敢呐、啊、不敢，陛下龙体康泰否？
1: 哎呀哎呀，托福托福啊，快快快坐坐坐坐坐。
0: 妲己跟胡喜妹呀可就坐到那儿了，纣王呢在旁边站着呢，撩起这袖子来，亲自拿起金壶，哎，给胡喜妹敬酒，问问这问问那，是没话烂搭茬啊，两只眼睛呢离离唧唧狗狗搂搂，就往人家肉里头盯，说这个话呢也是语无伦次啊、哎、你这个喝肉吧，不不不，你是出家人是怎么能吃酒呢？不不，你这个要不然你端这碗你先哎哎呀，你拿桌子腿夹菜这不合适啊，连一句人话都没有了。妲己一看呢，这火候可差不多了，哎，要的就是这个，只要把这大色狼给迷惑住了，那事情就好办了。妲己站起身形，陛下呀，我这两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神情恍惚，十方才呢吃了几杯酒，感觉呀越加的不适了，我打算到玉榻上休息一会儿，您呢就陪着妹子喝上几杯吧。
1: 啊，爱妃呀，那你随便吧，啊，这儿就交给我了。
0: 好嘛，这纣王是巴不得呢。哎呀，这妲己在这儿当大灯泡子太碍眼了，哎，赶紧滚一边去吧。妲己滚蛋了之后，这儿啊就剩下纣王和胡喜妹，谈话之间就勾勾搭搭，是眉目传情啊。纣王那也是情场的老手了，一开始还试探试探，说点淫词浪语，一看这胡喜妹呀脸一红，低垂粉梗，咯咯咯一劲儿直乐，可是呢也不反对也不发火。哎呦，这老色狼明白了，有机可乘。哎，仙人呐、啊、我这座露台高耸入云，外边的月光也非常的皎洁，我陪着你赏赏月亮如何呀？多谢陛下。两个人早就吃够了，这才站起了身形。纣王啊真是色胆包天，上前冷不丁一伸手，砰，把胡喜妹这胳膊就给抓住了。我领你去赏赏月亮。绕过了玛瑙的栏杆，哎，然后啊一撩帘往屋里头走。胡喜妹还不明白呢，实际上啊是装不明白。哟，陛下呀，您不说带我去看月亮吗？怎么跑屋里头来了？这房顶上也没有月亮。纣王一瞧，这火候可差不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急忙往前一伸手啊，砰砰，哎，就把这胡喜妹的腰给搂住了，一使劲儿，哎嘿，就抱在了怀中。美人啦，虽然这房屋当中没有月亮，但是呢它是风月无边呐、啊、啊，你看美景良宵，咱二人就春风一度吧。说完这词儿，一看胡喜妹把眼睛那么一闭，哎呦，她没反对，得嘞，得寸进尺吧。紧跟着一把把这胡喜妹就搂紧了，哎，按到床榻之上，她是百般的亲热。像这地方啊就必须打上马赛克了，哎，咱们呢也不能细讲了，讲多了这玩意儿犯法呀。

0: 简短截说吧，纣王算是达到目的了。实际上他没达到目的，哎，胡喜妹和妲己达到目的了。这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就是想投其所好，哎，一起进入宫闱，靠这个同床共枕把纣王给迷惑住了，然后他们好为所欲为呀。这一群狗男女到底要做哪些害人之事，咱们呢下文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4: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汤和挨了揍，心里头越琢磨越不舒服，可汤和一琢磨不行，这个揍我不能白挨。他想起那张骞和冯万来了，来到店里头把张骞冯万叫出来了。

我老张老冯啊，二哥，发财的机会到了，这可不是一般的财呀，这是大财呀。你知不知道有天上掉馅饼的故事？什么意思？您说呀。我到街上溜达去，见到一打把式卖艺的，哎呀，花拳绣腿呀，一看就是假把式。那儿摆块金子，说谁打他一拳，踢他一腿，就把这金子拿走。你没看，我弄两块了。他拍拍兜，实际里边什么也没有。我看你们俩功夫啊，好，到那儿甭说一拳一腿呀，五拳五腿都能整上他。这么办啊，你们俩去，我领你去，咱发财，怎么样？这张谦和冯万呢，也是个财迷，这就跟着汤和来了。看热闹老百姓啊，被方才这个场面呢都弄兴奋了。哦，来一位小脑袋瓜秃瓢，挨了揍了，找人去了。看了吧，真来了。赶张谦冯万这儿一来，看热闹老百姓都乐了。张谦一只眼，冯万一条腿，你说再加上汤和没耳朵，大伙能不看西洋景一个样吗？哎呦，这都残疾人呐，这残疾人怎么还能打仗啊？我说啊，看着吧，我跟你说呀，这二位啊绝对有能为，没两下子，没两下子敢一只眼睛一条腿吗？看个热闹，看热闹，哗，大伙都目力集中。张前冯万就进来了，拿眼睛一看，面前这山东人，小矮个，大脑袋，秃脑瓜瓢，大眼睛，两道浓眉。他这脑袋倒不小，关键跟这身子骨啊，他不协调，挺细个脖子，有黄瓜粗细。这身子骨特别单薄，那肋条骨啊，一根一根的，看的是真真切切。张谦冯万俩人就一撇嘴，就这个弱不禁风的，我们哥俩盗窃进叮当五二，不就把他撂倒了吗？拿眼睛一看，嚯，地上真摆块金子，哎呦，这金子可不小，赶小孩枕头那么大了，这在哪儿整这么大块金子来呢？俩人啊看了一眼山东人，山东人乐了，嘿嘿，哎呀，你们两个就是被这个他请来的？拿手一指汤和，对，他俩就是被我叫来的，这回你们三个人比划比划怎么样？哎呀，我说二位呀，我劝劝您吧，回去吧，哦，你们这个法财呀是财迷心窍了，想跟俺山东人比划呀，而山东人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还没有人能把这块金子拿走的，比划这么多年了，没有一个把山东人撂倒的。方才这个小子啊，哎呀，这个小屌败在俺面前了，说回去找人去，就把你们两个找来了。张千峰把俩人一拍大腿，嗨，整了半天上当了，赶这汤和跟人家比武啊，已然败了。哦，败了，把我们两个叫来了。哎呦，如此看来山东人不可低估，哥俩有心往回撤，还撤不回去了。为什么呢？大伙四外都围着看热闹呢，方才你汤和没能呗啊，叫这两个到这儿临阵脱逃，这不是我们四残干的事儿。张谦一挺胸脯，冯万一更个脖，我说山东人，我们不是为这金子来的，哎，我们听明白了，这是我二哥，我二哥是不是败在你手下？爹呀，正是败在俺的手下呀，才把你们两个叫来了吗？好嘞，哎，我们是磕头的弟兄，山东人，知时务者为俊杰，听明白没？把这金子给我们。张谦说完这句话，自己都乐了，不是财迷，这不财迷吗？当俩眼珠子要这金子，要是动起手，这山东人呢，你可没好。行了行了，二位啊，甭说旁的了，是不是啊？

这一条腿才灵巧呢，身子一撞个拧起来，啪，这叫空中横百连呢，啪。咱们书要往快了说，也说不上怎么那么快，山东人就这几家伙就把这张骞和冯万给扔将在地，啪啪，俩人砰砰在那儿。好，哗，看热闹老百姓是大声喝好啊。哎，这山东人真有两下子，但是大伙也看出来了，这个张骞冯万也有两下子，就不是人家山东人的对手。身子栽到那儿了，山东人乐了，哎哎，我说我方才跟你那个二哥我们两个打赌了啊，打的什么赌呢？他要把俺山东人揍了，哎，俺把这个金子啊就交给他了，我要是把他揍了，他拜俺为师，跪下给俺磕头，叫俺三声师父，我收了个徒弟。后来他就说了，要拜大伙一起拜，还有两个兄弟，说把你们两个也打败了的话呀，你们也给我磕头，你们两个也得拜俺山东人为师，有这事儿吧？张骞冯万呢一琢磨，上了汤和当了，整了半天呢，拜了还得拜这山东人为师。张骞看了看汤和，心里头琢磨，你把我们两个送上了船，那还有一周正呢。哎，要说四残当中啊，周正的功夫要比这三位都高出一头，炸出一倍。那还有个周正呢，周正没挨揍啊。我们磕头的时候说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现在是有揍要同挨。张骞一点头，胜者王侯，败者贼嘛。你要如果是赢了的话，那雄赳赳气昂昂，就是没跨过鸭绿江啊！你来劲儿的，胸脯啪这么一舔，我赢了，你败了，就在人面前就得点头哈腰的。我说山东人呐、啊，哎哎，我们啊哥四个公鸡，还差一位，我们还有老大周老大，你要能把这周老大把他打败了，哎。我们哥四个一起拜你为师，那有多好啊！啊，我说你们那个周老大在什么地方呢？离这不远，我们去叫去。啊，我们到那就把周老大叫来。我跟你说，周老大的功夫，这么说吧，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天下没有不知道周老大的。这周老大，我跟你说，当年是南山打过虎，北山抓过狼，中间那摁过骆驼。这是有啥就胡吹了，为什么呢？为了找回这面子，这个救命绳就在周正那儿呢。好嘞，你这么的吧，你去把周老大叫来去，俺山东人看看这个周老大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好嘞，你等了。张骞冯万汤和仨人跑回来了，走到中途半路，张骞看了看汤和，我说二哥呀，你真能整啊，你打不过人家把我们哥俩整出来了啊，我们哥俩到那儿就败了。我说没成想啊，这个山东人这个功夫怎么这么棒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趴下的。现在就差咱们家大哥老周，咱得把老周忽悠出来。啊，老周不是老不服气吗？说他如何如何如何，他怎么怎么怎么样。这回啊也让周正尝尝，咱哥四个要光彩夺人，那都有份儿；要是败北当场丢人现眼，谁也跑不了，也都得有份儿。你看怎么样？好，好说好说。这么办，咱们去找老周去。这就回到店房，秀儿啊已经进屋了，就剩老周在当院里头坐着呢。哥仨就围过来了。大哥，周正看了看，哎。你们几个都怎么了？这儿一见面啊，周正就看出来了。进门休问荣枯事，边看容颜便得知嘛。一看这哥仨那挨揍什么样，胜利什么样，那脸色就看出来了。你们怎么的了？这身上怎么还有土呢？嘿嘿，汤和一点头，大哥，我们三个人没怎么。

0: 我们三个人啊就是憋点气。大哥你跟我说实话，你过去欠过人钱没？
1: 我欠谁钱了？
0: 这事儿就有点麻烦了。我们哥几个在店里头不出去了吗？上外头溜达，我去买点吃的，就碰着一个人在那破口大骂，是个山东人。他说呀，这次由山东到东北来找一个姓周的，叫周正。说这周正呢一只胳膊，过去呢两个人在一个店房住过。这个周正啊，因为上这个窑子睡窑姐去，说短了人窑姐20块现宰羊，就跟这山东人借的。结果这个钱借出去，肉包打狗，有去没回呀、啊。这周正半路跑了，我就琢磨这周正谁呢？我就过去问这山东人，他说这周正啊，一只胳膊。哎呀，我一琢磨，这不大哥吗？我说你怎么能骂我大哥呢？你小哪儿的你？你不找死吗你？啊！我上去，结果一伸手，山东人真有两下子，吧唧，就把我扔到那儿了。结果呀，我就把张千、冯万叫去了。你问他俩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他俩过去了问，说那周正该你20块现大洋是真的吗？山东人说是真的，不相信呢，打起来了，我们哥仨全都挨揍了。实际我们这个揍啊，挨在哪儿了？挨在大哥你身上了。当年你要不去逛窑子，睡那窑姐，跟人借那20块现宰羊，有金钱这茬吗？所以我们仨人全都让人家整趴下。大哥，你说你干这事儿干啥？你这人咋这样呢？平常挺好的也看不出来，没成想在你这裤裆里还有粪。你说你这玩意儿还擦不干净啊？呸！周正站起，这谁呀、啊？这是在哪呢？这人就在大街上骂呢。我看看去。周正啊，晃身子出来了。周正身子骨结实，可以说独臂熊嘛。这大巴掌超长的大，赵石说周正的身子骨啊和他这个体型个头和这个巴掌不相匹配，像小簸箕似的。这家伙晃晃荡荡的就有打店出来了，一看那围了一圈人，汤和啊拿手一指，看着没大哥，还在那儿骂呢。偏巧啊，这么公山东人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跟你说呀，来那个我让他当场趴下，他不来还咋马流，来了之后我咔哧咔哧咔哧，我起着骨吃起着骨吃，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我都给他拧碎了。我周正一想，这是说我的兔崽子，嗷嗷一嗓子上个溜，啪！老百姓看热闹，没有怕烂大的。一回头，大伙儿扑哧全乐了。怎么的？来这位还一只胳膊？哎呀，这哥四个有点意思啊！有的一只胳膊，有的一条腿，有的一只眼，还有没耳朵的，这都哪儿来的？背不住是外星来的。看了吧，一看这位虎视眈眈，大眼珠子，好家伙，古铜色的脸膛，浑身的腱子肉嘎哒嘎哒。一看这家长得壮实，看着没兄弟，这个绝对有两下子，这比先头那俩都强，是吗？你看着得了。就看周正啊晃进来了，他一打量这山东人，哎，你骂我
2: 耶？
0: 山东人乐了，嘿嘿嘿嘿，我骂你啊？怎么的？他俩整拧了。周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我该你钱，我多能该你钱，你为什么骂我？是你骂的我吗？山东人一琢磨，既然你找上茬来了，你捡着个骂，那怎么的？是我说的，我多正该你的。周正啊，气得直跺脚啊，说了这么句，我多正该你的。山东人一琢磨，你怎么不该我？你该我揍。你跑这儿来瞪了眼珠子，就你们这几个呀？嘿，我找的就是你们。你就现在该俺的。
2: 哟呵，
0: 周正一琢磨，看起来汤和说该他20块现宰羊那事儿是真的了。你看我说我多正该你的，他说我现在就该他的。好小子，大巴掌抡起来。周正这个脾气比较暴，上去啪就这么一巴掌。 大伙看得真真切切，山竹人滴溜往边上一闪，身形探背膀，伸出手指掐在周正的寸滚尺，往上一掐，底下这拳推周正的小腹，啪啪长进去了。周正滴溜往边上一闪身，抬腿就是一脚，山东人来个海底捞明月，兜着周正的脚后跟，周正把左腿撤回来，右腿蹬出去，这叫抽梁换柱，啪又来一下。说句良心话，我说的是慢呢，但是两个人伸手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当然了，这种打打杀杀并不像武侠小说那么热闹啊，你来我往的侠剑客刀光剑影的，不是那个，就是几个人都会点拳脚。你想土匪生涯的人物在绿林道上混的，有几个不会个五把抄啊？可是没有几下子，山东人大喝一声，你给俺趴下吧，啪把周正扔了个跟头。这周正啊，脸腾就红了，汤和嗖就过来了，我来个大哥，你看这，哎呀，你看这就完了，咱这哥四个倒了霉了。山东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说你们这个四个人呢、啊，不怪叫四残呢、啊，你们真正是个残疾废人呢、啊。你看你来了不行，你又弄了俩，这俩也是我囊废啊。这最后又来一个啊，来这个一只胳膊的，他也是个窝囊，掉了块肺。英语翻译过来叫窝囊废。周正一听这话有点不对劲儿，怎么不提那20块现大洋的事儿了呢？
1: 哎，山东人，你说我借过你20块现大洋有这事吗？你别看败了，周正一想，我得问问清楚，你不能胡说八道。
0: 借什么20块现大洋？没有啊，我没那么说呀。你没看俺这100块金子吗？俺说了，谁要打俺一拳啊，踢俺一脚，你就把这个金子拿走，整不过俺，跪下给山东人磕个头，拜俺为师。就咱功夫，那个没儿头的来了，没儿头的到这来，俺俩一比划，他挡败了。他败了，不大伙又把这个一只眼，这个一条腿弄来了。这两个人一来，绑败了，赶一只眼一条腿败了，回去了又把你这个一只胳膊的拽来了，就这么个事儿啊。行了，你们这四个还有没有人叫过来了？这一起磕头吧。几句话，周正明白了，这都是汤和弄的鬼儿。周正一摸脑门子，我他妈的！上当了。回头看汤和，拿眼睛狠狠地剜了他一下。汤和乐了，哎，大哥呀，这个就讲说不了了，因为咱们哥四个磕头嘛，对不对？你讲话了，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现在是有罪同遭，这个讲说不起。大哥您就凑合点吧。我的那个，哎呦呦呦呦呦，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呀、啊！这句话一点不假，当了众人的面都在这儿呢。周正啊是个红脖子汉，说到什么话那是铁板钉钢钉啊，当了众人的面真有点下不来台了。所以周正啊，要是如果俩胳膊呢，就抱拳当胸，这玩意儿就一只胳膊没法抱拳呢，就得深深的鞠一躬。周正一想，谁让、啊、你们应这事儿了，对不对？咱败了呢，那就得这么办了。鞠立功，你就我师父了，就算我见了泰山了，见了高人了，我给你鞠立功。周正说完这句话，脸臊得通红，转身腾腾干出去了。汤和一看，哎呦，人家周正啊，说到哪儿办到哪儿。那既然事情到这种地步了，汤和过来了，哎嘿，我说，你就是我师父，行。来吧，张千冯万呢，咱四个都认个师傅，是不是？谁让败了呢？说话咱们就得算数。不过师傅啊，我可有个事儿跟你说说。哎，你说吧。哎呀，山东人乐的，怎么的？收了这四个徒弟，他能不高兴吗？哎，你说吧。怎么个事儿？你呀，这么办，师傅， 我们这儿不都跟你叫师傅了吗？对吧？冲你的能为拳脚，你也真够格，

0: 也够我们师傅。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能不能在这稍后片刻，你等一会儿，我们给你叫了个人，你再跟他比划比划。你如果把这个人要比划败了，那就说明你真是我们师傅，你的功夫确实是不白给。你找唤谁，你等着啊。老百姓啊，这回可围了不少人，人山人海呀、啊！大伙儿一琢磨，呵，这场热闹比过年都热闹。哦，这山东人跟这四个人动手比武，这四个人全败在当场。怎么的？又要去找一位去？要找这位找谁呢？老百姓交头接耳，敢四残就有打人群堆走出来了。这周正还问呢，我说堂哥，这咱们都败了，败了咱们就得说实话，就得拜人为师，还找谁呀、啊？还找谁？我告诉你，咱们把真正懂武功的那人请出来。谁？他不是别人，就是秀儿。几个人说话，转身到殿房。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四残陪着秀儿够奔二龙山，中途半路住店，大街上遇到这么一山东人，在那儿练功夫练把式，摆这么一块金子，谁要能把我山东人打上一拳踢上一腿，金子你拿走，打不过我趴地下磕个头拜我为师。第一个去挨揍的是汤和，老汤紧接着把张谦冯万也弄来了，这哥俩也到这儿，真有两下子，一瞪眼珠子吧唧也挨揍了。张谦冯万一瞪眼珠子把周正弄来了，周正到这儿不明白东西南北，蒙头转向的挨了顿揍，哥四个没办法，就得给山东人叫师傅。可后来汤和一琢磨，不行啊，咱们这都假把式，要想把这山东人整趴下整躺下，咱们得把这真把式人请出来。谁呢？秀儿啊。秀儿有两下子，这个四残都心里头非常清楚，秀儿那是真正的功夫，咱们这都花拳绣腿，不怪挨揍。玩枪型，噼里啪嚓的当场以武会友，这个咱们绝对不是人对手。山东人，你在这等着啊，我们给你找一位，你要如果能把他打败，那我们真正佩服你是真家伙真功夫真能耐。好嘞，你去找去吧。四个人又在人群当中出来，大伙啊感觉特别热闹，因为小山村呢也没什么热闹，来这么一个耍猴的，来个卖糖葫芦的，老百姓看热闹都里三层外三层的围子，何况这是真人在这打仗啊，还赌， 更热闹了，基本上半拉村全出来了，赶这四残由人群中出来，来到店这儿。周正啊看了眼汤和，我说汤和啊，那怎么能让人秀儿出来，我有招，你就听我忽悠就完了。周正一想，我就因为听你忽悠挨的揍。来到了秀儿这房门，到了门口这儿，汤和咳嗽一声，大小姐还没休息吧？秀儿啊根本没睡，正坐在那椅子上喝的茶，思前想后呢。因为这次到二龙山会的是匪首谢文东啊，这人的名树的影啊，这谢文东那可绝对是首屈一指，在黑龙江胡子堆里头柳行当中，人家是独占鳌头，自己因为杀了他干儿子狠心郎，惹了这么大祸，娘还没在家，自己年轻岁小，有没有这个经验阅历把这件事儿摆平，到二龙山是福是祸等等等等全是问号。在脑海中啊正琢磨的时候，汤和来了。几位还没有休息吗？大小姐啊，有点小麻烦。
10: 麻烦？什么麻烦？
9: 哎，我们几个丢着人了，现了眼了，那跟秀儿啊你就得说实话。事情是这样的，不是我们哥四个财迷呀、啊、我们走在街上碰着一位山东人在那儿练把式，弄块金子摆在地上，说了谁要能打他一拳踢他一腿，他把那金子就给谁啊，如果说对方败了得拜他为师。我们哥四个全过去了，我们也真给大青山壮了威，提了气，增了脸了，全躺下了。哎呦，大小姐啊，不是我们四个没能耐，是我们点儿背。第二个呢，我们确确实实的为大青山丢了人了，所以啊我们不甘心。大小姐，这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呢，也说不上汤和在哪儿淘腾这么两句词儿。大小姐，我们一琢磨就得请您出去，到那儿给我们转过这把脸来，也不至于咱们丢这么大人，对吧？你说这日后传出去说大青山的四残，就这么一口烟的功夫我们全都躺下了，这玩意儿让人家直扒的嘴纸巾的骨啊。所以为了大青山的光荣，为了大青山的荣誉，请大小姐您到那儿去，跟这山东人比划两下子，我感觉到凭大小姐的功夫，别说一个山东人，15个山东人绑在一起也未必是大小姐的对手，对吧？大小姐您看如何？边上周正、张谦、冯万几个人呢全期盼的目光看着秀儿。秀儿也是年轻也好胜，对呀、啊、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为大青山丢人呢、啊、这谁呀、啊、这是？秀儿站起来了，走，我去看过去。嘿，好嘞。秀儿一动，这事儿赢了。四个人如众星捧月一个样由打店出来了，赶来到狮子花街这儿，这老百姓围这么一大圈人都在这儿交头接耳议论呢。哎，我说那四个啊，就那四个

残疾的全败了，全躺下了，说又去叫人去了，这回我估计肯定能找出一位高人来，咱们开开这眼界啊，看一看看看，哟，来了来了来，看了，哟，来一姑娘，一看来的是一女人，大伙就感觉到心里头啊有点泄气，这要来一个胖大魁伟，身高丈二，板阔三庭，哎，这家伙那多来劲儿啊！结果来一女的，这看女人打架呀没意思，哎，你看看女人打架没意思，咱们都有这心理，你走大街上一看那儿俩男的打噼啦啪嚓的，再抖点功夫，哎，很有意思，看谁的体力好耐力好反应快，你看俩老娘们在那儿叽抓着叽抓着挠没劲，走吧走吧，别看这热闹了，你看就这个意思，那圈也是啊，来这么个女的打仗这什么意思，大伙感觉都泄气，赶人群分开，秀儿由外边走进来，山头人呢看了一眼秀儿，哎呀，我说啊，他们四个就是把你找来了，秀儿扎稳身形定睛观瞧，不由得吸了口冷气，怎么的，这山东人呢别看长得其貌不扬，但有一点太阳穴鼓鼓着，眼睛放了光，这个练武的人呢你看他眼神你就能看出的功夫多高来，眼睛放的光，好家伙，锃明瓦亮，一看这山东人的功力就是不浅，为什么秀儿能看出来呀？秀儿受过名人之点，高人传授啊，他师父青云尼姑啊，那可了不得呀，那确确实实是强将手下无弱兵，青云尼姑把自己的功夫是倾囊而赠的交给秀儿，所以秀儿就知道对个山东人不是好惹的，就冲那眼神冒的光，那位说也不对，有的听众提出来了，哦，那眼珠子冒光这就功夫大呀，你看那小偷那眼睛冒的贼光，哎呀，那小偷我跟你说那功夫也不浅，那胆儿不小啊，大白天瞪眼珠子就敢在你兜往外拿钱的人，你想那没功夫没两下子没那贼胆儿敢那么干吗，所以啊各位听众再碰着眼睛冒光的躲点啊，都不好惹，说青光眼青光眼不算啊，总而言之秀儿发现这山东人绝非寻常，那既然人家有这么大功夫，所以秀儿啊也很客气，这位山东朋友我叫秀儿，我听他们四个说都败在你的手下，我到这儿来也想跟您切磋切磋，哎嘿嘿，哎呀，切磋切磋你能行吗，呀哈，这一句话秀儿不愿意了，这就是完了，这山东人呢有点贬值，怎么说呢，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真正有两下的人呢绝不这么说话啊，看对方你能行吗，小瞧对方那就是自己没多大能耐，真正有能耐的人不低估对方，能不能行咱们比划的算，好嘞，咱俩也打个赌，你看怎么样，这正啊，你要是打了俺山东人了，山东人败了我拜你为师，你要是败了啊，那个你就把这个金子拿走，你看怎么样，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大伙听糊涂了，大伙一想天下还有这样生意，你看赢了捡个便宜收了个徒弟，败了得了块金子，秀儿啊被山东人说糊涂了，点头了，好，那就一言为定，好嘞，那就这么地了，山东人败了俺就拜您为师，行了，来吧，请动手吧，大伙儿啊感觉这没劲哦，哎呀，就从那四个大老爷们儿，别看残疾都不是人山东人对手，来这么个姑娘呢也未必是人山东人对手，那背不住一下就趴下，

不行，二哥，边上还直嘀咕，肯定这女孩啊非躺那不可，你看着吧。就听啪嚓一下子啊，啪，这俩人正谈话呢，说就听啪嚓一下子，这小子刚想说那姑娘肯定躺下，可真就啪嚓一下子，一回头，把众人等吓了一跳，山东人已然栽在当场。哎呦，死惨呐、啊！眼珠瞪多大，就包括一只眼的张谦，把那一只眼睛瞪得差不点眼珠子就在眼眶子里边出来。哎呦呦呦呦呦呦！不知道怎么山东人躺下的。书中暗笔代言，山东人往前一近身，这拳头晃晃悠悠打过来了，特别无力，特别慢。秀儿就琢磨，哦，你呀、啊、是纸老虎啊，空架子，看了有功夫，实际没多大功力，你就看你出拳这个飘，这个劲儿不是劲道十足。说秀儿呢，一个金丝缠腕扒扣住山东人的寸关尺，就反被擒拿，底下汤又来这么一腿，胳膊给他拧过来了，这山东人的大胯露出来，秀儿这一脚正踹到这山东人大胯上，啪，山东人趴那儿，腾楞，山东人又爬起来了，嘿嘿，哎呀，俺败了，你就是俺师傅了，师傅在上，徒弟给您见礼了。说完这句话，就看山东人秉腕抱拳，一躬倒立，给秀儿深深的施了一礼，紧接着跪下，梆梆梆磕了仨响头。我在这这，我在这这这这这。汤和心里头就不愿意了，哎呀，这山东人真花花啊！啊，这山东人真行啊，有两下子，跟我们打仗咬牙切齿，怒目横眉，恨不得吃了我们，喝我们，嚼了我们，啃了我们，剁了我们，哎呀，把我们整死。结果跟女性一伸手，嘿，这家伙，这小拳头跟面条似的过来了，我这有点装的。这是尽意的败北当场啊！我说这玩意儿，哦，就是图于拜秀儿为师，把秀儿这脸呢整腾红了。你看秀儿收干儿子李大年那脸呢，没都没这么红，因为这当着众人的面，这山东人跪下叫师傅，还梆梆磕了三个响头。哎，山东人怎么事？哎呀，你就是俺师傅了、啊、常言说得好啊，天地君亲师啊，师者为大呀，您就是俺的老师啊，您就是俺的父母一个样啊，从今以后徒弟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师傅往南俺就奔南，师傅往北俺就奔北，师傅要俺往上俺不往下，你说怎么办徒弟就怎么办，你就是俺师傅了。山东人，好像方才你打仗没有尽全力。秀儿一语点破，不对呀、啊、师傅、啊、俺都尽了全力了，俺吃奶的劲儿都拿出来了，你没看方才吗，俺咬着牙瞪着眼填了肚叠着胸，俺前腿拱后腿蹦，咬牙瞪眼出拳胸，哎呀，挡的一拳伸过去，吧唧败北当场被你扔在当中，呀，还这还一串串的。师傅，俺、啊、你就是俺师傅了。我这么的，这个咱不算啊，咱们再来一次如何？哎呦，再来十次俺也得拜。那好，你准备接招，这次不算，再来一次。好嘞，那就请师傅出拳吧，俺、啊、一定竭尽全力，俺、啊、一定要跟师傅真正的比划比划，看你能还是俺能。山东人啪拉了个小红门的架势往当场一站，秀儿前手领眼神，这拳头奔山东人的面门，招家伙，呜，刮了风声，拳带风声，你就听这声音，呜，得使多大力气吗？啊，呜的一声，拳头够奔山东人面门。四外人

能全看了呢。大伙瞪眼睛，哎呦我的妈呀，看了吧，这一拳要削上的话呀，这山中人的鼻梁骨都得烫。哎，你还别说，这丫头这个拳一看真有力量。就看山中人瞪眼珠子看秀儿的拳砸过来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他嘴里还捣鼓，快了快了。赶秀儿这一拳离这山中人这面门呢，这个鼻子尖儿，也就是半耗子毛远。说那半耗子毛多远呢？哎，那就那，哎呀，那就没法形容了。反总而言之吧，就秀儿这手上的汗毛沾到这山东人的鼻子尖儿的时候，就看山东人的啊，啪趴在当场，一个大靠山背咕咚一下子四仰八叉栽到那儿了。老百姓们呢大声的喊，好，真有两下子。怎么的，这姑娘这一拳就把山东人给周躺下了。秀儿心里头明白，我这拳头还没挨到你呢，面门上你就躺下了。嘿，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哎！你这是记忆躺下的，打没打上我还不知道吗？赶山中人一咕噜身爬起来，哎呀，师傅啊，你的功夫可太厉害了，俺可真正服气了。你这一家伙就把俺肘到这儿了，哎呀，看看看看，俺这个鼻梁骨塌没塌？这要是鼻梁骨塌了哇，还麻烦了呢，俺得去做这个整容手术呢。山东人，你我没打上你，你怎么就躺下了？哎呀，那还用问了啊？那说明师傅你这个拳风的劲儿大呀，你这个力量足啊，刮这个风啊，把山东人给刮倒了。你看你这个力量得多大呀，你知道那个台风吗？那个台风啊要刮起来，你看把那个房子那个窝那个锅呀锅盖呀全走到天上去了，那是台风，你这个是拳风，你这个拳风那就比那个台风还厉害呢，所以俺经不过你这个拳风，俺就趴下了。师傅你就是俺师傅了。哦，还有这么拜师傅的，愣拜。秀儿心里头就是一惊，明白了，这山东人呢、啊、之所以跟四残过不去的原因，最主要就是想见我，想见我的原因是想拜我为师。为什么他要拜我为师呢？莫非说对大青山有什么目的？嗯，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呢？你秀儿收下人家做徒弟，你就得带着这徒弟，这个那是必然的。山东人呢、啊、赶紧把这金坨子放到兜里头，把地上的衣服也捡起来穿上了。师傅，由现在开始我就是你徒弟了，你上哪儿俺就得上哪儿，到现在你就得收下了。好吧，你叫什么名字？徒弟俺姓贺，俺叫贺大宝啊。大呢是田字上边少一横，是大啊，这大小的大。宝呢是宝贝的宝，俺是大的宝贝，俺叫贺大宝。哦，贺大宝。边上汤和一听，我怎么听叫贺大宝呢？山东人贺大宝看了看四残，咱们几个怎么论呢？你四个是俺山东人的徒弟对吧？这是俺师父。秀儿一琢磨，别论了，四残呢要论起来那是大青山的四残，正理来说，要在绿林道上来说，四残管万山红得叫声嫂子，或者是大当家的大掌柜的，因为江湖无辈，绿林无岁，肩头齐为弟兄，自己是万山红的女儿，正常应该跟四残得叫声好听的，叫一声四位叔叔，但是呢又不能那么叫，因为四残不干，我就叫你大小姐。那现在可热闹了，自己收了个山东徒弟，山东人又收了四残徒弟，这无形当中啊，四残呢、啊、晚了一大辈儿，小了一大截，要论起来得管这秀儿叫师奶，那受得了吗？秀儿一摆手，咱们不能那么论，什么也不要论了，咱们回到店里头再说。好嘞好嘞，各位乡亲们，散去吧散去吧啊，
咱们就现

0: 再开始就散会了，这个事儿呢也就完事儿了，哎，大伙不要围着了，哎，咱们就这么地了。踢了呼噜，大伙一看呢，这场热闹真有点热闹。先头四残拜山东人为师，紧接着来这么一大姑娘，倒着把山东人给收下了啊！无形当中，大姑娘收了个徒弟，四残和这贺大宝等人，这就由打街上回到了店里头。秀儿一琢磨呀，这个人的来历我得问问，不能无形当中遇着一位就捡到山上去，万一将来给大青山造出点什么麻烦就不好了。赶到了店了，这个贺大宝啊特别的兴奋，师傅你让俺干啥俺就干啥。好，大宝，我有话问你，你坐下。赶贺大宝坐下之后，秀儿这一盘问贺大宝，贺大宝这么一谈，贺了秀儿一跳，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5: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6: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4: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5: 还有着事儿？
4: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6: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5: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7: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7: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8: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0: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0: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8: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
8: 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2: 贾琏这个人实不怎么样，他是流氓痞子大阿飞种驴式的先生，现在呀他提着鼻子四处就闻，哎，闻着味儿了。有一个多姑娘十分的风骚，所以他呢可就惦记上了。实际上也不用他惦记，那位多姑娘早就惦记着他呢。就这个女人呢，没有别的特长，也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就靠勾引男人混一个勾满豪平。多姑娘早就听说了贾琏贾二爷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也是花里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哎呦，奴家我们什么时候能勾引贾二爷呢？可是一琢磨不太容易，贾琏和他媳妇王熙凤住在了深宅大院，到那个地方去勾引男人去，那不倒霉催的吗？可是现在不同了，因为王熙凤和平儿都忙着在里头照顾孩子，给大姐看病呢。贾琏呢搬到了外书房，这属于是空缺呀，这是天降的机缘呢。多姑娘款动腰肢，哎，一扭一扭来到了外书房，是调戏贾琏。那么贾琏当然是很配合了，哎，也调戏这多姑娘。俩人呢

夫送走了斗疹娘娘，随后全家呀是祭天四祖还愿烧香，这就叫熟神见喜，这孩子呀命算是彻底的保住了，以后再也不会得这种可怕的传染病了，免疫力那是杠杠的。那么再说平儿，她既是大丫鬟又是贾琏的小妾，得伺候琏二爷呀，倒在外书房把铺盖收拾好了就搬到里头去了，由打枕头套里头这么一抖了，唰落出一绺青丝发来。这一绺女人的头发是怎么回事呢？哎，就是贾琏和多姑娘我爱你你爱我俩人越爱越上火，情到深处怎么办，要互赠一些礼品。多姑娘下血本啊，拿起剪刀来咔嚓一下剪下了一绺头发，哎，卷吧卷吧送给贾琏了，说这绺头发代表咱们日久年深。琏二爷呢就把这绺头发藏到枕头套里头，可是万万没想到让平儿给发现了。那平儿是冰雪聪明啊，一看这玩意儿当时可就明白了，拿着这绺头发他就问贾琏，哎哎，这是哪个女人的，是谁给你的？贾琏一瞧，我的妈耶，这是我相好的那多姑娘给我的，可是我能跟你平儿说吗？啊，我跟你一说你就得告诉王熙凤去，那可就坏了菜了。幸好啊现在凤姐是不在家，贾琏怎么办呢？采取最为传统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哎，就是抢啊，一个箭步往前跳啊，噌倒在了平儿的身旁，一伸胳膊，你给我吧你呀。平儿啊早就防着这一手呢，往旁边一转身，哎，就是不给，哎呀，没抢着我还得抢。这平儿摆了摆手，我的琏二爷呀，您先别抢了，这不是什么上策，我这心眼是多么样的好，哎，我瞒着他来问你来，可是你呢不搭交情，哎，还向我动手，那好吧，我一会儿啊我就告诉他去，这个他不用我说呀，您就知道是王熙凤。贾琏一听脊梁沟嗖嗖的冒凉气儿，因为他是内不惧。什么叫内不惧呢？这是一个文词儿，哎，一般来说呀咱们都说惧内，惧内就是怕老婆，那么内不惧呢就是说老婆不怕他，要翻译成大白话还是怕老婆。可是这贾琏呢怕凤姐他不怕平儿，因为平儿老实厚道，更主要的平儿这身份不行啊，他是妾室，平时啊很少能跟贾琏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平儿要和贾琏同房必须得经过王熙凤的批准。所以说不管是什么年头给人家做妾当小那都是太难太难了。咱们还说这平儿和贾琏正在这抢夺头发僵持着呢，由打外边啊响起了脚步声音，是腾腾腾腾，怎么回事啊？嘿嘿，凤姐儿回来了，一边走一边还喊呢，我说平儿啊快给我找个花样子。哎呦我的天哪，可把贾琏给吓坏了，就地嘣嘣嘣蹦了三蹦，心说要露馅儿要坏菜。平儿呢也是非常的紧张，急忙忙把头发藏起来了，为的是保护贾琏不让凤姐儿发现。这时候凤姐儿迈步已经进了屋了，让平儿去找老太太绣花用的底样，哎，这玩意儿叫花样子。平儿答应一声啊，转身就去寻找去了。这时候王熙凤偷眼一瞧自己的老公这贾琏神态不大对呀，猛然之间就想起点什么事儿来了，一扭头问平儿，哎，前些天琏二爷到外书房下榻，现在让你呀把那些行李都搬进来，你搬进东西来之后发现少点什么没有啊？平儿急忙回答呀，二奶奶呀什么东西都没少。哦，不少就好，只怕是别多出来点东西吧。呵，王熙凤一说这句别多出来点东西可是要了亲命喽，因为这贾琏呢贼人胆虚，做了亏心事就怕鬼叫门。怎么回事啊？

凤姐眼睛尖，已经发现那绺头发了。哎呦，这可如之奈何呀！实际上他呀是自己吓唬自己，王熙凤什么都没发现，顺口这么一说，这叫误伤。平儿啊做事很稳健，为了保护贾琏，微微这么一笑，二奶奶您就放心吧，什么也不少，什么也不多。哦哦，那可是奇迹呀，这十多天了难保干净啊，是不是有什么人丢下了戒指啊、汗巾啊、香袋呀，甚至说剪下一绺头发呀，还有指甲什么的，这不就算添出来东西了吗？这可得好好的查一查呀。啊，贾琏脸都绿了都。他隐身行躲在了凤姐的身后，急得就像杀鸡抹脖子一样，一个劲儿的啊奔奔奔给平儿使眼色。那平儿假装是看不见，乐乐呵呵的，二奶奶您是多心了，其实我跟您一样啊，也是多心。仔仔细细的检查了多少遍，是一丁点破绽都没有啊。哦，凤姐点了点头，傻丫头啊，平儿哎，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贼鬼刘华的，有36个心眼儿，72个转轴，一肚子花花肠子镰刀头，人家藏东西藏的可好可好了。如果说让你给发现了，那还叫什么连二爷了？王熙凤说着话一伸手，由得平儿掌中啊接过了花样子，一转身他可就出去了。贾琏做下这种不才之事，善良宽厚的平儿是委曲求全，巧言答对，这才算把凤姐给瞒过去。让您说平儿做这个小妾同房大丫头，她得有多难呢？眼见着凤姐走远了，平儿感觉自己呀还挺有功劳的，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乐呵呵就问贾琏，我说这事儿我不给你抖搂出来，你得好好的感谢我吧。琏二爷，说一说怎么感谢为好呢？再看贾琏是皮笑肉不笑，哎哎哎嘿嘿嘿嘿嘿，平儿啊，你可真是我的心，我的肝，我生命的1/3，你跟我好，跟我厚，你是我心头的一块肉。嗨，你问我怎么报答你？嗨，我呀，我，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前凑合，离平儿非常近了，猛一伸手啊，噌，就这一把就把那绺头发就给抢过去了。我呀，我就这么报答你。这琏二爷多龌龊呀！哎，抢过了头发，把这玩意儿卷吧卷吧，往自己靴子里头这么一塞。再看他这张脸呢，呱嗒一下可就落下来了，哎，面沉似水。平儿啊，就你眼睛尖啊，就你眼睛毒，就你多事儿，你少管大爷我的勾当，我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如今这证据落在我的掌握之中，你呀，就是有1000张嘴，你也没用了。哎呦，平儿一听啊，真就气坏了，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我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东西，你过了河就拆桥，你简直的气死我了。这平儿赌气一转身啊，腾腾腾几步就出了屋了，站在窗户外头一扭头，就拿这话呀挖苦贾琏，你呀，你不知羞耻，你也就欺负我。哼，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你瞧好吧，我让凤姐儿啊管管你。一提凤姐儿，这贾琏更不干了，在屋里头嘣嘣直蹦啊，哎哎哎哎，你少拿他来吓唬我，等爷高兴了，我就把他这醋坛子给他砸烂喽，我叫他认识认识我，他应该明白这个理儿，男人就是男人，他女人就是女人。他防我就像防个贼似的啊！只许他和男人们说话，不许我和女人们讲话。我和女人随随便便聊两句天儿，你看他那样，哎，就疑惑呀，哎，就发疯啊。可是他呢，不论小叔子，不论大侄子，什么大的、小的、高的、矮的、黑的、白的，呵，说说笑笑的，

那路白活呀，那路亲热呀，他就不怕我吃醋吗？您别说，这贾琏呢还真就挺明白事儿。他虽然说不守规矩，可是他也知道自己的老婆王熙凤是怎么回事，跟贾宝玉那么亲热，跟贾蓉那么亲热，跟贾强也不清楚。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就这些个丑话源源不断地传到了贾琏的耳膜之中。虽然说有真的有假的，但是贾琏基本上也明白个八九。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啊，戴绿帽子的叫做王八，王八呢又分为三种，哎，有软盖王八、硬盖王八，还有花盖王八。软盖王八呢，就是自己的媳妇儿啊不守妇道，而这个男人又窝窝囊囊不敢反抗，这叫软盖王八。硬盖王八则是相反呢，这男的听说之后是鸡猫狗叫，家庭暴力，就拼命的就挣脱，想要摘掉自己的绿帽子，哎，这叫硬盖王八。那么第三种就是贾琏这号的，明明知道自己戴了绿帽子了，但是也不哭也不喊也不打人，怎么办呢？哎，自己出去也是寻花问柳，沾花惹草，这样的就叫花盖王八。贾琏心里头太清楚了，知道自己肯定是属于这第三种，但是平儿一听啊，为了保护王熙凤，还得把这话说得比较圆满一点儿。他站在窗户外头用手点指，我的琏二爷呀，你说话可要嘴下留德，他醋你可以，你醋他不行，因为我家二奶奶行得正走得端，是正大光明，沙滩上散步一步一个脚印儿，可不像你那样动不动的就生坏心。你也是个读书人，难道说有那么句话你就没听说过吗？娇妻自古变寒酸，他吃点醋啊，这是好事儿，那是因为爱你。您听听，平儿太会说话，太善良了，两边说好话，就为了关系和谐。可是贾琏他根本听不进去呀，站在屋子里头跳着脚还骂大街呢。好，哈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呀是一个鼻子眼出贼气，你们行得正，哎，走得正，就我这个脚丫子有毛病，哎，一走路就跑偏。好吧，骑驴看唱本，你们就走着瞧，早晚有那么一天，我让你们呢都死在我的手里头。话音刚落，可不得了喽，凤姐儿又到外头回来了，那二次走进了院中。凤姐儿看得清清楚楚啊，这平儿在窗户外头，贾琏在窗户里头，俩人呢隔着窗户在这说话呢，一声高一声低，具体说的什么内容听不太清楚，但是能够感觉到这俩人呢都不太和气，好像有火药味儿。王熙凤可就说了，哎呦呦，要说话俩人都在屋里说呀，怎么跑出来一个隔着窗户，这是什么意思呢？贾琏隔着窗户往院里头一看，我的天哪，看见王熙凤了，他是真害怕呀，哎，当时瘪茄子不敢耍威风了，凤辣子他惹不起。哎哎哎，嘿嘿嘿嘿嘿，这个话呀你别问我，哎，你得问平儿，他这屋里头也不是有老虎，也吃不了他，可是他呢非得跑到院里头去，你说这不邪性了吗？平儿呢一皱眉，我说这屋里头没有旁人啊，我要是进去之后就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这场景也不老合适的。凤姐一听扑哧可就乐了，哎呦呦，瞧你说的，你虽然是个女的，她是个男的，可是你们凑到一块儿，这也不是讨人嫌的。哎呦，我的二奶奶呀，您这是说我呢吗？啊，不说你还能说谁呀？哼，我的二奶奶，您说话可得问问自己的良心。如果说我真跑到屋里头去，和琏二爷又扯这个又扯那个，让您给听见了看见了，您真就那么开心吗？我呀是个明白人，不干那个不招人待见的事儿。说着话，平儿往前一进。

0: 步，唰啦一下撩起这帘子来，哎，迈步进了屋，然后一甩手啊，啪，把这帘子重重的一摔。他进屋之后没奔贾琏这儿来，一转身奔另外一个房间可就去了。就这下子把王熙凤吓一跳，哎呦，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呀。王熙凤啊，自己向前挑起帘笼进了屋了。我说莲二爷呀，平儿怕是要疯魔了吧，这小蹄子是想降服我是怎么着？我说你也得注意，你也得小心你的皮。贾琏一听咯嘎的，乐的是前仰后合啊，扑通一声倒在炕上，心里头还琢磨呢，啊，有点意思。本来这事儿啊是因我而起，这回王熙凤又找平儿的别扭，这贾琏呢，两只手拍呀，啪啪的，啊哈哈哈哈，真没想到平儿也这么厉害了啊，我服了啊，服了，哈哈哈哈。哎呦，都是你莲二爷平常素日给惯的，我呀我就得跟你算账。哎，别，你们两个人不对付，干嘛拿我出气呀？啊，惹不起我躲得起。说着话，这贾琏下了炕了，一转身是往外就走。那位说了，这个场景是怎么回事啊？平儿怎么平白无故的跟王熙凤发了火了？要说这里头啊，这感情挺细腻。一方面平儿真就来火了啊，平时啊受王熙凤的气，受贾琏的气，自己好心的救贾琏，这贾琏呢还恩将仇报，像一只老虎羔子呀，上来就抢走了头发，让平儿实在是忍无可忍，因此上发点火，哎，好两句摔摔这帘子，这都是有情可原的。另外一方面呢，就得说平儿啊，实实在在是太贤惠了，哎，太会办事了。他知道那王熙凤是何等的聪明啊，眼睛里头不揉沙子。凤姐一进院，发现贾琏和平儿隔着窗户骂大街，那么凤姐肯定得起疑心，哎，就知道这里头有事儿。如果说王熙凤不依不饶，非得一查到底，那么那绺头发就得露出来，哎，这一家子就得打的是鸡猫狗叫。平儿怎么办呢？只能使用苦肉计呀，自己一发火一摔门帘子，仿佛主要矛盾在自己身上呢，这一下子就把王熙凤的注意力给吸引走了。所以说这段书啊叫做俏平儿藏发软语救贾琏，真是下了一番苦功夫了。当小妾当到这份上，那绝对的金牌选手。咱们还说这贾琏，哎，转身要逃走，可是王熙凤上前捧一把把他给拉住了。琏二爷呀，你先别跑啊，咱们家里头又出了大事情了，必须得好好的商量。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三十六计，走为上招。这贾琏呢，脚底下抹油，就想溜之乎也。可是王熙凤上前一把把他给抓住了，说你先别走，哎，有正经事儿跟你商量。您看贾琏和王熙凤的夫妻关系那非常的玄妙，既有很多的事情是同床异梦，互有猜忌，互有牵扯，同时呢还有很多合作统一的事情。比如说王熙凤是荣国府的管家婆，这贾琏呢相当于是大总管，有什么正经事儿，俩人必须得沟通，因为有共同的利益。所以贾琏转身回来和王熙凤啊就商商量量的。熙凤告诉他，过些天21，哎，是宝钗妹妹的生日，你看该怎么办。贾琏说，那有什么不好办的啊，就照着林妹妹的标准给办不就得了吗。可是王熙凤叹了口气，哎，你说的倒是简单，可是昨天呢我听见老祖宗说，宝钗是第一次在咱们家呀由咱们给她过生日，所以老祖宗已经出面了，还给了银子呢，自然的宝妹妹这个生日过得和林妹妹就不能一样了。王熙凤话外之意要给这薛宝钗呀大操大办，哎，要压过林黛玉的风头去。可是王熙凤这个人呢办事非常的精明，明明是他自己想这么干，可是呢还得问贾琏，哎，最好让这个话由他贾琏嘴里头说出来。连二爷道业比不上连二奶奶，因此上连连点头，哎，好好好好，你说的有道理，就这么办吧。哎，上当受骗了，他媳妇等的就是这句话。这书说到这儿可就有复杂的情况了，也就是薛宝钗和林黛玉这两个女孩子在荣国府里头现如今谁更受欢迎，哎，谁的地位更高，这玩意儿是有很大变化的。哎，就拿凤姐来说吧，林黛玉初进贾府的时候，凤姐的表现虽然说是花里胡哨的，哎。

虚伪做作的成分非常的不少，而且目的在于讨好贾母，因为贾母啊是林黛玉的亲姥姥嘛，这就叫打狗看主人。不过呢，那时候凤姐的态度啊也是有些热情的，哎，不是说全是假的。可是自从薛氏母女进入贾府之后，薛姨妈又对王夫人说什么金锁要有宝玉来配，而黛玉呢不久又死了父亲，成了一无所有的孤女，越来越没有了靠山和背景，不断的贬值啊。那么贾府在贾元春做了皇妃之后奢华更甚，贾宝玉在人的心目当中啊地位是蹭蹭的往上涨，那是皇亲国舅爷了，他的婚配对象更加令人关注。在这种种因素之下，黛玉在贾府人的心目当中啊地位是明显的往下出溜，而宝钗的地位呢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只有贾宝玉对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看法是不同的，但是宝玉呀他只是一个特例，是一个个案。现在最主要的是薛宝钗嘴巴特别的甜，特别的会说，已经嘚吧嘚嘚吧嘚，哄得贾母是挺欢心了。今年呢正赶上她的生日，贾母就拿出来20两银子交给了凤姐，让她呀置办酒席安排演戏。凤姐一听可就明白了，贾母对这薛宝钗也是高看一眼，那就一块打刘须呗。就在这天晚上，众人呢都来在贾母的面前聊天嘞，又是说呀又是笑，那个热闹劲儿您就别提了。这时候贾母打开话匣子，就问宝钗爱看什么戏，爱吃什么东西。这薛宝钗真是不得了啊，善解人意，他知道贾母这样的老年人最喜欢看热闹的戏，最喜欢吃甜的吃软的吃烂乎的，于是乎呢就说了啊，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实际上都不是他自己喜欢的啊，挑的全都是贾母喜欢的东西。老太太越来越高兴，哎呦，这宝丫头吧真是又乖巧又伶俐，咱们娘俩呀有共同的想法。薛宝钗偷眼这么一看，贾母脸上这褶子呀都乐开花了。宝钗心里头也痛快，因为她知道如果自己将来想嫁给贾宝玉，那么必须在贾元春面前呢多打刘须，在贾母面前也得多打刘须，只有把这些人全都给维护好喽，才能够稳操胜券。您看了吗？这薛宝钗就是工于心计，林黛玉要跟她比起来呀差的就六扔多远呢。黛玉她单纯，她文艺范儿，她对宝玉就是爱情，非常天真的非常单纯的认为有了爱情就有了一切，而实际上恋爱婚姻家庭特别是大户人家权威人士的结合，那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有爱情就行的，往往是那点可怜吧唧的爱情被什么功利呀、权谋啊给淹没的是无影无踪。咱们书说简短，到了21这天是正日子，就在贾母的院子里头啊搭好了家常的小戏台，定下了一个戏班子，新排了几出小戏，有昆曲有抑扬腔，同时呢就在贾母的上方屋排了几桌家宴，外边的客人呢只有史湘云和薛姨妈。林黛玉心里头不是滋味，同是女孩子同住在贾府，可是宝钗的生日比自己的生日它不一样啊，因此上她是倍感凄凉，这眼泪呀围着眼圈直打旋。这时候贾宝玉来了，就叫他，我说林妹妹你快起来呀，咱们吃饭去，马上就要开戏了，你喜欢看哪一出啊，我给你点戏好不好。林黛玉一使劲儿把这眼泪呀给憋回去了，你呀要是真关心我的话就别给我点戏了，你干脆就来个大手笔给我请一个戏班子专门给我唱，我喜欢听什么就唱什么，这会儿啊也犯不上你借花献佛。
宝玉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哈，这有什么难的啊？明天就这么办，也叫他们呢借借咱们的光。不过今天先是委曲求全吧，啊，走走走走，哎，快走吧。宝玉拉着黛玉可就出来了，吃完了晚饭就开始点戏。贾母叫薛宝钗点，这宝姑娘推脱了半天呢，最后给点了一出《西游记》。为什么点这个戏？哎，有深刻的内涵。一方面是因为贾母喜欢热闹的戏，哎，什么九妖十八洞，洞洞有精灵啊，唐僧骑马东了个东啊，后边跟着个孙悟空啊，孙悟空走得快，后边跟着个猪八戒，哎，等等等等。老太太看完了，哈哈一笑，一夸奖这薛宝钗，哎，又一次打溜须拍马屁，算是大告成功。另一方面，薛宝钗点这出戏呀，也说明她自己心里头较着劲呢。我无论如何得嫁给宝玉，给他当夫人。这条路啊，非常的艰难，也非常的遥远。可是我有信心呢，我就像唐僧取经一样，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一定要灵山见真佛。哎，就这么个意思。要怎么说，上层社会这些人脑子都复杂呢？一出《西游记》算是唱完了，果不其然，贾母是非常的高兴。回过头来又让王熙凤点戏，这凤姐啊也知道贾母喜欢热闹的，尤其是丑角插科打诨带逗哏的，哎，老太太是更喜欢，所以说凤姐就点了一出《刘二当一》。这是一出啊丑角戏，说的是开当铺的刘二见利忘义爱财如命的故事。等八八八也唱完了，贾母啊更是欢心无限了，哎，又叫林黛玉点戏，让薛姨妈王夫人点戏，一出一出的就往下唱，最后呢又让薛宝钗点。宝钗就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这出戏呀，这是水浒传里头的一段故事，演的是鲁达鲁提辖为了暴打不平啊，打死了镇关西之后是逃之夭夭，没地方去怎么办呢，就到在了五台山文殊院就出家了。出家之后取名叫智深，可是啊守不住佛门的清规戒律，破戒就喝了酒了，喝多了之后大闹佛院，醉打山门，最后被他师父智真长老打发下山的这么一段情节。别人看的都是津津有味儿，只有贾宝玉坐到这儿，越看是越没劲呢。哎哎呀呀呀呀！哎哈哈哈！哎呀，心说可缺了大德了，这一个小姑娘过生日，哎，点什么和尚的戏呀？再者说了，这个和尚还不是好和尚，哎，花和尚，喝的跟醉妈一样，然后呢就耍酒疯，看这个戏，这不倒霉催的吗？宝玉呀，一劲儿晃脑袋，哎，我说宝姐姐，你干嘛非点这出戏呀？没意思，我不看，不看，不看，不看。宝钗可就说了：“哟，我的宝兄弟呀，你白听了这几年的戏了，你哪里知道这出戏的妙处呢？排场又好，词藻更妙啊啊！宝姐姐，这戏倒是挺热闹，可是词藻妙在何处呢？”嗯，就冲你这句话，你就是真不懂这出戏。别的不说呀，这出戏里头有一支曲牌名叫寄生草，里面的词儿添的就挺妙。宝玉一听这话，哎，来了兴头了，因为诗词歌赋那是他的最爱，所以说就问这薛宝钗，这支曲子寄生草到底有何奥妙。您别说，这薛宝钗是真有学问呢，当着大伙的面啊，啪啪啪就把这只寄生草的词儿，哎，背诵了一遍，说到是漫问英雄泪，相离处世家，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空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钵随缘化。贾宝玉听完了乐的啊，啪啪直拍大腿，是赞不绝口啊。哎呦，我的宝姐姐，您真是无书不知，哎，高人也。林黛玉在旁边呢，哎，她不爱听了，赶紧一摆手，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你就

安安静静的看戏吧，啊，还没唱山门呢，你倒装疯了。因为这山门是一出戏名，这装疯也是一出戏名。那么林黛玉说这句话，还没唱山门呢，你倒装疯了。这两出戏的名字嵌到这句话里头，显得非常的别致，是一语双关，挺幽默的。所以呢，这句话说完了之后，史湘云在旁边啊，咯咯咯咯乐起来就没完了。为啥那么高兴呢？哎，因为史湘云呢也有嫉妒之心。你薛宝钗凭什么在宝玉面前你装能耐梗啊？啊，这回可倒好，让林黛玉一句话就得把你们噎的是咯楼咯楼的，哎，该，活该。因此上湘云呢是嘎嘎直乐。书说简短，到了晚上这戏可就散了。贾母特别的喜欢扮小旦的，还有那个扮小丑的演员，就命人呢把两个女孩子给带进来，一问他们的年纪，却原来那小旦呢才11岁，小丑才9岁。大家伙赞叹不已，嗯，真不容易呀，太不容易了。贾母也动了恻隐的心肠了，命人拿一些什么腌鱼呀、腊肉啊、熟食啊给这两个演员吃，另外又赏了2串钱，这才一摆手把他们给打发走了。要说这个环节挺正常挺正常的，可是没想到一旁边站立的王熙凤啊，咯咯咯嘎嘎嘎乐起来没完了，把大家伙啊都给乐懵了，一个个都扭向回头瞧这王熙凤。哎，有人就问他，凤姐啊，你乐什么呢？哎呦，我乐刚才那个小演员，哎，就是那个小旦呢，那个孩子扮上之后活像一个人。我说你们呢，无论如何你们猜不出来那个演员他像谁，太有意思了，哎，你们快猜一猜吧。其实薛宝钗心里头也知道，因为他早就看出来了，那个唱戏的女孩像一个人，但是她呢把嘴巴一闭，她不好意思说。旁边的贾宝玉眼睛也好使，也看出来像谁了，可是也不说。唯独有一个人呢是没心没肺，心直口快的，谁呢？正是史大姑娘史湘云。哎呦，我可看出来了，她像黛玉林妹妹。不加思索是脱口而出啊，可把宝玉给吓坏了，连忙就使眼色啊，啵啵啵，那意思你别说呀，啊，你说这个干嘛呀？可是使眼色为时过晚，因为大家伙啊都已经听清楚了。你揉揉眼睛，我揉揉眼睛，都仔细定睛的瞧看，最后啊扑哧全都乐了。嗯，像，真像，是太像了。可了不得了，林黛玉呀，这张小脸吧嗒一下子可就撂下来了，当时双眉紧锁，是泪水江流啊，太委屈了。那位说了，大家伙无非就是说句玩笑，这林黛玉怎么就那么当回事呢？各位，可不是那么简单，这里头有深层次的原因。首先说，拿林黛玉比那个唱戏的，这玩意儿相当的不礼貌。如果说是今天，那就没问题了，因为唱戏的，哎，演员呢，社会地位都高，哎，挣钱也多，是大腕，是明星。谁要是说我长得，哎，像刘德华，哎，像周润发，我得乐得根儿嘎的，感觉到荣幸之至。可是，在那年头不行啊，唱戏的人称叫戏子，哎，那是下九流。也就是说，在社会上这属于非常不值钱的，非常丢人现眼的这种行当。那么下九流都是什么呢？有那么一段歌谣，说到是一流乌，二流昌，三流大婶，四流帮，五流剃头的，六吹手，七戏子，八叫街，九卖糖。下九流里头，哎，最高级的呢是乌师，再低等一点的是娼妓，哎，二流娼嘛。那么三流大神就是跳大神的，四流帮就是打更的下夜的，五流剃头的，哎，就是理发师，六吹手就是吹鼓手，七戏子就是唱戏的，哎，什么说书的，说相声的，哎，演员这些行当吧，这都属于下九流里头的

0: 第七流，八教街九卖糖。教街呢，就是教街勒砖要饭的；卖糖呢，是卖糖人卖糖葫芦的。您瞧了吗？七戏子，这个唱戏的身份地位得有多低呀！啊，仅比那第八流的教街勒砖要饭的高那么一点点，就比那出卖肉体、出卖灵魂的娼妓还要低好几个档次。大家伙哄堂大笑，哎，都说这林黛玉长得像一个戏子，那黛玉能接受得了吗？这是明明白白侮辱她的人格啊。另外这里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说黛玉像戏子，这谁说的？罪魁祸首就是王熙凤，就这个管家婆呀，故意的要阳差异带，哎，也就是往上抬这薛宝钗，往下踩这林黛玉，他要给薛姨妈打溜须，要给王夫人打溜须。可是踩这林黛玉他又不明着踩，使用非常玄妙的办法，说那个唱戏的扮起来，哎，像一个人。像什么人呢？大家伙猜猜。那大家伙能猜不着吗？旁人都不讲，可是到在史湘云那地方他没憋住。史湘云也是两种原因才说的那个话，哎，一是因为嫉妒，二是因为嘴没把门的。说嫉妒是因为他呀也喜欢贾宝玉。到了后文书，史湘云身上多了一件配饰，哎，什么东西呢？是金麒麟。金跟玉配呀，他这金麒麟和通灵宝玉他也想结合。可是贾宝玉一心的扑在林黛玉身上，那史湘云能看不出来吗？能不生气吗？所以说嫉妒心早就生出来了。那么今天有了这机会，哎，他又心直口快，汤一句就把林黛玉长得像戏子这个话呀就明明白白给扔出来了。这下子可就帮了王熙凤喽，就把抬举薛宝钗，哎，贬损林黛玉的事情做得实实在在。林黛玉多可怜呐，没爹没娘，是寄人篱下，现在这么多人都奚落她啊，都贬损她，能接受得了吗？因此上脸色当时可就变了。那贾宝玉多明白呀，所以一个劲儿的给史湘云递眼色，那意思你这句话别说，你说错了。可是史湘云想收回来已经来不及了，再一看贾宝玉拿眼睛瞪她，史大姑娘也不高兴了，腾楞一下站起来，一转身唰唰唰几步回到自己的房间，吩咐丫鬟赶紧收拾东西，咱们呢离开这贾府。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咱们今天又相约相聚了。那首先呢，我先插播一件事儿，我怕一会儿跟大伙说说话再给这事忘了。什么事儿呢？就是心梗。就这个病啊，有一个特别不典型的症状，咱大家伙可千万不能忽视。那天啊，徒弟上家里就跟我说起这事儿了。徒弟说急诊值夜班，很不幸有2名患者因为急性心梗离世了，就在医院就没抢救过来。其中有一名患者经过我们积极抢救恢复了心跳，完事呢就赶紧的送到心内科进行积极治疗，但是

刚到内科没一会儿功夫，就又再次出现了心脏骤停，又赶紧抢救，但是还是晚了。讲话了，已经无力回天了。这徒弟讲的时候啊，就描述了病人整个发病过程，我就听着啊，我就觉得这事儿啊值得我们大家伙去了解了解，就希望这样的悲剧啊不要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么接下来呢，咱大家伙一起跟我去了解一下整个过程。这是一名女性患者，60多岁，她的这个心梗发作过程直到最后，就广泛性心肌梗死出现以后，才出现了典型的心梗表现。你像什么心前区疼痛啊，濒死感呐、啊。其实咱们有很多人有心梗的，可能在心梗发作之前就会有这些表现，憋闷呐、啊、疼痛啊、濒死感呐、啊，对不？但是咱说的这女同志不是。那么心梗发作之前她有哪些表现呢？我的徒弟就跟我讲说，经过后续跟家属的沟通，这家人呢不断的回忆啊，了解到病人近期也没有发生感冒或其他什么原因，但是一直有个症状，什么呢？咳嗽。就这种咳嗽啊，是以那种刺激性咳嗽为主，同时呢伴有一定的胸闷气短。那这个症状大概持续了能有1周左右。那在这儿啊，大家伙你要注意了，就咱们普通人是很难分辨说这个咳嗽是否存在心梗，甚至说是不是心梗引起的咳嗽呀。这很多人可能都认为那是肺子或者是气管的原因，因为毕竟大家缺乏专业的医疗知识，缺乏这个临床经验，所以呢对于一些不典型的症状啊没有办法进行分辨，他没这个能力呀。那可能有些人也会说了，说这咳嗽就是心梗前兆，那完了，那很多人是不是咳嗽了都得去检查心脏呢？注意了啊，不是这样的。我所说的咳嗽啊，你注意，可能会伴随有明显的胸闷，同时是干咳居多，甚至呢有些类似于呛咳，而且呢你平时啊还具备了一定的慢性病，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血管疾病等等，就一些高危因素。那在没有任何原因的情况下，说也没有感冒啊，没发烧，也没有什么气管炎，没有你说的那些容易引起咳嗽的疾病，但是最近不明原因的出现了咳嗽，干咳，尤其是什么呢？以夜间咳嗽为重，同时呢，伴有呼吸困难、胸闷，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一定要警惕，有可能就是心脏病的一些相关病变。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拍个胸片，做个心电图，别赶着硬挺着，早期可能会有心肌缺血严重或者 ST 段的一些心电图改变。那么有必要的呢，可以查一查这个肌钙蛋白。你就记住，人老了就图4个字儿：没病没灾。那花钱是小事儿，你遭罪是大呀。一旦有什么事儿，就咱们这岁数大的你都遭受不起。你看昨天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打电话，就说起她老伴儿这个病。咱这老大姐家就是辽宁沈阳的，今年74了，就跟我讲老伴儿查出来心衰肾衰，糖尿病15-16年了，最早呢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呢就不好使了，晚上一个劲儿起夜，说那怎么办呢？改扎成胰岛素，一开始啊就15-16个单位，后来这糖尿病年头不长了吗？并发症也多了，而且呢血糖还控制不住了，所以一天又改成扎50个单位胰岛素。

自己就裂口子，完事就出血，多少天也不爱好。因为有这么个病，所以呢他这个免疫力啊也就特别低，所以也就总爱感冒咳嗽。之前没有气管炎，就因为有这个糖尿病，总感冒咳嗽啊，慢慢的呢就成为支气管炎了。打去年就一直不太好，成天就喘气费劲，成天吵吵腰疼，上个厕所都特别费劲。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啊，睡觉就躺不下去了，躺下就喘不上来气儿，就呼哧呼哧的。那怎么办呢？哎，成天呢在那个后背啊，啊摞那么一摞背，靠着背睡，没办法啊，就这样还上不来气儿呢。后来呢，这儿子就带他上医院了，一说这情况，那大夫说不行啊，查个心脏冠脉造影吧。这一查不要紧，三根血管堵了两根，大夫讲话了，堵了两根不能一起做呀，对不，这风险太大了，只能先做一根。最后呢一说有糖尿病啊，又把那糖尿病的大夫叫过来会诊，会诊的结果呢还做不了，有糖尿病啊，血糖高，而且这么多并发症，也出现肾衰了，也出现心衰了，那做不了支架。你这一做支架，你讲话呢怕你下不来手术台呀。可能有人说了，那不手术之前都签那个同意书了吗？那也不行，人家医院就不给做。你别看签那个同意书了，因为你知道你做这个风险太大了，所以没办法，就只能在医院保守治疗。每天呢就打针化瘀通血管，这门槛费花完了，天数住院住够了，医院就不让住了。住院期间啊，就老太太，就咱说这老大姐成天伺候，你就那么一个儿子离婚了，孩子呢判给这儿子了，你指望这儿子指望不上啊，所以没办法，就老伴儿，就咱这老大姐白天晚上就这么伺候着，24小时离不开人。因为现在呼吸困难，喘气儿费劲，心脏跳的都费劲，这气管啊血管啊大夫讲话了都堵着呢，一时半会儿他也化不开呀，所以就跟家属说了得有个心理准备。这老大姐就跟我说嘛，说我都70多岁了，身体也不好，强打着精神去伺候他，这每一天听大林老师讲课还有个精神寄托。你像老伴儿这病我最清楚了，那就是年轻的时候又抽烟又喝酒，完也不爱惜身体，所以你看他早早的就糖尿病了，完血压也高，所以他这些年气管啊血管啊身上这些个管啊早就堵了，早就不行了，早就应该全面的化化瘀了。这老大姐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你讲的那个舒心汤啊我天天听，可我熬不了这东西呀、啊、你说我成天我这么伺候他，我怎么熬啊，指望孩子，人家还得上班挣钱，回家呢还得看小的，哪有时间管我们老两口啊。所以人到老了活着难呐，你有病活着遭罪。这老伴一个月退休金7000多，我一个月退休金3000多块钱，这吃饭啥的根本花不完，还挂着每个月给孩子补贴点。所以大林老师啊，我说实话，我老伴能维持的活着就行，有这工资孩子也能轻快点啊。你看着没，自己都这样了，心里还挂着孩子呢。我就劝这老大姐，我说老大姐呀，你放心，沈阳我前两天我刚去了一趟，我从吉林特意下的火车，不有个老姐姐因为熬这个舒心汤把脚给烫着了吗，我去看了看。这老大姐就说，那你再来的时候你上我家来坐坐，我老伴儿有生之年要能看到大林老师一眼那也值了。我就说，我说老姐姐呀你别着急，这现在咱们不是有这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而且不免费试用的吗，你和我老大哥呀一起报个名，

老两口一起喝，是不是？喝一喝，看一看，感觉感觉。因为啥呢？他这病啊太重了。再一个呢，你自己熬的时候呢，是不是咱也没喝过？这药汤你没喝着，所以这回呀、啊，我免费给你邮寄到家，而且是成药，就现成的，是不是？你先喝几天看看。我要求那个厂家发的都是那个顺丰快递，你不用下楼，你就在家等就行，人家直接给送到楼上，直接给你送到家里。大家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所以你把那个地址啊、门牌号啊、电话号码啊都给留好了。家里老大哥这病啊，他属于糖尿病末期了，的确大血管、小血管、那微循环血管，也就身上的这些管道吧，啊，全都堵了，全都不通了，身上这些器官呢也全瘫痪了，所以这功能啊也都不行了，现在是心脏也衰了，肾也衰了，呼吸也衰了。你看就咱俩通话这功夫，我都能听到你家里那呼吸机那声音，他现在已经到这一步了。所以呢，咱就先别想着说怎么能快点的把这病治好了，别这么想。就像刚才老大姐你说的，咱先把这命保住。那为啥医院都不敢给他下支架啊？就是他的整个心脏血管淤堵的太厉害了，那家里老大哥那血管就这种情况，你不动他不碰他吧还行，你这一动一碰碎了反而不好了。这糖尿病人呢到后期血管都这样，你看你给他做支架，你做支架你得用那个探头把那支架送进去，你正常人行啊，四五十岁这样的行，年轻。你像咱们一整七十多岁了，八十多岁了，讲话那血管都糟了，尤其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常年吃药啊，那根本不行，那血管讲话都糟了，一碰都碎了。所以剩下怎么办呢？那就得咱自己想办法自救啊。说最简单的就是咱得活着呀，所以你就记住，咱就走这一条道。说哪条道啊？化瘀，把能化的瘀啊都给它化掉，把能去的堵啊都给它去掉，你化掉一点它就能通一点，你去掉一点堵它就能畅通一点。过去老话讲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呀，一关一关过呗。所以我跟他们工作人员我都这么讲的，深百舒心颗粒，我说要发顺丰快递，因为快，所以这药到了之后一天三袋，早上一袋，中午一袋，晚上再来一袋。这一袋药啊是14颗，给他用个小碗冲上，哎，浓浓的这么一碗药，正好这一袋就是一副汤药的药量，早上一顿，中午一顿，晚上一顿，连续喝几天。你就记住一句话，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乳房乳腺增生，淤堵在甲状腺甲状腺结节，那淤堵在腿上呢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那叫囊肿，淤堵在颈椎就形成颈椎病了，淤堵在后腰这叫腰托，淤堵在臀部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末梢神经炎，淤堵在脾胃上形成糖尿病，淤堵在脑血管那就脑血栓呐，对吧？脑梗啊，形成半身不遂。所以记住了，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才能更好。所以深百舒心颗粒拿热水一冲就喝，说哪怕没有热水你就凉水也能化开，说凉水也不多，你直接把这深百舒心颗粒给它倒嘴里，然后你就喝上仅剩下的这一口水啊，就这么一口，你看吧，几秒钟在嘴里就全都化开了，就这么快。因为这药啊它经过高温提取，高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特别。

0: 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给大家开展舒心堂成药、舒心颗粒中药这么个活动，有需要的你就来吧。记住了，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你一次用1袋，每天早中晚用3次，你连续用上几天。其实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因为这个药呢，它不是说你在普通的药店就能买到的，所以有这么个体验机会，你试一试，你看看喝完了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再看看跟你吃的其他的药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看看你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所以大家伙呢，你赶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呀，400-671-2766，400-671-2766。好，那我们先喝口水，一会儿咱接着讲。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3: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其实啊，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新加入的这些个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一些自身的这个疾病，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深百舒心颗粒这个

你看有人呢就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说大林老师啊，为什么森柏舒心颗粒不生产成口服液剂型，或者给它做成胶囊呢？再不然的话给它做成药丸子呀？说这个问题问的非常非常有技术含量。首先你生产成口服液，这个口服液是啥？大伙儿你想想是啥？主要是水呀，对不对？它里边的药效它是非常有限的，它不像这种药物颗粒就全都是药物成分，口服液里边主要是水，它的这个占比最大的是啥？不是药，是水分。我说这个咱大家伙你能理解不？那颗粒剂型就不是了，它里边全都是药物啊，所以你说那哪个效果好？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你再一个，口服液里面它是水，而你像这药物颗粒，就咱还是以这个森柏舒心颗粒来讲，它属于颗粒剂型，因为它经过了干燥这一环节，所以说它里边就全都是药了，这个浓度纯度就特别高。更主要是啥呀？它里边没有的添加剂呀，因为它已经经过这个干燥处理了，所以没有了添加剂成分。那包括说生产成胶囊呢，那胶囊里边就没有水了吧，没有稳定剂了吧，那你想那一粒胶囊能装多少药啊？它装不了多少药物。你要不信的话，你把那药物胶囊打开，你看看里边能装多少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是啥呀？就很多胶囊啊，对于咱们这岁数大的人来讲，吃完了之后啊，他胃不得劲儿，有的胃疼，对吧？有时候胃疼啊，胃胀啊，他不舒服。你吃药是为了治病的，是为了让你身体舒服的，你反而吃完了之后他不舒服了，那你说咱这不是没事找罪受呢吗？对不对？那有人说那就制成药丸吧，啊，制成药丸它就没水分，而且那药量也大，也没有胶囊了。我跟你说，如果说药厂的那个领导要是知道了你提出这么个要求意见呢，那他得老高兴了啊，他得感谢你。为啥呀？因为制成药丸是最简单的，它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药物浓缩成型啊，也不需要干燥区，也不需要制成颗粒区，你就直接提取之后完了就开始搓丸就行了，这是最简单的。那咱人呢得与时俱进呢，对不对？好的东西我们需要保留，而且不光是保留，在保留的基础上你还得怎么的去发展。你像一些先进的东西咱们该学咱得学呀，对不？你要有机会呀，你去日本的时候你注意注意，你看一看，就日本的那些个小药就没有药丸，没有，因为这种工艺技术对目前来讲已经落后了。它这个药效，你像这个颗粒剂型的好处是什么呢？速溶，就快速的溶解，瞬间吸收，而且能保证药效的纯度，药效浓度高啊。所以你就记住，这个药物的浓度决定它的疗效，药物的浓度决定它最后的治疗效果。所以森柏舒心颗粒为啥一天让你服用三次？为啥是颗粒剂型？为啥这一袋药是14颗啊？因为一切的一切咱们都是以它这个效果说话的。就像药厂说的，为啥敢让你试用啊？为啥呀？你看在所有的医院都得是什么呢？先用药后付钱，就是因为咱有这个自信，让你看得见，让你亲身去体验，让你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感受来说话。那过去老百姓讲话呢，没有金刚钻橄榄瓷器活吗？这个药如果不行你敢这么做吗？咱们也不是在那喊口号，咱也不是说做样子给别人看的，咱就是实打实的，就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所以舒心颗粒这药量大量足，

别的中成药告诉你一天两次服用，那咱们这个呢就一天服用三次。那别的药一盒虽然说也告诉你了，说也得一天用三次，但是呢他给你的药量呢，那咱们呢这一大盒就是一天用三次的药量，而且每一袋药你可以对比所有的药，你看看有没有比这个舒心颗粒这个量更大的，你要能找到，这药厂可说了有奖励。所以森柏舒心颗粒相比咱们自己熬那个舒心汤，治病更快速，治病更全面，治病还更安全。你看前两天呢有个老同志跟我通电话，他说跟你通电话我这心情就特别好，他说舒心汤啊我喝了快一个月了，往年我这个时候肯定是在医院住院呢，心脏不行啊，但是现在这个心脏啊也发黄，但是我今年我没去住院，我就觉得挺好。我说那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啊，怎么年年还得住院呢？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就跟我说今年70了。我说你这个年龄不大也不小，另外呢心脏病啊它分很多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脏病啊？你确诊没呀？他就跟我说，说大夫说了，说我是冠状动脉型心脏病，已经有20多年了。我说那你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简称冠心病，但是每个人的症状表现可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血管堵了，它会有很多反应，首先就看你这个心肌缺血心绞痛的情况，胸闷的情况，是这脚后脚的。我说我就叫你大妹子吧，你认为冠心病心绞痛都哪儿疼啊？这大妹子就跟我说，我前胸疼后背也疼。我说前胸不是胸闷吗？那后背疼也是冠心病心绞痛的一种，而且后背的这个心绞痛的疼啊一般要比前胸疼的这个心绞痛要厉害。这厉害在哪儿呢？你像我们每个人都有心脏，对不？但是心脏在哪儿啊？你看很多人说是不是在胸脯的正中间呢？不是，你记住了哈，咱们这个人的心脏啊它可不是在我们胸脯的正中间，它是偏左一些。你要不怎么说人人都是个偏心眼儿呢？心脏不在正中，它偏左，它离我们这个前胸脯的近，离我们后背相对来说就远一些了。所以一般人啊都是前胸疼，有女同志呢一般也有在左乳房这个地方疼的。但是心脏这个冠状动脉呀它分好几支大血管，你血管淤堵的地方不一样，那它疼痛的部位也就不一样。但是在临床上你记住了，这个后背疼的要比前胸疼的治疗起来要麻烦。为啥呢？因为它得心梗的几率要大。第二一个呢，我说我想问问你这个心率，你心率怎么样啊？他说我心律不齐啊，我心率过速啊，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就吃点贝塔乐克，但我最近这一段时间很少吃，因为一直喝着这个舒心汤呢，我自己买的包括你又送我的，就是一直喝这个舒心汤，所以这段时间呢贝塔乐克就没怎么吃，胸闷气短也好了很多。这大妹子就说，说我肺子平时也不太好，我这有个报告单我给你念念。我说那你给我念念我听听。这大妹子就给我念，说是双侧肺纹理增强，胸膜下有广泛的网状点儿、蜂窝状点儿，肺门及整个淋巴结不大，气管畅通，主动脉及动脉壁钙化，胸腔不大，未见心包积液，双侧胸膜腔肥厚粘连，没了。我说你这个诊断呢是肺部的一个 CT 诊断，一会儿呢我问你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你平时是不是个性子比较急的人呢？干啥都要求十全十美，是不是平时爱生气呀？这大妹子一听我问完这话，突然就来精神头了。这是大林老师，这你太厉害了，我这也没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性子急呢？我说我根据什么呢？我就根据你这个主动脉及动脉壁严重钙化看出来的。主动脉和动脉壁钙化，就说明你整个心脏血管已经出现严重的动脉硬化现象了。那要是男同志出现这种情况呢，多见于抽烟喝酒。那女同志这种情况出现呢，那十有八九就是气上得的，这脾气急呀，性子急躁啊，爱生气呀，爱操心呐，所以就会影响到心脏。为啥心脏会出现胸闷气短、鼻咽闷呐，甚至心绞痛、前胸后背疼啊？就是因为这个主动脉血管淤堵了。正常这里边心脏的气呀、心脏里的血呀，都在这里边过，但你现在主动脉这个心脏大血管有淤有堵了，所以心脏这里边的气、这里边的血怎么的了，它过得就不顺畅了，所以才会出现胸闷、出现气短、出现心绞痛，就是心脏里边的气血怎么的过不去了。心脏里边的血淤堵到一定程度，那不就心梗吗？心肌缺血到一定程度，那不就是心梗吗？甚至说不就突发猝死吗？心脏里的气淤堵到一定程度，那最后不就心衰吗？最后整个心脏它不就衰竭了吗？因为心脏的这个跳动就是一蹦一蹦的往外打血，它得需要心脏里边心气的推动。你就像啥呢，过去那个老火车，你跟现在呀都是那种什么高铁了，过去那个老火车它是靠烧煤产生的那个气推动那个车轮子啊往前走的。你要没有气的推动，那车轮子能动吗？人这心脏也是一样啊。所以为啥喝上这个舒心汤或者吃上舒心颗粒之后，心脏会感到有劲儿，心脏会感觉顺畅，心脏会感觉到胸闷呐、气短呐都得到改善，甚至心绞痛也减轻了，睡眠也见好了。为啥呀？就是因为你心脏的淤堵在逐步地得到化解，原来淤堵的地方化开了，这个血管在逐步地得到疏通，在逐步的化瘀，在逐步的去斑，一点一点的就给去掉了。所以这个血管怎么的它就不堵了。你为啥心脏有改善呢？哎，就在这儿了。但是这里边啊有个问题需要重视，就是刚才你说到肺子里边有网状影，那么一说到网状影啊，我就想到了几个病。第一个病呢，就是咱说那个肺结核的人啊，这个肺子里边啊有网状影。第二个病啊叫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的人。第三个呢，就是咱说那肺纤维化的人。但是你这诊断里边啊又提到了一些粘连，这个粘连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肺子里边有一些炎症，因为有炎症才会产生粘液，产生一些水分，所以这些水一出来是不是就造成粘连了。那么诊断上这句话就说明你肺子现在还是有一些炎症的。所以呢我还得多问你一句，你肺子上有没有过结节？这大妹子就说，哎呦大林老师啊，你太厉害了，你太厉害了，你就像那大侦探似的，你通过这些你就知道我这情况。确实我肺子上有结节，有两个结节，但我也不确定这是啥，我也不敢进一步去看。这两个结节啊全是前几年我检查出来的啊，这两年呢也在长，但长得慢，他要是不检查他也没症状，他都自己不知道有结节。但话说回来，这个结节是什么呢？西医认为是

0: 炎症或者是炎症留下来的一些后遗症表现，所以认为这就是瘀。结节嘛，结，过去咱说给他系个结打个结，对不对？你看以前是不是经常这么说呀，哎，这个结不就是疙瘩的意思吗？那么在人的身体里，这结这疙瘩是怎么形成的？瘀结，瘀结，瘀而形成的结。所以治疗这个结，你吃什么补品呢？对不？我吃这个，我吃那个，都是营养滋补的，一点用没有。我告诉你，一丁点作用没有。甚至你越补，你这病还越厉害呢。所以你就记住一个原则，干什么？化瘀，就是化瘀，就是去这个瘀堵，对吧？去化瘀，把这堵给它通开。所以你看，喝这个舒心汤，心脏问题已经见效了。你再用上一个阶段，慢慢你肺子上的这个结节，肺子上的这个网状点、蜂窝点，慢慢的就都给你化开了，也就越来越好了。所以眼下诸心颗粒，包括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大家借助这个机会喝一喝，你看一看，如果不好的话，我也不会推荐给大伙，对不？那么舒心颗粒跟这个舒心汤比起来，它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袋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正好这么一碗药汤，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选取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到浓缩成型，再到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一个什么呢，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就看你心脑胳膊腿，你心率血压，包括你这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变化，有没有改变吧。我说的再好，其实不如说你自己真实的体验出来的那种好。所以你自己呀，去体验体验好了呢，你就过来告诉我一声，你让我也高兴高兴。所以你看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开展这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送药活动。我不说了吗？有需要的，讲话了，身体上有病痛的，你就来，你来了我就给你。我都跟这工作人员交代完了，不限制人啊，不限制名额，更不设置门槛儿，咱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大家呀，你喝一喝，你用一用，咱大家呀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送给你九袋，你一次一袋，每天早上、中午、晚上你给它服用上，连续你用上几天，你亲身的体验一下。说这个药啊，药盒上写着什么，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啊，你谨防假冒，有这么个机会，大家伙呢，你体验体验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你喝完了这个舒心颗粒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包括说和你以前用过其他的这个药你比较比较，你吃完了之后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你看一看你这几天你这身上有什么变化没。所以你就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儿做下去。所以到啥时候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身体都得是通的，你这样才能健康，才能长寿啊。所以舒心颗粒啊，已经给大家伙准备好了，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赶紧报名。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

0: 四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我是江苏南京的林淑华。今天这不是谢谢大林老师。大林老师就我听到这个好消息，终于能用上舒心汤的成药了。
3: 嗯。
2: 你不知道，因为我用舒心汤身体是改善的特别好。
3: 是不是？你看看。
2: 我今天请您一定给我报个名。我想要一份舒心颗粒。
3: 可以，咱们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就是深百舒心颗粒纯中药。
2: 对呀，我听
3: 国药准字号的啊，大伙儿放心用。
2: 我也听您讲了，这不是说是纯正的药材提纯的。
3: 对，
2: 比我自己喝的那个舒心汤得强。
3: 那肯定啊，咱们现在很多人买这个药材，我也看了，参差不齐。因为我来了之后我就看到了，无论说从这个龙骨，还是从这个沙参呐、丹参呐、黄柏呀，从里边任何一味药材来看，这个药厂是相当认真负责任的，所以这个药效啊、药劲儿啊都是相当强的呢。咱喝喝吧，光我说没用啊，我给你报上名，完了之后你喝上。
2: 现在喝舒心汤，我这个效果都很好，
3: 对吧？那你跟我说说身体什么病，有哪些改善？
2: 你像我是没这个得这个腰病之前，我是给儿子在面馆帮忙的。他开那个面馆生意特别好，店里也特别忙。有一天晚上，这个腰就感觉咯噔一下子，当时腰特别疼，我没拿他当事，我就以为吧累着了，后边歇一歇一歇就缓缓就好了哈，结果睡一夜觉，第二天这右腿站不住了，这脚趾头也麻，
3: 哎呦呵，
2: 老爸
3: 就严重了，脚趾头也麻就压到神经了，
2: 那可不。上医院查说是腰上2节3节有膨出，还挺厉害。 你说是可能影响到神经了，要不好好治，人大夫就说说是可能会瘫痪。
3: 腰间盘呢，它出现问题，就咱们说腰间盘突出有四种，最轻的是膨出，第二是突出，第三是脱出，第四就是游离。膨出是啥呢？膨出就像刚才你说的，可能以前你没有腰病，你这的确是腰啊用力过猛，或者说不小心扭着腰了，就我们那个纤维环往外鼓了，就像咱说那脸上起了个包啊，就类似于说脸上起了个粉刺，那么它的确是压迫神经了，是几？二三是不？
2: 对，
3: 那是压迫了这个腰三神经根。压迫腰三神经根呢，它应该出现是股四头肌无力，深吸无力，你腿要伸直，是不感觉没有劲儿？
2: 没劲儿，不能吃劲儿呀。
3: 那你那个脚麻是脚背麻呀，还是脚趾头麻？
2: 脚趾头麻呢。
3: 脚趾头是大脚趾头还是小脚趾头？
2: 大脚趾头。
3: 大脚趾头。
2: 右边啊，右边大脚趾头。
3: 哎呦，右边大脚趾头，那你还得注意，你幺四幺五应该是有突出，幺四幺五突出啊，压迫幺五神经根。它会导致我们这个指长伸肌无力，也就咱说这个大脚趾头啊不能上翘，有的时候跟着发麻。
2: 我当时那个思想压力可重了，首先不能给儿子帮忙了，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了，因为走路都费劲呢，我就在家听听广播呀，这不是听着你节目了，听着节目，当时听着以后，我就开始让老伴儿出去给我买药去了，买你这个舒心汤熬药，我就喝，喝了两天吧。就感觉这腰上麻酥酥的，每次喝完以后腰上就出那个凉汗，出完以后啊，出完汗以后啊，就感觉这后腰这块热乎了，
3: 热乎了。
2: 我就和这大林老师，这是不是你说的把我身体的淤堵给通了，通开了？
3: 肯定啊，因为你这个腰间盘膨出也好，突出也好，它压迫产生的疼痛麻木就是由于不通。那治疗原则上呢是化瘀，化瘀通堵。加强咱们腰椎纤维环啊、髓核啊，包括我们腰椎两边的这个韧带的供血供氧。但是切记一点，不能干重体力活啊，不能凉着，有的时候不要盲目的去按摩。
2: 哎呦，我之前走的弯路啊，大林老师，我就是去针灸、按摩、那个理疗也做过。
3: 哎，针灸理疗没问题，但是按摩切记，有好多按摩它不是那么太正规。完了之后手轻手重的，特别是什么呢，有那个腰托严重的，完了按完了之后还得给你正正骨，还得给你掰一掰，嘎嘣一声，有的那脑袋来一使劲嘎嘣一声，完了鹰嘴突都给磨坏了，所以有的时候不建议咱们大伙去按摩。
2: 我得亏遇着你讲的舒心汤了，要不然的话我还得去。
3: 你喝完之后感觉咋样？
2: 喝了，我坚持喝了一个星期左右啊，这个腰疼的轻点了，尤其是晚上躺床上，腰不那么挺的话呢，就是不那么硬了。你像可以全全身体啊，弯弯腰的啥的，还都比以前强多了。疼和麻吧？哎，不明显了。
3: 啊，那就挺好。
2: 第一次在家里也能干点轻松活了。
3: 就这个瘀散开了，这个血脉通了，对神经啊没有那么强的压迫了。但是还是得注意，咱们该说不说，就是得注意啊。
2: 那可不咋的，大林老师，我不是这两天，你看你听我讲话也听出来，我是个急脾气。我不是这两天听到你讲的那个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了吗？说里边那个龙骨是最正宗的龙骨。
3: 对。
2: 你说我就又着急了，我想好的快点啊。儿子那面馆给忙，生意特别好。你说我都眼瞅着我去了顶个人，不是他能少点成本不？对吧？
3: 那肯定啊。
2: 再就是吧，大林老师，老伴也用着舒心汤呢。
3: 啊。
2: 他吧，这几天他是因为睡觉不好用的，他睡眠好点了。现在是喝上舒心汤以后啊，到了晚上10点左右就犯困。躺下没一会儿就能睡着，一觉能睡到早上4-5点钟。
3: 那他以前
2: 是睡不着，他说这身体都感觉轻快了。
3: 他以前是睡不着啊，还是说睡着了容易醒，醒了就没法睡？
2: 是一宿一宿睡不着。
3: 睡不着，爱合计事儿。
2: 那可不，可让大林老师说准，他心事比我，他寻思的事比我多。我给他宽心不顶事，谁不听我的？
3: 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那样，有些事儿想不通了，你让他来找我，我跟他说。他有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毛病没？
2: 没有，血糖不高，血压吧，也睡不好觉的时候就高。
3: 你看就是呗， 那他这个高血压纯纯就是由于爱合计事儿睡不好觉焦虑所引起的，而且。

0: 多数情况下低压会高，就一般睡不着觉的都是低压高啊。他
1: 有时候能上100呢，低压
0: 是吧？他那个他那个动脉就容易硬化呗，他总合计事儿。咱们用这个龙骨本身就有重镇安神的效果，因为它属于矿物质药，所以能重镇安神啊，就改善他的睡眠，能促进睡眠啊，有动静他不至于醒了，而且呢睡醒了你说起来上趟厕所回来还能接着睡，再加上沙参北沙参它能通脑瘀啊，你睡不着觉无外乎也就是心脑有瘀吧，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脑为神明之府，是不是就是心脑有瘀了，所以我们把心脑瘀一散开，再加上这个龙骨去给他重镇安神，化他精神心里的这种看不见的瘀，那他的睡眠就能改善。
1: 这两天睡觉一得一好了，这心情也好了，他比我还着急嘞，他说要是我俩都能早点吃上孙柏舒心颗粒，那省下了他两份自己熬药的钱嘞。
0: 哎呦你看看怪不得他愿意合计，会算计呀 啊， 啊会算计啊。行了，我这块呢跟学生说咱们报名，给家里边老伴啊也争取一名额，一人一份，
1: 对对对
0: 啊，一人一份，好好用用。哎，身上这病啊都得从化瘀开始治疗，慢慢来啊，别着急别上火，告诉老伴儿别老寻思事儿啊，有些事儿啊不是说他寻思了就能改变的。
1: 我让他得空听大林老师的节目，也让他我讲不明白道理，大林老师讲的属实说到我心里去了，让他听你听你讲的啊，
0: 慢慢来，
1: 好嘞好嘞
0: 好嘞。
1: 哎，那谢谢大林老师啊。
0: 哎呦，客气了，
1: 再见。
0: 再见。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0: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9: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8: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9: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3: 我太难了。
12: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1: 第19章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在森林里整整待了1个月。这1个月啊，黄天霸长了能耐了，遇到了一位奇史的高人，教了他一套

贵的刀法，这暗中把黄天霸给教成了。黄天霸现在这刀法究竟多高，他自己料定不出来，也预测不出来，那得把这刀招拿到战场上去跟敌人对上，方能显示出这种刀招的威力。黄天霸由森林出来，加快脚步扑奔江都县，虽说心中高兴，但也避免不了犹豫。犹豫在哪儿啊？我这儿离开一个月了，王家村33条人命案究竟怎么样？使得人现在在江都县是否安全？出没出什么大事儿？现在呢都不可预测。怀着那种紧张的心情到了江都县北门，嚯，来到北门这儿一看呢，整个浪北门是鼓乐喧天呐，咕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为首的是北霸天贺天宝啊，离老远的就喊：“喂，哈哈哈哈，老兄弟，可把你盼回来了！哎呀，哈哈哈哈，你看看，你看看，说今天回来还就回来，你可把二哥想死我喽！”说着话就扑上来了，拉住黄天霸的手啊，这个劲劲劲儿就甭提了。后边什么锦子福、锦子禄、锦子征、锦子寿、滚地雷、抓地虎、雁过拔毛、珠光祖，这些人全都上来了，纷纷把黄天霸稳住，是问长问短呐、啊。老弟呀、啊，最近这一个月怎么样啊？生活的还好吧？哎，这个黄天霸不明白怎么事儿，你看看，你看看，你这可立了大功一件呐、啊。你走这一个月不但把公事办了，私事也办得非常稳妥，咱们家大人呢正在江都县县衙等着您呢，赶紧走吧，满城的百姓都来迎接您来了。嚯，把黄天霸弄得摸不着什么头脑来，丈二的和尚啊，这怎么事儿？这是自己离开一个月，大伙来迎接自己来了，说自己有功，我这一个月这罪遭的还小吗？但是现在我长了能耐了。黄天霸想，我先别问了，跟随就进来了。来到江都县的大堂，是人在上边坐着呢。天霸呀，你回来的正好啊！你看看。来人送信呢，说你今天回来，你还准时到了。本县太啊，非常非常高兴啊！现在地面也太平了，各山各岛各寨的也归顺咱们了。这黄天霸更不明白怎么事儿，顺水推舟往下谈吧。这儿一谈话当中，黄天霸明白了，哎呦，他更感激那位老人。就是暗中传给他功夫那位，这老头啊，在这森林里等黄天霸，传黄天霸一个月的功夫。黄天霸误走森林，贺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等人全都追那女子。我前文书不说到这儿，追那女子啊，进这松林里，赶黄天霸丢了。这几个人也在这林子里头瞎转悠，就在这时候蹭蹭蹭蹭干出四个老头来，啪啪啪啪，那人肩头上拍了一掌，随我来，把这几个人呢引到林子外。贺天宝一看这四位老者年纪都在六旬开外，上垂手这位啊，穿的一身白，还是白的跟一块玉一样，那脸也是白色的，

扎的丝纶大带，脚底蹬的一双靴子都是红色的，都是红缎的。赶这红袍老者的身背后站着一个绿袍老人，上下一身绿，这四个人全是背背宝剑。贺天宝不明白怎么事儿，哦，四位老人家，把我们招到这儿来有什么吩咐？我们那小老疙瘩去追那贼女去了，你把我们这几位找来干嘛呀？贺天宝，你不用追了，啊，你们不是江都县的人吗？不是狮子人堂前灰浅的差官吗？来吧，你呀，也不用跟我叫什么，你就给我叫大老头，给他叫二老头，那是三老头，那是四老头。书中按你交代，这四个都是暗中传黄天霸功夫那老者的底下四位起使，也是四位护使官。这武功都盖世了，你不用问我们叫什么，也不用问我们什么来头。何天宝，你领了我们大老头、二老头、三老头、四老头，到你江都县去面见施世伦，我们有话跟他说。就这么样啊，这何天宝领这四位老者来到江都县见到施大人。施大人呢、啊，我们四个人是受人之托，在这儿呢帮你一个月，等着黄天霸回来。为什么要这么办呢？那位绝顶的高人目的就是让黄天霸安心的在他那儿学艺，这边帮助施大人把江都县的地面趟平了。我跟您说吧，我们四位啊都是受黄天霸的指使来的，是为黄天霸来办事的。那么现在黄天霸在哪儿呢？我告诉你吧，黄天霸呀是搬请高人去了，想为江都县办点好事情。你也不用问这黄天霸干什么去，是吧？但是一个月黄天霸准回来，你让我们四个干什么我们四个就干什么。史世伦放心了，好吧。哎呀，你还别说，这四位老者这能力可太大了。怎么说呢？破了金斗寨，抓住了杀害33人凶手的真正元凶，就那王家村那血案，3天之内给破的。另外这四个老者还有一个能力，什么能力呢？说黑龙寨没破，这几个人就到黑龙寨去了，拿着绳子啊，带领几个差官，拉了木龙囚车来到黑龙寨啊，命那楼的兵往里报，我们四位来了。赶这寨主出来呀、啊、一看这四位，干什么？什么事儿？我告诉你，没什么事儿，囚车也来了，绳子也带来了，差人也找来了，你要自己明白事儿的，你就自己把那枷锁扣上，我们给你绑上，你自己钻到那囚车里头，我们把你拉到江都县，你有什么罪就抵什么罪，杀过人偿命，欠债你还人钱，立地山寨解散。哎，债主一想，我蹭的我呀，刚要拉家伙动手，就看这四位老者啪着一周这袍子，每个人腰中都挂一件东西。这个债主一看，哎呦，空通就跪那儿，再跪下呀，就帮帮磕头啊，规规矩矩的跟到了江都县。到江都县呢，这四位老者告诉施世伦呢，大人呢，他那山寨也解散了。杀人不过头点地，什么事情都有一二三，饶了他吧，让他保官当差。这寨主啊干了，赶这喽啰兵啊都从军了，从进了江。

0: 江都县地方武装部队啊，改邪归正了。书说简短吧，就这四位老者两天就破一个山寨，两天准破一个，也不打，到那就这一周袍子也说不上里边挂什么门啊。这些寨主一看全都跪下，贺天宝就纳闷，那里头是什么呢？那是啊，这一周一看都哆嗦啊，里头穿什么呢？哎呀，不是，要不是什么激光手雷或者原子弹，他那年没这玩意儿，那意思这里头这玩意儿咋这么厉害呢？一周看那底下就害怕。简短截说呀，在江都县大大小小36座山寨，一个月全给摊平。这些寨主们都规规矩矩的，赶这四位老头啊，给挑了不少好的啊。一看这个寨主啊，人品挺正。行，武功还不错，留下留下留下。这个呢，这个也可以。就在这些寨主里挑选了这么34位。这34位啊都了不得呀。老者就告诉石世伦呢，你将来得组织一个天罡队，行天行道，行天意之威风，为民之除害，杀富济贫，这些人能干出来。有些事情官场上能做到，有的呢做不到。什么事情啊，你得两边去看。那儿有一恶霸，他爹他老子是朝中的大员，你这么一个小芝麻小的官儿，你管不了人怎么办呢？你就得采取点手段，让天罡队去晚上把他家给他抄了，这也叫为民除害。所以呢，现在施工手下有天罡队，要算上黄天霸，整整是35名，连贺天宝大伙都在这里头呢，都在天罡队里头。这天这四位老者起来告诉施世伦，今天下午黄天霸准到啊，你们呐得到北门那儿迎接去。黄天霸这一个月可没呆了，暗中做了不少事儿。我们这儿一周衣服，那边就归降，那都是黄天霸告诉的。黄天霸告诉这些人马上归顺施世伦。实际啊，这四位老者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往黄天霸脸上贴金，给黄天霸撞腰，这都是黄天霸的功劳啊！我们就走了，这一个月我们也算完成任务，使得人日后有用到我们四位老者的地方，请您吱声。你们四位到底叫什么名啊？大了头、二头、三了头、四了头的。再一抬头，四人影无踪，唯有在空中回荡着这几句话：大了头、二了头、三了头、四了头；大了头、二了头、三了头、四了头。哇，传出多远去？这声音，人没了，绝世的高人呐！到下午，黄天霸真的回来了，一看呢，呵，这组织也壮大了啊！加上自己是35位，天罡队。天罡星36颗，将来啊再遇着一个好的，再凑上一颗，36颗天罡星，36名天罡队，那无疑问黄天霸就是天罡队的队长，为黄天霸迎风赶尘。现在的江都县一个贼人也没有了，占山为王那些搂着兵啊都回家务农去了，经商去了，整个浪江都县是一片繁华景色。特别这衙门喝这一个月啊维修的挺好，掉漆那地方都刷上了，另外也不像原来那么穷了，给黄天霸摆上一桌上等的酒菜。黄天霸一听，哦，他更感激那位世外高人了。我在那个林子里待着一个月，学了能力还不说，老人家派他手下的四位来到江都县帮助我。 协助施大人荡平了地面，使这些贼人全都归顺了朝廷。好啊，嗯，将来我要能遇着这位老人家，我一定报他老人家的恩德。这三朝盛世在咱们中国历史上啊，这康熙年间是最太平的。第二天早晨刚起来，使的人吩咐准备酒菜，要大庆三天。刚说完这句话，外边的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回禀大人，什么事儿？外边有人击鼓鸣冤，告状呀。施世伦一想，我这儿一个月没开张了，往天哪，天天有告状的，这一个来月太平多了。哦，这有告状的了，好，升堂。这施公就升堂了。这35名天罡队两边一站，精神压抑，差官们个个都铁怒弟兄。过去呢，江都县那些差官呢，都像睡着了似的，现在截然不同，有多大劲使多大劲，铁怒，胆着威风，个个心中暗想：别看咱们老爷啊，长得这模样不怎么样啊，秃头，眼大眼小，前拥鸡胸，后罗锅，走道点脚，但有一点，咱们这老爷这能耐太大了。这使的人呢，弹嗽一声：“坐在这儿了。”来来来呀，把告状之人带进大堂。就听外边有高声喊：“大人，青天大老爷冤枉！”由外边走进来了。使的人定睛往观瞧，哟，上来一小伙，这个年岁啊，30多岁。几步来到大堂口上，双膝点地跪倒：“大人，草民告状。”“哦，告状。”这施的人呢，问案跟别的县太还不一样，心平气和的跟你进行语言交流。那么你告什么人？你说施的人还有点口吃病，这个人啪往生一掌面：“我状告他人！”啪啪啪，此人讲名字一说出来，满堂人无不瞠目结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二十章回，大人升堂了，得施的人升堂了，还不像别的大人升堂。施的人升堂，柔软，心才来讲温柔，不是那么把惊堂木啪啪啪拍得多响，瞪俩眼珠嗷嗷直喊，不得。他慢声细语地跟你聊，跟你唠。他都知道啊，凡是打官司的都有聚堂的。你看明自己是冤，到大堂上一瞅，被这个阵势吓住了，两边的人一喊威武，明明啊想把这话说透了，结果这一害怕一哆嗦，这话说不出来。人神是铁，非是铁啊！官法如炉，恰似炉。你这人再硬、再横、再愣，一到官府哆嗦。所以施的人呢，善解人意，知道尽量啊温声细语的跟他唠、跟他聊。打官司这个人呢，姓张，叫张志。这张志啊，上来了，大人冤枉。我告状，告状，使得人还有口吃病，你告谁呀？大人，我告范家勋。这话一说出去，满堂人呢，全把眼珠瞪圆了。哟，这范家勋是干什么的？范家勋是个读书人。那在扬州地界江都县内，那是有名的大才子啊。这个范家轩呢，他父亲是原来的扬州知府，此人呢办事公平，一碗水往平的端，得罪了朝中的大员，贬职为民，含恨而死。母亲呢非常的贤惠，范家轩的母亲呢真有孟母之风。你们看过去老老年啊去拜寿去，给老太太带那李匣子，前面都写孟母之风。说最贤惠的母亲就是孟子他妈孟母，自己干零活，给人洗衣服浆被，供范家轩念书。最后呢老人呢得了重病死了。范家轩是发奋读书啊，考上了秀才，进京考上了状元，但是给官不做，我能验证我一下我真才实学，这就可以了。回到自己的家教书，我为什么不当官呢？他感觉到啊，宦海兴周，随时会碰上无情的暗礁。官场上你争我斗，互相残害，你踹我，我踹你，有意思吗？人活的都累，这官场上明争暗斗的，活的没意思。真要是能为民做主还可以，可有一点呢，那些真正为民办事的清官，有几个不被那些小人们陷害的？范家轩看破了官场上的黑暗，毅然的由北京城回来，到江都县，在城南开了一所学堂，叫明学堂。他感觉到官场上太黑暗了，真正的光辉来自于日月，日月的光辉永远

照人间，所以他叫明学堂，教了20多位学生，范家轩呢大才子呢，就连施世伦到江都县上印的时候，就他的父亲施琅都告诉，如果你能把范秀才请出来帮助你，可以这么说，你如虎添翼。可施世伦呢也亲自拜望过范秀才，这范家轩不是吗，你来了到我这儿，你把这官服一脱，你来我这儿是朋友可以，你别摆官架了。一看施世伦还真不错，江都县没有不佩服范秀才范家轩的。这人怎么的呢，书教得好不说，可怜穷苦人呐、啊，穷人家孩子念不起书，免费。一看这家穷，孩子没上学，给南草地放牛呢。范秀才都来劝来，啊，孩子得念书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无论这个到我这儿来吧，总而言之，好好的学习啊啊。你看看这多好的人呢，家里怎么穷，谁有危难遭灾了，马上出手救济，不让你掉地下。这是有名的范大贤人，而且今年年岁呢不到30岁，至今没有娶媳妇，还没有成家，就是以读书教书为乐，我这辈子就教书就完了。那么来这位张志呢，告的就是范家轩。啊啊！使的人一听啊，微微往起欠欠身。你告那范秀才什么罪？杀父之罪。昨夜晚把我爹给杀了。啊！哎哎呦！是的人一听，怎么的把你爹杀了。多真杀的，半夜子时。来人呐，赶紧去医验尸。这边拿出火速土票来，啪啪啪啪几笔签好了，速到南学堂，把范家轩给我带上大堂。这人就普奔南学堂去。去的这几个差官呢，走到这学堂这儿，就听里边朗朗的读书声。这学生啊，念课文呢，而且呢，范家轩领读，这声音非常有力度，差人都没敢惊动。这是范大贤人呐，多人这一段读完了，哪有这么抓人的？上前敲门去，非常有礼节。这些差人也知道，这是那张志可能吃饱了撑了。你别人杀人都可以，那范大贤人他不能杀人。门开了，哎呦，几位差人不知来此学堂有何贵事？范大贤人，怎么事啊？有个小案子，涉及到你。我们家老爷请您到大堂上去一趟。我随后就到，心底无私天地宽呢，没有干什么乌七八糟的事儿，根本不在乎。告诉学生好好的读书，继续默读。我呢到大堂上办点事儿，就这么样随差人来了。到门口的时候，差人跟他商量：“哎，范大贤人，对不起，咱们得公事公办。既然有人告你，我们是来捕您。”您就得把家伙带上，您要不带上，老爷该说我们了。家伙就是刑具、刑法啊，什么案子？说您呢杀人了，把张志他爹张老汉给杀了。啊，哎呀，冤枉，冤枉！那您冤呐，得跟我们师的老爷说。我们师公师的老爷谁不知道是师青天呢？范家轩被带进来了，往这一跪，他是有功名的人，但是呢，把功名自己拿去了。有功名的人上堂打官。

0: 官司不跪下就坐了。和尚上堂打官司也得坐了，你真正有罪，摘下去的功名，把这上边啪功名一坑去，你就是平常百姓了。但法家轩呢，先跪下了，给老爷磕头。啊，范家轩，你可知罪？曹斌不知。哦，你昨夜晚半夜子时，闯进张老汉他们家，杀死了张老汉，可有此事？大人，曹斌冤枉。啊，冤枉，好，暂时掐监入狱，带我前去验尸。先得把你搁起来。这就把范家轩给搁起来了。石大人带领王天霸、何天宝、东堂马彪、西堂周正、锦的福、锦的禄、锦的征、锦的寿，这些人就来到了张志的家。这个张志他们家干什么的呢？开了一个碧螺春茶棚，就是开了这么一个茶馆啊，门是房，三间，是个大茶馆。他们家在这个茶馆的后边住。这个张志啊，有一个妹妹，今年年方19岁，叫张翠兰。张老汉呢，一姑娘一小，儿子就是张志，已经娶媳妇了，姓马，叫马氏，很贤惠。孩子今年已经6岁了。张翠兰18、19岁大姑娘还没有出阁呢。这姑娘也是百里闻名的文静女子。姑娘在后院住。张老汉呢，老伴死得早，就剩下自己一个人在东跨院住。赶着张志领了孩子老婆住上屋。大人带领黄天霸等人进来了。一看张老汉呢，死在了后院，离这个张翠兰这姑娘这房也就那么几步远。使得人开始看，哎呦，老汉死的这个惨啊，一把利斧砍到老汉的脖颈上，把那脖子基本上给砍断了。这人死啊，睁着眼睛，瞪着耳目，就说明是横死的，冤枉，不是那么安详死。这死有多少种？有那横死的，死前就这模样，瞪眼珠子，横死的，他感觉到冤枉，有一种愤。石大人看了看，拿眼睛四外看了看，瞧了瞧张翠兰姑娘这屋。石大人就进来了。姑娘啊，父亲死了，在那直哭啊。哦，来到屋一看呢，这屋啊不算怎么豪华啊，到人香阁里来了，这屋里挺清香的，有一张床、梳妆台、衣柜，大人都拿眼睛看了看。围着张翠兰这姑娘日这房绕了这么一圈。姑娘。
1: 大神。
0: 你父 昨夜晚被杀，你知道不？
1: 我知道。
0: 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看见了。
0: 看见谁了？
1: 看见范家轩杀死我爹。
0: 好。来人呐，黄天霸等人过来了。大人，把这姑娘带走。赶紧带走。这大人说话没说有点磕巴吗？上下人就把姑娘给带走了。这张志不明怎么事，大人你就别多说别的。不要多说话，别把我思路打乱了。告诉这个，把这尸体呈现起来，不要埋，待本官二次检验。这就回来了。使得人往这一坐， 黄天霸。

0: 人张翠兰带着呢，怎么处理？先压起来，先闷他两天，闷他两天。嘿呦，大人，那到底他冤什么呢？姑娘，
1: 嗨，那没准儿，没准儿啊，没准儿他就是那个线索。
0: 这姑娘，我们可通过地保打听了，相当的贤惠啊。那得好姑娘，往往这事儿都出在好人身上。你就别说别的，先闷他两天，压起来。大人坐书房开琢磨。黄天霸，义父，你去在那个院给我找到那把利斧。这人砍呢，是被斧子砍的。那凶器，你把那凶器给我找来。这就可老张家的前后院折腾上，没有。没那把斧，给我带范家轩，把范家轩带来了。范秀才，本官非常同情，你得说实话，此案是不是你做的？
2: 冤枉，冤枉！
0: 是的人可没打。啊，好了，那就带下去吧。又把范家轩带下去了。黄天霸不明白怎么事儿，义父，这案子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最大的两个疑点，第一，这个凶器没找到；第二，范家轩方才带上来，我看了，他是个读书人，没有伏击之力，他那手啊，细的嫩的跟大姑娘似的，绝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气，一利斧下去，把张老汉的脖子都险些砍断。况且我已派人搜了范家轩的住宅，没有找到什么血衣，也没有找到什么凶器。我就凭我的感觉，闻也没闻到范家轩身上有血腥味儿，所以这里头有第三者插足，啊，那年有这词儿吗？背不住，大人信口就说出来了啊。
2: 大人，哪个是第三者？
0: 这就得找，必须得在这个凶器上才能判断出来，究竟是谁杀的？这个有姑娘没说实话。没说实话，那就得在姑娘那儿把牙给他啊别开。黄天霸想啊，抓贼办案，抓贼我能抓，办案还得您老人家办，里边缠绕了不少呢，我不明白。刚想到这儿，外边噔噔噔噔报，回禀老爷，外边有人告状。
2: 啊？
0: 谁告状？有一老者告状。这又升堂了，外边啊人山人海啊，把大伙儿进来，一老者，
2: 老爷给您磕头了
0: 啊，说到底是怎么个事儿，讲清楚。
2: 我儿子已经失踪了快一整天了，至今呢也没找到。
0: 你儿失踪，背不上谁家去打牌去了？
2: 没有。刚说到这儿，外边地保噔噔跑进来，报老爷，大师宝在西口井内发现一具男尸。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

0: 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1: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4: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9: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光武帝刘秀。话说这刘玄称帝，建立政权，称自己为更始帝，万象更新，一元复始，哎，就这么个意思，就一切要重新。

开始建立大汉江山。他这个政权一建立啊，定都在宛城，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长安。最担惊受怕的是王莽，怎么的？你都称帝了，当皇上了，那边受得了吗？来啊，调集重兵给我围杀。那么这边更始帝刘玄他们一听王莽派大兵来了，也派出重兵，那么这两伙重兵就会战在昆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昆阳之战。王莽聚集了60多万人马，号称为百万，齐军30几万。就在昆阳这地方，两军对峙，拉开了阵脚，这就要决一生死啊。大战在即，可这更始帝刘玄想的不是怎么打仗，想的是什么呢？怎么能把这刘秀和刘斌干掉？因为他渐渐发现呢，虽说自己当了皇上，称为更始帝，大伙皇上皇上叫了，啊，我这皇上啊，我这刘玄不是刘玄呢，我有点三玄呢。怎么的？他看这文武百官呢，跟这个刘斌和刘秀特别的近别，有什么大事小情啊，都不请示他，直接就请示这刘斌和刘秀。哎呀，这不拿我不当回事吗？他发现这个刘斌和刘秀两个人的位置，虽说不是皇上，但有一点呢，威信呢，信用啊，方方面面的高于自己。这真要是有一天把王莽打败了，这些众将官文武百官一喊口号说选他们哥俩当皇上吗？我这不就半途而废吗？所以我要斩草除根，在没有打败王莽之前，我必须把这哥俩拿下。你这老兔崽子怎么想的？你说他竟想这个。这昆阳大战是拉开了大幕。在这场会战中啊，这个刘斌是一马当先的，指挥千军万马是奋勇杀敌。可是这刘玄就找他小脚，找他的别扭，找他的茬，哎，终于找到了。是一个不大点的小事儿，说是事儿，它不是事儿；说的不是事儿，还有点那么事儿，实际不是个事儿的事儿。这个事儿就让刘玄给抓住了，愣说刘斌不是，破口大骂，小题大做，一声令下，推出去给我杀了。把底下文武百官吓一跳啊！怎么的？杀刘斌？我天哪，这可能吗？可是这时刘玄几个死党死死地咬住，一定要杀刘斌，杀一儆百。为什么你不听军令？谁不听军令了？这就莫须有之罪。结果就在昆阳会战当中，这个刘玄下了屠刀，先杀了刘秀的哥哥刘斌。这个刘秀在哪儿呢？刘秀啊，去集结粮草去了。现在他管这给养部队，远离这个战场，押送粮草呢。可他赶到了昆阳，一听怎么的，哥哥被杀了。哎呀，这个刘秀站那是呆若木鸡，有不少战将过来了。刘秀啊，你就说一句话，这个老兔崽太不是人了，咱把他招下去，杀了他，为哥哥报仇。对，报仇。对，报仇，推翻他。什么更始帝？原来我们大伙拥立你当皇上，可这小子，你说慢。刘秀一挥手，刘秀怎么想的？大战在即啊，这一仗是决定生死关键一仗啊，王莽集结重兵啊，真要现在内乱了，对咱们不利，要顾全大局。就说这刘秀这胸怀得多大，他暗中咬着牙，心里流着泪，哥哥

敌人对方有防范，不执行我的命令，所以这个军令如山，违令者斩。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刘秀没说别的，点了点头，是皇上，军令是如山。那么刘秀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他把这件事儿记在心中。那么这个昆阳之战，由于刘斌的死，使起义军的战士处于劣势。这时候文武众将就说了，皇上不能再下达了，要说指挥军队，刘斌有两下子，刘秀在指挥的谋略上胜过他人，如果这么打下去，谁都瞎指挥，那不行啊。所以我们大伙儿推举刘秀为昆阳会战的总指挥，请您批示。在众将的劝说下，压力下，刘玄不得不同意，就把这个军事指挥权就交给了刘秀。经过刘秀的指挥，昆阳大捷，一家伙就把汪莽的军队打的是望风而逃啊。昆阳的会战胜利就奠定了刘秀在军队的极大威信，一下子这个旗就立起来了，这威望也高了。可是刘玄感到自己在三悬上了，不行啊，刘斌让我整死这刘秀，早晚我得把他整死啊，我他的威望现在比我高，你说谁要摊上这么个领导，那得多倒霉呀。这个刘玄是成天想除掉刘秀，这个机会还来了。偏巧在河北地界出来一位，这人呢姓王，叫王朗。这小子谎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兴，我的真名叫刘子兴，我不叫王朗，我是正宗的皇室血脉，正宗的大汉血脉，我要当皇上。他这一拉起大旗呼啦朝，有不少人跟他干，也不明白真相。那年头乱八地儿，老百姓一听只要是姓刘，哎呀，再一说出一二三来，就误认为这是皇室正宗，所以有不少人就跟他干。这个真王朗假刘子兴还就在邯郸建立了朝廷，也整了一伙文武百官呢，也把家谱报出来了，看见没啊，这是我的家谱，这是汉成帝，对吧，这就是我爹，我就他儿子，我为啥要改王朗呢，这王朗啊是假名啊，化名也是艺名，这艺人不都有艺名吗，哎，我这就叫艺名啊，你们给我好好整，将来你们都是文武百官，你们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给你封地赏地，给你奴婢丫鬟，哗，大伙儿啊全都拥护这刘子兴。这又出来个皇上，这更始帝刘玄就不干了，赶紧派兵攻打，就喊出口号，他那是假的，他那是冒牌，他那是伪劣产品，一定要揍他。这就派兵去镇压，去打这邯郸。派谁去呢，派了两伙都让人揍回来了，后来没办法就派刘秀去了，刘秀就带了一伙人马赶到了河北攻打邯郸。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人，就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才使刘秀的政权建立，就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才使刘秀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有一天急行军离着邯郸不远了，这前边有一个道观，刘秀就把这个大军扎到这个道观的周围，晚上在这个道观里住，这观雨不大，刘秀进来了，这卫兵啊卫队哗把这个观搜了一遍，一查里边就撒了刀，其中有一位道人

30几岁，白净的面皮儿，手拿大蒲扇。嘿呀，刘秀一眼就看得非常舒服。这个道人自称姓邓，叫邓禹，邓仲华。两个人就唠上了，谈上了。这个邓禹是小天文之地利，诸子百家，军事才学样样精通。哎呀，刘秀就感觉到见到大贤人了，而且问起天下其形势，他是如数家珍呢。最后刘秀啊就请这个邓禹出山，请求这个邓禹给他当个军师，这个邓禹就答应了，而且还激励刘秀要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刘秀就命人把这几句话写到大旗上，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拿这个做一招牌。无形当中又招了好多兵，就奔这句话来的，就跟那广告词似的。哎，那深得民心呢。哎呀，这个邓禹可了不得，这军事才学是大大的有，这一路上跟这个王朗军队拼杀，邓禹几条妙计杀的王朗军队是溃不成军，最后杀到了邯郸城下，刘秀带领大兵是兵围了邯郸，这么顺利的打到邯郸城下，这都是邓禹妙计所成啊。说邓禹什么样人物，可以说那就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啊。运筹帷幄是决胜千里啊。兵围邯郸之后，邓禹夜观天象，知道三日后必有大风，第三天就做好了准备了，用火攻破了邯郸城啊。采取了火攻，我就发现呢，中国这个历史上这个不少军事家呀都善于火攻，像邓禹，特别是诸葛亮啊。这诸葛亮是咱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纵火犯，火烧新野，火烧博望坡，火烧战船，哎，这诸葛亮放火是真有两下子。我估计现在的放火的那些纵火犯们都是诸葛亮的徒子徒孙呢，那都跟诸葛亮学的。反总言之吧，这玩军事的他就愿意玩火。破了邯郸，杀了王朗，这个刘秀把这个邯郸打下来之后，安顿了百姓，整顿了军容，就准备要回去，那得向更始帝交令啊。邓禹一乐，哈哈哈哈哈哈，刘将军，你乃池中之龙，现在是腾云九霄，怎么你还要回到池中不成吗？啊，军师，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在刘玄的帐下，那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呀、啊。他是个什么更始帝呀、啊？嗯，他不得民心。你是汉朝的正史，皇族的一脉，现已脱离了刘玄的控制之下，而且你的三军将士都愿为你效命。你现在已经独占了邯郸，现在不登基，等待何时？立刻登基坐殿呐、啊！这个刘秀一听邓禹一说，是顿开茅塞呀、啊！对呀、啊，我的哥哥被这个刘玄杀掉，这个刘玄是当时我的一错之念。大伙选皇上的时候，我为了顾全大局，拥戴他为皇上，可这小子不干好事，吃人饭不拉人屎。现在我脱离他的魔掌，我独到了邯郸，击败了王朗，这不正是我天灾难逢的好机会，独立的时候吗？对，好，那咱们就立政权，开始单干，我要成为独立法人。哎，刘秀这公司开上了，法人刘秀，字文书，注册资金20万，军队
打天下的人那注册资金不是钱，而是谁有军队多少，那就是资本。刘秀就要在河北建立政权了，成功到地了，马上邓禹就给他搭班子，选定文武百官，那么最主要的就得选定定都。这刘秀啊，想在邯郸定都，我把国都定在邯郸。邓禹说不行，我得呀，好好看一看风水。这邓老道骑着马，带领着卫队，就开始找风水宝地，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号城。这号城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博乡县。这邓禹、邓老道骑着马，就在这地方走了一圈，一看这地方风水好，哎呀，如果在此建都，那是辈辈有福，代代做皇上，大汉江山稳如磐石。这就马上开始兴土木，建宫殿。战争时期啊，现在还有不少地方势力割据一方，那边还有更始帝刘玄呢，刘玄也给他称了皇上呢，那边还有个王莽，王莽在长安还当了皇上呢，他这儿也要建都。那这个建都修这宫殿就不是大型土木，就是把那县大堂改了改，刷了油啊，糊点纸儿，哎，这都把这个后边称为后宫，后宫就打扫打扫卫生，喷点香水改改味儿，就这意思，就把这国都选在了号城。在公元25年的6月，刘秀来到号城举行大典，是登基继位，改号城这地方为高邑，把这号城这名改了，称为高邑，就定位首都，改年号为建武，是大赦天下，这个东汉王朝是从此建立。那么现在在刘秀的手下是聚集了一大批能人高士啊，因为刘秀这个为人特别好，品德好，特别是在刘玄手下干的时候，那个威信就非常高。他这一称帝，四面八方英雄豪杰全来了，这批虎将可了不得呀。那么这就是刘秀帐下有名的28将，也叫云台28将。这云台28将的老大就是邓禹、邓仲华，因为这位邓军师太会打仗，人品又好，就排在了28将的首位。邓禹后边是马成，马成到后边就是吴汉，有一出京剧叫吴汉杀妻斩惊堂，哎，就讲的这是吴汉的故事。紧接着就是王良、贾福、陈俊、耿辩、杜臧、寇寻、傅俊、陈鹏。这个陈鹏可是一位名将啊，东汉里有一段故事叫陈鹏马舞对花刀，就是说的是陈鹏的故事。下面就是监坛冯异、王霸、朱佑、任光、季尊、李忠、景丹、万修、盖彦、陪同、姚琦、刘植、耿存、藏公、马武、刘龙等28将。虽说刘秀手下人才济济，建立了国家，建立了政权，但是现在全国的形势是极其的混乱的。咱们再说这更始帝刘玄，哎，这小子处事真有点三玄。由于刘玄内部的分裂，他处事不周，怀揣诡计，所以在他的手下，原来最早加入他这个组织的赤眉军，人家这赤眉军的将士不干了，就由刘玄那分裂出去了，不跟你玩了，我自己独立成章。这个赤眉军是一鼓作气打到了长安城，就杀进了未央宫，抓住了王莽啊，噗一刀把王莽给宰了。王莽一死，他这个新朝，也就是王莽建立这个国家，也就不存在了。这个赤眉军就占领了长安。那么这个刘玄呢，刘玄移都到洛阳，就把洛阳改为了国都，继续称帝当皇上。
那么不光是赤眉军占领长安，刘玄

0: 占领洛阳，而且独霸一方的地主割据势力那是几乎遍及大江南北，这个社会是处在四分五裂之中。摆在刘秀面前的是如何统一全国，重新的建立起大汉江山。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光武帝刘秀。这个刘秀当了皇上，东汉呢也就建立了。在东汉建立之初，这个更始帝刘玄是占据洛阳，赤眉军占领长安。这还不算，全国呀，这个地方割据势力那是遍及大江南北，星罗棋布。当地有自己封小皇上的，有自己封王的，大大小小的势力好多呀，谁也不听谁的，不服我就跟你瞪眼睛，我就跟你干，你能把我怎么地？所以整个中华大地是处在四分五裂之中，统一全国的进程摆在刘秀的面前呢，这个任务那是十分的繁重。刘秀呢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终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伟大事业。由于咱们是评书快餐，咱们说一些大事儿，那小事儿咱们就简单的一略了之。下面呢，我就把刘秀建国以后统一天下的时间表向各位广的听众说清楚。25年10月，也就是公元25年10月，这个刘秀带大兵是攻打洛阳，在强大的攻势下，洛阳城被破，刘玄就那更始帝被杀了，刘秀也为他哥哥报了仇了。那么刘秀的大兵也就占据了洛阳，一看这地方不错，他就问这邓禹，此地可称都否，能不能当皇都？这邓禹又骑着马在洛阳城绕了一圈，好，这地方比咱们那现在首都强多了啊，咱们呢就这个搬这儿来吧。好，搬家。刘秀就由高邑把首都迁到了洛阳，也就定都在了洛阳。那么这个大汉朝是400年江山，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统一了全国，定都在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由汉高祖刘邦一直到第十二帝，后来王莽篡位建立大新朝，这一段在长安这一段，这位西汉。那么恢复汉史，这个大汉朝江山

重新的回到了老刘家。刘秀定都在洛阳，由这儿往后就为东汉。所以说这个大汉朝江山400年，有东汉西汉两汉之称，就是因首都而命名的。在公元26年，刘秀派出大兵，在洛阳以东以及洛阳至长安的沿线，在这个地区进行大清剿啊。公元27年，赤眉军投降，汉军也就是刘秀的军队占领着长安。公元28年，消灭了东方的割据势力，自称为王的刘永。公元29年，消灭了河北地方势力彭宠和河西的窦融，最后这个窦融啊归顺了刘秀。公元30年，他又消灭了淮南割据势力自立为王的李宪，平定了关东地区。公元31年至36年，他消灭了西北的淮萧、西南的公孙述各部，北方的卢方王逃往匈奴。从公元22年起到公元36年消灭公孙述，刘秀在刀光剑影中拼杀了15年呢。在这15年中，他杀出了一个东汉帝国，杀出了一个统一的局面。刘秀死后，这个文武百官根据他一生的作为给他定的谥号是光武。这个光是光复汉时，光大汉业，这个武是克定祸乱，安定天下。但是刘秀对战争造成的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口锐减的直接结果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啊，当战争结束之后，他不再谈论军旅方面的事情，而是把主要的精力用到了建设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问题上。首先，他减轻税赋，为了恢复被破坏的农村经济，在建武6年，也就是公元30年，他就下令实行30税1的田赋制度。每逢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他就下了圣旨，减去百姓的税。第二就是解放奴婢。刘秀当上皇帝后，先后9次下圣旨，颁布诏书，要求各地解放奴隶，要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回到农村去，回到田地间，促进农业发展，恢复社会经济。特别是他在这圣旨中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你们要一定知道，他们是人，咱们都是人。这道圣旨啊，确实对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还有你像他实施的政策有停止武力，在刘秀当了33年皇帝当中，在他建国初的10几年的时间里，没有发动任何战争。刘秀啊，怕战争，别打，老百姓刚恢复生产，不容易啊，所以避免打仗。再就是强化皇权，加强中央集权。这个刘秀提高了尚书的权力，把原来地位较低的事务性的官员变为政务官，设置尚书台，掌管全国的政事，直接对皇帝负责。他限制三司，这三司就指太尉、司徒和司空的权力。他把这三司的权力给限制了，让他们各有执掌，各负其责，不可逾越。在你权力范围之内，你可以办事儿，说了算，不能超越你的权限以外的。那过去那三司、太尉、司徒、司空，那权力大了。这回啊，都给你规定成线儿，啊，你们好好在这线儿里边走，超出这线儿就不行。这就削弱了他们的权力，有时甚至把他们当成了备员，也就是个充数的而已。他在宫中呢，

秀还设置了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这些宦官掌管传达皇帝的号令和诏书，阅览上书进呈的文书。这样呢，上书权高位低，三公是有职无权，宦官至贡驱使，大权便给予皇帝一身。但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虽说这个宦官只供驱使，供皇上使用，就像小跑腿的似的，但是他替皇上下令，替皇上阅览文件，替皇上颁布诏书，那实际的权力要大得多。这便为东汉中后期的宦官乱政埋下了祸根。还有刘秀就是实施了精简地方机构，削弱地方兵权，这些措施和政策呀，对国家都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对待功臣上，刘秀是怎么处理的呢？历史上的开国皇帝，在他的周围都会聚集着一批一同创帝业打江山的功臣。这个开国皇帝啊，和这个开国元勋和开国这些将领之间往往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那不光是皇上和这些开国的将领们那关系复杂，咱就说现在要开个公司吧，开公司几个人哥几个咱们合伙开一个，你要团结一致，这公司挣了钱了，越挣钱越团结，哎，这公司就发展下去了。要如果挣了钱了都红了眼了，你分多了他分少的，都非打起来不可，结果呀就四分五裂了。天下也是如此啊，如果皇上对待功臣这事儿处理不好，那就将来祸根无限，危及皇权。这个皇上和大臣之间产生二心，甚至另立其号。那么在这方面啊，西汉初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个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封了诸多的异姓王，后来又把这些异姓王跟他打天下的哥们儿个个的干掉了，以至于韩信三齐王在临死的时候发出来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毛臣亡的感慨。这些话也道尽了众多开国元勋的辛酸史。那么刘秀是靠着血与火的激烈征战创立帝业的，在这个创立帝业的过程中，一大批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将军，那是立下了赫赫的战功啊。那么这里边最著名的就是云台二十八将，他们就是邓禹、马成、吴汉、王良、贾复、陈俊、耿辩、杜藏、寇寻、傅俊、陈鹏、兼行、冯翊、王霸、朱佑、任光、季尊、李忠、景丹、万修、盖彦、披童、姚起、刘植、耿纯、藏公、马武、刘荣等二十八人。那么这二十八人呢，那是人才济济啊，有的能杀惯战，有的做行仗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负。天才的军事家，天才的勇将聚居一堂，怎么安排这些人呢？这天下也稳定了，刘秀这皇上也坐稳当了。哎，第一个站出来的是邓禹、邓仲华，就这军事站出来不是要官，是辞职。皇上，我呢南征北战的跟你这么多年，现在我不求别的，大汉江山也稳定了，臣就想回到家中，三晌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安安稳稳的过我百姓的日子，请陛下批准。又站起了十来多个，也都辞职。刘秀紧锁眉峰，心里琢磨这是怎么事儿。哦，明白了，为什么这些人辞职呢？原因非常简单，就因为
西汉建

处，刘邦斩杀异姓王啊，把那些功臣杀寒心了。这些故事百姓们知道，大臣们知道，功臣们知道，朕我知道。可真要是你们都回家，我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行，可你们跟我那么多年南征北战的，把脑袋刮到别的裤腰燕子上，这天下帮我打下来了，怎么的？朕于心不忍呢、啊、这是刘秀心里琢磨的，乐了。我说大伙不要着急啊，今天咱们好好喝一顿，这就喝上酒了。刘秀就告诉这些人，朕知道你们什么心思，怎么个想法，就怕的是狡兔死，两狗烹，敌国破，猫臣亡啊，你们不就这么想吗？我绝不那么办，你们该当王爷当王爷，该当侯爷当侯爷，回到你们的封地好好的治理你们的家园啊！如果你们要怕，说我这一代恐怕要对你们下手，你不用怕，朕对天起誓，如果你怕我的下一代对你们下手，朕呢偷偷的给你们写一道密旨，你们免死，带这道密旨回到家中藏起来，将来真要是我的后人想对你们不利或者对你们产生危险的话，你就把这道圣旨拿出来，你们不要多想。哎，大伙儿你看我看你，邓禹多奸呢、啊、提出来辞职的原因就是怕这个，现在刘秀说话了，你们该当侯当侯吧，立刻大封，这就噼着啪着封了，不但封了，而且多多少少的刘秀还把权力给了这些人。这里我要说多多少少的，刘秀给他们的权力基本上都是一些小权力，你们就安心地好好的过日子，你们就吃喝玩乐，但是怕你们闲大劲儿了，是不是再没啥事老睡觉，再把身板睡坏了怎么办呢？哎，给你点多少权力让你管。这些大臣们是高高兴兴的各回家园，所以刘秀的这些开国元勋没有一个闹事的。另外，刘秀跟这些开国元勋们在战争时期处得非常融合，感情非常好，和平时期依然如故，没什么事走动走动，互相的串串门，这个君臣往来格外的亲密，这些战功赫赫的将军们也非常敬佩刘秀，不光敬佩刘秀的人品，最主要刘秀他生活简朴，不是浮华，穿的衣服非常的朴素，而且呢吃的用的都非常的简陋，即便当了皇上了，吃饭的时候也是两菜一汤，除非有什么大宴了，哎，吃点，平日生活甚至一碟咸菜，因为刘秀深知百姓的疾苦啊。那么刘秀的后宫又是什么样子呢？他的夫人是谁？皇后是谁？这个我简单的交代两句。刘秀最初娶的妻子叫阴丽华，这个阴丽华是一个大族家的闺秀，长得非常漂亮，而且阴丽华是知书达理，美貌十分。在更始帝元年，也就是公元24年，这个刘秀就听说这阴丽华长得美，就主动的派人前去求婚。那么阴间呢也就答应了这桩婚姻，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那年刘秀是29岁。结婚以后啊，这个刘秀仍继续致力于反莽斗争，继续在打天下，扫平各地方势力。这时候有个真定王叫刘阳，这个刘阳也是一个皇族，也是西汉王朝皇族一脉。这个刘阳就聚兵10多万，准备自立为帝。刘秀呢就派人前去劝说，让这个刘阳归顺刘秀的队伍。这个刘阳分析了一下眼前的形势，知道

0: 我这点兵打肯定打不过刘秀。归顺吧心里又不太愿意，最后玩他想出个主意来，要跟刘秀通婚。我有一个外甥女儿叫郭圣通，至今未嫁，让我归顺呢可以，我得把我这外甥女儿嫁给刘秀，因为刘秀当了皇上了，哎，我们也能沾点光。为了顾全大局，刘秀就把这郭圣通娶到了家中。这郭圣通嫁给刘秀，还就生出了个男孩。这时节刘秀的原配夫人呢，就是阎丽华，没有生孩子。所以当刘秀当了皇帝后，设立皇后，刘秀就认为这阎丽华是我先娶的，跟我俩刀光剑影的南征北战的不容易，我应该立她为后。可这阎丽华是十分懂事的一个女子啊，她就跟刘秀说，我现在还没孩子，这个郭圣通啊已经给你生了孩子，你应该立她为皇后，立郭圣通那孩子为太子，这样呢后宫才能稳妥。至于立不立什么皇后，我当不当这个皇后，我都没有什么意见。在阎丽华再三的推让下，刘秀就立了郭圣通为皇后，立郭圣通生的儿子为皇太子。那么郭圣通生这个儿子呢，起名叫刘强。但是这个刘秀对这个阎丽华是念念不忘，非常的宠爱。但这就使这郭圣通这个郭皇后对这刘秀心里这个气儿就不打一出来了。你怎么的就宠爱他不宠爱我，我还给你生了儿子呢。所以成天这郭皇后是摔盆骂碗啊。哎，这时阎丽华怀孕了，一生生出个小子来。刘秀亲自给这儿子起了个名叫刘阳，封为东海王。这个郭圣通郭皇后一看阎丽华生出个儿子来，这就闹得没边儿了。刘秀一气之下说，你身为国母啊，你怎么这么闹啊，免去，就下了圣旨免去了郭圣通的皇后，立阎丽华为皇后。那么那个太子刘强一看母亲被免去皇后了，也很知趣，主动的要求父亲，你把我这太子也免去吧。刘秀呢就答应了刘强的要求，免去了刘强太子之位，随后任命刘阳为太子。这个刘阳后来改名叫刘庄，这就是后来的汉明帝。公元56年，刘秀已经做了30多年的皇帝，他自以为功成业就，可以告慰天地祖宗了。二月的时候，他亲自到泰山举行了盛大的封禅大典，祭拜天地。四月份回到洛阳后，立刻诏令改元，把这一年改成为建武中元元年，以致纪念，以表示一年复始万象更新之意。想不到第二年刘秀就去世了，时年63岁。下面我把刘秀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刘秀是属兔的，享年63岁，庙号为世祖，年号建武中元，母亲叫樊仙都。他的配偶是阎丽华和郭圣通，他的继位人是汉明帝刘庄。他最痛心的是哥哥被杀，他的谥号为光武，寝陵呢在元陵，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孟津。父亲叫刘钦，初婚的时候他29岁，子女共有11个儿子5个女儿。最得意的是昆阳之战，最不幸的是父亲去世，最擅长的是谋略。本讲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明帝刘庄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玉簪，花如其名，它喜阴未晒，总在幽静处默默开放。王安石说它瑶池仙子艳流霞，醉里宜簪换作花。传说西王母宴罢，仙女遗落玉簪，落地成此花。农历七月的花神是那位玉簪坠地无人识，化作江南第一花的仙子，人们叫她弄玉。她是秦穆公的女儿，善吹箫，后与夫君乘凤仙去。玉簪花的冰清玉洁，正是弄玉不染尘埃的仙姿。
8: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命，这把刀都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0: 李寻欢默然良久，缓缓地说道：但阿飞和金无命还是不同的。
11: 有何不同啊？
10: 也许他们杀人的方法并不同，但他们杀人的目的却绝不一样。
11: 哦，
10: 说下去，阿飞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杀人，金无命却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
11: 老人慢慢地点了点头，你说的不错。
12: 我也知道这个阿飞是你的朋友，但你为何一点也不关心他？为何不去看一看他呢？
10: 李寻欢低下了头，
11: 前辈，你若想去看一看，现在正是时候，否则呀，只怕就太迟了。
10: 李寻欢突然挺起了胸，
11: 前辈，好，我这就去找他。
10: 哎，老人目光中这才露出一丝笑意。
11: 你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吗？
10: 我知道。孙小红突然赶到了前面来，眼睛里发着光说道：
13: 但呐，你也许还是找不着的，还是让我带你去好。
10: 李寻欢还没开口，老人已板着脸说道：
11: 你还有你的事儿，李探花呀，用不着你带路。
10: 孙小红撅着嘴儿，低下了头，看样子几乎要哭出来。
11: 李寻欢沉吟着抱拳说道：就此别过，前辈。
10: 他心里本来有很多话要说，却只说了这几个字，因为他知道在这老人面前无论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

0: 老人一挑大拇指，好啊，说走就走，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李寻欢果然说走就走，而且没有回头。孙小红目送他远去，眼圈都红了。老人轻轻地拍着他肩头，轻声地说道：你心里是不是很难受啊？孙小红眼睛还是呆呆地望着李寻欢身影消失处，说道：
1: 没有。
0: 老人笑了，笑容中带着无限的慈祥，摇着头说：傻丫头啊，你以为你爷爷不知道你的心吗？啊！孙小红撅着嘴，终于忍不住了：
1: 那爷爷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让我陪他去呢？
0: 傻丫头啊，你要知道啊，像李寻欢这样的男人可不是容易得到的。他目光中闪着世故智慧之光，微笑着接着说道：你要得到他的人，就要先得到他的心，那可不简单呐，一定要慢慢的想法子。但你呢，若追得他太紧，就会把他吓跑的，我的傻孙女儿。李寻欢虽然说走就走，虽然没有回头，但他的心却依然被一根无形的线记着，记得紧紧的。他知道自己这一走，又不知要等到何时才能见到林诗音了。相见时难，别亦难。这十余年来，他只见到林诗音三次，每次都只有匆匆一面，有时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但记在他心上的线，却永远把握在林诗音的手里。只要能见到他，甚至只要能感觉到林诗音就在自己的附近，他就心满意足了。秋风扑面已有冬意，残秋已残，李寻欢的心情也正如这残秋般的萧索。你留在这里，只有增加他的烦恼和痛苦。老人的话似乎还在他耳边响起，他也知道自己非但不该再见着他，连想都不该想他。他停下脚步，倚着一棵枯树剧烈地咳嗽了起来。等他咳嗽平息，他已决定不再想这些不应该想的事。幸好他还有许多别的事要想。那老人不但是智者，也必定是位风尘一人、绝顶高手。世上无论什么事，李寻欢似乎都很少有不知道的。但那个老人的身份却实在太神秘，他究竟是什么人？究竟隐藏了些什么？孙驼子，李寻欢很佩服。一个人若能在抹布和扫把间隐忍15年，无论他是什么人，都是值得深深佩服的。但他究竟为了谁才这样做呢？他们守护的究竟是什么？至于孙小红的心意，他怎会不知道？但他却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总之，这一家人都充满了神秘，神秘的几乎已有些可怕。山村，山脚下，枫林里，高高挑起一面青布酒旗，酒铺的名字很雅，有7个字：停车爱醉枫林晚。只看到这名字，李寻欢就已要醉了。酒不纯，却很清，很烈，是山泉酿成的。山泉由后山流到这里，清可见底。李寻欢知道，沿着这道山泉走到山后，就可在一片梅林深处找到3-5间精致的木屋。阿飞和林仙儿就在那木屋里。 想到阿飞那英俊消瘦的脸，那明亮锐

二像是有些不敢去见阿飞了，他不知道阿飞这两年会变成什么样子，他不知道林仙儿这两年来是怎么对待他的。林仙儿虽然是天上的仙子，却专门带男人下地狱，阿飞是不是已落入地狱之中？李寻欢不敢去想，他很了解阿飞，他知道像阿飞这种人若为了爱情是不惜活在地狱中的。黄昏又是黄昏，小店中没有燃灯，因为灯油并不便宜，而店里又没有别的客人。李寻欢坐的位置是这小店最阴暗的角落里，这是他的习惯，因为坐在这种地方他可以一眼就看到走进来的人，而别人却很难发现他。但他却绝没想到第一个走进来的人竟是上官飞。他一走进来就是靠最近门口的位置坐下，眼睛一直盯着门外，仿佛是在等人，神情却显得有些焦急，有些紧张。这和他往日那种阴沉镇静的态度大不相同，他等的显然是个很重要的人，而且他单身前来未带随从，显见这约会非但很重要，而且很秘密。在这种偏僻的山村，怎会有令他觉得重要的人物呢？那么他等的是谁呢？他到这里来是不是和阿飞与林仙儿有关系？李寻欢以手遮额，将面目隐藏了起来。其实他用不着这样做，上官飞也不会看到他。上官飞的眼睛一直盯着门口，根本就没有向别的地方看一眼。天色更暗，小店中终于点起了灯，上官飞的神色显得更焦躁更不安。那么就在这时候，已有两顶绿泥小轿停在门口，抬轿的都是30来岁的年轻小伙，崭新的蓝布衫裤，倒杆千层浪的绑腿，斑尖洒鞋，腰上还系着根红腰带，看起来是又威风又神气。第一顶小轿中已走下了一个13、14岁的红衣小姑娘，虽然还没有吸引男人的魅力，但细细的腰倒也楚楚动人。上官飞刚拿起酒杯突然放下，那小姑娘秋水般的双目四下一转，盈盈地来到他面前，脸上带着春花般的微笑，嫣然地说道：公子酒后了。上官飞目光闪动，你是？红衣小姑娘眼波又四下一转，悄声地说道：停车爱醉枫林晚，蕉叶红于二月花。这话一说完，上官飞豁然掌身而起。他呢？他不能来吗？红衣小姑娘抿嘴一笑：公子啊，您莫心焦啊，请随我来。李寻欢看着上官飞走出门，坐上了第二顶小轿，看着轿夫们将轿子抬起，他就发觉一件很奇怪的事。这些轿夫们一个个都是年轻力壮，行动矫健，第一顶小轿的轿夫抬轿时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但第二顶小轿的轿夫抬轿时却显得吃力多了。同样的轿夫，同样的轿子，上官飞的身材也并不算高大，这第二顶轿子为何比第一顶轿子重得多呢？李寻欢立刻随着父亲的酒账走出了门，他本不喜欢多管别人的闲事，更不愿意窃探别人的隐私，但现在他已决定要尾随上官飞，看他究竟约会的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李寻欢总觉得他到这里来必定和阿飞有些关系，谁的事儿都可以不管，阿飞的事却是非管不可的。这山村主要的道路只有一条，由官道岔进来，经过一家油盐杂货铺、一家米庄、一家小酒店和7、8户住家，便蜿蜒深入枫林。

0: 轿子已走入了枫林，前面的轿夫走得很轻松，脚步也很轻快，后面的轿夫却已汗流浃背，因为他们抬的这顶轿子不但重，而且轿子里还在不停地动。突然轿子里传来一声笑，这个笑声是又娇又媚，而且还带着轻微的喘息声，无论任何人，只要他是男人，听到这种声音都无法不动心。只有最娇最媚的女人才会发出这种笑声，但轿子里坐的明明是上官妃，难道上官妃已变成了女人？过了半晌，轿子里又发出了一声销魂的娇啼：“
1: 哎，小妃，小妃，不要这样，在这里不可以。”
0: 然后就听到上官妃喘息着说：“
2: 哎呀，我简直等不及了！你知道，我好想你。
1: 原来呀，原来你也和别的男人一样啊，想我就是为了要欺负我。
2: 对，我就是要欺负你，因为我知道你喜欢被男人欺负，
1: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喘息的声音更剧烈，但语声却低了。
1: 是是是是，你欺负我吧，欺负我吧。
0: 雨声越来越低，渐渐的模糊，终于听不见了。轿子已上了山坡，李寻欢已在山坡下一株枫树后，便低低的咳嗽着。原来轿子里有两个人，其中一人自然是上官妃，但一直在轿子里等着他的女人又是谁呢？那娇媚的笑声，那销魂的呓语，李寻欢听来却很熟悉。他一向对女人很有经验，他知道世上会撒娇的女人虽然不少，但撒起娇来真正能令男人动心的却不多。他简直可以说出轿子里这个女人的名字，但他不敢说，因为他还没有确定。无论对什么事儿，他都不肯轻易的下判断，因为他不愿意再有错误，对他来说一次错误就已太多了。他判断错一次，不但伤害了他自己一生，也伤害了别人的一生。山坡上枫林深处有座小小的阁楼，轿子已在这小楼前停了下来，后面的轿夫正在擦汗，前面的轿夫那小姑娘已走了出来，走上了小楼旁的梯子，正在敲门。梆梆梆，他只敲了三声，门就开了。第二顶轿子里直到这时才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女人。李寻欢看不到她的脸，只看出她的衣服和头发都已很凌乱，身段很诱人，走路的姿势更诱人，她的腰在扭着，但扭得并不厉害。女人走路若腰不扭固然是很无趣，但若扭得太厉害也会令人感觉到恶心。这女人扭得是恰到好处，她的步履也很轻盈，走得不快也不太慢，这种姿态李寻欢看来也很熟悉。女人虽然都有两条腿都会走路，但真正懂得如何走路的却并不多，大多数女人走起路来不是像根木头就像是扫把，还有一部分女人走路就像是不停地在抽筋儿。只见她盈盈地上了小楼，突然回过头来向刚走出轿子的上官妃招了招手，才闪身入了门。李寻欢只能看到这个女人的半边脸，她的脸白中透红，仿佛还带着一抹春色。这一次李寻欢终于确定了，这女人果然是林仙儿。林仙儿在这里，那么阿飞呢？李寻欢真想冲进去问问她，却又忍住了，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林仙儿和上官妃正在要做的那件事，他怕看到了会恶心。李寻欢是个很奇怪的人，他虽然

人并不是君子，但他做的事儿却大多数是君子不会做、不愿做、也永远无法做到的。他做的事儿简直没有任何人能做得到，因为世上只有这样一个李寻欢，以前固然没有，以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是以世上虽有些人一心只希望李寻欢快些死，但也有些人情愿不惜牺牲一切让他活下去。夜已深了，李寻欢还在等着。一个人在等待的时候，总会想起很多事。他想起第一次见到阿飞的时候，阿飞正在冰天雪地里一个人慢慢地走着，看来是那样的孤独，那样的疲倦，但却宁愿忍受孤独、疲倦和饥寒，也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恩惠。那天李寻欢并不寂寞，还有铁船甲和他在一起。他不仅又想起了铁船甲，想起了那张和善忠诚的脸，想起了他那铁打般的身体。只可惜他的身体虽如钢铁般的强硬，但一颗心却是那样的脆弱，那么容易被感动，所以他活在世上也总是痛苦多于欢乐。想着想着，李寻欢突然又想着喝酒。幸好他身上常常带着一个扁扁的用白银打成的酒瓶，他取出酒瓶，将剩下的酒全部喝了下去，然后他又咳嗽了起来。这两年他咳嗽的次数似乎少了些，但一咳嗽起来就很难停止，他自然也知道这并不是好现象，但他却并不忧虑，他从来也不肯为自己忧虑。就在这时啊，小楼上的门已开了，上官飞已走了出来，自门里射出的灯光照在他身上，他看来比平时愉快多了，只不过显得有些疲倦。门里边伸出一只手拉着他的手，晚风中传来了低低的细雨，似在珍重再见再三的叮咛。过了很久，那只手才缓缓地松开，又过了很久，上官飞才慢慢地走下了楼梯。他走得很慢，不住地回头，显然还舍不得走。但这时小楼上的门已关了，上官飞仰首望天，长长吸了口气，他的脚步突然加快，但神色看来还有些痴痴迷迷的，时而微笑，时而叹息。他是不是也被带入了地狱？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小楼上的灯光很柔和，将窗纸都映成了粉红色。上官飞终于走了，李寻欢觉得这个少年也很可怜。这世上有很多少年人，不但聪明而且高傲，但他们却偏偏总是最容易被女人欺骗，被女人而玩弄。李寻欢常常叹了口气，大步地向小楼走了过去。小楼设计得很巧妙，是用木架架在山腰上的，旁边有条窄窄的楼梯，看来很精致，也很新奇。帮李寻欢先敲了一声门，又梆梆的接连敲了两声，他早已发觉那个小姑娘敲门正是用这种法子。梆梆梆响了三声后，门果然开了一道缝。一个人说道：“你。”他只说了一个字就看清楚了李寻欢，立刻就想掩门，但李寻欢已推开门走了进去。开门的竟不是林仙儿，也不是那穿着红衣服的小姑娘，而是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太婆。她吃惊地望着李寻欢：“
6: 你谁呀？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7: 我呀，我来找个老朋友。”“
6: 老朋友？哎，谁是你的老朋友啊？”
7: 李寻欢笑了：“他呀，看到我的时候一定会认得的。”
1: 他嘴里说着话，人已走了进去。老太婆拦住他，又不敢，大声地说道：“
6: 哎，这里呀，没你的老朋友啊，这里只有我和我孙女两个人。”
1: 李寻欢还在往里走，老太太无论说什么，他都像听不见。小楼上一共隔了三间屋子，一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卧室，布置的自然都很惊讶。这三间屋子里都看不到林仙儿的影子。那穿红衣服的小姑娘像是害怕得很，脸都吓白了。

0: 全身不停地发抖，躲在那老太婆的怀里，眼睛瞪着李寻欢，颤声地说道：
1: 奶奶，这人是强盗吗？
0: 老太婆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李寻欢虽常常被人看成是浪子、色狼，甚至被人看成是凶手，至少却还没有被人当作强盗。他觉得有些哭笑不得，苦笑地说道：你看我啊，像强盗吗？
1: 那你若不是强盗，为什么三更半夜的闯到人家来呢？
0: 我来找林姑娘的。小姑娘觉得她很和气，已不太害怕了，眨着眼睛说：
1: 这里没有林姑娘，只有位周姑娘。
0: 哦，林仙儿莫非用了化名？李寻欢立刻追问道：那么那个周姑娘在哪里啊？小姑娘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1: 我姓周，周姑娘啊，就是我。
0: 李寻欢笑了，他突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呆子。小姑娘似乎也觉得有些好笑，目中闪着笑意说：
1: 但我却不认得你，你为何要来找我呀？
0: 我找的是位大姑娘，不是小姑娘。
1: 这里没有大姑娘。
0: 这里刚刚没有人来过？
1: 有人来过。
0: 谁？
1: 我和我奶奶，我们刚从镇上回来。
0: 他眼珠子转动，又说道：
1: 这里啊，只有我们两个人，小的呢是我，大的是我奶奶，但她也早就不是姑娘了，你总不是来找她的吧？
0: 李寻欢又笑了，他觉得自己很笨的时候总是会发笑。小姑娘接着说道：
1: 除了我和我奶奶外，这里既没有人来过，也没有人出去，你若是看到别人呐，你一定是见到鬼了。
0: 李寻欢的确没有看到有人出去，门窗一直都是关着的，也不像有人出去过的样子，但他却明明看到林仙儿走进来，难道他真的见了鬼了吗？难道从轿子里走出来的那个女人就是这个老太婆？老太婆突然跪了下来：
2: 哎呦，哎呀，我们祖孙呐，都是可怜人呐，这里呀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大爷您无论看上什么只管拿走就是。
0: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好。饭厅的桌子上有瓶酒，李寻欢拿起了这瓶酒，是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只听那小姑娘在后边偷偷的笑着说：
1: 嘿，原来这个人呐，他并不是强盗，哎，只不过是个酒鬼而已。
3: 天空上银河更更，万籁无声，山泉在月光下看来就像是一条闪着光的银带。李寻欢手里还提着那酒瓶，瓶子里还剩下了半瓶酒。夜很静，流水的声音在静夜中听来就像是音乐。他沿着山泉慢慢地走着，走得并不急，他不愿在天还没亮时就走到阿飞住的地方，免得惊扰他们的好梦。他从不愿打扰别人，但无论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来打扰他都没有关系。那老太婆绝不是林仙儿改扮的，那么林仙儿到哪里去了呢？李寻欢揉了揉自己的眼睛，难道我已经老眼昏花了？月已落，星已稀，东方渐渐现出曙色，天终于亮了。秋已残，梅花已渐渐开放。李寻欢突然闻到一阵淡淡的幽香，抬起头，梅林已在望。梅林的深处，已也约可见木屋的一角。面对着这片梅林，李寻欢似乎变得痴了。幽谷中的梅花裘皮如铁，妙趣天成，绝非红尘中的俗梅可比，但世上又有什么地方的梅花能比得上自己家园中的梅花呢？梅林旁就是泉水的尽头， 一线飞拳自半身

道观下，趁着这片梅花更宛如图画。图画中竟有个人，李寻欢也看不到这个人的脸，只看出他穿的套很干净很新的青布蓝衫裤，头发也梳得很光很亮。他手里提着水桶，穿过梅林走入了木屋。这个人的身材虽然和阿飞差不多，李寻欢却知道他绝不会是阿飞。阿飞的样子绝不会如此拘谨，头发也不会梳得这么亮。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李寻欢想不出有谁会和阿飞住在一起，他立刻赶了过去。木屋的门是开着的，屋子里虽然没有什么华丽的陈设，但却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屋子的角落里有张八仙桌，那穿新衣服的少年正从水桶里拧出一块抹布开始抹桌子，他擦得比孙驼子还要慢，还要仔细，看来好像这桌子上只要有一点灰尘留下来，他就见不得人似的。李寻欢从背后走过去，觉得他的背影实在很像阿飞，但他绝不是阿飞。李寻欢简直无法想象阿飞擦桌子的样子，但这个人既然也住在这里，自然一定是认得阿飞的，他至少应该知道阿飞在哪里。李寻欢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希望这个人能回过头来，他才好向他打听。这个人的反应并不快，但总算是还慢慢地回过了头。李寻欢呆住了，他认为绝不是阿飞的人赫然就是阿飞。阿飞的面容当然并没有变，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大，鼻子还是那么挺，看起来还是那样的英俊，甚至比以前更英俊了些。但他的神色却已变了，变得很多，但他眼睛里已失去了昔日那种摄人的魔力，脸上那种坚强孤傲的神情也没有了，竟变得很平和，甚至有些呆板。他看来也许比以前好看多了，干净多了，但以前他那种咄咄逼人的神采，那种令人炫目的光芒，如今却已不复再见。这真的就是阿飞吗？这真的就是那昔日孤独地走在冰雪中，死也不肯接受别人的少年？真的就是那快剑如风，足以令天下群雄胆寒的少年吗？李寻欢简直无法想象，现在这个穿着新衣服，手里拿着块抹布的人，就是以前他所认识的阿飞。阿飞自然也看到了李寻欢，他先是觉得很意外，表情有些发愣，然后脸上才终于渐渐地露出了一丝笑容。谢天谢地，他笑得总算还和以前同样的动人。李寻欢也笑了，他脸上虽然在笑，心头却有些发苦。两个人就这样面对面地瞧着，面对面地笑着，谁也没有移动，谁也没有说话，可是两个人的眼睛却已渐渐湿润，渐渐地发红。也不知过了多久，阿飞才缓缓地说道：是你啊，是我，你毕竟还是来了。我毕竟还是来了，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我是一定要来的。他们说话都很慢，因为他们的语声已有些哽咽。说到这里，两个人突然又闭上嘴，像已是无话可说了。但就在这时，阿飞突然从屋子里冲了出去，李寻欢也突然从外面冲了进来，两个人在门口几乎撞到一起，互相紧紧地握住了手。两个人的呼吸都似已停顿，过了很久，李寻欢才长长吐了一口气，勉强将心头的激动压下。这两年来，啊，你过得还好吗？

0: 阿飞慢慢地点了点头。好，我很好，你呢？
1: 我呀，我还是老样子。他举起另一只手中的酒瓶，带着笑说：“哎，你看啊，我还是有酒喝，连我那咳嗽的毛病啊，这两年都好像已被酒冲走了。”你一句话还没说完，他又咳嗽了起来，咳嗽不停。阿飞静静地望着他，似有泪将落。突然有一人说道：“
2: 你看你，李大哥来了，你也不请人家到屋里坐，却像个呆子般的站在门口，你也不怕人家笑话你？”
0: 雨声没耳媚，带着三分的埋怨，七分的矮娇。林仙儿终于露面了，林仙儿却还是一点儿也没有变，她还是那么的年轻，那么的美丽，笑起来也还是那样的明朗，那样的可爱，她的眼睛还是发着光，亮的就像天上的明星。若有人一定要说她已变了，那就是她已变得比以前更成熟，更有光彩，更有吸引人的魅力。她就站在那里，温柔地瞧着李寻欢，柔声地说道：“
2: 呀，快两年了，李大哥也不来看看我们，难道已经将我们忘了吗？”
0: 无论谁听的这句话，都一定会认为李寻欢早已知道他们住的地方，却始终没有来探望他们。李寻欢笑了，缓缓地说道：“
1: 你又没有用轿子来接我，我怎么来呢？”
0: 林仙儿眨了眨眼睛，笑着说道：“
2: 啊，说起轿子呀，我倒也真想坐一次，看看是什么滋味儿。”
0: 李寻欢目光闪动：“
1: 怎么，你没有坐过轿子？”
0: 林仙儿低下了头，悠悠地说道：“
2: 像我这样的人呐，哪有坐轿子的福气呀？”“
1: 哦，但昨天镇上，我看到有个人坐轿经过。那个人呢，真像你。”
0: 他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林仙儿，林仙儿的脸却连一点惊慌的表情都没有，反而笑了：“
2: 那一定是我在梦中走出去的，你说是吗？”
0: 后面一句话他是对阿飞说的。阿飞立刻说道：“
1: 每天晚上他都睡得很早，从来啊也没有出去过。”
0: 李寻欢知道阿飞是绝不会在他面前说谎的，但林仙儿若一直没有出去，昨天晚上从轿子里走出来那个女人是谁呢？林仙儿一靠近阿飞身旁，将阿飞本来也很挺的衣服又扯平了一些，目中带着无限的温柔，轻声地说道：“
2: 昨天晚上你睡得还好吗？”
0: 阿飞点了点头。林仙儿又柔声地说道：“
2: 那么你就陪李大哥到外面去走走，我到那厨房做几样菜，替大哥接风。”
0: 他瞟了李寻欢一眼，嫣然地说道：“
2: 外面的梅花已快开了，我知道李大哥最喜欢梅花，是吗？”
0: 阿飞走路的姿势似也变了，他以前走路时身子虽然永远挺得笔直，每迈一步虽然都有一定的距离，但他的肌肉却是完全放松的。别人走路是劳动，但他却是休息。现在他走路时身子已没有以前那么挺了，仿佛有些神不思蜀，心不在焉，又显得有些紧张。他显然已不能完全放松自己。两个人走了很长的一段，李寻欢还是没有说话，因为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本想问问阿飞为什么要躲到这里，林仙儿是否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劫来的财富是否已还给了失主，但他都没有问，他不愿触及阿飞的隐痛。阿飞也沉默着，又走了很长的一段路，突然长长叹了口气说：“
1: 哎，我呀，我对不起你。”
0: 李寻欢也叹了口气说：“
1: 哎，你为了救我。”

0: 爸呀，不惜自承认没花到，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这样，如果也算对不起我，我倒真希望天下人都对不起我了。
1: 阿飞似乎全没有听懂他的说话，缓缓地接着说，
0: 我走的时候至少应该告诉你一声的。我知道，我知道你一定有你的苦衷，我呀不怪你。
1: 我也知道我不该这样做，可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对林仙儿下手。我实在已离不开他。
0: 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啊，一点也没有错。
1: 你为什么要偏偏的责怪自己呢？可是，他神情突然激动了起来，大声地说道：“可是我却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那些受梅花道之害的人。”
0: 李寻欢沉默了半晌，试探着问道，但他已改过了，是吗？
1: 我们临走的时候，他已将所有劫来的财物都还给了别人。
0: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哦，既然如此，还难受什么呢？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话呀，你不懂。
1: 他不愿意阿飞再想起这件事，突然抬头笑道，
0: 哎，你看啊，这棵树上的梅花已开了。
1: 哦，
0: 你可知道已开了多少朵吗？
1: 17朵。
0: 李寻欢的心沉了下去，笑容也已冻结，因为他数过梅花，他了解一个人在数梅花时那是多么的寂寞。阿飞也抬起头低声地说道，
1: 看来又有一朵要开了。为何他们要开得这么早呢？
0: 开得早的花朵呀，落得起飞更早一些。木屋一共有5间，一间客厅，一间储物，后面呢是厨房，剩下的2间屋子里都摆着床。较大的一间陈设较精致，还有化妆台。阿飞说道，
1: 仙儿就睡在这里。
0: 较小的一间也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阿飞指着这屋子说，
1: 这是我的屋子。
0: 李寻欢默然，他这才知道阿飞和林仙儿原来一直还是分开来睡的。两人在这里共同生活了2年，而阿飞又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李寻欢觉得很意外，也很佩服。阿飞脸上突然露出一丝微笑，
1: 你如果知道我这2年睡得有多早，一定会奇怪。
0: 哦，
1: 天一黑啊，我就睡了，一沾枕头就睡着，而且一觉睡得天亮，从不会醒。
0: 李寻欢沉吟着，微笑地说道，这生活有了规律，睡得自然好啊。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

0: 高枕头还是低枕头？
1: 我呀，
0: 嗯，
1: 我觉得不高不低对我正好啊。
0: 嗯，
1: 之前您不说过吗？人需要睡和就是肩膀宽度差不多高的枕头。
0: 嗯，对，
1: 我就这么睡的呀。
0: 嗯，
1: 没啥事儿啊，我觉得还行。
0: 枕头也不高也不低，对吧？
1: 嗯，
0: 那静时我跟你说，如果你要睡这样的枕头，你比较舒服正好的话，那说明你的心律不齐啊，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
1: 枕头高低还能看出来有没有大毛病？
0: 哎，你看你还真别不信，那这还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
1: 嗯，
0: 你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枕多高你觉得舒服，它恰恰能说明我们心肺功能运转的哎好还是不好。
1: 哦，
0: 哎，刚才说的你跟那个肩膀宽度差不多那么高的这个枕头，好了，说明你心肺功能运转的还不错。
1: 嗯，
0: 啊，你高了低了，你枕的哪怕是舒服，都说明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
1: 嗯，
0: 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伙留意过没有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亲戚朋友，尤其是心脏不太好的，你会发现他这个枕头是不是越枕越高，越枕越高，恨不得就晚上睡觉得垫两三个枕头呢？
1: 还真是，
0: 是吧？
1: 我去我爱人姥姥家，
0: 嗯，
1: 就是他床上得放三个大枕头，
0: 是不是？
1: 说枕头低了，后半夜胸口闷的他就透不过气来，
0: 对，
1: 就得坐起来，
0: 没错，
1: 然后靠在床头大口喘几下才能缓过来。
0: 他得这个睡的枕头越来越高，他才能舒服点。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感受。实际上啊，就是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
1: 哦，
0: 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开始点头了吧，说哎呦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枕头率越枕越高，半夜是吧，我不加个枕头我都睡不着，然后突然间有的时候胸口发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怎么躺都难受，枕头越高越好，就是半坐着都舒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就说的晚上都睡不了了，只能坐着靠着枕头睡了，把腿是吧垂到床底下，得缓个十几二十几分钟，这个憋闷劲儿才能够缓过去。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事儿的？是不是特别多？
1: 嗯，还真是
0: 这样的现象。我告诉你，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端坐式呼吸。
1: 那您具体说说。
0: 就是我们都知道，人平躺下来，全身的血液它是不是更容易回流到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心脏这个心脏这个泵因为心律不齐或者是力量减弱了，处理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血的话，它就会淤积在我们肺脏当中。
1: 嗯，
0: 啊，就像这个水管堵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就自然感觉到憋闷咳嗽，你非得坐起来不可。
1: 嗯，
0: 让这个血液通过重力啊，它自然而然的往下流，你心脏的负担才能够轻一点，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觉得这个气儿能够倒上来了。所以说这种是一种心肺功能下降的一种明显的表现。
1: 嗯，
0: 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睡觉不好，而是我们心脏发出了一种求救信号。
1: 哦，
0: 明白了吧？你不能不重视啊，你要不重视的话就容易出事儿了。
1: 那不重视会怎么样呢？
0: 这种长期的慢性的心律不齐和这个心脏负荷过重，它就像不停磨损的一个旧齿轮一样。
1: 嗯，
0: 最容易引发的就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凶险的一个后果，就是突发性房颤。
1: 房颤呢？
0: 房颤，
1: 房颤可挺重啊。
0: 如果发展到房颤那个阶段，那不是一般的严重。
1: 哦。
0: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脏啊，就不是简单的跳得快慢不齐了，而是我们心脏啊，在那乱哆嗦了，失去了它有效的收缩舒张的能力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房颤呢，往往会带来第一个致命的风险。就是非常容易快速的形成什么呢？心脏内的那种大块的血栓。
1: 嗯，
0: 而且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了，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循环流经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比如说流到大脑，那就脑中风；堵到其他关键的部位，同样会造成这个要命的这种血栓。
1: 嗯，
0: 很多老年人你看突发性的什么偏瘫呢，它就是这个房颤导致的原因。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啥呢？就是这种无序的这种乱抖乱颤，会导致我们心脏本身的泵血的效率急剧的下降，它可能引发突发性的急性的心力衰竭或者是猝死。
1: 哇，
0: 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 这可挺吓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爱人他姥姥，
0: 嗯，
1: 这几年心慌啊气短的次数真的是比以前多了好多，
0: 是不是
1: 明显功能下降。
0: 就是心律不齐的这个问题啊，

0: 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1: 嗯，
0: 它而是一个什么呢？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会不停的一点点加重，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弹性就越来越差？今年可能一个月难受一两回，明年可能就变成一周一次了，
1: 嗯，
0: 是吧？之前歇一会儿能够缓过来，以后可能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0: 而且发作的频率、持续的时间、难受的程度，往往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加重。
1: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其实我们健康的心脏啊，它的心率啊，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智能的一种自我调节的这种系统，
1: 嗯，
0: 啊，就像我们楼道里那个声控灯一样，晚上有人走了，他听到声了，啪一下就亮了，等没人走的时候，他自己就灭了，
1: 嗯，
0: 是不是为了保证这个节能？
1: 嗯，
0: 它是一种自我的调节，啊，需要的时候它就亮，不需要它就灭了。我们的心脏也是，它的泵血的频率呢，也得根据我们身体的需要，它是能够自我调节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走步快了，上下楼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血的量比较多呀？
1: 对，
0: 那我们的心脏它就会自动的加快它的泵血的这种跳动的速度。
1: 嗯，
0: 等你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好了，它不需要供那么多血了，我们心脏它自动的就会放缓它的节奏。
1: 嗯，
0: 那么这种自我的调节的能力是根据我们人体的需求随时调整的这种自主的功能，这是我们心脏每个人都具备的啊。这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说的心脏的适应能力，也叫适应性，
1: 就是心脏需要根据身体的需求而变化。
0: 对，
1: 哦，
0: 那心律不齐是什么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变得越来越弱了，它的自我的耐受能力开始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同样跑个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虽然也气喘吁吁的，

0: 顿。
1: 嗯，
0: 你不亮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闪。
1: 哎，
0: 哦，
1: 就是这个道理。
0: 闪的人直慌。
1: 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啊，它会随着年龄，包括我们自身的消耗，而出现越来越老化的迹象。
0: 嗯，
1: 它就导致了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生理的变化，这种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差，它就跟不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需求了。
0: 嗯，
1: 它要么就是反应过度了，啊，乱跳；要么就是反应不过来，啊，胸闷、气短，然后呼吸不畅。
0: 对，真这样，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改善我们心律不齐呀，不要盲目的用药物控制我们的心律，而是想办法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它那种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0: 嗯，
1: 啊，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更抗造，它能够平稳地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0: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呢？
1: 想要让我们心脏变得更具有适应性、更抗造、
0: 嗯、
1: 更皮实、适应性更强，是吧？其实有很多直接的方法。
0: 嗯。
1: 最简单的叫啥？
0: 红景天。
1: 红景天，
0: 对，去西藏旅游前、哎、好多朋友做攻略都说我得提前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1: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儿，这种意识只对了一半。
0: 嗯，
1: 记住了啊，你只盯着这一点，你就把这个红景天呢它的作用说得太狭窄了。
0: 嗯，
1: 啊，这种广泛性的应用就跟我们平时爱喝那个茶是一个道理。
0: 哦，就是咱们家谁家都得备点茶叶，
1: 哎，
0: 顺口咱就喝了。
1: 红景天在藏区就相当于这个地位。
0: 嗯，
1: 藏民们平时喝水啊，就用这个红景天泡这个水喝。
0: 嗯，
1: 生病了上医院治疗，哎，也离不开它。就连很多这个外地人到这个西藏旅游，然后有一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红景天泡水。
0: 哦，
1: 你看，
0: 那是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1: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0: 嗯，
1: 是吧？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一个骨外科的医生，退休之后他就爱爬山嘛。
0: 嗯，
1: 平时身体特别好。
0: 是啊，
1: 就是偶尔有点心律不齐，然后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这些年登山练的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挺壮实的吗？嗯嗯，这不前年吗，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
0: 嗯，
1: 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齐白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
0: 嗯，
1: 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原，高原反应就来了。
0: 哦，
1: 还偏偏的就他一直不当回事，那个心律不齐把他折腾的寸步难行。
0: 常爬山的人，
1: 嗯，
0: 身体体格还不错的人，
1: 对，
0: 刚进西藏就高反了。
1: 嗯，
0: 那他有点出乎意料。
1: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冷知识啊，
0: 冷知识，
1: 身体越好的人进西藏越容易出现高反。
0: 是吗？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因为你身体越好的人，你的心脏它的适应性、它的皮实耐造它就越差。
0: 哦，
1: 反而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造，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0: 没啥事儿，
1: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
0: 嗯，
1: 这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
0: 嗯，
1: 是吧？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个朋友，那不进这个西藏不就高反了吗？
0: 嗯，
1: 当时进西藏的时候吧，就是他们那几个人找了一家饭店就吃饭、
0: 嗯、
1: 还喝了点酒。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
0: 嗯，
1: 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
0: 嗯，
1: 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的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0: 那都憋成这样了。
1: 对啊，
0: 那挺危险呀。
1: 当时嘛赶紧叫救护车嘛，
0: 嗯，
1: 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就是明确的高原反应，而且勾起了他心律不齐急性发作，那是非常严重的。
0: 哎呦，关键他本身他不也是大夫吗？
1: 对啊，
0: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嗯。

0: 哇，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1: 这就是我说的，身体越好，你反而越容易出现高反。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10个毫米汞柱。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为空气的含氧量它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使我们身体强壮的人，啊，一旦含氧量下来了，因为你心脏平时说白了，它不愁吃不愁穿的。他没受过那种缺氧的那种训练，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原反应，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这种环境。
0: 还真是啊，就即使是年轻的小伙子，他去了西藏，那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1: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他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他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而且这种内分泌一旦紊乱了，它反过来还会加重我们自身的这种缺氧的情况。当你内分泌激素什么的一混乱了，再加上缺氧的状态，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0: 难怪呢，就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去西藏。不仅仅是害怕高反吧，更害怕身体里的老毛病被勾出来。
1: 对，
0: 那您的这位老朋友他后来怎么样？
1: 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其实这就是人家见怪不怪了，这样的情况人见到的太多了。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0: 抗造。
1: 对，让心脏抵抗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
0: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1: 当然
0: 是有根据的呀。
1: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他那几个老哥们一看，是吧，别逞强了，计划取消吧，都回来了。
0: 行啊，别爬雪山了，保命要紧呐。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等他好了再说吧，是吧，这不转道吗，他们跑成都玩的去，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0: 行，
1: 也没算白跑一趟，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藏族同胞们常年的啊，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从小啊就把红景天当茶来喝。人家那个红景天纯是藏区的那种野生的那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0: 对，
1: 是吧，
0: 好东西。
1: 有的放牛的时候放羊的时候顺手就挖那点野生的，捣碎了就塞嘴里吃了。这就是保证人家适应高原的这种恶劣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0: 还真是哈，这个红景天对咱们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来说它太需要了。
1: 那当然了，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呢，就这种有效成分是超过0.5%以上的。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干的含量必须要大于0.5%以上。
0: 对，这是个门槛。
1: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干。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0: 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1: 就是含量不够，数量来凑呗。大错特错，
0: 不行。
1: 对，阿司匹林大家伙都知道，它主要成分里面是这个水杨酸，是吧，从那个柳树叶上和这个柳树汁里头提取的。那一片阿司匹林需要多少的柳树汁才能够提取呢？
0: 那得老多了吧，
1: 至少10千克，也就是20斤。
0: 嚯！
1: 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0: 不能那么做，也不能那么想。
1: 对，你不能吃20斤吧。
0: 对，不现实。
1: 对，你看，
0: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1: 大家伙还是那句话，因为这种道地的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干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但是没关系啊， 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0: 嗯，
1: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0: 嗯，
1: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

0: 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1: 对，
0: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1: 嗯，
0: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太好了，尤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3: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又能有这个红景天了，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嗯，
3: 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0: 着急了，咱这红景天现在还没有货呢。哎呦，你看、
3: 哦、
0: 你这样吧，回头呢，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给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等一旦到货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3: 好啦，好啦，好啦，梁老师啊，
0: 嗯，
3: 我好久之前在您这见过红景天，这么多年了，
0: 哎、
3: 终于又有了，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批啊！你说我等的花都谢了，黄花菜都凉了。
0: 哎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红景天、哎、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当时什么问题呀、啊、
3: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5年了、
0: 嗯、
3: 这时间还真快。
0: 嗯，
3: 之前我进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室上素。
0: 哎呦，嗯，
3: 一年吧少说都得背7-8回合查动态心电图呢，
0: 浩特是吧？嗯
3: 嗯，5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
0: 哦、
3: 心跳说快就快，忽悠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0: 哦，
3: 瞬间吧，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呐。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室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室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3: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0: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3: 对，
0: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3: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2-3回，严重时候一周就来一次呢。
0: 哎呦。
3: 嗯，每次发作你知道吧，最少得持续20多分钟呢。
0: 那

0: 这个不行啊，
1: 长的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0: 那都危险啊，
1: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
0: 嗯，
1: 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
0: 啊，
1: 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
0: 哦，
1: 也真是巧哦，我去您节目讲红景天嘛，
0: 当时
1: 能让心脏更结实啊，
0: 嗯，
1: 还能改善像我这种情况吧，我就赶紧打电话定了。
0: 那你当时吃这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1: 啊，我就静了半年的量嘛，就是这阵子啊，我家就出了点急事吧，上午又着急，加上这一阵子天天睡不着觉，半夜总醒，吃上素又犯了一次。
0: 哦，
1: 啊，这几天把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
0: 嗯，
1: 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室性早搏。
0: 哦，800多个，嗯。
1: 哦，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
0: 嗯，
1: 我之前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盒了，
0: 嗯，
1: 所以这次我一听您说又有红景天了，真是又赶上了，感觉自己太幸运了。这次啊，说啥也得多静点，我要长期坚持喝的。
0: 嗯，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啊，是真得是继续的长期服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好的红景天啊，因为首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呢，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风险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明白吧？同样是比如说这个心率突然间飙高，耐受力差的心脏可能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啊，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的一种波动啊，比如说为我们自救啊、抢救啊，那留出宝贵的黄金时间。所以说这就差在这儿啊。
1: 啊，就是发病也不会一下过去
0: 啊。对呀、啊，
1: 也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呗，对吧？
0: 对，这就是红景天提高我们心脏耐受力的就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1: 嗯。
0: 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质度适应性。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有事儿了，跟家里人着急了，上火了，走路累着点啊，这些呢，你看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它不算个事儿，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比较脆弱的那种适应性差的人，他马上就会犯病。所以说红景天它非常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大幅度的提高，就换句话说，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那这些因素它就不会引发我们心脏的乱跳了，因为你心脏皮实耐造了啊。
1: 后来我也在药店买过两次红景天，但是喝了两个多月没一点感觉，就没再喝。所以这么多年吧，一直没找到正宗的。
0: 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定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1: 对，我明白。
0: 嗯，
1: 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进点，长期吃呢。
0: 嗯，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梁老师哈、啊。
3: 对，是我。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我是白塔铺的。
3: 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对，白塔铺、
3: 哦、
4: 就离沈阳市里不远。
3: 哦，
4: 感谢您呀、啊哎，谢谢你。
3: 好啊，
4: 但是我非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3: 嗯，好，嗯。
4: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呢、啊， 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1岁了。
3: 61啊。
4: 啊，61岁了吧？嘴里那个牙吧也有假牙，以前去吃东西他就爱往上粘。

0: 知道不？我就是买你这个牙膏。
1: 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啊，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
0: 啊，
1: 你买的以前的不管它多贵的牙膏，那叫日化产品。
0: 啊啊，哥，你那没少买东西啊，还买那个暗糖。
1: 哦，可涂抹的耳苗油暗糖霜是吧？
0: 没有有暗糖霜，我这个手啊是类风湿。
1: 哦。
0: 啊，俩手啊，哎呀妈，就那手指头啊，哎呀疼啊！
1: 哎呀，
0: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1: 哦，都变形了，
0: 啊、
1: 哎呀！
0: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哎呀妈，我朋友给我介绍上梁就扎针，
1: 嗯，
0: 往这手指上扎，
1: 嗯，
0: 哎呀，扎一回啊，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害怕。
1: 呵，
0: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啊，还有那个香皂。
1: 蜂王浆皂是吧？
0: 啊，蜂王浆皂，哎呀，蜂王浆皂，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1: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浆皂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0: 啊，不好买是不
1: 是？
0: 是，
1: 对，
0: 啊、
1: 哎呦，
0: 我哎呀，我跟你这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1: 嗯、
0: 啊，还买那个啊，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了还买那个我写在纸上的好了，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0: 哎、
1: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0: 啊、
1: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0: 啊、
1: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0: 啊、
1: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那哪能行啊，嗯。
0: 我搁你那庄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1: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哎呀，
0: 哎呀，你要我跟你说，我搁你那买4瓶，一回买2瓶。
1: 嗯。对，有空就抹。我告诉你，因为我讲过，咱们眼部的叶黄素它是不停的流失的，尤其是岁数越大，它流失的越多。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吧，也有我们的短板。什么短板呢？就是很多产品呢、啊，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0: 我还合计呢，要是有暗糖哈、就那儿没有油、我还想买。
1: 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0: 对，
1: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0: 是你都这么受欢迎，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呢、都打不进去呀、真的呀。完事儿呢，可讲话买的也实惠，用不着非得包装好。
1: 对，你看那个眼部护理液不就是吗？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这个配方就是国外的。但是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国内的，为啥？就是我拿到国内咱们代加工的。好，咱们这样
0: 啊，
1: 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0: 啊，
1: 好，
0: 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嗯，所以说你看，同样跑过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虽然也气喘吁吁的，心率能蹦到156吧？
2: 嗯。
1: 但是你看，人家当学生的年轻啊，啊，心脏的适应性强啊，缓一会儿，他心脏他自己就平复过来了。
2: 嗯，
1: 心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老年人呢？别说你跑个800米呢，你快走个200米，爬个2层楼，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乱跳了，然后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速度都平复不下来，心慌气短能持续好长时间。为啥呀？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心脏的适应能力、耐受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2: 这个心律不齐，它就像声控灯坏了似的。
1: 哎，
2: 你该亮的时候它反应迟钝。
1: 嗯，
2: 你不亮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闪。
1: 哎，
2: 哦，
1: 就是这个道理。
2: 闪的人直慌。
1: 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啊，它会随着年龄，包括我们自身的消耗，而出现越来越老化的迹象。
2: 嗯，
1: 它就导致了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生理的变化，这种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差，它就跟不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需求了。
2: 嗯，
1: 它要么就是反应过度了，啊，乱跳；要么就是反应不过来，啊，胸闷气短，然后呼吸不畅。
2: 对，真这样，
1: 是不是？
2: 嗯，
1: 所以说改善我们心律不齐呀、不要盲目的用药物控制我们的心律，而是想办法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它那种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2: 嗯，
1: 啊，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更抗造，它能够平稳地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2: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呢？
1: 想要让我们心脏变得更具有适应性、更抗造、更皮实、适应性更强，是吧？其实有很多直接的方法。
2: 嗯。
1: 最简

0: 丹的叫啥？
1: 红景天。
0: 红景天。
1: 对，去西藏旅游前，哎，好多朋友做攻略，都说我得提前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0: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儿这种意识只对了一半儿。
1: 嗯，
0: 记住了啊，你只盯着这一点，你就把这个红景天呢，它的作用说的太狭窄了。
1: 嗯，
0: 啊，这种广泛性的应用，就跟我们平时爱喝那个茶是一个道理。
1: 哦，就是咱们家谁家都得备点茶叶，
0: 哎，
1: 顺口咱就喝了。
0: 红景天在藏区就相当于这个地位。
1: 嗯，
0: 藏民们平时喝水啊，就用这个红景天泡这个水喝。
1: 嗯，
0: 生病了上医院治疗，哎，也离不开它。就连很多这个外地人到这个西藏旅游，然后有一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红景天泡水。
1: 哦，
0: 你看，
1: 那是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0: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嗯，
0: 是吧？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一个骨外科的医生，退休之后他就爱爬山嘛。
1: 嗯，
0: 平时身体特别好，
1: 是啊，
0: 就是偶尔有点心律不齐，然后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这些年登山练的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挺壮实的吗？嗯嗯，这不前年吗？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
1: 嗯，
0: 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齐白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
1: 嗯，
0: 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原，高原反应就来了。
1: 哦，
0: 还偏偏的就他一直不当回事，那个心律不齐把他折腾的寸步难行。
1: 常爬山的人，
0: 嗯，
1: 身体体格还不错的人，
0: 对，
1: 刚进西藏就高反了。
0: 嗯，
1: 那他有点出乎意料。
0: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冷知识啊。
1: 冷知识，
0: 身体越好的人进西藏越容易出现高反。
1: 是吗？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身体越好的人，你的心脏它的适应性，它的皮实耐造它就越差。
1: 哦，
0: 反而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它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造，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1: 没啥事儿，
0: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
1: 嗯，
0: 这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啊，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个朋友，那不进这个西藏不就高反了吗？
1: 嗯，
0: 当时进西藏的时候吧，就是他们那几个人找了一家饭店就吃饭，嗯，还喝了点酒。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
1: 嗯，
0: 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
1: 嗯，
0: 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呢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1: 那都憋成这样了。
0: 对啊，
1: 那挺危险呀。
0: 当时嘛赶紧叫救护车嘛。
1: 嗯，
0: 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就是明确的高原反应，而且勾起了他心律不齐急性发作，那是非常严重的。
1: 哎呦，关键他本身他不也是大夫吗？
0: 对啊，
1: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
0: 嗯，
1: 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0: 这就是我说的，身体越好你反而越容易出现高反。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10个毫米汞柱。
1: 嗯，
0: 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为空气的含氧量它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使我们身体强壮的人啊，一旦含氧量下来了，因为你心脏平时说白了它不愁吃不愁穿的，它没受过那种缺氧的那种训练，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原反应。
1: 嗯，
0: 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这种环境。
1: 还真是啊，就即使是年轻的小伙子，
0: 嗯，
1: 他去了西藏，
0: 那
1: 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0: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它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它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
1: 嗯，强。
0: 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
1: 哦，
0: 啊，而且这种内分泌一旦紊乱了，它反过来还会加重我们自身的这种缺氧的情况。
1: 嗯，
0: 当你内分泌激素什么的一混乱了，再加上缺氧的状态， 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

0: 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1: 难怪呢，就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去西藏。
0: 嗯，
1: 不仅仅是害怕高反吧，
0: 嗯，
1: 更害怕身体里的老毛病被勾出来。
0: 对，
1: 那您的这位老朋友他后来怎么样？
0: 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
1: 嗯，
0: 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
1: 啊
0: 啊，其实这就是人家见怪不怪了。这样的情况人见到的太多了，
1: 嗯，
0: 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1: 哎，抗造，
0: 对，让心脏抵抗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
1: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0: 当然
1: 是有根据的呀。
0: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
1: 嗯，
0: 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
1: 嗯。
0: 他那几个老哥们一看，是吧，别逞强了，计划取消吧，都回来了。
1: 行啊，别爬雪山了，保命要紧呐。
0: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等他好了再说吧，
1: 嗯，
0: 是吧，这不转道吗，咱们跑成都玩的紧，
1: 嗯，
0: 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1: 行，
0: 也没算白跑一趟，
1: 嗯，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藏族同胞们常年的啊，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从小啊就把红景天当茶来喝，
1: 嗯，
0: 人家那个红景天纯是藏区的那种野生的那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对，
0: 是吧，
1: 好东西，
0: 有的放牛的时候放羊的时候顺手就挖那点野生的捣碎了就塞嘴里吃了，
1: 嗯，
0: 这就是保证人家适应高原的这种恶劣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1: 还真是哈，这个红景天对咱们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来说它太需要了。
0: 那当然了，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呢，就这种有效成分是超过0.5%以上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苷的含量必须要大于0.5%以上。
1: 对，这是个门槛，
0: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苷，
1: 嗯，
0: 啊，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1: 嗯，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0: 就是含量不够，数量来凑呗。
1: 啊，
0: 大错特错，
1: 不行。
0: 对，阿司匹林，大家伙都知道，它主要成分里面是这个水杨酸，
1: 嗯，
0: 是吧？从那个柳树叶上和这个柳树汁儿里头提取的，
1: 嗯，
0: 那一片阿司匹林需要多少的柳树汁儿才能够提取呢？
1: 那得老多了吧？
0: 至少10千克，也就是20斤。
1: 嚯！
0: 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1: 嗯嗯，不能这么做，也不能那么想。
0: 对，你不能吃20斤吧？
1: 对，不现实。
0: 对，你 看
1: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
1: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0: 大家伙还是那句话，因为这种道地的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苷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1: 嗯，
0: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1: 嗯，
0: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1: 对，
0: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1: 嗯
0: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太好了，有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

0: 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2: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又能有这个红景天了，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嗯，
2: 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1: 着急了，咱这红景天现在还没有货呢。哎呦，你看、
2: 哦，
1: 你这样吧。回头呢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给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等一旦到货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2: 好啦好啦好啦、嗯、梁老师啊，
1: 嗯，
2: 我好久之前在您这见过红景天，这么多年了、
1: 哎、
2: 终于又有了，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批啊，你说我等的花都谢了，黄花菜都凉了。
1: 哎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红景天，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当时什么问题呀、啊？
2: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5年了、
1: 嗯，
2: 这时间还真快。
1: 嗯，
2: 之前我进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室上素。
1: 哎呦，嗯，
2: 一年吧，少说都得背7-8回合查动态心电图呢。
1: 浩特是吧？嗯。
2: 嗯，5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心跳说快就快，忽悠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瞬间吧，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呢。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室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室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2: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1: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2: 对。
1: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2: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2-3回，严重时候一周就来一次呢。
1: 哎呦。
2: 每次发作你知道吧，最少得持续20多分钟呢。
1: 那可不行啊。
2: 长的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1: 那都危险啊。
2: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
1: 嗯。
2: 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
1: 啊，
2: 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
1: 哦，
2: 也真是巧哦，我去您节目讲红景天嘛，
1: 当时
2: 能让心脏更结实啊，
1: 嗯，
2: 还能改善像我这种情况嘛，我就赶紧打电话定了。
1: 那你当时吃这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2: 啊，我就进了半年的量嘛，就是这阵子啊。我家就出了点急事吧，上午又着急，加上这一阵子天天睡不着觉，半夜总醒，室上素又犯了一次。这几天吧，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
1: 嗯，
2: 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室性早搏。
1: 800多个，嗯。
2: 哦，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
1: 嗯、
2: 我之前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盒了。
1: 嗯，
2: 所以这次我一听您说又有红景天了，真是又赶上了， 感觉自己太幸运了。

0: 这次啊，说啥也得多进点，我要长期坚持喝的。
1: 嗯。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啊，是真得是继续的长期服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好的红景天啊，因为首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呢，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风险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明白吧？同样是比如说这个心率突然间飙高，耐受力差的心脏可能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啊，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的一种波动，啊，比如说为我们自救啊、抢救啊，那留出宝贵的黄金时间。所以说这就差在这儿啊。
0: 啊，就是发病也不会一下过去
1: 啊。对呀、啊，
0: 也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呗，对吧？
1: 对，这就是红景天提高我们心脏耐受力的就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0: 嗯。
1: 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质度适应性，
0: 嗯，
1: 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有事儿了，跟家里人着急了，上火了，走路累着点啊，这些呢，你看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它不算个事儿。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比较脆弱的那种适应性差的人，他马上就会犯病。所以说红景天它非常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大幅度的提高，就换句话说，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那这些因素它就不会引发我们心脏的乱跳了，因为你心脏皮实耐造了啊。
0: 后来我也在药店买过两次红景天，但是喝了两个多月没一点感觉，就没再喝。
1: 嗯
0: 啊，所以这么多年吧，一直没找到正宗的。
1: 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订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0: 对，我明白。
1: 嗯，
0: 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进点，长期吃呢。
1: 嗯，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梁老师了啊。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梁老师哈、
3: 啊。对，是我。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我是白塔铺的。
3: 啊，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对，白塔铺、
3: 哦、
4: 就离沈阳市里不远。
3: 哦，
4: 感谢你呀、啊哎，谢谢你。
3: 好啊，
4: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3: 嗯，好，嗯。
4: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呐、
3: 啊。
4: 啊，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1岁了。
3: 61啊。
4: 啊，61岁了吧？嘴里那个牙吧也有假牙，以前去吃东西他就爱往上粘，知道不？我就是买你这个牙膏。
3: 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啊，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
4: 啊，
3: 你买的以前的不管它多贵的牙膏，那叫日化产品
4: 啊啊。哥，你那没少买东西啊，还买那个暗糖、啊、
3: 哦，可涂抹的耳苗油暗糖霜是吧？
4: 没有暗糖霜、
3: 啊，
4: 我这个手啊是类风湿
3: 哦。
4: 啊，俩手啊，哎呀妈，就那手指头啊，哎呀疼啊，
3: 哎呀，
4: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3: 哦，都变形了，
4: 啊、
3: 哎呀。
4: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
3: 嗯、
4: 哎呀妈，我朋友给我介绍上梁就扎针，
3: 嗯，
4: 往这手指上扎，
3: 嗯，
4: 哎呀，扎一回啊，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害怕。
3: 呵，
4: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啊，还有那个香皂。
3: 富王降噪是吧？
4: 啊，富王降噪，哎呀，富王降噪，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3: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姜皂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4: 啊，不好买是不
3: 是？
4: 是，
3: 对、
4: 啊。
3: 哎呦，
4: 我哎呀，我跟你那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3: 嗯、
4: 啊，

0: 还买那个啊，那个我看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了还买那个我看。我鞋子质量就好了，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哎、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0: 啊、
1: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0: 啊、
1: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0: 啊、
1: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那哪能行啊，
0: 我搁你那段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1: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0: 哎呀，你要我跟你说，我搁你那买四瓶，一回买两瓶。
1: 嗯，对，有空就抹。我告诉你，因为我讲过，咱们眼部的叶黄素它是不停的流失的、
0: 啊，
1: 尤其是岁数越大，它流失的越多。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吧也有我们的短板。什么短板呢？就是很多产品呢、啊，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0: 我还合计呢，要是有暗糖啊，就那儿没有油、我还想买。
1: 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0: 对，
1: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0: 是你都这么受欢迎，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呢都
1: 好。咱们这样 啊，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0: 啊，行，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我现在一天太忙了。
1: 你这忙啥呀，就是累成这样啊你啊。
2: 我跟人家调节家庭矛盾去了。
1: 哎呦，
2: 这个小闺蜜
1: 啊，
2: 她跟她爸吵架了。
1: 哎呦，
2: 还吵了好几架。
1: 嗯，
2: 父女俩现在都不怎么说话了。
1: 啊，就是父女俩现在不说话了。
2: 嗯，
1: 对于很多

0: 心脏本身就不太好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讲，
1: 嗯，
0: 就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情绪的刺激，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诱因。
1: 危险的诱因
0: 啊！他这个父亲
1: 啊，
0: 他身体怎么样？
1: 就是他血压他有点高，
0: 嗯，
1: 之前体检好像是说窦性心律不齐，
0: 哎呦，
1: 所以呢，我这个小闺蜜她生气嘛，
0: 嗯，
1: 说给她都气坏了。
0: 那当然了，
1: 那这老头还挺倔，谁劝都没有用啊，
0: 嗯。
1: 但是投资我们自己，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能骗自己呀，
0: 永远不会骗咱们自己的，
1: 对吧？
0: 对，
1: 花在保养身上的每一份心思，每一点时间，都是未来的健康的本钱。他给我们的回报，那就是自己少遭罪，不给儿女添负担，舒舒服服的过好每一天呀。
0: 没错，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的，健康才是我们老年人真正该投资的地方。
1: 嗯，老师您说投资健康啊，这话我们太赞成了。
0: 嗯，
1: 健康它是一个大概念。
0: 对，
1: 很多老年人总觉得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去检查呢没大毛病，
0: 还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来。
1: 对，但又不算得上是真健康。
0: 对呀，现在好多老年人都有这种状态。
1: 嗯，
0: 你就拿刚才你说的那个你那闺蜜，
1: 嗯，
0: 她父亲不说有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吗？
1: 嗯，
0: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窦性心律不齐这个病，我告诉你，你只要不发作的时候到医院检查，你是检查不出来指标的变化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不把它当回事了，啊，觉得心律不齐，他也不是经常发作，然后到医院检查指标还没变化，
1: 嗯，
0: 他又不疼不痒的，啊，能吃能喝，哎，很多人就不在乎的了，不管的了。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它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类的疾病。
1: 它心律不齐挺普遍。
0: 普遍呢？
1: 我都有。
0: 啊，你还有呢？
1: 嗯。
0: 哎呦，那你得注意了。我得问问你，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喜欢枕那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
1: 我呀，
0: 嗯，
1: 我觉得不高不低对我正好啊。
0: 嗯。
1: 之前您不说过吗？人需要睡和就是肩膀宽度差不多高的枕头。
0: 嗯，对。
1: 我就这么睡的呀。
0: 嗯。
1: 没啥事儿啊，我觉得还行。
0: 枕头也不高也不低，对吧？
1: 嗯，
0: 那静时我跟你说，如果你要睡这样的枕头，你比较舒服正好的话，那说明你的心律不齐啊，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
1: 枕头高低还能看出来有没有大毛病？
0: 哎，你看你还真别不信，那，啊，这还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
1: 嗯，
0: 你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枕多高你觉得舒服，它恰恰能说明我们心肺功能运转的哎，好还是不好？
1: 哦，
0: 哎，刚才说的，你跟那个肩膀宽度差不多那么高的这个枕头，好了，说明你心肺功能运转的还不错。
1: 嗯，
0: 啊，你高了低了，你枕的哪怕是舒服，都说明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
1: 嗯，
0: 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伙留意过没有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亲戚朋友，尤其是心脏不太好的，你会发现他这个枕头是不是越枕越高，越枕越高，恨不得就晚上睡觉得垫两三个枕头呢？
1: 还真是，
0: 是吧？
1: 我去我爱人姥姥家，
0: 嗯，
1: 就是他床上得放三个大枕头，
0: 是不是？
1: 说枕头低了，后半夜胸口闷的他就透不过气来，
0: 对，
1: 就得坐起来，
0: 没错，
1: 然后靠在床头大口喘几下才能缓过来。
0: 他得这个睡的枕头越来越高，他才能舒服点。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感受实际上啊，就是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
1: 哦，
0: 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开始点头了吧？说，哎呦，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枕头就越枕越高，半夜是吧？我不加个枕头我都睡不着，然后突然间有的时候胸口发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怎么躺都难受。枕头越高越好，就是半坐着都舒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就说的，晚上都睡不了了，只能坐着靠着枕头睡了，把腿是吧垂到床底下，得缓个十几二十几分钟，这个憋闷劲儿才能够缓过去。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事儿的？是不是特别多？
1: 嗯，还真是
0: 这样的现象。我告诉你，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端坐式呼吸。
1: 那您具体说说。
0: 就是我们都知道，人平躺下来，全身的血液它是不是更容易回流到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心脏这个心脏这个泵因为心律不齐或者是力量减弱了，处理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血的话，它就会淤积在我们肺脏当中。
1: 嗯，
0: 啊，就像这个水管堵了，

0: 那你这个时候就自然感觉到憋闷咳嗽，你非得坐起来不可，
1: 嗯，
0: 让这个血液通过重力啊，它自然而然的往下流，你心脏的负担才能够轻一点，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觉得这个气儿能够倒上来了。所以说这种是一种心肺功能下降的一种明显的表现，
1: 嗯，
0: 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睡觉不好，而是我们心脏发出了一种求救信号。
1: 哦，
0: 明白了吧，你不能不重视啊，你要不重视的话就容易出事儿了。
1: 那不重视会怎么样呢？
0: 这种长期的慢性的心律不齐和这个心脏负荷过重，它就像不停磨损的一个旧齿轮一样，
1: 嗯，
0: 最容易引发的就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凶险的一个后果，就是突发性房颤。
1: 房颤呢？
0: 房颤，
1: 房颤可挺重啊。
0: 如果发展到房颤那个阶段，那不是一般的严重。
1: 哦，
0: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脏啊就不是简单的跳得快慢不齐了，而是我们心脏啊就在那乱哆嗦了，失去了它有效的收缩舒张的能力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房颤呢往往会带来第一个致命的风险，就是非常容易快速的形成什么呢，心脏内的那种大块的血栓。
1: 嗯，
0: 而且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了，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循环流经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比如说流到大脑，那就脑中风，堵到其他关键的部位，同样会造成这个要命的这种血栓。
1: 嗯，
0: 很多老年人你看突发性的什么偏瘫呢，它就是这个房颤导致的原因。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啥呢，就是这种无序的这种乱抖乱颤会导致我们心脏本身的泵血的效率急剧的下降，它可能引发突发性的急性的心力衰竭或者是猝死。
1: 哇，
0: 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 这可挺吓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爱人他姥姥，
0: 嗯，
1: 这几年心慌啊气短的次数真的是比以前多了好多，
0: 是不是
1: 明显功能下降。
0: 就是心律不齐的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1: 嗯，
0: 它而是一个什么呢，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会不停的一点点加重，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弹性就越来越差，今年可能一个月难受一两回，明年可能就变成一周一次了，
1: 嗯，
0: 是吧，之前歇一会儿能够缓过来，以后可能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0: 而且发作的频率持续的时间难受的程度往往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加重。
1: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嗯，其实我们健康的心脏啊，它的心率啊，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智能的一种自我调节的这种系统。
1: 嗯，
0: 啊，就像我们楼道里那个声控灯一样，晚上有人走了，它听到声了，啪一下就亮了；等没人走的时候，它自己就灭了。
1: 嗯，
0: 是不是为了保证这个节能？
1: 嗯，
0: 它是一种自我的调节，啊，需要的时候它就亮，不需要它就灭了。我们的心脏也是。它的泵血的频率呢也得根据我们身体的需要，它是能够自我调节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走步快了，上下楼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血的量比较多呀？
1: 对，
0: 那我们的心脏它就会自动的加快它的泵血的这种跳动的速度。
1: 嗯，
0: 等你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好了，它不需要供那么多血了，我们心脏它自动的就会放缓它的节奏。
1: 嗯，
0: 那么这种自我的调节的能力是根据我们人体的需求随时调整的这种自主的功能，这是我们心脏每个人都具备的啊。这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说的心脏的适应能力，也叫适应性，
1: 就是心脏需要根据身体的需求而变化。
0: 对，
1: 哦，
0: 那心律不齐是什么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变得越来越弱了，他的自我的耐受能力开始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同样跑个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虽然也气喘吁吁的，心率能蹦到156吧，
1: 嗯，
0: 但是你看人家当学生的年轻啊，啊，心脏的适应性强啊，缓一会儿他心脏他自己就平复过来了，
1: 嗯，
0: 心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老年人呢，别说你跑个800米呢，你快走个200米，爬个2层楼，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乱跳了，然后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速度都平复不下来，心慌气短能持续好长时间。为啥呀，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心脏的适应能力耐受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1: 这个心律不齐它就像声控灯坏了似的，
0: 哎，
1: 你该亮的时候它反应迟钝。

0: 题呀、啊，不要盲目的用药物控制我们的心率，而是想办法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它那种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1: 嗯，
0: 啊，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更抗造，它能够平稳的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1: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呢？
0: 想要让我们心脏变得更具有适应性、更抗造、更皮实、适应性更强，是吧？其实有很多直接的方法。
1: 嗯，
0: 最简单的叫啥？
1: 红景天。
0: 红景天。
1: 对，去西藏旅游前、哎、好多朋友做攻略都说我得提前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0: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儿这种意识只对了一半。
1: 嗯，
0: 记住了啊，你只盯着这一点，你就把这个红景天呢它的作用说得太狭窄了。
1: 嗯，
0: 啊，这种广泛性的应用就跟我们平时爱喝那个茶是一个道理。
1: 哦，就是咱们家谁家都得备点茶叶，
0: 哎，
1: 顺口咱就喝了。
0: 红景天在藏区就相当于这个地位。
1: 嗯，
0: 藏民们平时喝水啊，就用这个红景天泡这个水喝。
1: 嗯，
0: 生病了上医院治疗，哎，也离不开它。就连很多这个外地人到这个西藏旅游，然后有一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红景天泡水。
1: 哦，
0: 你看，
1: 那是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0: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嗯，
0: 是吧？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一个骨外科的医生，退休之后他就爱爬山嘛。
1: 嗯，
0: 平时身体特别好。
1: 是啊，
0: 就是偶尔有点心律不齐，然后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这些年登山练的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挺壮实的吗？嗯嗯，这不前年吗，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
1: 嗯，
0: 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棋盘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
1: 嗯，
0: 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原，高原反应就来了。
1: 哦，
0: 还偏偏的就他一直不当回事，那个心律不齐把他折腾的寸步难行。
1: 常爬山的人，
0: 嗯，
1: 身体体格还不错的人，
0: 对，
1: 刚进西藏就高反了。
0: 嗯，
1: 那他有点出乎意料。
0: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冷知识啊。
1: 冷知识，
0: 身体越好的人进西藏越容易出现高反。
1: 是吗？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身体越好的人，你的心脏它的适应性、它的皮实耐造它就越差。反而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造，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1: 没啥事儿，
0: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
1: 嗯，
0: 这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个朋友，那不进这个西藏不就高反了吗？
1: 嗯，
0: 当时进西藏的时候吧，就是他们那几个人找了一家饭店就吃饭、还喝了点酒。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
1: 嗯，
0: 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
1: 嗯，
0: 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呢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1: 那都憋成这样了。
0: 对啊，
1: 那挺危险呀。
0: 当时嘛赶紧叫救护车嘛。
1: 嗯，
0: 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就是明确的高原反应，而且勾起了他心律不齐急性发作，那是非常严重的。
1: 哎呦，关键他本身他不也是大夫吗？
0: 对啊，
1: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
0: 嗯，
1: 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0: 这就是我说的，身体越好你反而越容易出现高反。
1: 嗯
0: 啊啊，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10毫米汞柱。
1: 嗯
0: 啊，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为空气的含氧量它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使我们身体强壮的人啊，一旦含氧量下来了，因为你心脏平时说白了它不愁吃不愁穿的，它没受过那种缺氧的那种训练，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原反应。
1: 嗯，
0: 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这种环境。
1: 还真是啊，就即使是你。

0: 年轻的小伙子他去了西藏，
1: 那、
0: 那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1: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
0: 受不了
1: 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他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他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
0: 嗯、强。
1: 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
0: 哦
1: 啊，而且这种内分泌一旦紊乱了，它反过来还会加重我们自身的这种缺氧的情况。
0: 嗯，
1: 当你内分泌激素什么的一混乱了，再加上缺氧的状态，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0: 难怪呢，就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去西藏。
1: 嗯，
0: 不仅仅是害怕高反吧、
1: 嗯、
0: 更害怕身体里的老毛病被勾出来。
1: 对，
0: 那您的这位老朋友他后来怎么样？
1: 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
0: 嗯，
1: 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
0: 啊
1: 啊！其实这就是人家见怪不怪了，这样的情况人见到的太多了。
0: 嗯，
1: 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0: 哎
1: 哎，
0: 抗造。
1: 对，让心脏抵抗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
0: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1: 当然
0: 是有根据的呀。
1: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
0: 嗯，
1: 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
0: 嗯，
1: 他那几个老哥们一看，是吧，别逞强了，计划取消吧、哦、都回来了。
0: 行啊，别爬雪山了保命要紧呐。
1: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等他好了再说吧、
0: 嗯、
1: 是吧，这不转道吗，咱们跑成都玩的紧。
0: 嗯，
1: 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0: 行，
1: 也没算白跑一趟。
0: 嗯，
1: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藏族同胞们常年的啊，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嗯，
1: 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从小啊就把红景天当茶来喝。
0: 嗯，
1: 人家那个红景天纯是藏区的那种野生的那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0: 对，
1: 是吧，
0: 好东西。
1: 有的放牛的时候放羊的时候顺手就挖那点野生的，捣碎了就塞嘴里吃了。
0: 嗯，
1: 这就是保证人家适应高原的这种恶劣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0: 还真是哈，这个红景天对咱们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来说它太需要了。
1: 那当然了，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呢，就这种有效成分是超过0.5%以上的。
0: 嗯，
1: 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干的含量必须要大于0.5%以上。
0: 对，这是个门槛。
1: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干。
0: 嗯，
1: 啊，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0: 嗯。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1: 就是含量不够数量来凑呗。
0: 啊、嗯，
1: 大错特错，
0: 不行。
1: 对，阿司匹林大家伙都知道，它主要成分里面是这个水杨酸。
0: 嗯，
1: 是吧，从那个柳树叶上和这个柳树汁儿里头提取的。
0: 嗯，
1: 那一片阿司匹林需要多少的柳树汁儿才能够提取呢？
0: 那得老多了吧，
1: 至少10千克，也就是20斤。
0: 嚯、
1: 哦！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0: 嗯嗯，不能这么做，也不能那么想。
1: 对，你不能吃20斤吧？
0: 对，不现实。
1: 对，你 看
0: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1: 大家伙还是那句话，因为这种道地的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干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0: 嗯，
1: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0: 嗯，
1: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0: 对，
1: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0: 嗯，
1: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0: 太好了，有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
0: 它就是红。

0: 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2: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又能有这个红景天了，我就赶紧打电话。
1: 嗯，
2: 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1: 着急了，咱这红景天现在还没有货呢。哎呦，你看、
2: 哦、
1: 你这样吧，回头呢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给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等一旦到货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2: 好啦好啦好啦、嗯、梁老师啊，
1: 嗯，
2: 我好久之前在您这见过红景天，这么多年了啊、
1: 哎、
2: 终于又有了，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批啊，你说我等的花都谢了，黄花菜都凉了。
1: 哎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红景天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当时什么问题呀、啊、
2: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5年了、
1: 嗯、
2: 这时间还真快。
1: 嗯，
2: 之前我进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时尚素。
1: 哎呦，嗯，
2: 一年吧少说都得背7-8回合查动态性电图呢，
1: 浩特是吧？嗯
2: 嗯，5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
1: 哦、oh. ，
2: 嗯，心跳说快就快，忽悠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1: 哦、oh. ，
2: 瞬间吧，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呐。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史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视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2: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1: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2: 对，
1: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2: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2-3回，严重时候1周就来一次呢。
1: 哎呦，
2: 啊、嗯，每次发作你知道吧，最少得持续20多分钟呢。
1: 那可不行啊，
2: 长的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1: 那都危险啊。
2: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
1: 嗯。
2: 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
1: 啊，
2: 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
1: 哦，
2: 也真是巧哦，我去您节目讲红景天嘛，
1: 当时
2: 能让心脏更结实啊、
1: 嗯、
2: 还能改善像我这种情况嘛、
1: 嗯、
2: 我就赶紧打电话定了。
1: 那你当时吃这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2: 嗯、啊，我就静了半年的量嘛，就是这阵子啊、哦、 我家就出了点急事吧，上午又着急。

0: 加上这一阵子天天睡不着觉，半夜总醒，吃上素又犯了一次。
1: 哦，
0: 啊，这几天把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
1: 嗯，
0: 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室性早搏。
1: 哦，800多个，嗯。
0: 哦，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我之前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盒了，
1: 嗯，
0: 所以这次我一听您说又有红景天了，真是又赶上了，感觉自己太幸运了。这次啊，说啥也得多进点，我要长期坚持喝的。
1: 嗯。嗯，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啊，是真得是继续的长期服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好的红景天啊。因为首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呢，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风险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明白吧？同样是比如说这个心率突然间飙高，耐受力差的心脏可能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啊，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的一种波动啊，比如说为我们自救啊、抢救啊，那留出宝贵的黄金时间。所以说这就差在这儿啊。
0: 啊，就是发病也不会一下过去
1: 啊。对呀、啊、
0: 也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呗，对吧？
1: 对，这就是红景天提高我们心脏耐受力的就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0: 嗯，
1: 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质度适应性。
0: 嗯，
1: 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有事儿了，跟家里人着急了，上火了，走路累着点啊，这些呢你看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它不算个事儿。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比较脆弱的那种适应性差的人，他马上就会犯病。所以说红景天它非常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大幅度的提高，就换句话说，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那这些因素它就不会引发我们心脏的乱跳了，因为你心脏皮实耐造了啊。
0: 后来我也在药店买过两次红景天，但是喝了2个多月没一点感觉，就没再喝。
1: 嗯
0: 啊，所以这么多年吧，一直没找到正宗的。
1: 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订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0: 对，我明白。
1: 嗯，
0: 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进点，长期吃呢。
1: 嗯，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梁老师了。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梁老师哈。
3: 啊、对，是我。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我是白塔铺的。
3: 啊，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对，白塔铺、
3: 哦、
4: 就离沈阳市里不远。
3: 哦，
4: 感谢你呀、啊哎，谢谢你。
3: 好啊，
4: 在这里我非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3: 嗯，好，嗯。
4: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呐、
3: 啊。
4: 啊，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1岁了。
3: 61啊。
4: 啊，61岁了吧？嘴里那个牙吧也有假牙，以前去吃东西他就爱往上粘，知道不？我就是买你这个牙膏。
3: 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啊，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
4: 啊，
3: 你买的以前的不管它多贵的牙膏，那叫日化产品
4: 啊。啊，哥，你这没少买东西啊，还买那个暗糖、啊、
3: 哦，可涂抹的耳苗油暗糖霜是吧？
4: 没有，暗糖霜、
3: 啊、
4: 我这个手啊是类风湿。
3: 哦，
4: 啊，俩手啊，哎呀妈，就那手指头啊，哎呀疼啊，
3: 哎呀，
4: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3: 哦，都变形了，
4: 啊、
3: 哎呀。
4: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哎呀妈，我朋友给我介绍上梁就扎针，
3: 嗯，
4: 往这手指上扎，
3: 嗯，
4: 哎呀，扎一回啊，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害怕。
3: 呵。
4: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
3: 啊，
4: 还有那个香皂。
3: 蜂王降噪是吧？
4: 啊，蜂王降噪，哎呀，蜂王降噪，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3: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降噪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4: 啊，不好买是不
3: 是？
4: 是，
3: 对，
4: 啊、
3: 哎呦，
4: 我哎呀，我跟你那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3: 嗯、
4: 啊，还买那个啊，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了还买那个我写的纸上的好了，
3: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4: 哎、
3: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4: 啊、
3: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4: 啊、
3: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4: 啊、
3: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那哪能行啊，嗯。
4: 我搁你那段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3: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哎呀，
4: 哎呀，你要我跟你说，我搁你那买4瓶，一回买2瓶。
3: 嗯、对，有空就抹。我告诉你，因为我讲过，咱们眼部的叶黄素它是不停的流失的、
4: 啊，
3: 尤其是岁数越大，它流失的越多。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吧也有我们的短板。什么短板呢？就是很多产品呢、啊，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4: 我还合计呢，要是有暗糖啊，就那儿没有油、我还想买。
3: 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
4: 啊、
3: 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4: 对，
3: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4: 是你都这么受欢迎，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呢都打不进去呀、啊，真的呀、啊。完事儿呢，可讲话买的也实惠，用不着非得包装好。
3: 对，你看那个眼部护理液不就是吗？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这个配方就是国外的。但是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国内的，为啥？就是我拿到国内咱们代加工的。好，咱们这样
4: 啊，
3: 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4: 啊，行，谢谢你啊。
3: 哎，好，再见啊。
4: 再见。
3: 嗯，
1: 所以说你看，同样跑过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虽然也气喘吁吁的，心率能蹦到156吧？
5: 嗯。
1: 但是你看，人家当学生的年轻啊，啊，心脏的适应性强啊，缓一会儿，他心脏他自己就平复过来了、
5: 嗯，
1: 心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老年人呢，别说你跑个800米呢，你快走个200米，爬个2层楼，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乱跳了，然后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速度都平复不下来，心慌气短能持续好长时间。为啥呀？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心脏的适应能力、耐受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5: 这个心律不齐，它就像声控灯坏了似的。
1: 哎，
5: 你该亮的时候它反应迟钝，
1: 嗯，
5: 你不亮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闪，
1: 哎，
5: 哦，
1: 就是这个道理，
5: 闪的人之慌。
1: 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啊，它会随着年龄包括我们自身的消耗而出现越来越老化的迹象，
5: 嗯，
1: 它就导致了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生理的变化这种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差，它就跟不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需求了。
5: 嗯，
1: 它要么就是反应过度了啊，乱跳，要么就是反应不过来啊，胸闷气短，然后呼吸不畅。
5: 对，真这样，
1: 是不是？
5: 嗯，
1: 所以说改善我们心律不齐呀、啊，不要盲目的用药物控制我们的心律，而是想办法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它那种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5: 嗯，
1: 啊，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更抗造，它能够平稳地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5: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呢？
1: 想要让我们心脏变得更具有适应性、更抗造、
5: 嗯、
1: 更皮实、适应性更强，是吧？其实有很多直接的方法。
5: 嗯，
1: 最简单的叫啥？
5: 红景天。
1: 红景天。
5: 对，去西藏旅游前、
1: 哎、
5: 好多朋友做攻略都说我得提前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1: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儿，这种意识只对了一半儿。
5: 哦，
1: 记住了啊，你只盯着这一点，你就把这个红景天呢，它的作用说的太狭窄了。
5: 嗯，
1: 啊，这种广泛性的应用，就跟我们 平时爱喝那个茶是一个道理。
5: 哦，就是咱们家谁家都得备点茶叶，
1: 哎，
5: 顺口咱就喝了。
1: 洪景天在藏区就相当于这个地位。
5: 嗯，
1: 藏民们平时喝水啊，就用这个洪景天。

0: 泡这个水喝。
1: 嗯，
0: 生病了上医院治疗，哎，也离不开它。就连很多这个外地人到这个西藏旅游，然后有一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宫顶天泡水。
1: 哦，
0: 你看，
1: 那是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0: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嗯，
0: 是吧？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一个骨外科的医生，退休之后他就爱爬山嘛。
1: 嗯，
0: 平时身体特别好。
1: 是啊，
0: 就是偶尔有点心律不齐，然后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这些年登山练的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挺壮实的吗？
1: 嗯嗯，
0: 这不前年吗？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
1: 嗯，
0: 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棋盘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
1: 嗯，
0: 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原，高原反应就来了。
1: 哦，
0: 还偏偏的就他一直不当回事，那个心律不齐把他折腾的寸步难行。
1: 常爬山的人，
0: 嗯，
1: 身体体格还不错的人，
0: 对，
1: 刚进西藏就高反了。
0: 嗯，
1: 那他有点出乎意料。
0: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冷知识啊，
1: 冷知识，
0: 身体越好的人进西藏越容易出现高反。
1: 是吗？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身体越好的人，你的心脏它的适应性，它的皮实耐造它就越差。反而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造，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1: 没啥事儿，
0: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
1: 嗯，
0: 这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个朋友，那不进这个西藏不就高反了吗？
1: 嗯，
0: 当时进西藏的时候吧，就是他们那几个人找了一家饭店就吃饭，
1: 嗯，
0: 还喝了点酒。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
1: 嗯，
0: 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
1: 嗯，
0: 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的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1: 那都憋成这样了。
0: 对呀，
1: 那挺危险呀。
0: 当时嘛赶紧叫救护车嘛。
1: 嗯，
0: 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到医院检查就是明确的高原反应，而且勾起了他心律不齐急性发作，那是非常严重的。
1: 哎呦，关键他本身他不也是大夫吗？
0: 对呀，
1: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
0: 嗯，
1: 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0: 这就是我说的，身体越好你反而越容易出现高反。
1: 嗯
0: 啊啊，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10个毫米汞柱。
1: 嗯
0: 啊，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为空气的含氧量它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使我们身体强壮的人啊，一旦含氧量下来了，因为你心脏平时说白了它不愁吃不愁穿的，它没受过那种缺氧的那种训练，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原反应。
1: 嗯，
0: 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这种环境。
1: 还真是啊，就即使是年轻的小伙子，
0: 嗯，
1: 他去了西藏，
0: 那
1: 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0: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
1: 受不了
0: 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他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他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
1: 嗯，
0: 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
1: 哦，
0: 啊，而且这种内分泌一旦紊乱了，它反过来还会加重我们自身的这种缺氧的情况。
1: 嗯，
0: 当你内分泌激素什么的一混乱了，再加上缺氧的状态，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1: 难怪呢，就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去西藏。
0: 嗯，
1: 不仅仅是害怕高反吧，
0: 嗯，
1: 更害怕身体里的老毛病被勾出来。
0: 对，
1: 那您的这位老朋友他后来怎么样？
0: 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
1: 嗯，
0: 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
1: 啊
0: 啊，其实这就是人家见怪不怪了，这样的情况人见到的太多了。
1: 嗯，
0: 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1: 嗯，

0: 哎，
1: 抗造，
0: 对，让心脏抵抗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
1: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0: 当然
1: 是有根据的呀。
0: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
1: 嗯，
0: 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
1: 嗯，
0: 他那几个老哥们一看，是吧，别逞强了，计划取消吧，都回来了。
1: 行啊，别爬雪山了，保命要紧呐。
0: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等他好了再说吧，
1: 嗯、
0: 是吧？这不转道吗？他们跑成都玩的急，
1: 嗯，
0: 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1: 行，
0: 也没算白跑一趟，
1: 嗯，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藏族同胞们常年的，是吧？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从小啊就把红景天当茶来喝，
1: 嗯，
0: 人家那个红景天纯是藏区的那种野生的那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对。
0: 是吧，
1: 好东西，
0: 有的放牛的时候放羊的时候顺手就挖那点野生的捣碎了就塞嘴里吃了，
1: 嗯，
0: 这就是保证人家适应高原的这种恶劣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1: 还真是哈，这个红景天对咱们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来说它太需要了。
0: 那当然了，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呢，就这种有效成分是超过0.5%以上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干的含量必须要大于0.5%以上。
1: 对，这是个门槛，
0: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干。
1: 嗯，
0: 啊，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1: 嗯。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0: 就是含量不够，数量来凑呗。
1: 啊、嗯，
0: 大错特错，
1: 不行。
0: 对，阿司匹林，大家伙都知道，它主要成分里面是这个水杨酸，
1: 嗯，
0: 是吧？从那个柳树叶上和这个柳树汁儿里头提取的，
1: 嗯，
0: 那一片阿司匹林需要多少的柳树汁儿才能够提取呢？
1: 那得老多了吧？
0: 至少10千克，也就是20斤。
1: 嚯、
0: 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1: 嗯嗯，不能那么做，也不能那么想。
0: 对，你不能吃20斤吧？
1: 对，不现实。
0: 对，你看
1: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
1: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0: 大家伙还是那句话，因为这种道地的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干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1: 嗯，
0: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1: 嗯，
0: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1: 对，
0: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1: 嗯
0: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太好了，尤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

0: 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又能有这个红景天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1: 着急了，咱这红景天现在还没有货呢。哎呦，你看、你这样吧，回头呢，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给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等一旦到货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2: 好啦，好啦，好啦，梁老师啊，我好久之前在您这见过红景天，这么多年了，终于又有了，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批啊！你说我等的花都谢了，黄花菜都凉了。
1: 哎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红景天，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当时什么问题呀、
2: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5年了、这时间还真快。之前我订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时尚素。
1: 哎呦，
2: 一年吧，少说都得备7-8回合查动态心电图呢。
1: 浩特是吧？
2: 5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心跳说快就快，忽悠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瞬间吧，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了。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史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视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2: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1: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2: 对，
1: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2: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2-3回，严重时候一周就来一次呢。
1: 哎呦，
2: 每次发作你知道吧，最少得持续20多分钟呢。
1: 那可不行啊，
2: 长的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1: 那都危险啊。
2: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
1: 啊，
2: 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也真是巧哦，我去您节目讲红景天嘛，
1: 当时
2: 能让心脏更结实啊，还能改善像我这种情况吧，我就赶紧打电话定了。
1: 那你当时吃这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2: 我就静了半年的量嘛，就是这阵子啊。我家就出了点急事吧，上午又着急，加上这一阵子天天睡不着觉，半夜总醒，视上素又犯了一次。这几天把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室性早搏。
1: 800多个。
2: 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我之前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盒了。所以这次我一听您说又有红景天了，真是又赶上了，感觉自己太幸运了。这次啊，说啥也得多进点，我要长期坚持喝的。
1: 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啊，是真得是继续的长期服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好的红景天啊。因为首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呢，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风险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明白吧？同样是比如说这个心率突然间飙高，耐受力差的心脏可能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啊，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

0: 的一种波动啊，比如说为我们自救啊、抢救啊，那留出宝贵的黄金时间。所以说这就差在这儿啊。
1: 啊，就是发病也不会一下过去
0: 啊。对呀、啊，
1: 也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呗，对吧？
0: 对，这就是红景天提高我们心脏耐受力的就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1: 嗯。
0: 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实度、适应性。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有事儿了，跟家里人着急了，上火了，走路累着点啊，这些呢，你看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它不算个事儿，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比较脆弱的那种适应性差的人，他马上就会犯病。所以说红景天它非常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大幅度的提高，就换句话说，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那这些因素它就不会引发我们心脏的乱跳了，因为你心脏皮实耐造了啊。
1: 后来我也在药店买过两次红景天，但是喝了两个多月没一点感觉，就没再喝。所以这么多年吧，一直没找到正宗的。
0: 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定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1: 对，我明白。
0: 嗯，
1: 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订点，长期吃呢。
0: 嗯，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梁老师呢。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梁老师哈、啊。
3: 对，是我。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我是白塔铺的。
3: 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对，白塔铺、
3: 哦、
4: 就离沈阳市里不远。
3: 哦。
4: 感谢你呀、啊哎，谢谢你。
3: 好啊，
4: 但是我非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3: 嗯，好，嗯。
4: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呢。
3: 啊，
4: 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1岁了。
3: 61啊。
4: 啊，61岁了吧？嘴里那个牙吧也有假牙，以前去吃东西他就爱往上粘，你知道不？我就是买你这个牙膏。
3: 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啊，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
4: 啊，
3: 你买的以前的不管它多贵的牙膏，那叫日化产品。
4: 啊啊，哥，你这没少买东西啊，还买那个暗糖。
3: 哦，可涂抹的耳苗油暗糖霜是吧？
4: 美瑶瑶暗糖霜、
3: 啊啊，
4: 我这个手啊是类风湿。
3: 哦。
4: 啊，俩手啊，哎呀妈，就那手指头啊，哎呀疼啊，
3: 哎呀，
4: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3: 哦，都变形了，
4: 啊、
3: 哎呀。
4: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
3: 嗯、
4: 哎呀妈，我朋友给我介绍上梁去，就扎针，
3: 嗯，
4: 往这手指上扎，
3: 嗯，
4: 哎呀，扎一回啊，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害怕。
3: 呵，
4: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啊，还有那个香皂。
3: 蜂王浆皂是吧？
4: 啊，蜂王浆皂，哎呀，蜂王浆皂，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3: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浆皂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4: 啊，不好买是不
3: 是？
4: 是，
3: 对，
4: 啊、
3: 哎呦，
4: 我哎呀，我哥你这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3: 嗯、
4: 啊，还买那个啊，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啊、还买那个我写的纸上的好了，
3: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4: 哎、
3: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4: 啊、
3: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4: 啊、
3: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4: 啊、
3: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那哪能行啊。嗯，
4: 我搁你那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3: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
4: 哎呀，你要我跟你。

0: 我给你那买四瓶，一回买两瓶。
1: 嗯，对，有空就抹。我告诉你，因为我讲过，咱们眼部的叶黄素它是不停的流失的，尤其是岁数越大，它流失的越多。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吧，也有我们的短板。什么短板呢？就是很多产品呢，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0: 我还合计呢，要是有暗糖啊，就那儿嘛要有，我还想买。
1: 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0: 对，
1: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0: 是你都这么受欢迎，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呢都
1: 好。咱们这样啊，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0: 啊，行，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我现在一天太忙了。
1: 你这忙啥呀，就是累成这样啊你啊。
2: 我跟人家调节家庭矛盾去了。
1: 哎呦，
2: 这个小闺蜜
1: 啊，
2: 她跟她爸吵架了。
1: 哎呦，
2: 还吵了好几架。
1: 嗯，
2: 父女俩现在都不怎么说话了。
1: 啊，就是父女俩现在不说话了。
2: 嗯，
1: 对于很多心脏本身就不太好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讲，
2: 嗯，
1: 就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情绪的刺激，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诱因。
2: 危险的诱因
1: 啊、嗯！他这个父亲
2: 啊、
1: 他身体怎么样？
2: 就他血压他有点高。
1: 嗯，
2: 之前体检好像是说窦性心律不齐。
1: 哎呦，
2: 所以呢，我这个小闺蜜她生气嘛，
1: 嗯，
2: 说给她都气坏了。
1: 那当然了，
2: 然后这老头还挺倔，谁劝都没有用啊。
1: 嗯，
2: 但是投资我们自己，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能骗自己呀，
1: 永远不会骗咱们自己的，
2: 对吧？
1: 对，
2: 花在保养身上的每一份心思，每一点时间，都是未来的健康的本钱。他给我们的回报，那就是自己少遭罪，不给儿女添负担，舒舒服服的过好每一天呀。
1: 没错，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的，健康才是我们老年人真正该投资的地方。
2: 嗯，老师您说投资健康啊，这话我们太赞成了。
1: 嗯，
2: 健康它是一个大概念。
1: 对，
2: 很多老年人总觉得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去检查呢没大毛病，
1: 还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嘞。
2: 对，但又不算得上是真健康。
1: 对呀、啊、现在好多老年人都有这种状态。
2: 嗯，
1: 你就拿刚才你说的那个你那闺蜜，
2: 嗯，
1: 她父亲不说有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吗？
2: 嗯，
1: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窦性心律不齐这个病。我告诉你，你只要不发作的时候到医院检查，你是检查不出来指标的变化的。
2: 嗯，
1: 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啊，觉得心律不齐，他也不是经常发作，然后到医院检查指标还没变化，
2: 嗯，
1: 他又不疼不痒的，啊，能吃能喝，哎，很多人就不在乎的了，不管的了。
2: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它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类的疾病。
2: 他心律不齐挺普遍。
1: 普遍呢？
2: 我都有
1: 啊。你还有呢？
2: 嗯，
1: 哎呦，那你得注意了。我得问问你，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喜欢枕那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
2: 我呀，
1: 嗯，
2: 我觉得不高不低对我正好啊。
1: 嗯，
2: 之前您不说过吗，人需要睡和就是肩膀宽度差不多高的枕头。
1: 嗯，对，
2: 我就这么睡的呀。
1: 嗯，
2: 没啥事儿啊，我觉得还行。
1: 枕头也不高也不低，对吧？
2: 嗯，
1: 那静时我跟你说，如果你要睡这样的枕头你比较舒服正好的话，那说明你的心律不齐啊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
2: 枕头高低还能看出来有没有大毛病？
1: 哎，你看你还真别不信。那、这还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
2: 嗯，
1: 你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 枕多高你觉得舒服，它恰恰能说明我们心肺功能运转的哎好还是不好。
2: 哦，
1: 哎，刚才说的你跟那个肩膀宽度差不多那么高的这个枕头，好了，说明你心肺功能运转的还不错。
2: 嗯，
1: 啊，你高了低了，你枕的哪怕是舒服，都说明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
2: 嗯，
1: 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伙留意过没有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亲戚朋友，尤其是心脏不太好的，你会发现他这个枕头是不是越枕越高，越枕越高，恨不得就晚上睡觉得垫两三个枕头呢？
2: 还真是，
1: 是吧？
2: 我去我爱人姥姥家，
1: 嗯，
2: 就是他床上得放三个大枕头，
1: 是不是？
2: 说枕头低了，后半夜胸口闷的他就透不过气来，
1: 对，
2: 就得坐起来，
1: 没错，
2: 然后靠在床头大口喘几下才能缓过来。
1: 他得这个睡的枕头越来越高，他才能舒服点。
2: 嗯，
1: 我告诉你，这种感受，实际上啊，就是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
2: 哦，
1: 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开始点头了吧？说，哎呦，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枕头就越枕越高，半夜是吧？我不加个枕头我都睡不着，然后突然间有的时候胸口发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怎么躺都难受。枕头越高越好，就是半坐着都舒服。
2: 嗯，
1: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就说的，晚上都睡不了了，只能坐着靠着枕头睡了，把腿是吧垂到床底下，得缓个十几二十几分钟，这个憋闷劲儿才能够缓过去。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事儿的？是不是特别多？
2: 嗯，还真是。
1: 这样的现象，我告诉你，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端坐式呼吸。
2: 那您具体说说？
1: 就是。我们都知道人平躺下来，全身的血液它是不是更容易回流到我们的心脏？
2: 嗯，
1: 如果说我们心脏这个心脏这个泵因为心率不齐或者是力量减弱了，处理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血的话，它就会淤积在我们肺脏当中。
2: 嗯，
1: 啊，就像这个水管堵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就自然感觉到憋闷咳嗽，你非得坐起来不可。
2: 嗯，
1: 让这个血液通过重力啊，它自然而然的往下流，你心脏的负担才能够轻一点，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觉得这个气儿能够倒上来了。所以说这种是一种心肺功能下降的一种明显的表现。
2: 嗯，
1: 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睡觉不好，而是我们心脏发出了一种求救信号。
2: 哦，
1: 明白了吧？你不能不重视啊，你要不重视的话就容易出事儿了。
2: 那不重视会怎么样呢？
1: 这种长期的慢性的心律不齐和这个心脏负荷过重，它就像

0: 不停磨损的一个旧齿轮一样。
1: 嗯，
0: 最容易引发的就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凶险的一个后果，就是突发性房颤。
1: 房颤呢？
0: 房颤，
1: 房颤可挺重啊。
0: 如果发展到房颤那个阶段，那不是一般的严重。
1: 哦，
0: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脏啊，就不是简单的跳得快慢不齐了，而是我们心脏啊，就在那乱哆嗦了，失去了它有效的收缩舒张的能力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房颤呢，往往会带来第一个致命的风险，就是非常容易快速的形成什么呢？心脏内的那种大块的血栓。
1: 嗯。
0: 而且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了，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循环流经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比如说流到大脑，那就脑中风；堵到其他关键的部位，同样会造成这个要命的这种血栓。
1: 嗯。
0: 很多老年人，你看突发性的什么偏瘫呢？它就是这个房颤导致的原因。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啥呢？就是这种无序的这种乱抖乱颤，会导致我们心脏本身的泵血的效率急剧的下降，它可能引发突发性的急性的心力衰竭或者是猝死。
1: 哇，
0: 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 这可挺吓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爱人他老了，
0: 嗯，
1: 这几年心慌啊气短的次数真的是比以前多了好多，
0: 是不是
1: 明显功能下降。嗯，
0: 就是心律不齐的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1: 嗯，
0: 它而是一个什么呢？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会不停的一点点加重，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弹性就越来越差？今年可能一个月难受一两回，明年可能就变成一周一次了，
1: 嗯，
0: 是吧？之前歇一会儿能够缓过来，以后可能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0: 而且发作的频率、持续的时间、难受的程度，往往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加重。
1: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嗯，其实我们健康的心脏啊，它的心率啊，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智能的一种自我调节的这种系统。
1: 嗯，
0: 啊，就像我们楼道里那个声控灯一样，晚上有人走了，他听到声了，啪一下就亮了，等没人走的时候，他自己就灭了。
1: 嗯，
0: 是不是为了保证这个节能？
1: 嗯，
0: 它是一种自我的调节啊，需要的时候它就亮，不需要它就灭了。我们的心脏也是，它的泵血的频率呢，也得根据我们身体的需要，它是能够自我调节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走步快了，上下楼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血的量比较多呀？
1: 对，
0: 那我们的心脏它就会自动的加快它的泵血的这种跳动的速度。
1: 嗯，
0: 等你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好了，它不需要供那么多血了，我们心脏它自动的就会放缓它的节奏。
1: 嗯，
0: 那么这种自我的调节的能力是根据我们人体的需求随时调整的这种自主的功能，这是我们心脏每个人都具备的，啊，这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说的心脏的适应能力，也叫适应性，
1: 就是心脏需要根据身体的需求而变化。
0: 对，
1: 哦，
0: 那心律不齐是什么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变得越来越弱了，它的自我的耐受能力开始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同样跑过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虽然也气喘吁吁的，心率能蹦到156吧，
1: 嗯，
0: 但是你看人家当学生的年轻啊，啊，心脏的适应性强啊，缓一会儿他心脏他自己就平复过来了，
1: 嗯，
0: 心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老年人呢，别说你跑个800米呢，你快走个200米，爬个2层楼，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乱跳了，然后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速度都平复不下来，心慌气短能持续好长时间。为啥呀？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心脏的适应能力、耐受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1: 这个心律不齐它就像声控灯坏了似的，
0: 哎，
1: 你该亮的时候它反应迟钝，
0: 嗯，
1: 你不亮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闪，
0: 哎，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
1: 闪的人直慌。
0: 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啊，它会随着年龄包括我们自身的消耗而出现越来越老化的迹象。
1: 嗯，
0: 它就导致了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生理的变化，这种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差，它就跟不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需求了。
1: 嗯，
0: 它要么就是反应过度了，啊，乱跳；要么就是反应不过来，啊，胸闷气短，然后呼吸不畅。
1: 对，真这样，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改善我们心律不。

0: 记住了啊，你只盯着这一点，你就把这个红景天呢，它的作用说的太狭窄了。
1: 嗯，
0: 啊，这种广泛性的应用，就跟我们平时爱喝那个茶是一个道理。
1: 哦，就是咱们家谁家都得备点茶叶，
0: 哎，
1: 顺口咱就喝了。
0: 红景天在藏区就相当于这个地位。
1: 嗯，
0: 藏民们平时喝水啊，就用这个红景天泡这个水喝。
1: 嗯，
0: 生病了上医院治疗，哎，也离不开它。就连很多这个外地人到这个西藏旅游，然后有一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红景天泡水。
1: 哦，
0: 你看，
1: 那是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0: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嗯，
0: 是吧？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一个骨外科的医生，退休之后他就爱爬山嘛。
1: 嗯，
0: 平时身体特别好。
1: 是啊，
0: 就是偶尔有点心律不齐，然后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这些年登山练的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挺壮实的吗？
1: 嗯嗯，
0: 这不前年吗，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
1: 嗯，
0: 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棋盘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
1: 嗯，
0: 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原，高原反应就来了。
1: 哦，
0: 还偏偏的就他一直不当回事，那个心律不齐，把他折腾的寸步难行。
1: 常爬山的人，
0: 嗯，
1: 身体体格还不错的人，
0: 对，
1: 刚进西藏就高反了。
0: 嗯，
1: 那他有点出乎意料。
0: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冷知识啊，
1: 冷知识，
0: 身体越好的人进西藏越容易出现高反。
1: 是吗？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身体越好的人，你的心脏它的适应性，它的皮实耐造它就越差。
1: 哦，
0: 反而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造，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1: 没啥事儿，
0: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
1: 嗯，
0: 这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个朋友，那不进这个西藏不就高反了吗？
1: 嗯，
0: 当时进西藏的时候吧，就是他们那几个人找了一家饭店就吃饭，
1: 嗯，
0: 还喝了点酒。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
1: 嗯，
0: 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
1: 嗯，
0: 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呢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1: 那都憋成这样了。
0: 对啊，
1: 那挺危险呀。
0: 当时嘛赶紧叫救护车嘛。
1: 嗯，
0: 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就是明确的高原反应，而且勾起了他心律不齐急性发作，那是非常严重的。
1: 哎呦，关键他本身他不也是大夫吗？
0: 对呀，啊，
1: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
0: 嗯，
1: 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0: 这就是我说的，身体越好你反而越容易出现高反。
1: 嗯，
0: 啊，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10个毫米汞柱。
1: 嗯，
0: 啊，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为空气的含氧量它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使我们身体强壮的人啊，一旦含氧量下来了，因为你心脏平时说白了它不愁吃不愁穿的，它没受过那种缺氧的那种训练，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原反应。
1: 嗯，
0: 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这种环境。
1: 还真是啊，就即使是年轻的小伙子，
0: 嗯，
1: 他去了西藏，
0: 那
1: 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0: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它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它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
1: 嗯，
0: 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
1: 哦，
0: 啊，而且这种内分泌一旦紊乱了，它反过来还会加重我们自身的这种缺氧的情况。
1: 嗯，
0: 当你内分泌激素什么的一混乱了，再加上缺氧的状态，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1: 难怪呢，就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去西藏。
0: 嗯，
1: 不仅仅是害怕高反吧。
0: 嗯，
1: 更害怕身体里的老毛病被勾出来。
0: 对，
1: 那您的

0: 这位老朋友他后来怎么样？
1: 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
0: 嗯，
1: 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
0: 啊
1: 啊，其实这就是人家见怪不怪了，这样的情况人见到的太多了。
0: 嗯，
1: 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0: 哎，抗造，
1: 对，让心脏抵抗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
0: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1: 当然
0: 是有根据的呀。
1: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
0: 嗯，
1: 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
0: 嗯，
1: 他那几个老哥们一看，是吧，别逞强了，计划取消吧，都回来了。
0: 行啊，别爬雪山了，保命要紧呐。
1: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等他好了再说吧，
0: 嗯、
1: 是吧？这不转道吗？他们跑成都玩的，
0: 嗯，
1: 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0: 行，
1: 也没算白跑一趟，
0: 嗯，
1: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藏族同胞们常年的啊，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嗯，
1: 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从小啊就把红景天当茶来喝，
0: 嗯，
1: 人家那个红景天纯是藏区的那种野生的那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0: 对。
1: 是吧？
0: 好东西，
1: 有的放牛的时候放羊的时候顺手就挖那点野生的捣碎了就塞嘴里吃了，
0: 嗯，
1: 这就是保证人家适应高原的这种恶劣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0: 还真是哈，这个红景天对咱们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来说它太需要了。
1: 那当然了，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呢，就这种有效成分是超过0.5%以上的，
0: 嗯，
1: 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干的含量必须要大于0.5%以上。
0: 对，这是个门槛，
1: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干。
0: 嗯，
1: 啊，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0: 嗯。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1: 就是含量不够，数量来凑呗。
0: 啊、嗯，
1: 大错特错，
0: 不行。
1: 对，阿司匹林，大家伙都知道，它主要成分里面是这个水杨酸，
0: 嗯，
1: 是吧？从那个柳树叶上和这个柳树汁里头提取的，
0: 嗯，
1: 那一片阿司匹林需要多少的柳树汁才能够提取呢？
0: 那得老多了吧？
1: 至少10000克，也就是20斤。
0: 嚯、
1: 哦！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0: 嗯嗯，不能那么做，也不能那么想。
1: 对，你不能吃20斤吧？
0: 对，不现实。
1: 对，你看，
0: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1: 对，
0: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1: 大家伙还是那句话，因为这种道地的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干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0: 嗯
1: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0: 嗯，
1: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0: 嗯，
1: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0: 对，
1: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0: 嗯
1: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0: 太好了，有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 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啊。
4: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又能有这个红景天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3: 着急了，咱这红景天现在还没有货呢。哎呦，你看、你这样吧，回头呢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给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等一旦到货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4: 好啦好啦好啦、梁老师啊、我好久之前在您这见过红景天，这么多年了、终于又有了，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批啊，你说我等的花都谢了，黄花菜都凉了。
3: 哎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红景天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当时什么问题呀、
4: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5年了、这时间还真快。之前我进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室上素。
3: 哎呦，
4: 一年吧少说都得背7-8回合查动态性电图呢，
3: 浩特是吧？
4: 5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心跳说快就快，忽悠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瞬间吧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呢。
3: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室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室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4: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3: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4: 对，
3: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4: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2-3回，严重时候一周就来一次呢。
3: 哎呦。
4: 每次发作你知道吧，最少得持续20多分钟呢。
3: 那可不行啊。
4: 长的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3: 那都危险啊。
4: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
3: 啊，
4: 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也真是巧哦，我听您节目讲红景天嘛，
3: 当时
4: 能让心脏更结实啊、还能改善像我这种情况吧、我就赶紧打电话定了。
3: 那你当时吃这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4: 我就静了半年的量嘛，就是这阵子啊、我家就出了点急事吧，上午又着急，加上这一阵子天天睡不着觉，半夜总醒，室上素又犯了一次。这几天把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室性早搏。
3: 800多个。
4: 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我之前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盒了。所以这次我一听您说又有红景天了，真是又赶上了，感觉自己太幸运了。这次啊说啥也得多进点，我要长期坚持喝的。
3: 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啊，是真得是继续的长期服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好的红景天啊， 因为首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呢？

0: 红景天呢，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风险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明白吧？同样是比如说这个心率突然间飙高，耐受力差的心脏可能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啊，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的一种波动啊，比如说为我们自救啊、抢救啊，那留出宝贵的黄金时间。所以说这就差在这儿啊。
1: 就是发病也不会一下过去
0: 啊。对呀、啊、
1: 也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呗，对吧？
0: 对，这就是红景天提高我们心脏耐受力的就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1: 嗯，
0: 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实度、适应性。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有事儿了，跟家里人着急了，上火了，走路累着点啊，这些呢你看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它不算个事儿。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比较脆弱的那种适应性差的人，他马上就会犯病。所以说红景天它非常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大幅度的提高，就换句话说，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那这些因素它就不会引发我们心脏的乱跳了，因为你心脏皮实耐造了啊。
1: 后来我也在药店买过两次红景天，但是喝了两个多月没一点感觉，就没再喝。所以这么多年吧，一直没找到正宗的。
0: 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定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1: 对，我明白。
0: 嗯，
1: 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进点，长期吃呢。
0: 嗯，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梁老师哈、啊。
3: 对，是我。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我是白塔铺的。
3: 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对，白塔铺、
3: 哦、
4: 就离沈阳市里不远。
3: 哦，
4: 感谢你呀、啊哎，谢谢你。
3: 好啊，
4: 但是我非常感谢你，你辛苦了啊。
3: 嗯，好，嗯。
4: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呢。
3: 啊，
4: 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1岁了。
3: 61啊。
4: 啊，61岁了吧？嘴里那个牙吧也有假牙，以前去吃东西他就爱往上粘，知道不？我就是买你这个牙膏。
3: 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啊，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
4: 啊，
3: 你买的以前的不管它多贵的牙膏，那叫日化产品
4: 啊。啊，哥，你那没少买东西啊，还买那个暗糖、啊、
3: 哦，可涂抹的耳苗油暗糖霜是吧？
4: 没有有暗糖霜、
3: 啊、
4: 我这个手啊是类风湿
3: 哦，
4: 啊，俩手啊，哎呀妈，就那手指头啊，哎呀疼啊，
3: 哎呀，
4: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3: 哦，都变形了、
4: 啊、
3: 哎呀，
4: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
3: 嗯、
4: 哎呀妈，我朋友跟我介绍上梁去就扎针，
3: 嗯，
4: 往这手指上扎，
3: 嗯，
4: 哎呀，扎一回啊，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害怕，
3: 呵，
4: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啊，还有那个香皂。
3: 蜂王浆皂是吧？
4: 啊，蜂王浆皂，哎呀，蜂王浆皂，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3: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浆皂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4: 啊，不好买是不
3: 是？
4: 是，
3: 对，
4: 啊、
3: 哎呦，
4: 我哎呀，我跟你那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3: 嗯、
4: 啊，还买那个啊，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啊、还买那个我写的纸上的好了，
3: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 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4: 哎、
3: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4: 啊、
3: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4: 啊、
3: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4: 啊、
3: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那哪能行啊。嗯、啊，
4: 我搁你那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3: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哎呀，
4: 哎呀，你要我跟你说，我搁你那买四瓶，一回买两瓶。
3: 嗯，对，有空就抹。我告诉你，因为我讲过，咱们眼部的叶黄素它是不停的流失的，尤其是岁数越大，它流失的越多。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吧，也有我们的短板。什么短板呢？就是很多产品呢、啊、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4: 我还合计呢，要是有暗糖啊、就那儿没有油、我还想买。
3: 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4: 对，
3: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4: 是你都这么受欢迎，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呢、都打不进去呀、真的呀。完事儿呢，可讲话买的也实惠，用不着非得包装好。
3: 对，你看那个眼部护理液不就是吗？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儿，这个配方就是国外的，但是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国内的。为啥？就是我拿到国内，咱们代加工的。好，咱们这样啊，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4: 啊，行，谢谢你啊。
3: 哎，好，再见啊。
4: 再见。
3: 嗯，
0: 所以说你看，同样跑过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虽然也气喘吁吁的，心率能蹦到156吧？
5: 嗯，
0: 但是你看。人家当学生的年轻啊，啊，心脏的适应性强啊，缓一会儿，他心脏他自己就平复过来了、心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老年人呢？别说你跑个800米呢，你快走个200米，爬个2层楼，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乱跳了，然后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速度都平复不下来，心慌气短，能持续好长时间。为啥呀？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心脏的适应能力、耐受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5: 这个心律不齐，它就像声控灯坏了似的。
0: 哎，
5: 你该亮的时候它反应迟钝，
0: 嗯，
5: 你不亮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闪。
0: 哎，
5: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
5: 闪的人直慌。
0: 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啊，它会随着年龄，包括我们自身的消耗，而出现越来越老化的迹象。
5: 嗯，
0: 它就导致了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生理的变化，这种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差，它就跟不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需求了。
5: 嗯，
0: 它要么就是反应过度了，啊，乱跳；要么就是反应不过来，啊，胸闷气短，然后呼吸不畅。
5: 对，真这样，
0: 是不是？
5: 嗯，
0: 所以说改善我们心律不齐呀、不要盲目的用药物控制我们的心律。而是想办法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它那种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5: 嗯，
0: 啊，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更抗造，它能够平稳地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5: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呢？
0: 想要让我们心脏变得更具有适应性、更抗造、更皮实、适应性更强，是吧？其实有很多直接的方法，
5: 嗯。
0: 最简单的叫啥？
5: 红景天。
0: 红景天。
5: 对，去西藏旅游前、
0: 哎、
5: 好多朋友做攻略都说我得提前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0: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儿，这种意识只对了一半。
5: 嗯。
0: 记住了啊，你只盯着这一点，你就把这个红景天呢它的作用说得太狭窄了。
5: 嗯。
0: 啊，这种广泛性的应用就跟我们平时爱喝那个茶是一个道理。
5: 哦，就是咱们家谁家都得备点茶叶，
0: 哎，
5: 顺口咱就喝了。
0: 红景天在藏区就相当于这个地位。
5: 嗯，
0: 藏民们平时喝水啊，就用这个红景天泡这个水喝。
5: 嗯，
0: 生病了上医院治疗，哎，也离不开它。就连很多这个外地人到这个西藏旅游，然后有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红景天泡水。
5: 哦，
0: 你看，
5: 那是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0: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5: 嗯，
0: 是吧？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一个骨外科的医生，退休之后他就爱爬山嘛。
5: 嗯，
0: 平时身体特别好。
5: 是啊，
0: 就是偶尔有点心律不齐，然后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这些年登山练的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挺壮实的吗？这不前年吗？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 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
5: 嗯，
0: 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齐白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
5: 嗯，
0: 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原，高原反应就来了。
5: 哦，
0: 还偏偏的就他一直不当回事那个心律不齐，把他折腾的寸步难行。
5: 常爬山的人，
0: 嗯，
5: 身体体格还不错的人，
0: 对，
5: 刚进西藏就高反了。
0: 嗯，
5: 那他有点出乎意料。
0: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冷知识啊，
5: 冷知识，
0: 身体越好的人进西藏越容易出现高反。
5: 是吗？
0: 你知道为啥吗？
5: 为啥呀？
0: 因为你身体越好的人，你的心脏它的适应性，它的皮实耐造它就越差。
5: 哦，
0: 反而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造，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5: 没啥事儿，
0: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
5: 嗯，
0: 这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
5: 嗯，
0: 是吧。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个朋友，那不进这个西藏不就高反了吗？
5: 嗯，
0: 当时进西藏的时候吧，就是他们那几个人找了一家饭店就吃饭、
5: 嗯、
0: 还喝了点酒。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
5: 嗯，
0: 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
5: 嗯，
0: 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呢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5: 那都憋成这样了。
0: 对啊，
5: 那挺危险呀。
0: 当时嘛赶紧叫救护车嘛，
5: 嗯，
0: 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就是明确的高原反应，而且勾起了他心律不齐急性发作，那是非常严重的。
5: 哎呦，关键他本身他不也是大夫吗？
0: 对呀、啊，
5: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
0: 嗯，
5: 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0: 这就是我说的，身体越好你反而越容易出现高反。
5: 嗯
0: 啊，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
5: 嗯，
0: 10个毫米汞柱。
5: 嗯
0: 啊，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为空气的含氧量它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使我们身体强壮的人啊，一旦含氧量下来了，因为你心脏平时说白了它不愁吃不愁穿的，它没受过那种缺氧的那种训练，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原反应。
5: 嗯，
0: 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这种环境。
5: 还真是啊，就即使是年轻的小伙子、
0: 嗯、
5: 他去了西藏，
0: 那
5: 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0: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
5: 受不了
0: 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他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他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
5: 嗯、强。
0: 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
5: 哦、
0: 啊，而且这种内分泌一旦紊乱了，它反过来还会加重我们自身的这种缺氧的情况。
5: 嗯，
0: 当你内分泌激素什么的一混乱了，再加上缺氧的状态，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5: 难怪呢，就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去西藏。
0: 嗯，
5: 不仅仅是害怕高反吧、
0: 嗯、
5: 更害怕身体里的老毛病被勾出来。
0: 对，
5: 那您的这位老朋友他后来怎么样？
0: 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
5: 嗯，
0: 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
5: 啊
0: 啊，其实这就是人家见怪不怪了，这样的情况人见到的太多了。
5: 嗯，
0: 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5: 哎，抗造。
0: 对，让心脏抵抗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
5: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0: 当然
5: 是有根据的呀。
0: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
5: 嗯，
0: 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
5: 嗯，
0: 他那几个老哥们一看，是吧，别逞强了，计划取消吧、哦、都回来了。
5: 行啊，别爬雪山了保命要紧呐。
0: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等他好了再说吧、
5: 嗯、
0: 是吧，这不转道吗，他们跑成都玩的紧。
5: 嗯，
0: 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5: 行，
0: 也没算白跑一趟。
5: 嗯，
0: 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藏族同胞们常年的啊，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
5: 嗯，
0: 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从小啊就把红景天 当茶来喝。
6: 嗯，
0: 人家那个红景天纯

0: 是藏区的那种野生的那种品种，叫大花红锦片。
1: 对，
0: 是吧？
1: 好东西。
0: 有的放牛的时候，放羊的时候，顺手就挖那点野生的，捣碎了就塞嘴里吃了。
1: 嗯，
0: 这就是保证人家适应高原的这种恶劣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1: 还真是哈，这个红景天对咱们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来说，它太需要了。
0: 那当然了，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呢，就这种有效成分是超过0.5%以上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干的含量必须要大于0.5%以上。
1: 对，这是个门槛。
0: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干。
1: 嗯，
0: 啊，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1: 嗯。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0: 就是含量不够，数量来凑呗。
1: 啊，
0: 大错特错，
1: 不行。
0: 对，阿司匹林大家伙都知道，它主要成分里面是这个水杨酸，
1: 嗯，
0: 是吧？从那个柳树叶上和这个柳树汁儿里头提取的。
1: 嗯，
0: 那一片阿司匹林需要多少的柳树汁儿才能够提取呢？
1: 那得老多了吧？
0: 至少10千克，也就是20斤。
1: 嚯，
0: 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1: 嗯嗯，不能这么做，也不能那么想。
0: 对，你不能吃20斤吧？
1: 对，不现实。
0: 对，你看，
1: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
1: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0: 大家伙还是那句话，因为这种道地的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干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1: 嗯，
0: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1: 嗯，
0: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1: 对，
0: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1: 嗯
0: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太好了，有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干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3: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 又能有这个红景天了，我就赶紧。

0: 电话。
1: 嗯，
0: 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1: 着急了，咱这红领巾现在还没有货呢。哎呦，你看，你这样吧。回头呢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给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等一旦到货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0: 好啦好啦好啦，梁老师啊，我好久之前在您这进过红领巾，这么多年了，终于又有了，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批啊，你说我等的花都谢了，黄花菜都凉了。
1: 哎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红景天，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当时什么问题呀？
0: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5年了，这时间还真快。
1: 嗯，
0: 之前我进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时尚素。
1: 哎呦，嗯，
0: 一年吧，少说都得背7-8回合查动态性电图呢。
1: 浩特是吧？嗯。
0: 5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心跳说快就快，忽悠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瞬间吧，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呢。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史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视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0: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1: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0: 对。
1: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0: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2-3回，严重时候一周就来一次呢。
1: 哎呦。
0: 每次发作你知道吧，最少得持续20多分钟呢。
1: 那可不行啊。
0: 长的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1: 那都危险啊。
0: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
1: 嗯。
0: 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
1: 啊，
0: 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
1: 哦，
0: 也真是巧哦，我去您节目讲红景天嘛，
1: 当时
0: 能让心脏更结实啊，还能改善像我这种情况嘛，我就赶紧打电话定了。
1: 那你当时吃这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0: 啊，我就静了半年的量嘛，就是这阵子啊。我家就出了点急事吧，上午又着急，加上这一阵子天天睡不着觉，半夜总醒，视上素又犯了一次。这几天吧，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
1: 嗯，
0: 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室性早搏。
1: 800多个，
0: 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我之前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盒了。所以这次我一听您说又有红景天了，真是又赶上了，感觉自己太幸运了。这次啊，说啥也得多静点，我要长期坚持喝的。
1: 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啊，是真得是继续的长期服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好的红景天啊，因为首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呢，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风险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明白吧？同样是比如说这个心率突然间飙高，耐受力差的心脏可能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啊，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的一种波动啊，比如说为我们自救啊、抢救啊，那留出宝贵的黄金时间。所以说这就差在这儿啊。
0: 就是发病也不会一下过去
1: 啊。对呀、
0: 也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呗，对吧？
1: 对，这就是红景天提高我们心脏耐受力的就非常关键的一点啊。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质度适应性。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有事儿了，跟家里人着急了，上火了，走路累着点啊，这些呢，你看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它不算个事儿。 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比较脆弱的那种适应性差的人，他马上就会犯病。所以说红景天它非常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大幅度的提高，就换句话说，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那这些因素它就不会引发我们心脏的乱跳了，因为你心脏皮实耐造了啊。
0: 后来我也在药店买过两次红景天，但是喝了两个多月没一点感觉，就没再喝。所以这么多年吧，一直没找到正宗的。
1: 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订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0: 对，我明白。
1: 嗯，
0: 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订点，长期吃呢。
1: 嗯，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梁老师了啊。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梁老师哈。
3: 啊、对，是我。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我是白塔铺的。
3: 啊，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对，白塔铺、
3: 哦、
4: 就离沈阳市里不远。
3: 哦。
4: 感谢你呀、啊哎，谢谢你。
3: 好啊，
4: 但是我非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3: 嗯，好，嗯。
4: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呐、
3: 啊。
4: 啊、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1岁了。
3: 61啊。
4: 啊，61岁了吧？嘴里那个牙吧也有假牙，以前去吃东西他就爱往上粘，知道不？我就是买你这个牙膏。
3: 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啊，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
4: 啊，
3: 你买的以前的不管它多贵的牙膏，那叫日化产品。
4: 啊啊，哥，你那没少买东西啊，还买那个暗糖。
3: 哦，可涂抹的耳苗油暗糖霜是吧？
4: 没有有暗糖霜、
3: 嗯。
4: 我这个手啊是类风湿。
3: 哦。
4: 啊，俩手啊，哎呀妈，就那手指头啊，哎呀疼啊！
3: 哎呀，
4: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3: 哦，都变形了，
4: 啊、
3: 哎呀！
4: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
3: 嗯、
4: 哎呀妈，我朋友跟我介绍上梁就扎针，
3: 嗯，
4: 往这手指上扎，
3: 嗯，
4: 哎呀，扎一回啊，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害怕。
3: 呵，
4: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啊，还有那个香皂。
3: 富王降噪是吧？
4: 啊，富王降噪，哎呀，富王降噪，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3: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姜皂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4: 啊，不好买是不
3: 是？
4: 是，
3: 对。
4: 啊、
3: 哎呦，
4: 我哎呀，我跟你那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3: 嗯、
4: 啊，还买那个啊，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了还买那个我写的纸上的好了。
3: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4: 哎、
3: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4: 啊、
3: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4: 啊、
3: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4: 啊、
3: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那哪能行啊。嗯、啊，
4: 我搁你那那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3: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哎呀，
4: 哎呀，你要我跟你说，我搁你那买4瓶，一回买2瓶。
3: 嗯、对，有空就抹。我告诉你，因为我讲过，咱们眼部的叶黄素它是不停的流失的、
4: 啊，
3: 尤其是岁数越大，它流失的越多。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吧也有我们的短板。什么短板呢？就是很多产品呢、啊， 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4: 我还合计呢，要是有暗藏啊，就那儿没有油，我还想买。
3: 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4: 对，
3: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4: 是你都这么受欢迎，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呢都
3: 好。咱们这样 啊，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4: 啊，行，谢谢你啊。
3: 哎，好，再见啊。
4: 再见。
3: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以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信实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我现在一天太忙了。
1: 你这忙啥呀，就是累成这样啊你啊。
2: 我跟人家调节家庭矛盾去了。
1: 哎呦，
2: 这个小闺蜜
1: 啊，
2: 她跟她爸吵架了。
1: 哎呦，
2: 还吵了好几架。
1: 嗯，
2: 父女俩现在都不怎么说话了。
1: 啊，就是父女俩现在不说话了。
2: 嗯，
1: 对于很多心脏本身就不太好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讲，
2: 嗯，
1: 就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情绪的刺激，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诱因。
2: 危险的诱因
1: 啊。他这个父亲
2: 啊，
1: 他身体怎么样？
2: 就是他血压他有点高。
1: 嗯，
2: 之前体检好像是说窦性心律不齐。
1: 哎呦，
2: 所以呢我这个小闺蜜她生气嘛，
1: 嗯，
2: 说给她都气坏了。
1: 那当然了，
2: 然后这老头还挺倔，谁劝都没有用啊。
1: 嗯，
2: 但是投资我们自己，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能骗自己呀，
1: 永远不会骗咱们自己的，
2: 对吧？
1: 对，
2: 花在保养身上的每一份心思，每一点时间，都是未来的健康的本钱。他给我们的回报，那就是自己少遭罪，不给儿女添负担，舒舒服服的过好每一天呀。
1: 没错，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的，健康才是我们老年人真正该投资的地方。
2: 嗯，老师您说投资健康啊，这话我们太赞成了。
1: 嗯，
2: 健康它是一个大概念。
1: 对，
2: 很多老年人总觉得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去检查呢没大毛病，
1: 还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嘞。
2: 对，但又不算得上是真健康。
1: 对呀，啊，现在好多老年人都有这种状态。
2: 嗯，
1: 你就拿刚才你说的那个你那闺蜜，
2: 嗯，
1: 她父亲不说有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吗？
2: 嗯，
1: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窦性心律不齐这个病。
2: 嗯，

0: 我告诉你，你只要不发作的时候到医院检查，你是检查不出来指标的变化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不把它当回事了，啊，觉得心律不齐，他也不是经常发作，然后到医院检查指标还没变化，
1: 嗯，
0: 他又不疼不痒的，啊，能吃能喝，哎，很多人就不在乎的了，不管的了。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它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类的疾病。
1: 他心律不齐挺普遍，
0: 普遍呢，
1: 我都有
0: 啊，你还有呢？
1: 嗯，
0: 哎呦，那你得注意了，我得问问你，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喜欢枕那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
1: 我呀，
0: 嗯，
1: 我觉得不高不低对我正好啊。
0: 嗯，
1: 之前您不说过吗？人需要睡和就是肩膀宽度差不多高的枕头。
0: 嗯，对，
1: 我就这么睡的呀。
0: 嗯，
1: 没啥事儿啊，我觉得还行。
0: 枕头也不高也不低，对吧？
1: 嗯，
0: 那静时我跟你说，如果你要睡这样的枕头，你比较舒服正好的话，那说明你的心律不齐啊，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
1: 枕头高低还能看出来有没有大毛病？
0: 哎，你看你还真别不信，那这还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
1: 嗯，
0: 你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枕多高你觉得舒服，它恰恰能说明我们心肺功能运转的哎好还是不好。
1: 哦，
0: 哎，刚才说的你跟那个肩膀宽度差不多那么高的这个枕头，好了，说明你心肺功能运转的还不错。
1: 嗯，
0: 啊，你高了低了，你枕的哪怕是舒服，都说明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
1: 嗯，
0: 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伙留意过没有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亲戚朋友，尤其是心脏不太好的，你会发现他这个枕头是不是越枕越高，越枕越高，恨不得就晚上睡觉得垫两三个枕头呢？
1: 还真是，
0: 是吧？
1: 我去我爱人姥姥家，
0: 嗯，
1: 就是他床上得放三个大枕头，
0: 是不是？
1: 说枕头低了，后半夜胸口闷的他就透不过气来，
0: 对，
1: 就得坐起来，
0: 没错，
1: 然后靠在床头大口喘几下才能缓过来。
0: 他得这个睡的枕头越来越高，他才能舒服点。
1: 嗯，
0: 我告诉你，这种感受实际上啊，就是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
1: 哦，
0: 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开始点头了吧？说，哎呦，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枕头就越枕越高，半夜是吧？我不加个枕头我都睡不着，然后突然间有的时候胸口发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怎么躺都难受。枕头越高越好，就是半坐着都舒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就说的，晚上都睡不了了，只能坐着靠着枕头睡了，把腿是吧垂到床底下，得缓个十几二十几分钟，这个憋闷劲儿才能够缓过去。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事儿的？是不是特别多？
1: 嗯，还真是
0: 这样的现象。我告诉你，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端坐式呼吸。
1: 那您具体说说。
0: 就是我们都知道，人平躺下来，全身的血液它是不是更容易回流到我们的心脏？
1: 嗯，
0: 如果说我们心脏这个心脏这个泵因为心律不齐或者是力量减弱了，处理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血的话，它就会淤积在我们肺脏当中。
1: 嗯，
0: 啊，就像这个水管堵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就自然感觉到憋闷、咳嗽，你非得坐起来不可。
1: 嗯，
0: 让这个血液通过重力啊，它自然而然的往下流，你心脏的负担才能够轻一点。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觉得这个气儿能够倒上来了。所以说，这种是一种心肺功能下降的一种明显的表现。
1: 嗯，
0: 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睡觉不好，而是我们心脏发出了一种求救信号。
1: 哦，
0: 明白了吧？你不能不重视啊！你要不重视的话，就容易出事儿了。
1: 那不重视会怎么样呢？
0: 这种长期的慢性的心律不齐和这个心脏负荷过重，它就像不停磨损的一个旧齿轮一样。
1: 嗯，
0: 最容易引发的就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凶险的一个后果，就是突发性房颤。
1: 房颤呐？
0: 房颤？
1: 房颤可挺重啊！
0: 如果发展到房颤那个阶段，那不是一般的严重。
1: 哦。
0: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脏啊就不是简单的跳得快慢不齐了，而是我们心脏啊就在那乱哆嗦了，失去了它有效的收缩舒张的能力了。
1: 嗯，
0: 那么这种房颤呢往往会带来第一个致命的风险，就是非常容易快速的形成什么呢？心脏内的那种大块的血栓。
1: 嗯，
0: 而且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了，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循环流经我们全身各处。
1: 嗯，
0: 比如说流到大脑，那就脑中风，堵到其他关键的部位，同样会造成

0: 成这个要命的这种血栓。
1: 嗯，
0: 很多老年人你看突发性的什么偏瘫呢，它就是这个房颤导致的原因。
1: 嗯，
0: 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啥呢，就是这种无序的这种乱抖乱颤会导致我们心脏本身的泵血的效率急剧的下降，它可能引发突发性的急性的心力衰竭或者是猝死。
1: 哇，
0: 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1: 这可挺吓人的。
0: 那当然了，
1: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爱人他姥姥，
0: 嗯，
1: 这几年心慌啊气短的次数真的是比以前多了好多，
0: 是不是
1: 明显功能下降。
0: 就是心律不齐的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1: 嗯，
0: 它而是一个什么呢，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它会不停的一点点加重，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弹性就越来越差，今年可能一个月难受一两回，明年可能就变成一周一次了，
1: 嗯，
0: 是吧，之前歇一会儿能够缓过来，以后可能半天都缓不过来。
1: 嗯，
0: 而且发作的频率持续的时间难受的程度往往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加重。
1: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0: 嗯，其实我们健康的心脏啊，它的心率啊，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
0: 它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智能的一种自我调节的这种系统。
1: 嗯，
0: 啊，就像我们楼道里那个声控灯一样，晚上有人走了，他听到声了，啪一下就亮了，等没人走的时候，他自己就灭了。
1: 嗯，
0: 是不是为了保证这个节能？
1: 嗯，
0: 它是一种自我的调节啊，需要的时候它就亮，不需要它就灭了。我们的心脏也是，它的泵血的频率呢也得根据我们身体的需要，它是能够自我调节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走步快了，上下楼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血的量比较多呀？
1: 对，
0: 那我们的心脏它就会自动的加快它的泵血的这种跳动的速度。
1: 嗯，
0: 等你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好了，它不需要供那么多血了，我们心脏它自动的就会放缓它的节奏。
1: 嗯，
0: 那么这种自我的调节的能力是根据我们人体的需求随时调整的这种自主的功能，这是我们心脏每个人都具备的啊。这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说的心脏的适应能力，也叫适应性，
1: 就是心脏需要根据身体的需求而变化。
0: 对，
1: 哦，
0: 那心律不齐是什么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变得越来越弱了，它的自我的耐受能力开始大幅度的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同样跑过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虽然也气喘吁吁的，心率能蹦到156吧，
1: 嗯，
0: 但是你看人家当学生的年轻啊，啊，心脏的适应性强啊，缓一会儿他心脏他自己就平复过来了，
1: 嗯，
0: 心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老年人呢，别说你跑个800米呢，你快走个200米，爬个2层楼，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乱跳了，然后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速度都平复不下来，心慌气短能持续好长时间。为啥呀，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心脏的适应能力耐受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1: 这个心律不齐它就像声控灯坏了似的，
0: 哎，
1: 你该亮的时候它反应迟钝，
0: 嗯，
1: 你不亮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闪，
0: 哎，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
1: 闪的人之慌。
0: 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啊，它会随着年龄包括我们自身的消耗而出现越来越老化的迹象。
1: 嗯，
0: 它就导致了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生理的变化这种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差，它就跟不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需求了。
1: 嗯，
0: 它要么就是反应过度了啊，乱跳，要么就是反应不过来啊，胸闷气短，然后呼吸不畅。
1: 对，真这样，
0: 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改善我们心律不齐啊，不要盲目的用药物控制我们的心律，而是想办法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它那种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1: 嗯，
0: 啊，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更抗造，它能够平稳地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1: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呢？
0: 想要让我们心脏变得更具有适应性、更抗造、
1: 嗯、
0: 更皮实、适应性更强，是吧？其实有很多直接的方法。
1: 嗯。
0: 最简单的叫啥，
1: 红景天。
0: 红景天，
1: 对，去西藏旅游前、哎、好多朋友做攻略都说我得提前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0: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儿，这种意识只对了一半儿。
1: 嗯，

0: 很多这个外地人到这个西藏旅游，然后有一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宫颈天泡水。你
1: 哦，
0: 看，
1: 那是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0: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是吧？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一个骨外科的医生，退休之后他就爱爬山嘛，平时身体特别好，
1: 是
0: 就
1: 啊。
0: 是偶尔有点心律不齐，然后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这些年登山练的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挺壮实的吗？这不前年嘛，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棋盘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原，高原反应就来了，还偏偏的就他一直不当回事儿，那个心律不齐。把他折腾的寸步难行。
1: 常爬山的人，身体体格还不错的人，
0: 对，
1: 刚进西藏就高反了，那他有点出乎意料。
0: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冷知识啊，
1: 冷知识。
0: 身体越好的人，进西藏越容易出现高反。
1: 是
0: 你知
1: 吗？
0: 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身体越好的人，你的心脏它的适应性、它的皮实耐造，它就越差。反而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造。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1: 没啥事儿。
0: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这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是吧？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个朋友，那不进这个西藏不就高反了吗？当时进西藏的时候吧，就是。他们那几个人找了一家饭店就吃饭，还喝了点酒。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呢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1: 那都憋成这样了，
0: 对呀，
1: 那挺危险呀。
0: 当时吧，赶紧叫救护车嘛，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就是明确的高原反应，而且勾起了他心律不齐，急性发作，那是非常严重的。
1: 哎呦，关键他本身他不也是大夫吗？
0: 对呀，
1: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0: 这就是我说的，身体越好，你反而越容易出现高反，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10个毫米汞柱。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为空气的含氧量它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使我们身体强壮的人，一旦含氧量下来了，因为你心脏平时说白了，它不愁吃不愁穿的，它没受过那种缺氧的那种训练，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原反应。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这种环境。
1: 还真是啊，就即使是年轻的小伙子，他去了西藏，那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0: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
1: 受不
0: 出现
1: 了。
0: 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它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它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
1: 强。
0: 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而且这种内分泌一旦紊乱了，它反过来还会加重我们自身的这种缺氧的情况。当你内分泌激素什么的一混乱了，再加上缺氧的状态，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1: 难怪呢，就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去西藏。不仅仅是害怕高反吧，更害怕身体里的老毛病被勾出来。
0: 对。
1: 那您的这位老朋友他后来怎么样？
0: 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其实这就是人家见怪不怪了，这样的情况人见到的太多了。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1: 抗造。
0: 对，让心脏抵抗缺氧。 缺血的就是

0: 环境。
1: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0: 当然
1: 是有根据的呀。
0: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
1: 嗯，
0: 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
1: 嗯，
0: 他那几个老哥们一看，是吧？别逞强了，计划取消吧，都回来了。
1: 行啊，别爬雪山了，保命要紧呐。
0: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等他好了再说吧，
1: 嗯、
0: 是吧？这不转道吗？他们跑成都玩的，
1: 嗯，
0: 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1: 行，
0: 也没算白跑一趟，
1: 嗯，
0: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藏族同胞们常年的啊，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从小啊就把红景天当茶来喝，
1: 嗯，
0: 人家那个红景天纯是藏区的那种野生的那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对。
0: 是吧？
1: 东西
0: 有的放牛的时候，放羊的时候，顺手就挖那点野生的，捣碎了就塞嘴里吃了。
1: 嗯，
0: 这就是保证人家适应高原的这种恶劣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1: 还真是哈，这个红景天对咱们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来说，它太需要了。
0: 那当然了，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呢，就这种有效成分是超过0.5%以上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干的含量必须要大于0.5%以上。
1: 对，这是个门槛，
0: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干。
1: 嗯，
0: 啊，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1: 嗯。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0: 就是含量不够，数量来凑呗。
1: 啊，
0: 大错特错，
1: 不行。
0: 对，阿司匹林，大家伙都知道，它主要成分里面是这个水杨酸，
1: 嗯，
0: 是吧？从那个柳树叶上和这个柳树汁儿里头提取的，
1: 嗯，
0: 那一片阿司匹林需要多少的柳树汁儿才能够提取呢？
1: 那得老多了吧？
0: 至少10千克，也就是20斤。
1: 嚯，
0: 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1: 嗯嗯，不能这么做，也不能那么想。
0: 对，你不能吃20斤吧？
1: 对，不现实。
0: 对，你看
1: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
1: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0: 大家伙还是那句话，因为这种道地的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干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1: 嗯，
0: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1: 嗯，
0: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1: 对，
0: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1: 嗯
0: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太好了，有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

0: 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1: 哎，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又能有这个红景天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1: 着急了，咱这红景天现在还没有货呢。哎呦，你看、你这样吧。回头呢，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给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等一旦到货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2: 好啦好啦好啦，梁老师啊，我好久之前在您这进过红景天，这么多年了，终于又有了，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批啊，你说我等的花都谢了，黄花菜都凉了。
1: 哎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红景天，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当时什么问题呀、
2: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5年了、这时间还真快。之前我进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时尚素。
1: 哎呦，
2: 一年吧，少说都得备7-8回合擦动态性电图呢。
1: 浩特是吧？
2: 5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心跳说快就快，忽悠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瞬间吧，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呢。
1: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室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室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2: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1: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2: 对，
1: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2: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2-3回，严重时候一周就来一次呢。
1: 哎呦，
2: 每次发作你知道吧，最少得持续20多分钟呢。
1: 那可不行啊，
2: 长的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1: 那都危险啊。
2: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
1: 啊，
2: 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
1: 哦，
2: 也真是巧哦，我去您节目讲红景天嘛，
1: 当时
2: 能让心脏更结实啊，还能改善像我这种情况嘛，我就赶紧打电话定了。
1: 那你当时吃这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2: 我就进了半年的量嘛，就是这阵子啊。我家就出了点急事吧，上午又着急，加上这一阵子天天睡不着觉，半夜总醒，室上素又犯了一次。这几天把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室性早搏。
1: 800多个。
2: 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我之前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盒了。所以这次我一听您说又有红景天了，真是又赶上了，感觉自己太幸运了。这次啊，说啥也得多进点，我要长期坚持喝的。
1: 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啊，是真得是继续的长期服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好的红景天啊，因为首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呢，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风险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明白吧？同样是比如说这个心率突然间飙高，耐受力差的心脏可能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啊，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的一种波动啊，比如说为我们自救啊、抢救啊，那留出宝贵的黄金时间。

0: 所以说这就差在这儿啊。
1: 哦，就是发病也不会一下过去
0: 啊。对呀、啊，
1: 也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呗，对吧？
0: 对，这就是红景天提高我们心脏耐受力的就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1: 嗯。
0: 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质度适应性。
1: 嗯，
0: 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有事儿了，跟家里人着急了，上火了，走路累着点啊，这些呢，你看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它不算个事儿，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比较脆弱的那种适应性差的人，他马上就会犯病。所以说红景天它非常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大幅度的提高，就换句话说，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那这些因素它就不会引发我们心脏的乱跳了，因为你心脏皮实耐造了啊。
1: 后来我也在药店买过两次红景天，但是喝了两个多月没一点感觉，就没再喝。
0: 嗯
1: 啊，所以这么多年吧，一直没找到正宗的。
0: 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订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1: 对，我明白。
0: 嗯，
1: 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订点，长期吃呢。
0: 嗯，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梁老师了啊。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梁老师哈、
3: 啊。对，是我。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我是白塔铺的。
3: 啊，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对，白塔铺、
3: 哦、
4: 就离沈阳市里不远。
3: 哦。
4: 感谢你呀、啊哎，谢谢你。
3: 好啊，
4: 但是我非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3: 嗯，好，嗯。
4: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呐、
3: 啊。
4: 啊。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1岁了。
3: 61啊。
4: 啊，61岁了吧？嘴里那个牙吧也有假牙，以前去吃东西他就爱往上粘，知道不？我就是买你这个牙膏。
3: 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啊，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
4: 啊，
3: 你买的以前的不管它多贵的牙膏，那叫日化产品
4: 啊啊。哥，你这没少买东西啊，还买那个暗糖、啊、
3: 哦，可涂抹的耳苗油暗糖霜是吧？
4: 没有，暗糖霜、
3: 啊。
4: 我这个手啊是类风湿。
3: 哦。
4: 啊，俩手啊，哎呀妈，就那手指头啊，哎呀疼啊，
3: 哎呀，
4: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3: 哦，都变形了，
4: 啊、
3: 哎呀，
4: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
3: 嗯、
4: 哎呀妈，我朋友给我介绍上梁去就扎针，
3: 嗯，
4: 往这手指上扎，
3: 嗯，
4: 哎呀，扎一回啊，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害怕，
3: 呵，
4: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啊，还有那个香皂。
3: 蜂王浆皂是吧？
4: 啊，蜂王浆皂，哎呀，蜂王浆皂，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3: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浆皂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4: 啊，不好买是不
3: 是？
4: 是，
3: 对，哎呦，
4: 啊、我哎呀，我哥你那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3: 嗯、
4: 啊，还买那个啊，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了还买那个我写的纸上的好了，
3: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4: 哎、
3: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4: 啊、
3: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4: 啊、
3: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4: 啊、
3: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那哪能行啊，嗯。
4: 我搁你那我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3: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哎呀
4: 、你要我跟你说，我搁你那买四瓶，一回买两瓶。
3: 嗯。对，有空就抹，我告诉你，因为我讲过咱们眼部的叶黄素它是不停的流失的，尤其是岁数越大它流失的越多，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吧也有我们的短板。什么短板呢？就是很多产品呢、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4: 我还合计呢，要是有暗糖啊、就那儿没有油、我还想买。
3: 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4: 对，
3: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4: 是你都这么受怪呀、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呢都打不进去呀、真的呀。完事儿呢，可讲话买的也实惠，用不着非得包装好。
3: 对，你看那个眼部护理液不就是吗？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这个配方就是国外的。但是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国内的，为啥？就是我拿到国内咱们代加工的。好，咱们这样啊，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4: 好，谢谢你啊。
3: 哎，好，再见啊。
4: 再见。
3: 嗯，
0: 所以说你看，同样跑过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虽然也气喘吁吁的，心率能蹦到156吧？
5: 嗯。
0: 但是你看，人家当学生的年轻啊，啊，心脏的适应性强啊，缓一会儿，他心脏他自己就平复过来了。
5: 嗯，
0: 心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老年人呢？别说你跑个800米呢，你快走个200米，爬个2层楼，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乱跳了，然后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速度都平复不下来，心慌气短能持续好长时间。为啥呀？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心脏的适应能力、耐受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5: 这个心律不齐，它就像声控灯坏了似的。
0: 哎，
5: 你该亮的时候它反应迟钝，
0: 嗯，
5: 你不亮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闪。
0: 哎，
5: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
5: 闪的人直慌。
0: 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啊，它会随着年龄，包括我们自身的消耗，而出现越来越老化的迹象。
5: 嗯，
0: 它就导致了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生理的变化，这种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差，它就跟不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需求了。
5: 嗯，
0: 它要么就是反应过度了，啊，乱跳；要么就是反应不过来，啊，胸闷、气短，然后呼吸不畅。
5: 对，真这样，
0: 是不是？
5: 嗯。
0: 所以说，改善我们心律不齐呀、不要盲目的用药物控制我们的心律，而是想办法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它那种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5: 嗯，
0: 啊，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更抗造，它能够平稳地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5: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呢？
0: 想要让我们心脏变得更具有适应性、更抗造、更皮实、适应性更强，是吧？其实有很多直接的方法。
5: 嗯，
0: 最简单的叫啥？
5: 红景天。
0: 红景天，
5: 对，去西藏旅游前、
0: 哎、
5: 好多朋友做攻略都说我得提前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0: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这种意识只对了一半。
5: 嗯，
0: 记住了啊，你只盯着这一点，你就把这个红景天呢它的作用说得太狭窄了。
5: 嗯，
0: 啊，这种广泛性的应用就跟我们平时爱喝那个茶是一个道理。
5: 哦，就是咱们家谁家都得备点茶叶，
0: 哎，
5: 顺口咱就喝了。
0: 红景天在藏区就相当于这个地位。
5: 嗯，
0: 藏民们平时喝水啊，就用这个红景天泡这个水喝。
5: 嗯，
0: 生病了上医院治疗，哎，也离不开它。就连很多这个外地人到这个西藏旅游，然后有一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红景天泡水。
5: 哦，
0: 你看，
5: 那是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0: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5: 嗯，
0: 是吧？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一个骨外科的医生，退休之后他就爱爬山嘛。
5: 嗯，
0: 平时身体特别好。
5: 是啊，
0: 就是偶尔有点心律不齐，然后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这些年登山练的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挺壮实的吗？
5: 嗯嗯，
0: 这不前年吗，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
5: 嗯，
0: 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棋盘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
5: 嗯，
0: 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 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原，高原反应就来了。
5: 哦，
0: 还偏偏的就他一直不当回事，那个心律不齐，把他折腾的寸步难行。
5: 常爬山的人

0: 身体体格还不错的人，
1: 对，
0: 刚进西藏就高反了，那他有点出乎意料。
1: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冷知识啊，
0: 冷知识，
1: 身体越好的人进西藏越容易出现高反。
0: 是吗？
1: 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呀？
1: 因为你身体越好的人，你的心脏它的适应性，它的皮实耐造它就越差。反而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造，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0: 没啥事儿，
1: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这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是吧？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个朋友，那不进这个西藏不就高反了吗？当时进西藏的时候吧，就是他们那几个人找了一家饭店就吃饭，还喝了点酒。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呢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0: 那都憋成这样了。
1: 对啊，
0: 那挺危险呀。
1: 当时嘛赶紧叫救护车嘛，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就是明确的高原反应，而且勾起了他心律不齐急性发作，那是非常严重的。
0: 哎呦，关键他本身他不也是大夫吗？
1: 对啊，
0: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1: 这就是我说的，身体越好你反而越容易出现高反。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10个毫米汞柱。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为空气的含氧量它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使我们身体强壮的人啊，一旦含氧量下来了，因为你心脏平时说白了它不愁吃不愁穿的，它没受过那种缺氧的那种训练，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原反应。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这种环境。
0: 还真是啊，即使是年轻的小伙子他去了西藏，那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1: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他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他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而且这种内分泌一旦紊乱了，它反过来还会加重我们自身的这种缺氧的情况。当你内分泌激素什么的一混乱了，再加上缺氧的状态，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0: 难怪呢，就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去西藏。不仅仅是害怕高反吧，更害怕身体里的老毛病被勾出来。
1: 对，
0: 那您的这位老朋友他后来怎么样？
1: 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其实这就是人家见怪不怪了，这样的情况人见到的太多了。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0: 抗造。
1: 对，让心脏抵抗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
0: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1: 当然
0: 是有根据的呀。
1: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他那几个老哥们一看，是吧，别逞强了，计划取消吧，都回来了。
0: 行啊，别爬雪山了，保命要紧呐。
1: 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等他好了再说吧。是吧，这不转道吗，咱们跑成都玩的去。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0: 行，
1: 也没算白跑一趟。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藏族同胞们常年的啊，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从小啊就把红景天当茶来喝。人家那个红景天纯是藏区的那种野生的那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0: 对，
1: 是吧，
0: 好东西。
1: 有的放牛的时候放羊的时候顺手就挖那点野生的，捣碎了就塞嘴里吃了。这就是保证人家适应高原的这种恶劣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0: 还真是哈，这个红景天对咱们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来说它太需要了。
1: 那当然了，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呢

0: 种有效成分是超过0.5%以上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干的含量必须要大于0.5%以上。
1: 对，这是个门槛，
0: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干。
1: 嗯，
0: 啊，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1: 嗯，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0: 就是含量不够，数量来凑呗。
1: 啊，
0: 大错特错，
1: 不行。
0: 对，阿司匹林，大家伙儿都知道，它主要成分里面是这个水杨酸，
1: 嗯，
0: 是吧？从那个柳树叶上和这个柳树汁儿里头提取的。
1: 嗯，
0: 那一片阿司匹林需要多少的柳树汁儿才能够提取呢？
1: 那得老多了吧？
0: 至少10千克，也就是20斤。
1: 嚯，
0: 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1: 嗯嗯，不能那么做，也不能那么想。
0: 对，你不能吃20斤吧？
1: 对，不现实。
0: 对，你 看
1: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
1: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0: 大家伙还是那句话，因为这种道地的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干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1: 嗯，
0: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1: 嗯，
0: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1: 对，
0: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1: 嗯
0: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太好了，有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干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3: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又能有这个红景天了，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嗯，
3: 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0: 着急了，咱这红景天现在还没有货呢。哎呦，你看、
3: 哦、
0: 你这样吧，回头呢，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给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等一旦到货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3: 好啦好啦好啦、嗯、梁老师啊，
0: 嗯，
3: 我好久之前在您这见过红景天，
0: 哎呦，
3: 多年了啊、终于又有了，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 题呀、啊。你说我等的花都谢了，黄花菜都凉了。
4: 哎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红景天，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当时什么问题呀、啊？
3: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5年了、
4: 嗯，
3: 这时间还真快。
4: 嗯，
3: 之前我进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时尚素。
4: 哎呦，嗯，
3: 一年吧，少说都得背7-8回合查动态性电图呢。
4: 浩特是吧？嗯。
3: 哦，5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
4: 哦。
3: 嗯，心跳说快就快，忽悠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4: 哦。
3: 瞬间吧，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呢。
4: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史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视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3: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4: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3: 对。
4: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3: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2-3回，严重时候一周就来一次呢。
4: 哎呦。
3: 啊、嗯，每次发作你知道吧，最少得持续20多分钟呢。
4: 那可不行啊。
3: 长的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4: 那都危险啊。
3: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
4: 嗯。
3: 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
4: 啊，
3: 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
4: 哦，
3: 也真是巧哦，我去您节目讲红景天嘛，
4: 当时
3: 能让心脏更结实啊，
4: 嗯，
3: 还能改善像我这种情况嘛，我就赶紧打电话定了。
4: 那你当时吃这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3: 啊，我就静了半年的量嘛，就是这阵子啊。我家就出了点急事吧，上午又着急，加上这一阵子天天睡不着觉，半夜总醒，视上素又犯了一次。
4: 哦、
3: 啊，这几天把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
4: 嗯，
3: 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室性早搏。
4: 哦，800多个，嗯。
3: 哦，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
4: 嗯、
3: 我之前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盒了。
4: 嗯，
3: 所以这次我一听您说又有红景天了，真是又赶上了，感觉自己太幸运了，这次啊说啥也得多静点，我要长期坚持喝的。
4: 嗯嗯、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啊，是真得是继续的长期服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好的红景天啊，因为首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呢，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风险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明白吧？同样是比如说这个心率突然间飙高，耐受力差的心脏可能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啊，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的一种波动啊，比如说为我们自救啊、抢救啊，那留出宝贵的黄金时间。所以说这就差在这儿啊。
3: 啊，就是发病也不会一下过去
4: 啊。对呀、啊，
3: 也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呗，对吧？
4: 对，这就是红景天提高我们心脏耐受力的就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3: 嗯。
4: 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实度、适应性。
3: 嗯，
4: 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有事儿了，跟家里人着急了，上火了，走路累着点啊，这些呢，你看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它不算个事儿，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比较脆弱的那种适应性差的人，他马上就会犯病。所以说红景天它非常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大幅度的提高，就换句话说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那这些因素它就不会引发我们心脏的乱跳了，因为你心脏皮实耐造了啊。
3: 后来我也在药店买过2次红景天，但是喝了2个多月没

0: 点感觉，就没再喝。所以这么多年吧，一直没找到正宗的。
1: 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订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0: 对，我明白。
1: 嗯，
0: 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订点，长期吃呢。
1: 嗯，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梁老师了。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1: 哎，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梁老师哈、
3: 啊。对，是我。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我是白塔铺的。
3: 啊，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对，白塔铺、
3: 哦、
4: 就离沈阳市里不远。
3: 哦。
4: 感谢您呀、啊哎，谢谢你。
3: 好啊，
4: 但是我非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3: 嗯，好，嗯。
4: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呢、
3: 啊。
4: 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1岁了。
3: 61啊。
4: 啊，61岁了吧？嘴里那个牙吧也有假牙，以前去吃东西他就爱往上粘，知道不？我就是买你这个牙膏。
3: 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啊，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
4: 啊。
3: 你买的以前的，不管它多贵的牙膏，那叫日化产品。
4: 啊啊。哥，你那没少买东西啊，还买那个暗糖、
3: 啊、哦，可涂抹的耳苗油暗糖霜是吧？
4: 没有有暗糖霜、
3: 啊，
4: 我那个手啊是类风湿。
3: 哦，
4: 啊，俩手啊，哎呀妈，就那手指头啊，哎呀疼啊！
3: 哎呀，
4: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3: 哦，都变形了，
4: 啊、
3: 哎呀！
4: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
3: 嗯、
4: 哎呀妈，我朋友跟我介绍上梁就扎针，
3: 嗯，
4: 往这手指上扎，
3: 嗯，
4: 哎呀，扎一回啊，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还怕。
3: 呵，
4: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啊，还有那个降噪。
3: 蜂王降噪是吧？
4: 啊，蜂王降噪，哎呀，蜂王降噪，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3: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降噪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4: 啊，不好买是不
3: 是？
4: 是，
3: 对，
4: 啊、
3: 哎呦，
4: 我哎呀，我跟你那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3: 嗯、
4: 啊，还买那个啊，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啊、还买那个我写的纸上的好了，
3: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4: 哎、
3: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4: 啊、
3: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4: 啊、
3: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4: 啊、
3: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那哪能行啊。嗯，
4: 我搁你那桌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3: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哎呀，
4: 哎呀，你要我跟你说，我搁你那买4瓶，一回买2瓶。
3: 嗯。对，有空就抹。我告诉你，因为我讲过，咱们眼部的叶黄素它是不停的流失的，尤其是岁数越大，它流失的越多。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吧，也有我们的短板。什么短板呢？就是很多产品呢、啊，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4: 我还合计呢，要是有暗糖啊、就那儿没有油、我还想买。
3: 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4: 对，
3: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4: 是，你都这么受欢迎，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呢、都
3: 好。咱们这样 啊，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4: 啊，行，谢谢你啊。
3: 哎，好，再见啊。
4: 再见。
3: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 6064

0: 七八九，四零零六零六四七八九。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四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经钻片呢？
0: 是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我现在一天太忙了。
1: 你这忙啥呀，这是累成这样啊你啊。
2: 我跟人家调节家庭矛盾去了。
1: 哎呦，
2: 这个小闺蜜
1: 啊，
2: 她跟她爸吵架了。
1: 哎呦，
2: 还吵了好几架。
1: 嗯，
2: 父女俩现在都不怎么说话了。
1: 啊，就是父女俩现在不说话了。
2: 嗯，
1: 对于很多心脏本身就不太好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讲，
2: 嗯，
1: 就这种大起大落的这种情绪的刺激，我告诉你，就是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诱因。
2: 危险的诱因
1: 啊。他这个父亲
2: 啊，
1: 他身体怎么样？
2: 就他血压得有点高。
1: 嗯，
2: 之前体检好像是说窦性心律不齐。
1: 哎呦，
2: 所以呢我这个小闺蜜她生气嘛，
1: 嗯，
2: 说给她都气坏了。
1: 那当然了，
2: 然后这老头还挺倔，谁劝都没有用啊。
1: 嗯，
2: 但是投资我们自己，保养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能骗自己呀，
1: 永远不会骗咱们自己的，
2: 对吧？
1: 对，
2: 花在保养身上的每一份心思，每一点时间，都是未来的健康的本钱。他给我们的回报，那就是自己少遭罪，不给儿女添负担，舒舒服服的过好每一天呀。
1: 没错，这也就是我们健康全球购我在节目当中经常强调的，健康才是我们老年人真正该投资的地方。
2: 嗯，老师您说投资健康啊，这话我们太赞成了。
1: 嗯，
2: 健康它是一个大概念。
1: 对，
2: 很多老年人总觉得我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去检查呢没大毛病，
1: 还没检查出来什么问题嘞。
2: 对，但又不算得上是真健康。
1: 对呀，现在好多老年人都有这种状态。
2: 嗯，
1: 你就拿刚才你说的那个你那闺蜜，
2: 嗯，
1: 她父亲不说有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吗？
2: 嗯，
1: 好了，咱们就说这个窦性心律不齐这个病。我告诉你，你只要不发作的时候到医院检查，你是检查不出来指标的变化的。
2: 嗯，
1: 所以说很多老年人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啊，觉得心律不齐，他也不是经常发作，然后到医院检查指标还没变化，
2: 嗯，
1: 他又不疼不痒的，啊，能吃能喝，哎，很多人就不在乎的了，不管的了。
2: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个窦性心律不齐，它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类的疾病。
2: 他心律不齐。

0: 挺普遍。
1: 普遍呢？
0: 我都有。
1: 啊，你还有呢？
0: 嗯。
1: 哎呦，那你得注意了，我得问问你，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喜欢枕那个高枕头还是低枕头？
0: 我呀，
1: 嗯，
0: 我觉得不高不低对我正好啊。
1: 嗯，
0: 之前您不说过吗？人需要睡和就是肩膀宽度差不多高的枕头。
1: 嗯，对，
0: 我就这么睡的呀。
1: 嗯，
0: 没啥事儿啊，我觉得还行。
1: 枕头也不高也不低，对吧？
0: 嗯。
1: 那静时我跟你说，如果你要睡这样的枕头，你比较舒服正好的话，那说明你的心律不齐啊，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
0: 枕头高低还能看出来有没有大毛病？
1: 哎，你看你还真别不信，那。这还真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观察窗口。
0: 嗯，
1: 你睡觉的时候这个枕头枕多高你觉得舒服，它恰恰能说明我们心肺功能运转的哎好还是不好。
0: 哦，
1: 哎，刚才说的你跟那个肩膀宽度差不多那么高的这个枕头，好了，说明你心肺功能运转的还不错。
0: 嗯，
1: 啊，你高了低了，你枕的哪怕是舒服，都说明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
0: 嗯，
1: 啊。而且我不知道大家伙留意过没有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一些这个中老年人，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亲戚朋友，尤其是心脏不太好的，你会发现他这个枕头是不是越枕越高，越枕越高，恨不得就晚上睡觉得垫两三个枕头呢？
0: 还真是，
1: 是吧？
0: 我去我爱人姥姥家，
1: 嗯，
0: 就是他床上得放三个大枕头，
1: 是不是？
0: 说枕头低了，后半夜胸口闷的他就透不过气来。
1: 对。
0: 就得坐起来，
1: 没错，
0: 然后靠在床头大口喘几下才能缓过来，
1: 他得这个睡的枕头越来越高他才能舒服点。
0: 嗯， 嗯，
1: 我告诉你这种感受实际上啊就是你心肺功能有问题了。
0: 哦，
1: 你看我说到这儿很多听众朋友开始点头了吧，说哎呦梁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枕头就越枕越高，半夜是吧我不加个枕头我都睡不着，然后突然间有的时候胸口发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像有块石头压着似的，怎么躺都难受，枕头越高越好，就是半坐着都舒服。
0: 嗯，
1: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很多人就说的晚上都睡不了了，只能坐着靠着枕头睡了，把腿是吧垂到床底下，得缓个十几二十几分钟，这个憋闷劲儿才能够缓过去。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事儿的？是不是特别多？
0: 嗯，还真是
1: 这样的现象。我告诉你，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叫端坐式呼吸。
0: 那您具体说说。
1: 就是我们都知道人平躺下来全身的血液它是不是更容易回流到我们的心脏。
0: 嗯，
1: 如果说我们心脏这个心脏这个泵因为心律不齐或者是力量减弱了处理不了我们身体当中这么多血的话，它就会淤积在我们肺脏当中。
0: 嗯，
1: 啊，就像这个水管堵了是吧，那你这个时候就自然感觉到憋闷咳嗽，你非得坐起来不可。
0: 嗯，
1: 让这个血液通过重力啊它自然而然的往下流，你心脏的负担才能够轻一点，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觉得这个气儿能够倒上来了。所以说这种是一种心肺功能下降的一种明显的表现。
0: 嗯，
1: 它不是简单的这个睡觉不好，而是我们心脏发出了一种求救信号。
0: 哦，
1: 明白了吧？你不能不重视啊，你要不重视的话就容易出事儿了。
0: 那不重视会怎么样呢？
1: 这种长期的慢性的心律不齐和这个心脏负荷过重，它就像不停磨损的一个旧齿轮一样。
0: 嗯，
1: 最容易引发的就是什么呢？也是非常凶险的一个后果，就是突发性房颤。
0: 房颤呢？
1: 房颤，
0: 房颤可挺重啊。
1: 如果发展到房颤那个阶段，那不是一般的严重。
0: 哦，
1: 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心脏啊，就不是简单的跳得快慢不齐了。而是我们心脏啊就在那乱哆嗦了，失去了它有效的收缩舒张的能力了。
0: 嗯，
1: 那么这种房颤呢往往会带来第一个致命的风险，就是非常容易快速的形成什么呢？心脏内的那种大块的血栓。
0: 嗯，
1: 而且这个血栓一旦脱落了，它会随着我们血液的循环流经我们全身各处。
0: 嗯，
1: 比如说流到大脑那就脑中风，堵到其他关键的部位同样会造成这个要命的这种血栓。
0: 嗯，
1: 很多老年人你看突发性的什么偏瘫呢，它就是这个房颤导致的原因。
0: 嗯，
1: 然后第二个风险是啥呢？就是这种无序的这种乱抖乱颤会导致我们心脏本身的泵血的效率急剧的下降，它可能引发突发性的急性的心力衰竭或者是猝死。 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
0: 这可挺吓人呢。
1: 那当然了，
0: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爱人他。

0: 了。
1: 嗯，
0: 这几年心慌啊、气短的次数真的是比以前多了好多，
1: 是不是？
0: 明显功能下降，
1: 就是心律不齐的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
0: 嗯，
1: 它而是一个什么呢？进行性加重的一个过程，
0: 嗯，
1: 它会不停的一点点加重，就像一根橡皮筋一样，它老化了，它是不是弹性就越来越差？今年可能一个月难受一两回，明年可能就变成一周一次了，
0: 嗯，
1: 是吧？之前歇一会儿能够缓过来，以后可能半天都缓不过来，
0: 嗯，
1: 而且发作的频率、持续的时间、难受的程度，往往是一年比一年更加的加重。
0: 对，为什么会这样啊？
1: 其实我们健康的心脏啊，它的心率啊，实际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嗯，
1: 它是一个非常灵敏的、智能的一种自我调节的这种系统，
0: 嗯，
1: 啊，就像我们楼道里那个声控灯一样，晚上有人走了，他听到声了，啪一下就亮了，等没人走的时候，他自己就灭了，
0: 嗯，
1: 是不是为了保证这个节能？
0: 嗯，
1: 它是一种自我的调节，啊，需要的时候它就亮，不需要它就灭了。我们的心脏也是，它的泵血的频率呢，也得根据我们身体的需要，它是能够自我调节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走步快了，上下楼或者情绪波动的时候，它是不是需要血的量比较多呀？
0: 对，
1: 那我们的心脏它就会自动的加快它的泵血的这种跳动的速度。
0: 嗯，
1: 等你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好了，它不需要供那么多血了，我们心脏它自动的就会放缓它的节奏。
0: 嗯，
1: 那么这种自我的调节的能力是根据我们人体的需求随时调整的这种自主的功能，这是我们心脏每个人都具备的啊。这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说的心脏的适应能力，也叫适应性，
0: 就是心脏需要根据身体的需求而变化。
1: 对，
0: 哦，
1: 那心律不齐是什么呢？本质上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性变得越来越弱了，它的自我的耐受能力开始大幅度的下降了。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同样跑过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虽然也气喘吁吁的，心率能蹦到156吧，
0: 嗯，
1: 但是你看人家当学生的年轻啊，啊，心脏的适应性强啊，缓一会儿他心脏他自己就平复过来了，
0: 嗯，
1: 心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老年人呢，别说你跑个800米呢，你快走个200米，爬个2层楼，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乱跳了，然后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速度都平复不下来，心慌气短能持续好长时间。为啥呀？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心脏的适应能力、耐受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0: 这个心律不齐，它就像声控灯坏了似的。
1: 哎，
0: 你该亮的时候它反应迟钝，
1: 嗯，
0: 你不亮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闪。
1: 哎，
0: 哦，
1: 就是这个道理，
0: 闪的人直慌。
1: 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啊，它会随着年龄，包括我们自身的消耗，而出现越来越老化的迹象。
0: 嗯，
1: 它就导致了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生理的变化，这种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差，它就跟不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需求了。
0: 嗯，
1: 它要么就是反应过度了，啊，乱跳；要么就是反应不过来，啊，胸闷、气短，然后呼吸不畅。
0: 对，真这样，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改善我们心律不齐呀，不要盲目的用药物控制我们的心率，而是想办法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它那种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0: 嗯，
1: 啊，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更抗造，它能够平稳的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0: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呢？
1: 想要让我们心脏变得更具有适应性、更抗造、
0: 嗯、
1: 更皮实、适应性更强，是吧？其实有很多直接的方法。
0: 嗯，
1: 最简单的叫啥？
0: 红景天。
1: 红景天。
0: 对，去西藏旅游前、哎、好多朋友做攻略都说我得提前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1: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儿，这种意识只对了一半。
0: 嗯，
1: 记住了啊，你只盯着这一点，你就把这个红景天呢，它的作用说的太狭窄了。
0: 嗯，
1: 啊，这种广泛性的应用，就跟我们平时爱喝那个茶是一个道理。
0: 哦，就是咱们家谁家都得备点茶叶，
1: 哎，
0: 顺口咱就喝了。
1: 红景天在藏区就相当于这个地位。
0: 嗯，
1: 藏民们平时喝水啊，就用这个红景天泡这个水喝。
0: 嗯，
1: 生病了上医院治疗，哎，也离不开它。

0: 壮着呢嘛。这不前年嘛，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
1: 嗯，
0: 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棋盘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
1: 嗯，
0: 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原，高原反应就来了。
1: 哦，
0: 还偏偏的就他一直不当回事那个心律不齐，把他折腾的寸步难行。
1: 常爬山的人，
0: 嗯，
1: 身体体格还不错的人，
0: 对，
1: 刚进西藏就高反了。
0: 嗯，
1: 那他有点出乎意料。
0: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冷知识啊，
1: 冷知识，
0: 身体越好的人进西藏越容易出现高反。
1: 是吗？
0: 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你身体越好的人，你的心脏它的适应性，它的皮实耐造它就越差。
1: 哦，
0: 反而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造，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1: 没啥事儿，
0: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
1: 嗯，
0: 这体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个朋友，那不进这个西藏不就高反了吗？
1: 嗯，
0: 当时进西藏的时候吧，就是他们那几个人找了一家饭店就吃饭，
1: 嗯，
0: 还喝了点酒。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
1: 嗯，
0: 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
1: 嗯，
0: 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呢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1: 那都憋成这样了。
0: 对呀，
1: 那挺危险呀。
0: 当时嘛赶紧叫救护车嘛。
1: 嗯，
0: 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就是明确的高原反应，而且勾起了他心律不齐急性发作，那是非常严重的。
1: 哎呦，关键他本身他不也是大夫吗？
0: 对呀，
1: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
0: 嗯，
1: 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0: 这就是我说的，身体越好你反而越容易出现高反。
1: 嗯，
0: 啊，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10个毫米汞柱。
1: 嗯，
0: 啊，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为空气的含氧量它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使我们身体强壮的人啊，一旦含氧量下来了，因为你心脏平时说白了它不愁吃不愁穿的，它没受过那种缺氧的那种训练，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原反应。
1: 嗯，
0: 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这种环境。
1: 还真是啊，就即使是年轻的小伙子，
0: 嗯，
1: 他去了西藏，
0: 那
1: 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0: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他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他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
1: 嗯，
0: 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
1: 哦，
0: 啊，而且这种内分泌一旦紊乱了，它反过来还会加重我们自身的这种缺氧的情况。
1: 嗯，
0: 当你内分泌激素什么的一混乱了，再加上缺氧的状态，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1: 难怪呢，就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去西藏。
0: 嗯，
1: 不仅仅是害怕高反吧，
0: 嗯，
1: 更害怕身体里的老毛病被勾出来。
0: 对，
1: 那您的这位老朋友他后来怎么样？
0: 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
1: 嗯，
0: 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
1: 啊
0: 啊，其实这就是人家见怪不怪了，这样的情况人见到的太多了。
1: 嗯，
0: 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1: 哎，抗造。
0: 对，让心脏抵抗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
1: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0: 当然
1: 是有根据的呀。
0: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
1: 嗯，
0: 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
1: 嗯，
0: 他那几个老哥们一看，是吧，别逞强了，计划取消吧，都回来了。
1: 行啊，别爬雪山了。保命要紧呐。
0: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等他好了再说吧。
1: 嗯，
0: 是吧，这不转道吗，他们跑成都玩的紧。
1: 嗯，
0: 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1: 行，
0: 也没算白跑一趟。
1: 嗯，
0: 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藏族同胞们常年的啊，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从小

0: 就把红景天当茶来喝。
1: 嗯，
0: 人家那个红景天纯是藏区的那种野生的那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对，
0: 是吧？
1: 好东西。
0: 有的放牛的时候，放羊的时候，顺手就挖那点野生的，捣碎了就塞嘴里吃了。
1: 嗯，
0: 这就是保证人家适应高原的这种恶劣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1: 还真是哈，这个红景天对咱们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来说，它太需要了。
0: 那当然了，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呢，就这种有效成分是超过0.5%以上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干的含量必须要大于0.5%以上。
1: 对，这是个门槛。
0: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干。
1: 嗯，
0: 啊，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1: 嗯，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0: 就是含量不够，数量来凑呗。
1: 啊，
0: 大错特错，
1: 不行。
0: 对，阿司匹林大家伙都知道，它主要成分里面是这个水杨酸，
1: 嗯，
0: 是吧？从那个柳树叶上和这个柳树汁儿里头提取的。
1: 嗯，
0: 那一片阿司匹林需要多少的柳树汁儿才能够提取呢？
1: 那得老多了吧？
0: 至少10千克，也就是20斤。
1: 嚯，
0: 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1: 嗯嗯，不能那么做，也不能那么想。
0: 对，你不能吃20斤吧？
1: 对，不现实。
0: 对，你看，
1: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
1: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0: 大家伙还是那句话，因为这种道地的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干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1: 嗯，
0: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1: 嗯，
0: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1: 对，
0: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1: 嗯，
0: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太好了，有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干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3: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又能有这个红景天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4: 着急了，咱这红景天现在还没有货呢。哎呦，你看，你这样吧。回头呢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给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等一旦到货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3: 好啦好啦好啦，梁老师啊，我好久之前在您这见过红景天，这么多年了，终于又有了，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批啊，你说我等的花都谢了，黄瓜菜都凉了。
4: 哎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红景天，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当时什么问题呀？
3: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5年了，这时间还真快。之前我进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时尚素。
4: 哎呦，
3: 一年吧，少说都得背7-8回合查动态心电图呢。
4: 浩特是吧？
3: 5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心跳说快就快，忽悠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瞬间吧，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呢。
4: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史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视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3: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4: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3: 对，
4: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3: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2-3回，严重时候一周就来一次呢。
4: 哎呦，
3: 每次发作你知道吧，最少得持续20多分钟呢。
4: 那可不行啊，
3: 长的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4: 那都危险啊。
3: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
4: 啊，
3: 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
4: 哦，
3: 也真是巧哦，我去您节目讲红景天嘛，
4: 当时
3: 能让心脏更结实啊，还能改善像我这种情况嘛，我就赶紧打电话定了。
4: 那你当时吃这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3: 我就静了半年的量嘛，就是这阵子啊。我家就出了点急事吧，上午又着急，加上这一阵子天天睡不着觉，半夜总醒，视上素又犯了一次。这几天吧，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室性早搏。
4: 800多个，
3: 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我之前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盒了。所以这次我一听您说又有红景天了，真是又赶上了，感觉自己太幸运了。这次啊，说啥也得多静点，我要长期坚持喝的。
4: 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啊，是真得是继续的长期服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好的红景天啊，因为首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呢，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风险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明白吧？同样是比如说这个心率突然间飙高，耐受力差的心脏可能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啊，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的一种波动啊，比如说为我们自救啊、抢救啊，那留出宝贵的黄金时间。所以说这就差在这儿啊。
3: 就是发病也不会一下过去
4: 啊。对呀、
3: 也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呗，对吧？
4: 对，这就是红景天提高我们心脏耐受力的就非常关键的一点啊。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质度适应性。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有事儿了，跟家里人着急了，上火了， 走路累着点。

0: 儿啊，这些呢，你看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它不算个事儿，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比较脆弱的那种适应性差的人，他马上就会犯病。所以说红景天它非常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大幅度的提高，就换句话说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那这些因素它就不会引发我们心脏的乱跳了，因为你心脏皮实耐造了啊。
1: 后来我也在药店买过两次红景天，但是喝了两个多月没一点感觉，就没再喝所以这么多年吧一直没找到正宗的。
0: 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定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1: 对，我明白。
0: 嗯，
1: 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进点长期吃呢。
0: 嗯，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梁老师呢。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梁老师哈。
3: 对，是我。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我是白塔铺的。
3: 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对，白塔铺，
3: 哦，
4: 就离沈阳市里不远。
3: 哦，
4: 感谢你呀，啊，谢谢你。
3: 好啊，
4: 但是我非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3: 嗯，好，嗯。
4: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呢。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1岁了。
3: 61啊。
4: 啊，61岁了吧？嘴里那个牙吧也有假牙，以前去吃东西他就爱往上粘，知道不？我就是买你这个牙膏。
3: 我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牙膏啊，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
4: 啊，
3: 你买的以前的不管它多贵的牙膏那叫日化产品
4: 啊。啊，哥你那没少买东西啊，还买那个暗糖，
3: 哦，可涂抹的耳苗油暗糖霜是吧，
4: 没有，暗糖霜，我这个手啊是类风湿，
3: 哦
4: 啊，俩手啊，哎呀妈，就那手指头啊，哎呀疼啊，
3: 哎呀，
4: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3: 哦，都变形了，
4: 啊，
3: 哎呀，
4: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
3: 嗯，
4: 哎呀妈，我朋友给我介绍上梁就扎针，
3: 嗯，
4: 往这手指上扎，
3: 嗯，
4: 哎呀，扎一回啊，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害怕，
3: 呵，
4: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啊，还有那个香皂。
3: 富王降噪是吧？
4: 啊，富王降噪，哎呀，富王降噪，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3: 哎呀，我告诉你啊，富王降噪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4: 啊，不好买是不
3: 是？
4: 是，
3: 对，
4: 啊，
3: 哎呦，
4: 我哎呀，我跟你那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3: 嗯，
4: 啊，还买那个啊，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了还买那个我写的纸上的好了
3: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4: 哎，
3: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4: 啊，
3: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4: 啊，
3: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4: 啊，
3: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那哪能行啊。嗯，啊，
4: 我搁你那桌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3: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哎呀，
4: 哎呀，你要我跟你说，我搁你那买4瓶，一回买2瓶。
3: 嗯，啊。对，有空就抹。我告诉你，因为我讲过，咱们眼部的叶黄素它是不停的流失的，
4: 啊，
3: 尤其是岁数越大，它流失的越多。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4: 啊，
3: 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吧也有我们的短板。什么短板呢？就是很多产品呢， 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4: 我还合计呢，要是有暗藏啊，就那儿嘛要有，我还想买。
3: 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4: 对，
3: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4: 是你都这么受欢迎，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呢都打不进去呀、啊，真的呀、啊。完事儿呢，可讲话买的也实惠，用不着非得包装好。
3: 对，你看那个眼部护理液不就是吗？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伙，这个配方就是国外的。但是它的所有的包装都是国内的，为啥？就是我拿到国内咱们代加工的。好，咱们这样 啊，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4: 啊，
3: 好，
4: 谢谢你啊。
3: 哎，好，再见啊。
4: 再见。
3: 嗯，
0: 所以说你看，同样跑过800米，这学生跑完了以后，虽然也气喘吁吁的，心率能蹦到156吧？
5: 嗯。
0: 但是你看，人家当学生的年轻啊，啊，心脏的适应性强啊，缓一会儿，他心脏他自己就平复过来了。
5: 嗯，
0: 心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那你老年人呢，别说你跑个800米呢，你快走个200米，爬个2层楼，心脏就开始咚咚咚咚乱跳了，然后半天都缓不过来，这个心脏的跳动的速度都平复不下来，心慌气短能持续好长时间。为啥呀？因为你岁数大了之后，你心脏的适应能力耐受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5: 这个心律不齐它就像声控灯坏了似的，
0: 哎，
5: 你该亮的时候它反应迟钝，
0: 嗯，
5: 你不亮的时候呢自己在那闪，
0: 哎，
5: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
5: 闪的人直慌。
0: 所以说我们人的心脏啊，它会随着年龄包括我们自身的消耗而出现越来越老化的迹象。
5: 嗯，
0: 它就导致了我们心脏应对环境的变化、情绪的变化、生理的变化，这种适应的能力越来越差，它就跟不上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个需求了。
5: 嗯，
0: 它要么就是反应过度了，啊，乱跳；要么就是反应不过来，啊，胸闷、气短，然后呼吸不畅。
5: 对，真这样，
0: 是不是？
5: 嗯，
0: 所以说改善我们心律不齐呀、啊，不要盲目的用药物控制我们的心律，而是想办法让我们的心脏恢复它那种适应性和耐受能力。
5: 嗯，
0: 啊，让我们的心脏变得更皮实、更抗造，它能够平稳地应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变化。
5: 那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呢？
0: 想要让我们心脏变得更具有适应性、更抗造、
5: 嗯、
0: 更皮实、适应性更强，是吧？其实有很多直接的方法。
5: 嗯。
0: 最简单的叫啥？
5: 红景天。
0: 红景天，
5: 对，去西藏旅游前、
0: 哎、
5: 好多朋友做攻略都说我得提前吃上红景天来预防一下高反。
0: 高反，我告诉你大家伙，这种意识只对了一半儿。
5: 嗯，
0: 记住了啊，你只盯着这一点，你就把这个红景天呢它的作用说得太狭窄了。
5: 嗯，
0: 啊，这种广泛性的应用就跟我们平时爱喝那个茶是一个道理。
5: 哦，就是咱们家谁家都得备点茶叶，
0: 哎，
5: 顺口咱就喝了。
0: 红景天在藏区就相当于这个地位。
5: 嗯，
0: 藏民们平时喝水啊，就用这个红景天泡这个水喝。
5: 嗯，
0: 生病了上医院治疗，哎，也离不开它。就连很多这个外地人到这个西藏旅游，然后有一些不舒服了，到当地的医院求助的时候，那当地的三甲医院就是给这个患者直接开这个红景天泡水。
5: 哦，
0: 你看，
5: 那是在西藏生活医疗到处都有红景天，它是无处不在的存在呀。
0: 对，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就把我们的心脏调理过来的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5: 嗯，
0: 是吧？我有一个老朋友啊，他是一个骨外科的医生，退休之后他就爱爬山嘛。
5: 嗯，
0: 平时身体特别好。
5: 是啊，
0: 就是偶尔有点心律不齐，然后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因为这些年登山练的身体不是挺好的吗？挺壮实的吗？
5: 嗯嗯，
0: 这不前年吗，就合计自己挑战一把，约了几个好哥们儿自驾到西藏爬那个贡嘎雪山。
5: 嗯，
0: 就咱们说平时他爬那个辽宁的凤凰山呢、千山呢、什么棋盘山呢，上去都不费劲儿的。
5: 嗯，
0: 他就这种体格多好啊。可是谁成想呢，就爬那个贡嘎雪山，还没等爬呢，刚进高原，高原反应就来了。
5: 哦，
0: 还偏偏的就他一直不当回事，那个心律不齐把他折腾的寸步难行。
5: 常爬山的人，
0: 嗯，
5: 身体体格还不错的人，
0: 对，
5: 刚进西藏就高反了。
0: 嗯，
5: 那他有点出乎意料。
0: 我告诉你一个就是冷知识啊，
5: 冷知识，
0: 身体越好的人进西藏越容易出现高反。
5: 是吗？
0: 你知道为啥吗？
5: 为啥呀？
0: 因为你身体越好的人 你的心脏它的适应性，它的皮实耐造它就越差。反而身体不好的，整天病病殃殃的，你心脏永远处在一种病态当中，他就把这个心脏训练的比正常人要皮实耐造。进这个西藏的时候
5: 没啥事儿，
0: 没有什么太明显的高原反应，这是个冷知识啊。这体现的是什么？

0: 心脏的这种皮实耐造是非常关键的，
1: 嗯，
0: 是吧？然后咱们回过头来再说我那个朋友，那不进这个西藏不就高反了吗？
1: 嗯，
0: 当时进西藏的时候吧，就是他们那几个人找了一家饭店就吃饭，
1: 嗯，
0: 还喝了点酒。我这个朋友呢，他就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以为是这个旅途比较劳累呢。吃完饭之后呢，他就自己回房间休息去了。等其他人吃完了过去看他的时候，一进屋啊，所有人都吓一跳。
1: 嗯，
0: 你知道他当时什么个状态吗？
1: 嗯，
0: 就是那个脸色啊是青紫色的，嘴唇呢也是青紫色的，然后明显感觉他什么呢，出气儿多进气儿少。
1: 那都憋成这样了。
0: 对呀，
1: 那挺危险呀。
0: 当时嘛赶紧叫救护车嘛，
1: 嗯，
0: 然后就送到最近的医院去了。到医院检查就是明确的高原反应，而且勾起了他心律不齐急性发作，那是非常严重的。
1: 哎呦，关键他本身他不也是大夫吗？
0: 对呀，
1: 而且平时爬爬山身体素质不错，
0: 嗯，
1: 他怎么一下子严重成这样呢？
0: 这就是我说的，身体越好你反而越容易出现高反。
1: 嗯，
0: 咱们都知道海拔每升高100米气压会降低，你知道多少吗？
1: 嗯，
0: 10个毫米汞柱。
1: 嗯，
0: 那气压为什么会降低？就是因为空气的含氧量它越来越少，所以说即使我们身体强壮的人啊，一旦含氧量下来了，因为你心脏平时说白了它不愁吃不愁穿的，它没受过那种缺氧的那种训练，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原反应。
1: 嗯，
0: 很难一下子适应这种高原的缺氧的这种环境。
1: 还真是啊，就即使是年轻的小伙子，嗯，他去了西藏，
0: 那，
1: 那也有很多逃不了高反的。
0: 对，身体越好的人越容易出现高反。对，而且海拔越高吧，他除了缺氧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他会离太阳越近，紫外线就越强。
1: 嗯，
0: 哎，紫外线呢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的。
1: 哦，
0: 而且这种内分泌一旦紊乱了，它反过来还会加重我们自身的这种缺氧的情况。
1: 嗯，
0: 当你内分泌激素什么的一混乱了，再加上缺氧的状态，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心脏的一些平时的小毛病就非常容易变成一些要命的关键的一些重大的隐患。
1: 难怪呢，就上了年纪的朋友不敢去西藏。
0: 嗯，
1: 不仅仅是害怕高反吧，
0: 嗯，
1: 更害怕身体里的老毛病被勾出来。
0: 对，
1: 那您的这位老朋友他后来怎么样？
0: 他送到医院之后，大夫什么检查都没给他做，
1: 嗯，
0: 直接让他开了几盒红景天给他用上了。
1: 啊
0: 啊，其实这就是人家见怪不怪了，这样的情况人见到的太多了。
1: 嗯，
0: 那为什么立刻要给患者用这个红景天呢？就是因为红景天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
1: 哎，抗造。
0: 对，让心脏抵抗缺氧缺血的这种环境。
1: 那人家做法是对的呀，
0: 当然
1: 是有根据的呀。
0: 对，然后当时我这个朋友不就是用上红景天了吗？
1: 嗯，
0: 然后大夫才给他开了一个全套的检查。
1: 嗯，
0: 他那几个老哥们一看，是吧，别逞强了，计划取消吧，都回来了。
1: 行啊，别爬雪山了。保命要紧呐。
0: 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商量，等他好了再说吧。
1: 嗯，
0: 是吧，这不转道吗，他们跑成都玩的紧。
1: 嗯，
0: 是吧，吃点美食，是吧，
1: 行，
0: 也没算白跑一趟。
1: 嗯，
0: 是吧，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人家藏族同胞们常年的啊，人家在那种缺血缺氧的环境，人家在那儿生活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嗯，
0: 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平时从小啊就把红景天当茶来喝。
1: 嗯，
0: 人家那个红景天纯是藏区的那种野生的那种品种，叫大花红景天。
1: 对，
0: 是吧，
1: 好东西。
0: 有的放牛的时候放羊的时候顺手就挖那点野生的，捣碎了就塞嘴里吃了。
1: 嗯，
0: 这就是保证人家适应高原的这种恶劣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1: 还真是哈，这个红景天对咱们有心脏问题的朋友来说它太需要了。
0: 那当然了，只有藏区那种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呢，就这种有效成分是超过0.5%以上的。
1: 嗯，
0: 这是我们国家药典明确记载的，红景天里面红景天苷的含量必须要大于0.5%以上。
1: 对，这是个门槛。
0: 这是门槛，是吧？而只有一种品种，就是大花红景天，藏区的这种野生红景天，它里面才能够达到0.5%以上的这个红景天苷。
1: 嗯，
0: 啊，年份和高原的特殊环境，它才能够培育出就这种品种的红景天来。
1: 嗯，明白。那要是我买不着品质好的，我先买个品质不够的，我多吃点行吗？别人吃一袋，我吃三袋。
0: 就是含量不够，数量来凑。

0: 呗。
1: 啊，
0: 大错特错，
1: 不行。
0: 对，阿司匹林，大家伙都知道，它主要成分里面是这个水杨酸，
1: 嗯，
0: 是吧？从那个柳树叶上和这个柳树汁儿里头提取的。
1: 嗯，
0: 那一片阿司匹林需要多少的柳树汁儿才能够提取呢？
1: 那得老多了吧？
0: 至少10千克，也就是20斤。
1: 嚯，
0: 那你想一想，你靠多喝点柳树汁儿能达到阿司匹林的效果，你想一想你能达到那个水平吗？
1: 嗯嗯，不能这么做，也不能那么想。
0: 对，你不能吃20斤吧？
1: 对，不现实。
0: 对，你看，
1: 就是我们不懂，其实它的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对，
1: 那您说像这种符合国家药典执行标准的含量很足的道地的红景天，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呢？
0: 大家伙还是那句话，因为这种道地的野生的藏区的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苷超过0.5%以上的，这种资源是非常有限的。
1: 嗯
0: 啊，但是没关系啊，因为这两天提到了这个道地的红景天嘛，
1: 嗯，
0: 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都给咱们打电话，
1: 嗯，
0: 而且这些人90%都是心脏问题的患者，都想就通过这种好的红景天能够让自己的心脏养得更皮实点，
1: 对，
0: 是吧？我也理解大家伙，所以说我们看看能不能为大家伙是吧，尽快的争取到一批真正的质量过硬的真正的红景天，
1: 嗯
0: 啊，想要得到的听众朋友呢，咱们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好吧？
1: 太好了，有老师您帮我们想着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有需要呢，记得关注节目，有问题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0: 哎，对，是我，你好啊，嗯。
3: 哎呦，梁老师啊，你节目里说又能有这个红景天了，我就赶紧打电话。
0: 嗯，
3: 我先预定上，您千万要给我留个名额啊。
0: 着急了，咱这红景天现在还没有货呢。哎呦，你看，你这样吧。回头呢，你把你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告诉给你这个健康管理师啊，等一旦到货了，我们的健康管理师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好不好啊？
3: 好啦好啦好啦，梁老师啊，我好久之前在您这见过红景天，这么多年了，终于又有了，这都多少年了，现在才有第二批啊，你说我等的花都谢了，黄花菜都凉了。
0: 哎呀，想一想啊，咱们上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一个红景天，可能已经是5年前了吧，是吧？那您之前就用过红景天，当时什么问题呀？
3: 哎呀，我跟您说说吧，这都5年了，这时间还真快。
0: 嗯，
3: 之前我进红景天是因为有早搏，还有时尚素。
0: 哎呦，
3: 一年吧，少说都得背7-8回合查动态心电图呢。
0: 浩特是吧？
3: 5年之前吧，我进红景天时候啊，就特别严重了。
0: 哦。
3: 心跳说快就快。 忽悠一下，咚咚咚，跟敲鼓似的，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0: 哦，
3: 瞬间吧，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站都站不稳呐。
0: 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室上素啊，我告诉你，发作起来确实是像你说的那样，就突然间一下，你的心率就一下飙升了，而且呢，往往患者会伴随着有强烈的那种无力感。啊，往往室上素的发作的患者是非常非常遭罪的，非常非常难受的啊。
3: 对呀，何止是难受呢？医生都说我这情况频繁发作，药物控制不理想，建议我做手术了都。
0: 就是当时大夫建议你手术了都，哎呦。
3: 对。
0: 您这个情况啊，我问问你吧，就多久发生一次啊？而且你这个心率加快多长时间啊？发作那么一回，你跟我说说。
3: 哎，我跟你说，没吃红景天之前吧，发作的可邪乎了，一个月就得犯两三回，严重时候一周就来一次呢。
0: 哎呦，
3: 每次发作你知道吧，最少得持续20多分钟呢。
0: 那可不行啊，
3: 长的时候都能到半个多小时呢。
0: 那都危险啊。
3: 很危险呢，当时医生啊都把手术时间给我初步都给定下来了。
0: 嗯，
3: 结果我临手术的前几天感冒了。
0: 啊，
3: 就让我先回家养好了再过来。
0: 哦，
3: 也真是巧哦，我去您节目讲红景天嘛，
0: 当时
3: 能让心脏更结实啊，
0: 嗯，
3: 还能改善像我这种情况嘛，我就赶紧打电话定了。
0: 那你当时吃这红景天吃了多长时间？
3: 啊，我就静了半年的量嘛，就是这阵子啊，我家就出了点急事吧，上午又着急，加上这一阵子天天睡不着觉，半夜总醒。室上素又犯了一次。
0: 哦，
3: 啊，这几天把心脏也总感觉不规律，突突的跳。
0: 嗯，
3: 就我赶紧去医院吧，做了个心电图，结果显示啊，24小时吧有800多个室性早搏。
0: 哦，800多个，嗯。
3: 哦，医院还是老一套，给我开贝塔乐克。
0: 嗯，
3: 我之前都不知道吃了多少盒了。
0: 嗯，
3: 所以这次我一听您说又有红景天了，真是又赶上了。感觉自己太幸运了，这次啊说啥也得多静点，我要长期坚持喝的。
0: 嗯，那你这种情况，其实我跟你说啊，是真得是继续的长期服用这个真正的这种好的红景天啊。因为首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红景天呢，它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承担风险的这种抗风险的能力，明白吧？同样是比如说这个心率突然间飙高，耐受力差的心脏可能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啊，导致什么休克呀、昏厥呀，甚至是这个危及到我们的生命。而你的心脏耐受力要是强的话，它就能够扛住这种更大的一种波动啊，比如说为我们自救啊、抢救啊，那留出宝贵的黄金时间。所以说这就差在这儿啊。
3: 啊，就是发病也不会一下过去
0: 啊。对呀，
3: 也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呗，对吧？
0: 对，这就是红景天提高我们心脏耐受力的就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3: 嗯，
0: 然后第二点是什么呢？红景天还能够提升我们心脏日常的那种皮质度适应性。
3: 嗯，
0: 就是你心脏啊，比如说它会受到环境啊、心情啊、这个情绪啊多方面的影响。我们心脏为什么动不动你就乱跳啊？因为有的人他心脏他就太敏感了，适应不了环境和身体的变化，比如说没睡好啊，家里有事儿了，跟家里人着急了，上火了，走路累着点啊，这些呢，你看对我们正常人来讲它不算个事儿，但是对于我们心脏不好的人，心脏比较脆弱的那种适应性差的人，他马上就会犯病。所以说红景天它非常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把我们心脏的适应性大幅度的提高，就换句话说，让我们人的心脏变得更加的皮实，更加的耐造。那这些因素它就不会引发我们心脏的乱跳了，因为你心脏皮是耐造了啊。
3: 后来我也在药店买过两次红景天，但是喝了2个多月没一点感觉，就没再喝。
0: 嗯
3: 啊，所以这么多年吧，一直没找到正宗的。
0: 是，我跟你讲啊，红景天呢，大家一定得明白啊，就是红景天它是分种类的，红景天有药用级别的，还有保健级别的，还有食品级别的。所以说这次呢，如果说真能够，你要是再能定上的话，根据自己的条件能多备点就备点啊，因为这个红景天它生长周期特别长，是吧？这种品质的不是说什么时候说有就有的啊。
3: 对，我明白。
0: 嗯，
3: 所以啊，这次我一定要多定点长期吃了。
0: 嗯，你这样吧，就是如果有确切消息的话啊，我也会第一

0: 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伙的，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好不好啊？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梁老师了。
0: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梁老师哈。
3: 啊，对，是我。
4: 哎，你好。
3: 哎，你好。哎，
4: 我是白塔铺的。
3: 啊，是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对，白塔铺，
3: 哦，
4: 就离沈阳市里不远。
3: 哦，
4: 感谢你呀。哎，谢谢你。
3: 好啊，
4: 这里我非常感谢你，您辛苦了啊。
3: 嗯，好，嗯。
4: 啊，我买你这个产品呢。
3: 啊，
4: 我跟你说，我今年都61岁了。
3: 61啊。
4: 啊，61岁了吧？嘴里那个牙吧也有假牙，以前去吃东西他就爱往上粘，知道不？我这回买你这个牙膏。
3: 我们健康全球给大伙推荐这个牙膏啊，咱们这个牙膏叫什么呀？我告诉你，是医疗器械，明白吧？
4: 啊。
3: 你买的以前的，不管它多贵的牙膏，那叫日化产品。
4: 啊啊。哥，你那没少买东西啊，还买那个暗糖。
3: 哦，可涂抹的耳苗油暗糖霜是吧？
4: 没有有暗糖霜。我这个手啊是类风湿。
3: 哦。
4: 啊，俩手啊，哎呀妈，就那手指头啊，哎呀疼啊。
3: 哎呀。
4: 那个骨头都炸了，就都鼓个包。
3: 哦，都变形了，
4: 啊，
3: 哎呀。
4: 就第二个手指头变形了，
3: 嗯，
4: 哎呀妈，我朋友跟我介绍上梁就扎针。
3: 嗯。
4: 往这手指上扎。
3: 嗯。
4: 哎呀，扎一回啊，扎好几针还疼啊，一扎我都得了害怕。
3: 呵。
4: 哎呀，我就抹你介绍的耳苗油啊，还有那个香皂。
3: 蜂王浆皂是吧？
4: 啊，蜂王浆皂，哎呀，蜂王浆皂，我跟你要买就买30个。
3: 哎呀，我告诉你啊，蜂王浆皂现在大家伙再想要，我告诉你可不容易了。你那个30块，你就好好的给我留着吧。
4: 啊，不好买是不
3: 是？对，
4: 啊，
3: 哎呦，
4: 我，哎呀，我哥你那没少受益啊，这你还买挺老多东西呢。
3: 嗯，
4: 还买那个啊，那个我都想不起来了，左一份右一份的，完了还买那个我写的纸上的好了。
3: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像你这样的老听众朋友特别多，我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伙了，咱们健康全球购啊，上千款产品呢，不是说是听啥好，
4: 哎，
3: 咱都得要啊，你得对你的症，
4: 啊，
3: 你正好有那个毛病咱们就用，
4: 啊，
3: 要没那毛病啊，咱就听背后的道理和知识就行，
4: 啊，
3: 不能说啥好咱都想要，那哪能行啊。嗯，啊，
4: 我搁你那我还买什么了？叶黄素眼部护理液。
3: 哦，就是可涂抹的叶黄素是吧？哎呀，
4: 哎呀，你要我跟你说，我搁你那买4瓶，一回买2瓶。
3: 嗯，对，有空就抹。我告诉你，因为我讲过，咱们眼部的叶黄素它是不停的流失的，
4: 啊，
3: 尤其是岁数越大，它流失的越多。那你这个可涂抹的叶黄素，
4: 啊，
3: 等于说直接在补充我们眼底的重要的物质，就这个叶黄素。但是吧，咱们健康全球购吧也有我们的短板。什么短板呢？就是很多产品呢，有的时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4: 我还合计呢，要是有暗糖啊，就那儿没有油，我还想买。
3: 你看我有时候在节目当中说，大家伙觉得对症的，适合自己的啊，
4: 对，
3: 咱们多囤点，然后早点下手。
4: 是，你都这么受欢迎，哎呀，我看打电话那人呢都
3: 好。咱们这样 啊，以后有啥事儿给我们打电话就行啊。
4: 啊，行，谢谢你啊。
3: 哎，好，再见啊。
4: 再见。
3: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

0: 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姜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咱们又相聚了，大家听说没？就前两天呢，有一位台湾的明星突然离世了，说是年龄还不大，不到50岁，撇下2个孩子就走了。说之前呢一直有慢性疾病，那新闻说是心脏不太好，这身上的免疫力也很低，完还有癫痫，这些年一直吃药维持，最后整个人的心脏啊、肺子啊、器官啥的就都衰竭了，走得很突然。因为年轻啊，还不到50岁，好像是47、8岁那样吧。就咱们呢先不讨论他这个病，咱就先说这个事儿。很多事儿，很多人，我们总以为会来日方长，但你却忘了世事无常。所以人活着一定要珍惜当下，你就记住了，除了健康，其他的都是浮云。所以回过头来你看，说他差钱吗？不差钱。你看钱有了，人没了，那所有的东西也就没有意义了，那你还谈什么享受生活呀？所以在经济条件允许下啊，想吃这个了咱买点，明天想吃那个了，那咱就做点儿。 你不要总等着说过年的时候再买点儿。咱讲话了，那年一年就那么一次，就咱们这岁数的就得对自己好一点。有病了别挺着，该看去看，有些药啊咱该吃咱就吃。你就记住，我们来这个世上只有一次，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你要健康的活着。那用咱老百姓讲话呢，就没病没灾的活着。我这两年呢就特别有感触，从医40多年都快50年了，我见过太多的病了。其实很多病，甚至说90%以上的病都是打那气上得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肾病、肝病、胃病，就身上将近200多种病吧，全是从气上来的。因为瘀堵都是气产生的呀，你想想是不是？气滞血瘀，瘀结呀，瘀堵啊，瘀而成结。所以啥事儿啊得宽心。你看农村活到90岁以上的人都啥样，你包括城里，对不？你看你小区你熟悉的那邻居，能活到90岁的人那都什么样性格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啥呀，不多管闲事儿。你发现没，你越快乐你越开心，你的身体气血就越通畅，你的经络就越畅通，你的脏腑就越顺畅，你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排便都不畅通。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在哈尔滨住的那时候啊，我那个老邻居住我楼上的，有那么一户姓虫，就是双人底下一横那个虫，老虫家啊，虫老三虫老四，那过去都没房子呀，都住那茶间儿。这房子当初呢是老爷子的，儿子多呀，5个儿子都没房子住，所以呢老爷子就把这房子呢给老三和老四家住了。因为结婚呢都是脚前脚后，所以呢一家呀就住一个屋，但是两家共用一个煤气儿，一个水表，一个电表。你就想吧，那妯娌之间在一起住，那舌头能不碰牙呀？尤其是两家共用一水表、电表和那煤气表，那必然有矛盾呢。反正这两家就打呀，因为我在这楼下住着呀，所以呢就成天叮咣叮咣的干呢。最后那两家闹成啥样了？你不共用煤气吗？你不是用那个水和电表咱都一起用吗？好，那我就长明灯，对不？我白天晚上我这灯就开着。好，那你长明灯哈，那我就大蒸锅煮砖头子，锅里边搁点水，弄个砖头子，盖上锅盖就赶着煮砖头子。最后打的就哎呦，因为我的人吧跟谁都行啊，谁有个病痛啊我这都热心肠，所以有的时候呢打着打着呢就把我给请上去了。那过去老话呢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说谁对谁错，对不对？你说我能说出谁对谁错呀？最后一看不行，拉倒吧，还是把你家老爷子找来吧。这兄弟俩就当着老爷子面就开始理论谁对谁错呀。这俩妯娌呢说说呢就开始破马张飞了。你正常这老爷子在场那一句话不都得老实的，但这老爷子一看好嘛，又吵着起来了，又打起来了，人不管了，人转身下楼了。这我在那儿啊，我就开始劝，开始拉架，这劝一劝拉一拉，我感觉不行，这事儿啊咱解决不了啊，我说还得去找你家老爷子去。等我再下楼找人家老爷子的时候，人老爷走了啊，人不知道上哪玩去了。这边两个儿子打得不可开交，人那边人走了。我一看这心态，那你没比。后来这老爷子活到96岁，这是有一天晚上起夜上厕所，可能是没起好啊，这腿软呢就把膝盖给磕了啊，那骨头啊就劈了。 那你想都90多岁了，这也很正常。就给我打电话说哈尔滨这边医院呢让做手术，我说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保守还是保守治疗。但几个儿子呢，他没听我的讲话了，你给他做完手术了，他自己轻手利脚的了，不用伺候不用管了，愣是给做了手术。那、啊、就这膝关节啊给做手术，这手术之后发现老爷子精神状态啊就不如手术之前喽，加上手术后得卧床啊。其实我跟你说，这个人一到上了岁数最害怕就是卧床，整天就在床上躺着趴着回来，这一卧床这器官呢慢慢就衰竭了，所以没到3个月这老爷子就不行了。要我说呀，如果没这事，这老爷子能活到100岁就是心宽。所以你看农村啊，那活90来岁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心宽，不是说吃什么好东西了，你看吃的也很寡淡，对吧？农村你想想这一辈子了他能吃啥呀，就是心宽。昨天呢我还接到一电话呢，也是咱们沈阳的一位病友，比我大几岁，我得叫老哥哥。这老哥哥就说啥呢，说我得谢谢你啊大连老师。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这脑血栓，我这胳膊腿都沉，端个大勺都费劲，我感觉这个月轻松不少。我说有这个脑血栓几年了，老哥哥说8-9年了。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这老哥哥就笑了，他说哎呦你这一问吧还给我问懵住了，你79了呗，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大岁数了。老哥说那我就是70多一点得的脑血栓。我说你喝酒啊，说我不喝酒啊，就是有点血脂高。那怎么的呢，跟老伴俩生气犯的病，我都搬出来住6-7年了，这不在一起住挺好，我自己个租个小房，一个月700来块钱，自己烧炉子，老伴呢跟孩子一起过，过年过节呢我就过去。我说一起住呗，都这么大岁数了。这老哥说住不了。说大林老师啊，我知道你这是好意，但是呢这要是和舒服的人在一起住是养生，能多活几年，这要是和成天跟你抬杠的人在一起住啊，那就是痛苦。我搬出来这都好几年了，我觉得挺好，愿意吃点啥我买点啥，愿意溜达我溜达溜达，上公园跟着一起唱唱歌啊，跟着一起扭的扭的，我这样我不找气受，要不之前在一起住成天数的我，这也不行是那也不行，一个月呀、啊、钱都给他，完你再管他要10块钱都狠大大的。我现在我就挺好，唯独啊就是这脑血栓胳膊腿不太灵活。这老大哥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一个月啊喝这舒心汤喝的挺好啊，喝的挺好，我这左半拉身子啊不怎么灵活不怎么好使，就再难我也坚持每天熬这个舒心汤喝，我确实受益了。我现在那左半拉身子手啊脚啊就有温度了，要不我就得总搓呀，那手和脚就跟不过血似的，一摸起来冰凉，这左右手左右脚两个温度，左边这膀子也是，肩膀头胳膊肘总是打不开，之前呢也吃过不少药。老大哥就说这舒心汤啊我自己喝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腿脚也轻巧了，走道呢也感觉不那么沉了，完左边的这个手呢也灵活一些了，要不往年这个时候我这左手啊都是肿的啊，那手指头肿的跟那个胡萝卜似的都打不了弯儿。今年你看就没这样啊，现在挺灵活，我自己做个饭左右手都能配合了啊，包个饺子啥的。那孩子都说爸呀你现在啊怎么看着还好起来了呢，所以你看我特别高兴，尤其特别期待大林老师你这个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要有这个成药啊，哎呦那就太好了，这就给我省下很大的麻烦呢，我不用自己熬药了。

0: 一月给1000块钱，所以就剩下1000块钱吃药治病的。你要是太贵了，那我真就吃不起。所以大林老师啊，你那天说那句话，我心里啊听了之后特别特别踏实，我这心里特别有底儿，所以我就想跟你通个电话，告诉你我现在挺好，让你呢也高兴高兴。我说老哥呀，你的这个好我收到了，的确啊，我也为你的这个好高兴，但是呢我还是要叮嘱你几句，自己一人过多注意着点。我们不是有那售后电话吗，隔三差五的3天2头的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如果在以前呢，我可能还会劝老哥哥几句，你毕竟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还是有个伴儿比较好。但是就像老哥哥说的，跟舒服的人在一起你就开心你就快乐啊，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啊你就养心养脑。那你说和落不到一起的人在一起，那成天在一起就剩抬杠了，成天在一起呜嗷的喊，那还不如不在一起呢，对不？所以快快乐乐的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人一快乐淤堵就少，所有的病都是由气造成的，所有的淤堵都是由生气造成的。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脏囊肿，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咱这臀部啊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那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啊，没跑了，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看是不是所有的病都和这淤堵有关系啊。记住了，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所以咱们舒心汤大家伙自己熬着觉得很麻烦啊，还得买药配药，完还得自己做啊，还得看着，对吧？别糊锅了啊，完了还得小心着点，别再烫着啊，我还得看着点那个煤气儿，可别再漏气儿喽，对不对？但是你要有这成药猪心颗粒，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回来拿热水一冲，这一副药就成了。哪怕你就没有热水，说我就有凉水，那这舒心颗粒也能给你化开。哪怕说我就一口水了也行，你直接把这舒心颗粒呀、给它倒嘴里，然后呢你就喝上这一口水，几秒钟在嘴里边就全都化开了，就这么快。为啥呀？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高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吸收啊也快。你说这药好不好？那大伙儿你想不想尝一尝？肯定有些人就已经迫不及待了。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今天最后一天了，干什么呢？给大伙儿开展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吧，你就来喝，你用一用，你喝一喝，每个人给你9袋药，一次是1袋，每天早中晚，一天用3次，你连续用上这几天，咱大家伙啊，你体验体验，你看一看深百舒心颗粒啊，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的啊？甚至说看一看，你喝完了这个舒心颗粒，你身上的这个疾病啊、感受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对吧？今天是免费的去体验舒心颗粒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伙呢，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

0: 男子长白山，药材倒地，八关提取。他，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他，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倒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你看刚才呀，咱说到那位老哥哥是这个脑血栓，你像现在得这脑血栓的病人非常多，男同志也多，女同志也多。20多年前我治过一个最小的脑血栓患者，22岁。你这几年18岁得脑血栓的我都遇见过。有人说这么年轻是大胖子吧，血脂血压指定高，还真不是，人还很瘦。这姑娘18、9岁，是在校的一名大学生，还没有家族史。有人说那怎么得这么个病呢？那上岁数人怎么得的呀？血栓呢，淤堵啊。所以上岁数人怎么得的，他怎么得的。有人说这么点岁数还有血栓呢，就首先你得知道血栓是啥。西医讲血栓就是斑块，是直指条纹。中医讲这个血栓呢，它是啥呀？就是瘀呀。那这姑娘怎么就得脑血栓了呢？怎么就轻微半身不遂了呢？起因是这样的，这个姑娘啊，改学校处对象。一般上大学处对象的家长啊，多数情况下都不管，也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就是不表态。反正你到这岁数了，对不？你愿意处处呗。这个姑娘呢，就是啊，改学校处对象了，找了一个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小伙子，这俩人就好上了。那这姑娘啊是个好姑娘，讲话了实诚人，对这个对象呢也挺上心。两个人处对象阶段呢，就给这小伙子又洗衣服啊，又上食堂给这小伙子打饭，上自习课。大学的那个自习课一般都是那个阶梯教室，所以呢这姑娘啊还得给那小伙子去占座，可以说真拿这小伙子当回事了，无微不至啊。两个人相处的呢也特别好，姑娘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吧，因为这个小伙子比这姑娘他大一个年级，所以呢人家就提前一年进入到那个实习阶段了。你上大三，他上大四，等你上大四的时候，是不是人家就毕业了？ 所以他就提前进入

实习阶段。这个实习是啥呀？实习就是走上社会了啊。这姑娘还在学校呢，这小伙子就已经到社会上了，那就不在一起了呗。所以这小伙子实习期间呢，认识了其他的女孩，所以呢就开始对这个姑娘啊就爱答不理了。这最后呢就开始怎么的躲了，你打电话我也不接，因为本身两个人他又不在一个城市。直到有一天，这姑娘啊看见这小伙子跟另外一个小女孩在一起手拉手有说有笑的走，他那一刻呀他就啥都明白了，这个心呢拔凉拔凉的。你要搞正常一般的女孩，是不是你得上前去问一问呢？对不？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事啊？你跟我解释解释，你不得质问吗？对不？什么情况啊你俩呀？对吧？甚至有的那脾气不好的上前还不得给俩嘴巴子呀？对不？用现代话讲了，你这渣男啊，啪啪给你俩大嘴巴，对不？但这姑娘没有，这姑娘有文化有涵养啊啊！离老远看着脸上就流眼泪，默默的就咽下了，谁也没跟谁说，因为她还得继续念书啊。但是从那以后，这个人的性格就变了。回到学校之后啊，茶不思饭不想，晚上人家都熄灯睡觉了啊，她还在那瞪俩眼睛合计事儿呢。结果没多长时间，这姑娘啊就觉得这个身体啊这浑身就像放电似的。这不有一天早上起来，其他的那个同学那个室友都起来了，就喊她说起来了，对不对？咱得去上自习课了，早自习呀。但是她说啥也起不来了啊，眼睛睁着，但就是感觉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胳膊腿一点知觉没有，就像那老人得那脑血栓症状一样一样的。寝室的这些同学一看，哎呦害怕了，哪见过这阵仗啊，瞪俩眼睛，完了之后叫不起来，就赶紧喊老师。这老师来了一看不行啊，赶紧打的120，到医院一拍片子，给他做了个脑 CT 啊。这脑 CT 做完了之后一看没啥问题，当时呢大夫也算是挺有经验，说可能这是刚刚发展啊，孩子年轻啊，咱再给他检查检查，别耽误了，说拍个核磁吧。因为核磁和 CT 啊它一对比，那清晰度它就不一样。讲话来，一个是照片，一个是底板的关系。那么做完了这个核磁结果出来一看，好嘛，多发性脑梗死。很多人都懵了，这么年轻怎么这么个病呢？这个时候这姑娘的家属就都来了，又抽血又化验又问家族史啊，大夫都有点懵了，这个血压也正常啊，而且这姑娘这血压还有点偏低呢，因为也正好赶在生理期，血脂也正常。家族方面呢一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病史，说那病怎么来的呢？西医就解释不明白了。那不管说怎么来的，你得先入院吧。有人说这得怎么治啊？按正常的脑血栓来治呗，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又是打那个营养脑神经的药啊。等到出院的时候，这姑娘啊还需要在别人的搀扶下才能行走。其实这个时候啊，最着急最心疼的是谁呀？那莫过于父母啊，对不对？这姑娘爸爸妈妈一看，我这姑娘这才多大呀，你这才18呀，讲话了，这人生才刚刚开始啊，那你这样那以后咋办呢？她不甘心呢，所以呢就四处带着孩子去看。正好呢也是经人介绍啊，费了好大个劲儿挂上我的号了。因为当时呢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年轻的脑血栓患者，你想这18、19岁，如果说从西医的角度你解释不清，你说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胆固醇也不高啊，而且呢那个血管弹性还挺好啊，也没有什么血栓斑块，也没有什么动脉硬化，三高啥都没有，还没有那家族史，那你这脑血栓脑梗

是咋来的呀？你从西医你就解释不了了，但是呢，你从中医一下子就解释清楚了。脑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是淤吗？血栓，血栓，血给栓住了，给凝上了，那不就是淤造成的吗？那怎么淤的呀？气滞血瘀啊，那怎么气滞的呢？什么气呀、啊、这么大呀？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所以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对不？那你说结合咱们刚才咱所说的，这姑娘看到她心爱的那对象跟别的小姑娘在一起了，你告诉谁谁不生气，对不对？这不就是气滞吗？那咱们四五十岁的人得过脑血栓或者脑出血的，那是最有感触的，一股急火生一股子气，气把那个血给凝住了，对不？你像有的那同志一生气，这手脚就都麻啊，讲话那手啊脚啊都抽筋，那不就是给气的吗？这就是啥？肝郁气滞啊。这就说明啥呀？那个血凝住了，不通了，不通，没有供血了，所以痉挛抽筋了。你看我认识一患者，说这男同志啊50多岁，是一家国营大饭店的总经理，之前呢承接了一个宴席啊，说人得订100多桌呢，你这饭店你接这么大个活，你得提前准备啊，对不？什么海鲜呐、啊、什么鲍鱼啊，结果呢有几个食材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问题了。那这回了，你就不能按时给人家办宴席了，对不对？那你办不了的话，你这违约你得赔付人家钱呢。而且呢，他不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那都是翻倍的赔，对不？所以说就上火了。结果呢，马上这个宴席要办了，这边食材出现问题了。他正开会呢，啊，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啊，就汇报出来了，就说这个问题了。他一听，哎呦，赶紧的站起来了，这坐不住了，是不是？就赶紧的上后厨去看看吧。那其他人就跟着他往后厨走。这走着走着呀，后边的人就发现说他怎么不走直线呢？完就喊他，啊，是总经理，总经理。他一回头说话，大家发现。怎么嘴还歪了呢？完了之后就摔倒了，这摔倒了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等他再明白过来的时候，那都已经做完手术了。他爱人就跟他说，说老夏呀，他姓夏，说老夏呀，你知道你睡多长时间不？不吱声。你昏睡了6天了，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他这个时候才开始有反应，在那的一个劲儿的叫，啥意思？他不是想叫，他想说话，但是他表达不出来了，啊，嘴里呀、嗓子呀，他发不出声音，舌头也不好使，啊，就一个劲儿的啊的。他爱人就跟他讲说脑出血了，啊，就贴着脑干那位置，再往里一点儿，你命都保不住了。后来出院之后啊，这生活也不能自理。他爱人呢就给他提前办理退休了，病退，完事就一心一意的去照顾他。后来呢，他在我这儿又扎针灸，又用这个舒心颗粒，花瘀去瘀不断的这么治，通气、通经络、通脏腑、通血管，大概治疗了能有半年多吧，慢慢的自己能走了，生活上算是能自理了。那他这个病不就是一股急火吗？对不？就突然之间啊，一场变故，一股急火，情绪一下失调了，肝郁气滞，这一下就淤堵了，那脑血管一下子就给他血栓上了啊，血管里边那压力特别大呀，本身他还有点高血压，所以一下子血管就破裂了，贴着脑干就出血了。讲话来，这也算是命大的，再偏一点儿，这谁也救不活他。好在出血点不是那要命的地儿，好在爱人管他，所以你不得一场大病，根本看不透一个人的人心。
啊，有一年我治一个脑血栓患者，我那印象非常深刻。这病人姓刘，都管他叫老刘老刘的。他那老伴儿啊，为了给他治病，是特意从东北过来的。你说上北京治病那么容易啊？我感觉这老伴儿就够意思啊，给这老刘伺候的干干净净、硬硬当当的。他的脑血栓是怎么造成的呢？喝酒喝的，跟老伴儿呢成天呢骂骂咧咧的啊。说实话，我都看不下去。我说老刘啊，你上哪找这好媳妇去啊？我说有多少人有这病啊，那妻子那爱人老伴不管的，还带你上这儿来看病，给你伺候的干干净净的。我说你不应该呀、啊、你心里有气有火，你跟老伴有啥关系啊？你这病怎么的，人家给你造成的啊？人家是给你气受了，不还是你自己造成的吗？你喝酒人家让你喝的呀，你生气人家给你气受了。我说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这病我不给你治了。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不管你能咋的，是你这个家孩子他需要个爸爸，妻子需要个丈夫，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耍啥呀？好好的把病治好了，把家撑起来，这是爷们儿该干的。拿家人撒气，在家里耍威风，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纯爷们儿不干这事儿。这老刘让我说的一声不知，所以你没见过那树倒猢狲散的，你没见过那大难来临各自飞的，你觉得一切呀都理所应当，哪有那么多理所应当啊？所以呀，就我们这岁数人，都应该给自己敲响警钟。你说谁能真正照顾谁呀？所以啥是幸福啊？那说到头就是没病没灾就是幸福。怎么理解这个没病没灾啊？都是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心宽点，少生点气，不行躲还不行吗？就像我说那姑娘似的，好孩子啊，就是对象处的少，多经历点这事儿可能也就看开了。所以我就跟那姑娘讲，我说你们之间呐，之所以分开，那是缘分尽了。现在缘分尽了，你下一段缘分还等着你呢。说说话呢，给这姑娘心结也就打开了。因为本身这姑娘她年轻，你一跟她沟通啊，她啥都能想明白。后来呢，给这姑娘又用的舒心颗粒。这药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是化石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外，龙骨这药还能稳心，还能解瘀。一般重症抑郁的人要用到龙骨这药啊，因为它能够重症安神，能深度的去化这个瘀，去解这个瘀。所以慢慢的，这个姑娘用舒心汤四五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也是人年轻，身体基础好，好的就快。另外一个也是想开了，就讲话了，强扭的瓜不甜呢，对不对？你别是烧火棍的一头热，人那边处对象处的啊起火冒烟的，你这边呢伤心流泪，你给谁看呢？对不对？所以呢，很快啊，这姑娘身体就恢复了。所以眼下呀，咱有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大家伙呢借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我觉得能不错。因为不好我也不会推荐呢，对不对？那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更省心，更方便，更省事儿了，也不用熬了，也不用煮了，袋儿一撕，热水一冲啊，冲完正好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

0: 我是大夫，咱说话讲究实事求是，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看你那心脑啊，胳膊腿啊，心率啊，血压呀、啊，包括吃喝拉撒睡呀、啊，你看看有改变没？我说的再好啊，也不如咱老百姓，咱自己个儿真实的体验出来的好。所以呢，你自己去体验体验，完了之后呢，你也告诉我一声，对不对？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啊。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伙开展舒心堂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啊！我都说了，有需要的你就来啊！我跟这工作人员也交代了，不限制人，不限制名额，不设置任何门槛，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有病的人，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咱大家伙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是不是？所有的有需要的你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9袋药免费给你送货上门，都不需要你自己取，就在家等着就行。大家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看那药盒上写着啥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认准了这几个字，吉林京辉药业啊，有这么个机会让大伙呢免费的去体验去感受这效果，很难得的啊，看看你喝完了这舒心汤啊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有的讲话了，你不要认为说你那病啊你都治疗多长时间了也不见好啊，我这病是不是就没希望了？不是这样的，你没化瘀，你没通堵，能明白吧？所以这是机会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你把这淤堵散开。所以你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啊做下去，人到啥时候都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都得通，有一个地方不通都不行，真事儿啊。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去感受这效果，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京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

0: 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2: 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连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大连老师，我要报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再给我报上名。我是辽宁抚顺人，我今年75岁。完了那个啊，我想找你给我看看病。
0: 啊，没问题，你说吧，大姐。
3: 哎，好，我说一说我这个腰托吧。我这腰托是2334-45-5S， 椎间盘突出，响应硬膜囊前缘，神经根受压，腰啊腰椎骨质增生，退行性改变，455S 响应椎管继发性狭窄，
0: 狭窄，
3: 部分椎间盘变形，完了我还有这个。这个吧是那个3到7吧，就是颈椎有增生硬化，完了还有那个不同的那个变形变窄。我现在后边就有都有腰托了，那个后边都有驼背了。我这个肩膀的两个肩膀轴吧边有点往前扣扣的，中间有个小坑，完了我那个脖子呢有点往前倾。
0: 哎呦，你这颈椎、腰椎加上那个尾椎都有问题啊。
3: 啊，都有问题了哈。
0: 整个一个脊柱来讲，
4: 就是胸椎没问题。你现在什么症状啊？这腿沉呐、啊、麻呀、啊？
3: 我对了，我还没说呢。对，我这个右腿呀、啊，右腿的股骨头、
4: 嗯，
3: 一到下半夜睡觉前哈，一两点钟、
4: 嗯、
3: 两三点钟，他的股骨头一直疼到那个大腿根儿，就是疼到脚脖子呢。哎呀，就上面这个股骨头那里边吧。疼的玩命的疼啊，串的有时候串屁股蛋的也疼。我这个吧，头十年之前我摔过一回，骨盆摔裂了。完了，我照个片子，他那里边他说的骨缝吧，有一点没怎么太长合，没怎么太长全，就是没长死啊，没怎么长好。完了，那个说的这个股骨头这块有点骨刺啊，是怎么的里边？哎呀，疼的我呀，撕心裂肺的那么疼啊！完了，我找的中医院的那个院长，他给我打片子，他给我看，他说你这都是个腰托拐着的，压迫你的神经了。有时候那个肛门哈还抽着疼呢。完了，我现在不怎么疼了，就是头两年前我寻思我肛门怎么老抽着疼呢？呀，抽疼的可厉害了。
4: 那
3: 是
4: 加入那个马尾神经丛了
3: 啊！
4: 完、
3: 我寻思我这个病怎么能治啊？后边都有点驼背了，我1.65米的个儿，130斤，但是我肚子有点胖。我跟你说，我的高血压哈，那个压差特别大，我血压都有时候150多，有时候还173，有时候162，这血压忽高忽低的。完了，我这个月量的吧。早上起来是149，70几，脉搏70。
4: 咱这个高压高啊，高压高。你平时吃降压片不？
3: 我天天吃，我都吃了4年了。我跟你说，我这些病啊，完了我有甲状腺结节，完了有肝囊肿，肺结节。后边有
4: 多遇到啥事了？上多大火呀？出这么多结节？
3: 哎、我这个结节都长好几年了。完了还出大汗呢，哎呀，一到晚上出汗哈，晚上出汗，完了我就你给我那3袋药都叫我给熬了，我自个儿吃了，吃完了出汗出的少了，
4: 是
3: 昨天晚上吧，就是脑门子，就是蒙蒙的有那么一点汗，你这药挺好，完了睡觉还挺好，睡觉吧，他这个就胯骨轴了，他就疼开了，疼的我就不行了，我就抹点药。俺家止疼的，我怎么我心情不好怎么的？我一个儿子36，心脏病基本就走了，孩子6岁，我可能以后我就有压力。
4: 别难过，啊，大姐别难过。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我们上岁数来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搁谁心里边都承受不了。
3: 这不，我这压力可大了，先离的婚，后孩子又走了，没差点没得精神病，这就挺好了。我的朋友多，那一天老开导我，
4: 还得想。
3: 我现在一个人，完了这血压一高，我就自个儿心吧。
4: 是。
3: 我自个儿一有点血压高，我就着急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自个儿就害怕了。老怕吃药吃多了血压再低了咋办呢？
4: 对，就是正常吃，遇到事情之后啊，心里边别慌别紧张，因为你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他就害怕这个，你一着急呀、一焦虑呀、精神一波动啊，他这血压就会忽高忽低的。
3: 我还心肌缺血
4: 啊，你肯定心脏不好啊，不管遇到啥事儿得想开一些。你像你那甲状腺结节呀、肝囊肿啊，就是跟你的性格有关系。那是平时的人呐，爱着急呀、爱操心呐，遇到事儿啊就爱上火呀。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导致咱们出现结节。其实整体来讲，你包括咱那个血压，包括我们说那个腰托、腰间盘突出，整体来看，咱整个。112、113、114、115，一直到我们这个这个尾椎就没有好地方，什么原因呢？都是淤，都是堵所导致的。这个淤堵啊，跟本身咱们这个情志有关系，也跟咱的年龄有关系。上了岁数了，啊，脏腑功能机能减退了，血液循环的缓慢了，你再加上遇到事情容易着急上火，气滞血瘀，淤哪就出问题了。 啊，血管里边有淤阻，形成动脉硬化，你看血压也高了，压差大呀，对不？
3: 啊，
4: 哎，完了之后呢，淤在那个脖子那儿了，就甲状腺结 节了啊，淤在腰上了，整个啊12到15啊，颈椎啥的都没好地方。所以你这个病治疗，我跟你这么说，大姐，你别指望着说我用哪一个药去治哪一个病，你别这么想，你就从化瘀开始，把瘀给它化开，把这堵给它通开，那这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咱们把我们这个化瘀的、通堵的这舒心颗粒该用上，咱就给它用上。其他药物先帮助你控制症状，完了我们通过舒心颗粒帮助你化瘀、通堵，解决这些疾病的病根儿。所以像你这情况，你就用咱这舒心颗粒没错。而且呢，基于实际情况考虑，我跟这个学生说一声。啊，我多送你一份
3: 儿。哎呀，太谢谢你了。
4: 没事儿，没事儿，这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量。
3: 哎、
4: 啊，
3: 我挺这么些大夫，你真是好人，太善良了。
4: 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呀、啊，现在正报名呢，我给你报
3: 两
4: 份。
3: 哎呀，
4: 啊、
3: 我太感谢了。
4: 咱
3: 这
4: 特殊情况啊，我得特殊照顾你啊。
3: 哎呀，那太谢谢了，大夫。
4: 没事，
3: 那个、
4: 没事。
3: 我好几两这个热呀、啊，就是那个出汗呢、
4: 嗯，
3: 我吃这个药，它不有那个。黄柏吗？
4: 嗯，
3: 柏有那什么柏是
4: 啊？黄柏
3: 啊，
4: 它能够帮助你退虚热啊。
3: 他这就管我的事儿哈。
4: 哎，对，管，因为整体来讲啊，你还是化瘀啊，完了之后疏通淤堵、
3: 啊，
4: 把这个堵给它散开，这些问题能解决。我都说过，腰托啊，高血压，包括那结 节，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咱们把这个淤堵都给它散开。所以这回我给你那个好的啊，现成的也不用咱熬了啊，我给你争取两份的啊。
3: 太谢谢你了，
4: 没事，
3: 我跟着你走啊。
4: 行，每天你听我讲课，咱都乐乐呵呵的，自己多注意、
3: 嗯、
4: 啊。我这边呢能做到的，我尽量帮着你去争取啊。
3: 哎，好，
4: 哎，好嘞，那时间关系，咱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6: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6: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6: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6: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今天咱们又相聚了，大家听说没？就前两天呢，有一位台湾的明星突然离世了，说是年龄还不大，不到50岁，撇下2个孩子就走了。说之前呢一直有慢性疾病，那新闻说是心脏不太好，这身上的免疫力也很低，完还有癫痫，这些年一直吃药维持，最后整个人的心脏啊、肺子啊、器官啥的就都衰竭了，走得很突然。因为年轻啊，还不到50岁，好像是47、8岁那样吧。就咱们呢先不讨论他这个病，咱就先说这个事儿。很多事儿，很多人，我们总以为会来日方长，但你却忘了世事无常。所以人活着一定要珍惜当下，你就记住了，除了健康，其他的都是浮云。所以回过头来你看，说他差钱吗？不差钱。你看钱有了，人没了，那所有的东西也就没有意义了，那你还谈什么享受生活呀？所以在经济条件允许下啊，想吃这个了咱买点，明天想吃那个了那咱就做点儿，你不要总等着说过年的时候再买点儿。咱讲话了，那年一年就那么一次，就咱们这岁数的就得对自己好一点，有病了别挺着，该看去看，有些药啊咱该吃咱就吃。你就记住，我们来这个世上只有一次，我们拼搏一生，带不走一砖一瓦，也带不走一丝爱恨情仇，所以你要健康的活着。那用咱老百姓讲话呢， 就没病没灾的活着。我这两年呢就特别有感触，从医40多年都快50年了，我见过太多的病了。其实很多病，甚至说90%以上的病都是打那气上得的，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肾病、肝病、胃病，就身上将近200多种病吧，全是从气上来的。因为瘀堵都是气产生的呀，你想想是不是？气滞血瘀、瘀结呀、瘀堵啊、瘀而成结，所以啥事儿啊得宽心。你看农村活到90岁以上的人都啥样？你包括城里，对不？你看你小区，你熟悉的那邻居，能活到90岁的人，那都什么样性格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啥呀？不多管闲事儿，你发现没？你越快乐，你越开心，你的身体气血就越通畅，你的经络就越畅通，你的脏腑就越顺畅。你生点气，着点急，上点火，你排便都不畅通，有没有这种情况？我在哈尔滨住的那时候啊，我那个老邻居住我楼上的，有那么一户姓虫，就是双人底下一横那个虫，老虫家啊，虫老三、虫老四，那过去都没房子呀，都住那茶间儿。这房子当初呢是老爷子的，儿子多呀，5个儿子都没房子住，所以呢老爷子就把这房子呢给老三和老四家住了。因为结婚呢都是脚前脚后，所以呢一家呀就住一个屋，但是两家共用一个煤气儿、一个水表、一个电表。你就想吧，那妯娌之间在一起住，那舌头能不碰牙呀？尤其是两家共用一水表、电表和那煤气表，那必然有矛盾呢。反正这两家就打呀，因为我在这楼下住着呀，所以呢就成天叮咣叮咣的干呢。最后那两家闹成啥样了？你不共用煤气吗？你不是用那个水和电表咱都一起用吗？好，那我就长明灯，对不？我白天晚上我这灯就开着。好，那你长明灯哈，那我就大蒸锅煮砖头子，锅里边搁点水，弄个砖头子，盖上锅盖就赶着煮砖头子。最后打的就哎呦，因为我的人吧跟谁都行啊，谁有个病痛啊我这都热心肠，所以有的时候呢打着打着呢就把我给请上去了。那过去老话呢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你说谁对谁错，对不对？你说我能说出谁对谁错呀？最后一看不行，拉倒吧，还是把你家老爷子找来吧。这兄弟俩就当着老爷子面就开始理论谁对谁错呀。这俩妯娌呢说说呢就开始破马张飞了。你正常这老爷子在场，那一句话不都得老实的？但这老爷子一看好嘛，又吵着起来了，又打起来了。人不管了，人转身下楼了。这我在那儿啊，我就开始劝，开始拉架。这劝一劝拉一拉，我感觉不行，这事儿啊咱解决不了啊，我说还得去找你家老爷子去。等我再下楼找人家老爷子的时候，人老爷子走了啊，人不知道上哪玩去了。这边两个儿子打得不可开交，人那边人走了。我一看这心态，那你没比。后来这老爷子活到96岁，这是有一天晚上起夜上厕所，可能是没起好啊，这腿软呢就把膝盖给磕了啊，那骨头啊就劈了。那你想都90多岁了，这也很正常。就给我打电话说哈尔滨这边医院呢让做手术，我说这都这么大岁数了，能保守还是保守治疗。但几个儿子呢他没听我的啊，讲话了，你给他做完手术了，他自己轻手利脚的了，不用伺候不用管了，愣是给做了手术啊，就这膝关节啊给做手术。这手术之后发现老爷子精神状态啊就不如手术之前喽，加上手术后得卧床啊， 其实我跟你说，这个人一到上了岁数，最害怕就是我。

整天就在床上躺着趴着回来，这一卧床这器官呢慢慢就衰竭了，所以没到三个月这老爷子就不行了。要我说呀，如果没这事，这老爷子能活到100岁，就是心宽。所以你看农村啊，那活90来岁的有一个算一个，都心宽，不是说吃什么好东西了，你看吃的也很寡淡，对吧？农村你想想这一辈子了他能吃啥呀，就是心宽。昨天呢我还接到一电话呢，也是咱们沈阳的一位病友，比我大几岁，我得叫老哥哥。这老哥哥就说啥呢，说我得谢谢你啊大林老师。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的脑血栓，我这胳膊腿都沉，端个大勺都费劲，我感觉这个月轻松不少。我说有这个脑血栓几年了，老哥哥说8-9年了。我说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这老哥哥就笑了，他说哎呦你这一问吧还给我问懵住了，你79了呗，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大岁数了。老哥说那我就是70多一点得的脑血栓。我说你喝酒啊，说我不喝酒啊，就是有点血脂高。那怎么的呢，跟老伴俩生气犯的病，我都搬出来住6-7年了，这不在一起住挺好，我自己个租个小房，一个月700来块钱，自己烧炉子，老伴呢跟孩子一起过，过年过节呢我就过去。我说一起住呗，都这么大岁数了。这老哥说住不了。说大林老师啊，我知道你这是好意，但是呢这要是和舒服的人在一起住是养生，能多活几年，这要是和成天跟你抬杠的人在一起住啊，那就是痛苦。我搬出来这都好几年了，我觉得挺好，愿意吃点啥我买点啥，愿意溜达我溜达溜达，上公园跟着一起唱唱歌啊，跟着一起扭的扭的，我这样我不找气受，要不之前在一起住成天数的我，这也不行是那也不行，一个月呀钱都给他，完你再管他要10块钱都狠大大的，我现在我就挺好，唯独啊就是这脑血栓胳膊腿不太灵活。这老大哥就跟我说啊，说我这一个月啊喝这舒心汤喝的挺好啊，喝的挺好，我这左半拉身子啊不怎么灵活，不怎么好使，就再难我也坚持每天熬这个舒心汤喝，我确实受益了。我现在那左半拉身子手啊脚啊就有温度了，要不我就得总搓呀，那手和脚就跟不过血似的，一摸起来冰凉，这左右手左右脚两个温度，左边这膀子也是，肩膀头胳膊肘总是打不开，之前呢也吃过不少药。老大哥就说这舒心汤啊我自己喝了1个多月了，我现在腿脚也轻巧了，走道呢也感觉不那么沉了，完左边的这个手呢也灵活一些了，要不往年这个时候我这左手啊都是肿的啊，那手指头肿的跟那个胡萝卜似的都打不了弯儿。今年你看就没这样啊，现在挺灵活，我自己做个饭左右手都能配合了啊，包个饺子啥的。那孩子都说爸呀你现在啊怎么看着还好起来了呢，所以你看我特别高兴，尤其特别期待大林老师你这个舒心汤的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你要有这个成药啊，哎呦那就太好了，这就给我省下很大的麻烦呢，我不用自己熬药了。这老大哥就说大林老师啊，你知道你最打动我的是哪点吗？我说哪点？他说你说药一定得让咱老百姓治病够得着，就凭你这句话就说明你为我们想了。我一个月退休金3700多块钱，租房子700多，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够了，花不了，还剩下2000块钱，孩子是姑娘啊，一直没工作，在家看孩子，所以呢，我每个月还挂着给点。

0: 如果在以前呢，我可能还会劝着老哥哥几句，你毕竟这么大岁数了，是不是还是有个伴儿比较好。但是就像老哥说的，跟舒服的人在一起你就开心，你就快乐啊，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啊你就养心养脑。那你说和落不到一起的人在一起，那成天在一起就剩抬杠了，成天在一起呜嗷的喊，那还不如不在一起呢，对不？所以快快乐乐的比啥都强。就像我说的，人一快乐淤堵就少，所有的病都是由气造成的，所有的淤堵都是由生气造成的。淤堵在心脏心梗，淤堵在毛细血管血管瘤，淤堵在肝上肝脏囊肿，淤堵在甲状腺，那就是甲状腺结节啊，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这叫囊肿，淤堵在后腰腰托，淤堵在咱这臀部啊，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末梢形成末梢神经炎，那淤堵在脾胃呢，那就是糖尿病啊，没跑了，淤堵在脑血管脑血栓，半身不遂。所以你看是不是所有的病都和这淤堵有关系啊？记住了，百病生于淤和堵，你只有化瘀去堵你才能好病。所以咱们舒心汤大家伙自己熬着觉得很麻烦啊，还得买药配药，完还得自己做啊，还得看着，对吧？别糊锅了啊，完了还得小心着点，别再烫着啊，我还得看着点那个煤气儿，可别再漏气儿喽，对不对？但是你要有这成药猪心颗粒，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回来拿热水一冲，这一副药就成了。哪怕你就没有热水，说我就有凉水，那这舒心颗粒也能给你化开。哪怕说我就一口水了也行，你直接把这舒心颗粒呀、给它倒嘴里，然后呢你就喝上这一口水，几秒钟在嘴里边就全都化开了，就这么快。为啥呀？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高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吸收啊也快。你说这药好不好？那大伙儿你想不想尝一尝？肯定有些人就已经迫不及待了。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今天最后一天了，干什么呢？给大伙儿开展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所以有需要的你就来吧，你就来喝，你用一用，你喝一喝，每个人给你9袋药，一次是1袋，每天早中晚，一天用3次，你连续用上这几天，咱大家伙啊，你体验体验，你看一看，深百舒心颗粒啊，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的啊？甚至说看一看，你喝完了这个舒心颗粒，你身上的这个疾病啊、感受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对吧？今天是免费的去体验舒心颗粒的最后一天，所以大家伙呢，你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

0: 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姜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2: 你看刚才呀，咱说到那位老哥哥是这个脑血栓，你像现在得这脑血栓的病人非常多，男同志也多，女同志也多。20多年前，我治过一个最小的脑血栓患者，22岁。你这几年，18岁得脑血栓的我都遇见过。有人说这么年轻是大胖子吧，血脂血压指定高，还真不是，人还很瘦。这姑娘18、9岁，是在校的一名大学生，还没有家族史。有人说那怎么得这么个病呢？那上岁数人怎么得的呀？血栓呢，淤堵啊。所以上岁数人怎么得的，他怎么得的。有人说这么点岁数还有血栓呢，就首先你得知道血栓是啥。西医讲血栓就是斑块，是纸条纹。中医讲这个血栓呢，它是啥呀，就是瘀啊。那这姑娘怎么就得脑血栓了呢？怎么就轻微半身不遂了呢？起因是这样的，这个姑娘啊改学校处对象，一般上大学处对象的家长啊多数情况下都不管，也不说支持，也不说反对，就是不表态。反正你到这岁数了，对不？你愿意处处呗。这个姑娘呢，就是，啊，改学校处对象了，找了一个比自己高一个年级的小伙子，这俩人就好上了。那这姑娘啊，是个好姑娘，讲话了实诚人，对这个对象呢也挺上心。两个人处对象阶段呢，就给这小伙子又洗衣服啊，又上食堂给这小伙子打饭，上自习课。大学的那个自习课一般都是那个阶梯教室，所以呢这姑娘啊还得给那小伙子去占座，可以说真拿这小伙子当回事了，无微不至啊。两个人相处的呢也特别好，姑娘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吧。因为这个小伙子比这姑娘他大一个年级，所以呢人家就提前一年进入到那个实习阶段了。你上大三，他上大四，等你上大四的时候，是不是人家就毕业了？所以他就提前进入实习阶段。这个实习是啥呀？实习就是走上社会了啊。这姑娘还改学校呢，这小伙子就已经到社会上了，那就不在一起了呗。所以这小伙子实习期间呢认识了其他的女孩，所以呢就开始对这个姑娘啊就爱答不理了。这最后呢就开始怎么的躲了，你打电话我也不接。因为本身两个人他又不在一个城市，直到有一天这姑娘啊看见这小伙子跟另外一个小女孩在一起手拉手有说有笑的走，他那一刻呀他就啥都明白了，这个心呢拔凉拔凉的。你要搞正常一般的女孩，是不是你得上前去问一问。

对不？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事啊？你跟我解释解释，你不得质问吗？对不？什么情况啊？你俩呀，对吧？甚至有的那脾气不好的，上前还不得给俩嘴巴子呀？对不？用现代话讲了，你这渣男啊，啪啪给你俩大嘴巴，对不？但这姑娘没有，这姑娘有文化有涵养啊啊！离老远看着，脸上就流眼泪，默默的就咽下了，谁也没跟谁说，因为她还得继续念书啊。但是从那以后，这个人的性格就变了。回到学校之后啊，茶不思饭不想，晚上人家都熄灯睡觉了。啊，他还在那儿瞪俩眼睛合计事儿呢，结果没多长时间，这姑娘啊，就觉得这个身体啊，这浑身就像放电似的。这不，有一天早上起来，其他的那个同学、那个室友都起来了，就喊他，说起来了，对不对？咱得去上自习课了，早自习呀。但是他说啥也起不来了，啊，眼睛睁着，但就是感觉浑身一点劲儿没有。胳膊腿一点知觉没有，就像那老人得那脑血栓症状一样一样的。寝室的这些同学一看，哎呦，害怕了，哪见过这阵仗啊，瞪俩眼睛，完了之后叫不起来，就赶紧喊老师。这老师来了一看不行啊，赶紧打的120，到医院一拍片子，给他做了个脑 CT 啊。这脑 CT 做完了之后一看没啥问题，当时呢大夫也算是挺有经验，说可能这是刚刚发展啊，孩子年轻啊，咱再给他检查检查，别耽误了，我拍个核磁吧。因为核磁和 CT 啊，它一对比，那清晰度它就不一样。讲话来，一个是照片，一个是底板的关系。那么做完了这个核磁结果出来一看，好嘛，多发性脑梗死。很多人都懵了，这么年轻怎么这么个病呢？这个时候这姑娘的家属就都来了，又抽血又化验又问家族史啊，大夫都有点懵了，这个血压也正常啊，而且这姑娘这血压还有点偏低呢，因为也正好赶在生理期，血脂也正常。家族方面呢一了解也没有这方面的病史，说那病怎么来的呢？西医就解释不明白了。那不管说怎么来的，你得先入院吧。有人说这得怎么治啊？按正常的脑血栓来治呗，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又是打那个营养脑神经的药啊。等到出院的时候，这姑娘啊还需要在别人的搀扶下才能行走。其实这个时候啊，最着急最心疼的是谁呀？那莫过于父母啊，对不对？这姑娘爸爸妈妈一看，我这姑娘这才多大呀，你这才18呀，讲话了，你这人生才刚刚开始啊，那你这样那以后咋办呢？她不甘心呢，所以呢就四处带着孩子去看。正好呢也是经人介绍啊，费了好大个劲儿挂上我的号了。因为当时呢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年轻的脑血栓患者，你想的18、9岁，如果说从西医的角度你解释不清，你说血脂也不高，血糖也不高，血压也不高，胆固醇也不高啊，而且呢那个血管弹性还挺好啊，也没有什么血栓斑块，也没有什么动脉硬化，三高啥都没有，还没有那家族史，那你这脑血栓脑梗咋来的呀？你从西医你就解释不了了，但是呢你从中医一下子就解释清楚了。脑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堵吗？不就是淤吗？血栓，血栓，血给栓住了，给凝上了，那不就是淤造成的吗？那怎么淤的呀？气滞血瘀啊。那怎么气滞的呢？什么气呀这么大呀？肝郁气滞，气滞血瘀，所以一下子就脑血栓了，对不？那你说结合咱们刚才咱所说的，这姑娘看到她心爱的那对象跟别的小姑娘在一起了，你告诉谁，谁不生气，对不对？这不就是气滞吗？
那咱们四五十岁的人得过脑血栓或者脑出血的，那是最有感触的，一股急火生一股子气，气把那个血给凝住了，对不？你像有的那同志一生气，这手脚就都麻啊，讲话了那手啊脚啊都抽筋儿，那不就是给气的吗？这就是啥肝郁气滞啊，这就说明啥呀，那个血凝住了，不通了，不通，没有供血了，所以痉挛抽筋了。你看我认识一患者，说这男同志啊50多岁，是一家国营大饭店的总经理，之前呢承接了一个宴席啊，说人得订100多桌呢，你这饭店你接这么大个活，你得提前准备呀、啊、对不？什么海鲜呐、啊、什么鲍鱼呀、啊、结果呢有几个食材在泡发的过程当中啊就出现问题了，那这毁了，你就不能按时给人家办宴席了，对不对？那你办不了的话，你这违约你得赔付人家钱呢，而且呢他不是说你给我多少钱我赔你多少钱，那都是翻倍的赔，对不？所以说就上火了，结果呢马上这个宴席要办了，这边食材出现问题了，他正开会呢啊、嗯、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啊就汇报出来了，就说这个问题了，他一听，哎呦，赶紧的站起来了，这坐不住了，是不是、啊、就赶紧的上后厨去看看吧，那其他人就跟着他往后厨走，这走着走着呀，后边的人就发现说他怎么不走直线呢，完就喊他啊，是总经理，总经理，他一回头说话，大家发现怎么嘴还歪了呢，完了之后就摔倒了，这摔倒了之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你等他再明白过来的时候，那都已经做完手术了，他爱人就跟他说，说老夏呀，他姓夏，说老夏呀，你知道你睡多长时间不？不吱声，你昏睡了6天了，我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他这个时候才开始有反应，在那啊啊的一个劲儿的叫，啥意思？他不是想叫，他想说话，但是他表达不出来了，啊，嘴里呀、啊、嗓子呀、啊，他发不出声音，舌头也不好使，啊，就一个劲儿的啊呃呃的。他爱人就跟他讲说脑出血了，就贴着脑干那位置，再往里一点儿，你命都保不住了。后来出院之后啊，这生活也不能自理，他爱人呢就给他提前办理退休了。病退完事就一心一意的去照顾他，后来呢他在我这儿又扎针灸，又用这个舒心颗粒花瘀去瘀不断的这么治，通气通经络通脏腑通血管大概治疗了能有半年多吧，慢慢的自己能走了，生活上算是能自理了。那他这个病不就是一股急火吗，对不？就突然之间啊，一场变故，一股急火，情绪一下失调了，肝郁气滞，这一下就淤堵了，那脑血管一下子就给他血栓上了啊，血管里边那压力特别大呀，本身他还有点高血压，所以一下子血管就破裂了，贴着脑干就出血了，讲话了，这也算是命大的，再偏一点儿，这谁也救不活他。好在出血点不是那要命的地儿，好在爱人管他，所以你不得一场大病，根本看不透一个人的人心啊。有一年我治一个脑血栓患者，我那印象非常深刻，这病人姓刘，都管他叫老刘，老刘的，他那老伴儿啊为了给他治病是特意从东北过来的，你说上北京治病那么容易啊，我感觉这老伴儿就够意思啊，给这老刘伺候的干干净净硬硬当当的。他的脑血栓是怎么造成的呢？喝酒喝的，跟老伴儿呢成天呢骂骂咧咧的啊，说实话我都看不下去，我说老刘啊，你上哪找着好媳妇去啊，我说有多少人有这病啊，那妻子那爱人老伴不管的，还带你上这儿来看病，给你伺候的干干净净的，
我说你不应该呀，你心里有气有火，你跟老伴儿有啥关系呀？你这病怎么的，人家给你造成的啊？人家是给你气受了，不还是你自己造成的吗？你喝酒，人家让你喝的呀，你生气，人家给你气受了。我说你要是再这样的话，你这病我不给你治了。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不管你能咋的，是你这个家孩子他需要个爸爸，妻子需要个丈夫，你是家里的顶梁柱，你耍啥呀？好好的把病治好了，把家撑起来，这是爷们儿该干的。拿家人撒气，在家里耍威风，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纯爷们儿不干这事儿。这老刘让我说的一声不知，所以你没见过那树倒猢狲散的，你没见过那大难来临各自飞的，你觉得一切呀都理所应当，哪有那么多理所应当啊？所以呀，就我们这岁数人都应该给自己敲响警钟，你说谁能真正照顾谁呀？所以啥是幸福啊？那说到头就是没病没灾就是幸福，怎么理解这个没病没灾啊？都是好好的，平平安安的，心宽点，少生点气，不行躲还不行吗？就像我说那姑娘似的，好孩子啊，就是对象处的少，多经历点这事儿，可能也就看开了。所以我就跟那姑娘讲，我说你们之间呐，之所以分开，那是缘分尽了，现在缘分尽了，你下一段缘分还等着你呢。说说话呢，给这姑娘心结也就打开了，因为本身这姑娘她年轻，你一跟她沟通啊，她啥都能想明白。后来呢，给这姑娘又用的舒心颗粒，这药里边有龙骨，龙骨这药是化石啊，除了深度化瘀以外，龙骨这药还能稳心，还能解瘀。一般重症抑郁的人要用到龙骨这药啊，因为它能够重症安神，能深度的去化这个瘀，去解这个瘀。所以慢慢的，这个姑娘用舒心汤四五个月左右的时候就恢复正常了。也是人年轻，身体基础好，好的就快。另外一个也是想开了，就讲话了，强扭的瓜不甜呢，对不对？你别是烧火棍的一头热，人那边处对象处的啊起火冒烟的，你这边呢伤心流泪，你给谁看呢？对不对？所以呢，很快啊，这姑娘身体就恢复了。所以眼下呀，咱有这个舒心汤成药，舒心颗粒，大家伙呢借这个机会你喝一喝，你看一看，我觉得能不错，因为不好我也不会推荐呢，对不对？那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更省心，更方便，更省事儿了，也不用熬了，也不用煮了，袋儿一撕，热水一冲啊，冲完正好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我是大夫，咱说话讲究实事求是，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看你那心脑啊，胳膊腿啊，心率啊，血压呀、啊，包括吃喝拉撒睡呀、啊，你看看有改变没？我说的再好啊，也不如咱老百姓咱自己个儿真实的体验出来的好。所以呢，你自己去体验体验，完了之后呢，你也告诉我一声，对不对？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啊。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伙开展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活动，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啊！我都说了，

0: 有需要的你就来啊，我跟这工作人员也交代了，不限制人，不限制名额，不设置任何门槛，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有病的人，不放弃任何一个有需要的人，所以咱大家伙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是不是？所有的有需要的你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给你九袋药，九袋药免费给你送货上门，都不需要你自己取，就在家等着就行。大家收到药的时候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看那药盒上写着啥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认准了这几个字，吉林京辉药业啊，有这么个机会让大伙呢免费的去体验去感受这效果，很难得的啊，看看你喝完了这舒心汤啊有什么不一样。甚至有的讲话了，你不要认为说你那病啊你都治疗多长时间了也不见好啊，我这病是不是就没希望了，不是这样的，你没化瘀，你没通堵，能明白吧？所以这是机会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是不是我说的这样，你把这淤堵散开。所以你记住，人老了把化瘀这件事啊做下去，人到啥时候都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到啥时候都得通，有一个地方不通都不行，真事儿啊。所以这个舒心颗粒免费的体验去感受这效果，今天最后一天，抓紧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抓紧时间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京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大林老师，我要报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再给我报上名。我是辽宁抚顺人，我今年75岁。完了那个啊，我想找你给我看看病。
0: 啊，没问题，你说吧，大姐。
4: 哎，好，我说一说我这个腰托吧。我这腰托是2334-45-5S。椎间盘突出，响应硬膜囊前缘，神经根受压，腰啊腰椎骨质增生，退行性改变，455S 响应椎管继发性狭窄，
0: 狭窄，
4: 部分椎间盘变形，完了我还有这个。这个吧是那个3到7吧，就是颈椎有增生硬化，完了还有那个不同的那个变形变窄。我现在后边就有都有腰托了，那个后边都有驼背了。我这个肩膀的两个肩膀轴吧边有点往前扣扣的，中间有个小坑，完了我那个脖子呢有点往前倾。
0: 哎呦，你这颈椎、腰椎加上那个尾椎都有问题呀、
4: 啊！都有问题了哈。
0: 整个一个脊柱来讲，就是胸椎没问题。你现在什么症状啊？这腿沉呐、啊、麻呀、啊？
4: 对了，我还没说呢。对，我这个右腿呀、右腿的股骨头，一到下半夜睡觉前哈，1-2点钟、2-3点钟。他这虎骨头一直疼到那个大腿根儿，就是疼到脚脖子呢。哎呀，就上面这个虎骨头那里边吧，疼的玩命的疼啊，串的有时候串屁股蛋的也疼。我这个吧，头10年之前我摔过一回，骨盆摔裂了。完了，我照个片子，他那里边他说的骨缝吧，有一点没怎么太长合，没怎么太长全。就是没长死啊，没怎么长好。完了那个说的这个 虎骨头这块有点骨刺啊，是怎么的里边？哎呀，疼的我呀，撕心裂肺的那么疼啊！完了，我找的中医院的那个院长，他给我打片子，他给我看，他说你这都是个腰托拐着的，压抬你的神经了。有时候那个肛门哈还抽着抽着疼呢。完了，我现在不怎么疼了，就是头两年前，我寻思我肛门怎么老抽着抽着疼呢？呀，抽疼的可厉害了。
0: 那是压那个马尾神经丛了
4: 啊！完，我寻思我这个病怎么能治啊？后边都有点驼背了，我1.65米的个儿，130斤，但是我肚子有点胖。我跟你说，我的高血压哈，那个压差特别大，我血压都有时候150多，有时候还173，有时候162，这血压忽高忽低的。完了，我这个月量的吧。早上起来是149，77，脉搏70。
0: 咱这个高压高啊，高压高。你平时吃降压片不？
4: 我天天吃，我都吃了4年了。我跟你说，我这些病啊，完了我有甲状腺结节，完了肝囊肿，肺结节。后边有活。
0: 遇到啥事儿了？上多大火呀？出这么多结节？
4: 哎、我这个结节都长好几年了。完了还出大汗呢，哎呀，一到晚上出汗哈，晚上出汗，完了我就你给我那3袋药都药给熬了，我自个儿吃了，吃完了出汗出的少了，昨天晚上吧，就是脑门子，就蒙蒙蒙蒙的有那么一点汗，你这药挺好，完了睡觉睡得还挺好，睡觉吧，他这个就胯骨轴子他就疼开了，疼的我就不行了，我就抹点药。俺家止疼的，我怎么我心情不好怎么的？我一个儿子36，心脏病几分钟就走了，孩子6岁，我可能以后我就有压力。
0: 别难过啊，大姐别难过。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我们上岁数来讲，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搁谁心里边都承受不了。
4: 这不，我压力可大了，先离的婚，后孩子又走了，没差点没得精神病，这就挺好了。我的朋友多，那一天老开导我，
0: 还得想。
4: 我现在一个人，完了这血压一高，我就自个儿心吧。
0: 是。
4: 我自个儿一有点血压高，我就着急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自个儿就害怕了。老怕吃药吃多了血压再低了咋办呢？
0: 对，就是正常吃，遇到事情之后啊，心里边别慌别紧张，因为你像高血压呀心脏病啊，他就害怕这个，你一着急呀、一焦虑呀、精神一波动啊，他这血压就会忽高忽低的。
4: 我还心肌缺血
0: 你肯定心脏不好啊，不管遇到啥事儿得想开一些。你像你那甲状腺结节呀、肝囊肿啊，就是跟你的性格有关系。那是平时的人呐、爱着急呀、爱操心呐、遇到事儿啊就爱上火呀，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导致咱们出现结节。其实整体来讲，你包括咱那个血压，包括我们说那个腰托、腰间盘突出，整体来看，咱整个。112、113、114、115，一直到我们这个这个尾椎就没有好地方，什么原因呢？都是淤，都是堵所导致的。这个淤堵啊，跟本身咱们这个情志有关系，也跟咱的年龄有关系。上了岁数了啊，脏腑功能机能减退了，血液循环的缓慢了，你再加上遇到事情容易着急上火，气滞血瘀，淤哪哪就出问题了。啊，血管里边有淤阻，形成动脉硬化，你看血压也高了，压差大呀，对不？完了之后呢，淤在那个脖子那儿呢，就甲状腺结节了啊，淤在腰上了，整个啊112到115啊，颈椎啥的都没好地方。所以你这个病治疗，我跟你这么说，大姐，你别指望着说我用哪一个药去治哪一个病，你别这么想，你就从化瘀开始，把瘀给它化开，把这堵。给它通开，那这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咱们把我们这个化瘀的、通堵的这舒心颗粒该用上，咱就给它用上。其他药物先帮助你控制症状，完了我们通过舒心颗粒帮助你化瘀、通堵，解决这些疾病的病根儿。 所以像你这情况，你就用咱这舒心颗粒没错。而且呢，基于实际情况考虑，我跟这个学生说一声啊，我多送你一份。
4: 哎呀，太谢谢你了。
0: 没事没事，这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量。
4: 哎
0: 啊，
4: 我请这么些大夫，你真是好人，太善良了。
0: 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呀、啊，现在正报名呢，我给你报
4: 两
0: 份。
4: 哎呀，
0: 啊、
4: 我太感谢了。
0: 咱
4: 这
0: 特殊情况啊，我得特殊照顾你啊。
4: 哎呀，那太谢谢了，大夫。
0: 没事。
4: 那个、我好几两这个热呀、啊，就是那个出汗呢、
0: 嗯。
4: 我吃这药，它不有那个黄柏吗？
0: 嗯。
4: 柏有那什么柏是？
0: 啊，黄柏。
4: 啊。
0: 它能够帮助你退虚热。啊啊，
4: 他这就管我的事儿哈。
0: 哎，对，管，因为整体来讲啊，你还是化瘀啊，完了之后疏通瘀堵、
4: 嗯，
0: 把这个堵给它散开，这些问题能解决。我都说过，腰托、
4: 嗯、
0: 啊，高血压，包括那结节，全都是瘀堵造成的。所以咱们把这个瘀堵都给它散开。所以这回我给你那个好的啊，现成的也不用咱熬了啊，我给你争取两份的啊。
4: 太谢谢你了，
0: 没事，
4: 我跟着你走啊。
0: 行，每天你听我讲课，咱都乐乐呵呵的。自己多注意、
4: 嗯、
0: 啊，我这边呢能做到的，我尽量帮着你去争取啊。
4: 哎，好，
0: 哎，好嘞。那时间关系，咱就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感谢大林老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5: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6: 我该点蜜等了，快点亲。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7: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8: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9: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

0: 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再背着。

0: 次媳妇更难找了。
1: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0: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主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1: 亲爱的，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0: 主他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决盛宴，
10: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着五柴奴才飞。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缺乏生悲。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残疾预防贯穿孕前、孕期、婴幼儿、中老年全生命周期。孕期按时产检，规避胎儿先天残疾风险；婴幼儿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定期儿保筛查听力、视力、肢体发育，发现发育异常尽早康复干预；青少年预防脊柱侧弯、近视、运动损伤；成年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工作规范操作，减少工伤、意外致残；中老年人防控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慢性病，预防中风、视力听力衰退致残，全民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康复的防护意识。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可是当年与徐郎会面的那座断桥，
1: 正是那段名的断桥。
0: 金山一战，多亏青梅相助，姐姐才能死里逃生，但不知徐郎他的吉凶如何？
1: 姐姐，想那许仙多情无义，把你我害到这步田地，你还想他？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八月末夏秋交替，冷热波动大，病毒活跃，感冒肠胃炎高发，老人儿童免疫力弱，重点防护。出汗后及时擦干，换干爽衣物，不要吹风受凉。换季病菌滋生，生冷海鲜、隔夜凉菜彻底加热再食用，杜绝不洁饮食引发上吐下泻。居家勤通风，每天开窗2次，每次30分钟，定期清洁空调滤网，堆积霉菌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免疫力偏低人群适度补充优质蛋白、蔬果，减少久坐不动，出现持续高烧、剧烈腹泻等及时就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